0: 但对审计署的相关意见，政治责任成为必须面对的议题。近日爱沙尼亚的国防领域财务管理和采购问题持续引发舆论关注。国家审计署在上月底公布的审计报告指该国国防资产核算和管理存在严重缺陷，价值大约12亿欧元的国防库存信息难以得到准确核实。而当地媒体早前就披露，该国此前曾经向印度供应商预付7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炮兵弹药，但弹药未按计划交付，相关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佩夫库尔自2022年起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 0.5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 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 0.45%。辉达 Nvidia 升到 3.2%。Meta 和 Google 都发布新的 AI 模型， Meta 股价盘中一度重上600美元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 2.4%。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升不够 1%。 荷兰中央银行公布，在今年的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的伦敦，以分散风险。荷兰央行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方便荷兰在危机情况之下实现黄金的快速交易。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就没办法那么迅速直接地动用。当地传媒报道，自从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经说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此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荷兰央行的数据就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大约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的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今次调整之后，荷兰的黄金储备入面近31%存放在宰斯特，约32%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就各存放约18%的储备。美元汇价略为回落，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反弹超过 1%， 暂时企在每盎司4380美元楼上。而纽约12月期金微升 0.4%， 收市报每盎司4414.6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滘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返沙田就排到去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

0: 我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九龙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清姐点醒你，
3: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佢哋梁咏琪。乐此不疲，陈伟霆。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2: 好啊，繼續翻嚟咧，才知大道啦。咁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其實咧都真係相當之忙碌噶。其實咧近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外訪活動啦。你睇翻咧70歲嘅習近平咧，如果2025啦，就全年咧外訪咧都有好多次啊。淨係計翻咧，如果今個月計咧，就會去咧印度啊、美國方面訪問，亦都一個月之內咧已經出訪咧3次咁多嚇。咁啊，其實咧啱啱咧喺上個月底咧，其實咧佢都進行咗一個國事訪問嘅喎。
3: 是啊，我哋見到咧，習近平咧，佢係唔同地方都去做唔同嘅溝通啦。咁亦都咧帶俾咧國家，亦至乎其他元首咧，都有啲好多嘅互動嘅。咁呢個互動亦都係説明咗咧，其實中國咧喺唔同方位度咧，都已經係不斷咧係希望尋求更加多嘅盟友一齊咧推動一個經濟啊或者外交嘅工作。
2: 咁啊，彭博方面更加話咧，習近平咧對上一次咧咁頻密咧地外訪咧，就要去數翻去2019年年中嗰個時間噶啦。咁啊，其實睇翻咧，即係2026年咧，今年咧上海嘅合作組織咧元首嘅理事。会议咧就啱啱喺8月31号咧到9月1号咧就喺吉尔吉斯嗰度咧就举行咗啦。咁啊，我哋财资大格局咧会详细倾下嘅。
1: 财资大格局。
4: 咁啊，上合啊组织啊，全称就系上海合作组织啊。咁啊，今年咧就喺一个元首理事会嘅会议咧，就8月31号到9月1号啊，喺吉尔吉斯坦嘅首都咧吓，比什海克嗰度举行嘅。咁啊，主题咧就系上合组织25年啦，携手迈向可持续嘅和平发展同埋繁荣嘅。咁呢个组织咧，其实就25年嚟咧都系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啊，各嘅成员、各嘅元首咧，都会喺呢个会议上边啊聚首一堂嘅。咁啊，包括我哋嘅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啦，今次亦都有俄罗斯嘅总统啊，普京啊，印度嘅总理啊，莫迪啊，伊朗嘅总统啊，佩扎希齐扬啦，巴基斯坦嘅总理啦，夏巴兹等啦。咁会议咧，其实正系有呢个元首嘅理事会同埋上合组织加吓嘅会议嘅。咁啊，标志住做呢个组织咧吓，同好初期一个区域嘅安全合作啦，演进成为咧更加广。

0: 泛啊，全球治理嘅一个平台嚟嘅。咁啊，今次喺大会上边咧，习近平主席嘅发言咧，都系会议嘅焦点嚟噶。啊，咁佢啊特别讲咧，上合组织咧吓，经历咗25年嘅发展啦，吓成功咁咧就树立咗大国同小国之间嘅吓关系嘅一个互动嘅典范啊。咁呢一个会议亦都彰显咗咧吓组织代表住完善呢个全球治理嘅时代嘅担当啊。咁啊，尤其啊，主席强调啊，中国嘅倡导咧系平等有序嘅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同埋咧相互尊重嘅根本原则。咁啊，而全球南方国家咧，作为呢个多极格局嘅重要组成部分咧，啊，更加应该咧提升喺国际上边嘅发言权。咁啊，当前咧世界百年变局啊，加速演进啊，霸权主义啊、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啦、逆流而动啦，呢个绝对咧就系大多数国家都唔认同嘅一种强权政治同这个发展嚟嘅亦都唔希望冲突咧就不断喺个国际社会上面出现啦世界上面嘅平等咧应该系互相咧可以大家都拥有一个共同嘅地位嘅，咁啊各国咧应该摒弃咧双重标准啊、例外主义啊、干涉霸凌同埋丛林法则啊，咁啊真系推进翻国际关系嘅法治化啊，而大国咧尤其要带头守规矩咧，讲法治，合作应对咧吓全球嘅难题啊。咁喺美国咧对伊朗嘅狂轰猛炸近半年嘅背景底下啦，习主席呢一番说话咧真系语重心长喎。
1: 佢哋仲有一个咧就系原则，就系奉行咧不结盟咧不针对咧第三方嘅原则添吓。
2: 系啊，其实咧会议期间咧，习近平同埋普京咧举行咗多场嘅双边会谈啦，双方咧亦都深化咗中俄各领域嘅合作咧，达成咗共识嘅。咁啊，普京亦都称习近平主席咧为亲爱嘅朋友，咁啊对中国同埋尼泊尔边境嘅泥石流咧个灾害咧表示咗一个哀悼噶，咁亦都提出咗咧经贸合作进展咧系包括中国试行对俄罗斯嘅公民免签政策啦，以至咧克里姆林宫咧指出咧会议咧都系聚焦喺双边商贸嘅经贸啦，同埋咧喺乌克兰嘅议题入边咧系少少部分嘅啫噃。
0: 咁其实即系上合组织啊，既然用上海做名称啦，咁佢嘅历史背景系点嘅咧吓？即系上海精神啊，究竟系讲紧咩嘅咧？咁上合组织其实历史啊好植根喺1996年噶啦吓，建立嘅上海五国嘅机制。咁当时咧就系中国啦、俄罗斯啦、哈萨克斯坦啦、吉尔斯斯坦啦、塔斯坦啦，咁五个国家咧系解决边境地区嘅军事信任同埋裁军问题啊，而建立嘅一个会晤机制嚟嘅。咁啊喺2001年啦，6月15号啦，呢五个国家咧同乌兹别克斯坦咧就喺上海啊，就签署咗一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咁啊正式咧宣告咧呢个组织成立，咁啊仲吸纳埋乌兹别克斯坦啊成为创始成员国啦。咁呢一个咧系以中国城市命名嘅国际组织咧，佢嘅初衷咧其实就系解决边界嘅争端吓，咁啊仲埋一齐打击咧呢个恐怖主义啊、分裂主义同埋极端主义呢三股势力嘅。咁啊随后咧亦都成立咗地区反恐嘅机构啦，通过情报共享啊、行动协调啊，应对啲安全嘅威胁嘅。咁啊组织嘅成员咧亦都多次扩充嘅。咁从最初咧系六个就创始成员咧就逐步扩大，后来咧就有印度啦、巴基斯坦啦、伊朗啦、白俄罗斯啦等国咧就增加到成十个嘅。咁喺2025年啦，即系天津峰会就进一步咧就将观察员啊同对话嘅伙伴咧就整合啊，咁啊建构咗一个涵盖27个国家嘅上合大家庭啊。咁啲组织咧吓就始终系履行翻上海精神啦，包括咗互信啊、互利啊、平等啊、协商啊、尊重多样文明啊，谋求共同发展嘅，咁系超越咗冷战嘅思维啊，同埋灵活嘅博弈嘅，咁啊树立咗唔结盟啊、唔对抗、唔针对呢三个新型嘅国际关系嘅典范啊，咁首创嘅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机制咧，更加保障咗欧亚大陆咧北部啦同埋西北部安全嘅重要屏障啊。同时咧，其实地理上咧都涵盖咗世界一半嘅人口噶啦，同埋庞大嘅经济体量嘅。咁啊，透过上海合作组织加呢个模式咧，就促进咗呢个务实嘅合作， 推動咧，點樣可以令到區

0: 動和信任都不無關係的。不過國際上咧，唔同嘅國際學者都有啲睇法嘅嚇。咁啊，倫敦國王學院嘅戰爭研究系咧，啊嗱塔沙咧就話嚇，好多反恐工作實際上咧都係由國家之間雙邊完成嘅嚇。中國咧就將呢個組織咧就可以話成為咗中亞貿易聯繫嘅工具啦。咁啊，亦都從哈薩克斯坦咧裏邊得到一啲穩定嘅石油同天然氣嘅供應啦。嚇，中亞咧亦都成為一帶一路咧通往西方貿易路線嘅重要一環啊！咁如果地理個地圖拉開嚟睇咧，就見到啊，中國如果係要去歐洲咧，啊，你要經過啲中亞國家啊嘛。咁以前咧，啲中亞國家就係同俄羅斯啊比較親密一啲，嚇咁啊，中國嘅發展咧就有時有啲阻滯嘅。咁啊，近年咧就比較暢通啦，嚇咁而家都籌建嘅一啲啊貿易嘅啊即係鐵路添嘅。咁日後咧就冇經過俄羅斯咧都可以直接經過中亞國家咧就去到歐洲。咁呢個對於中國嘅貿易啊、出口啊、嚇原材料嘅往來啊，都帶來極大嘅便利啦。咁啊，德國咧嘅馬歇爾基金會咧印太項目嘅執行主任啊，格萊爾咧就話啊，北京咧就將呢個新型國際型關係咧就視為南方全球南方啊嘅一種獨立於西方主導國際秩序嘅一種額外嘅機構啊，咁啊展示咗咧中國咧喺呢個公共領域啦嚇發展合作模式上面嘅一種角色嘅。咁啊提到全球南方啊，咁呢個概念啊點嚟咧？其實係二戰之後已經有噶啦，咁係一個歷史嘅產物啦嚇。喺1969年啦，美國政治活動家咧嚇卡爾奧格爾斯比咧就寫出嚟嘅，話全球北方咧嚇對全球南方嘅統治咧嚇已經啊漸向趨同啦嚇，產生咗一個新嘅秩序咁，而即係聯合國嘅貿易同發展會議咧就劃分咗全球南方咧就涵蓋咗非洲啦嚇、拉丁美洲啦、加勒比海啦、亞洲啦同埋大洋洲嘅。咁喺地理上咧，佢係用赤道嚟做劃分啦。南方啊就可以話係北即係位於個北半球啦。咁啊，經濟上咧，亦都喺歷史上咧有被侵略啊、被殖民嘅歷史嘅。咁普遍咧，部分國家都係人均收入低啊，依賴啲初級嘅產業啊、農業啊，咁啊基礎設施亦都較差嘅一啲共同特徵嘅。咁啊，政治上咧嚇，咁啊亦都有一個叫萬隆會議啦嚇，同埋北結盟運動啦，咁啊推動咧嚇，即係構建呢個南方就全球南方嘅一個聯盟啊，啊咁亦就回應咧當年咧嚇美蘇啊冷戰底下嘅嗰種秩序啊，咁但係隨住冷戰結束啦嚇，呢個全球南方概念咧就更加廣泛啦。咁喺全球化嘅影響底下咧，就聯繫咗啊，包括特別係中國啦嚇嘅發展啊，咁而世界嘅經濟中心咧，亦都向南移喎嚇。咁喺廿一世紀以嚟咧，其實中國啊、印度呢啲新興經濟體咧嘅崛起咧，亦都對全球南方嘅嚇過去嘅黑板印象啊帶來改變嘅。咁而金磚國家嘅經濟咧快速增長，亦都拉動咗呢個成個變革嘅嚇。咁啊，2023年咧金磚國家嗰個增長率咧，其實啊即係32.1%嘅嚇。咁啊，增長去到2028年咧，估計會再升到35%添嘅。咁喺上合組織咧嘅發言上邊咧，其實點樣睇到全球南方力量嘅展現咧？第一個就係、提升嘅發言權啦、好似習近平嘅主席嘅講話、提到咧嚇全球南方咧係一個多極格局嘅重要組成部分嚟嘅嚇，咁啊應該可以提升呢個發言權啦。第二咧就係、務實嘅合作平台。咁啊，透過組織嚇上合組織加咧呢個模式咧嚇，就去造成咗一個即係合作，咁啊推動咧區域嘅優勢嘅轉化，咁令到全球嘅治理上面嘅聲音咧就唔係由西方主導啊，而有多極嘅多元嘅聲音嘅。咁而南北嘅鴻溝咧，亦都係展現咗喺上合組織嘅討論裏面嘅。咁啊，峰會提到全球南方啊發聲嘅平台咧，應該要用主權平等啊、互相尊重啊、反對霸權啊呢啲講法咧，其實咧都係面應對住而家當下美國啊帶出嘅嗰種單邊主義嘅一種回應啦。咁而睇到咧中國嗰、外交嘅
1: 外交佈局整。

0: 態嚟講咧，就係大國係關鍵啦，周邊係首要啦，發展中嘅國家咧就係基礎啦，多邊就係一個重要舞台啦，都全力咧推動緊咧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咧，同埋三大全球倡議嘅。咁當中咧，周邊同埋大國關係咧，亦都有特別嘅地方啦。周邊外交咧深化咗同中亞咧等等呢啲鄰國嘅關係啦，就踐行咗咧親誠惠容嘅理念啦。喺大國關係當中咧，中俄咧亦都維持住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嗰個關係嘅，而中美咧就以咧相互尊重啦、和平共處同埋合作共贏嘅原則咧去處理個競爭嘅。當然，發展中國家咧同埋多邊舞台亦都有唔同嘅。
1: 係啊，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咧係透過中非啦、中拉論壇啦，鞏固咗全球南方嘅友誼啦。多邊舞台咧上咧係就以積極引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咧 G 二十等架構嘅方向嘅。咁你見到咧，中國咧將上合組織高峰會咧就作為一個重要嘅多邊舞台，咁啊宣揚平等有序、多極化嘅上海精神，咁啊強化咧同中亞國家嘅戰略對接啦，並且咧將組織咧定位為一帶一路及踐行咧全球發展倡議嘅優先區域嘅。咁啊透過一帶一路咧，中國推動中亞成為咧通往西方貿易路線嘅關鍵環節，建設咧跨中亞直達伊朗嘅鐵路網啦，以減少咧對單一通道嘅依賴，同時都咧係獲取穩定嘅能源咧嘅供應。咁更加咧就係中國牽頭咧係成立咧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咧，即亞投行同埋絲路基金咧，為亞洲同埋發展中國嘅基建咧係提供咗融資，完善咧全球治理，承擔咧起新興國家咧利益維護者嘅角色嘅。咁其實呢啲戰略工具咧，我覺得就相輔相成嘅，讓中國喺全球南方同埋歐亞大陸充分咧係展現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發展嘅能力，以此咧係提升喺國際規劃制定嘅話語權，咁啊，並以咧係非靈和、非對抗嘅方式咧，係抗衡西方嘅主導秩序，推動咧係建設咧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同埋共同繁榮嘅世界嘅噃。
2: 咁其實啊，即係睇到世界格局嘅互動、互相影響嘅嚇。咁由俄烏戰爭打咗咁多年開始咧，其實俄羅斯喺個外交層次咧，就其實出現多啲疲態㗎啦。咁點解即係頭先提到啊，習主席會咁頻密外訪咧？咁其中好多國家而家去咗埃及啦，係咪？咁都係喺中東戰爭嘅即係漩渦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係中東嘅戰爭啦、俄烏嘅衝突啦，其實都帶咗中國咧一個新嘅喺國際舞台上面一啲新嘅合作嘅機遇，好似上合組織會議啦，以至全球南方嘅發展啦，其實都睇到咧嚇喺啲衝突當中咧，譬如話中亞嘅地方啊，俄羅斯要減少嗰個影響力啦，咁自不然咧，中國就會加入咗，增加咗影響力啦，咁而帶動咗出嚟嘅咧啊，亦都係有經濟嘅互動啊，同埋呢個政治上嘅新嘅一啲聯盟啊，同埋組合嘅，咁呢個發展咧過程裏面咧，國家亦都強調啊，唔會干涉他國內政啊，大家喺經濟貿易上互相裨益啊，就唔係好似美國咁咧要做大阿哥。
0: 咁你睇翻咧，習主席咧就係事隔十年嚟咧再次係訪問咧埃及，咁咧都講到咧近年咧中埃方面咧全面嗰個戰略夥伴關係咧，其實都逐步發展緊，雙方亦都有堅定咧係互相支持，密切咧係各個層級方面咧有交流嘅。咁嚟緊咧，其實都有講緊咧，可能都會去到印度嗰邊咧主辦金磚嘅國家嗰個領導人峰會咧，習主席可能都會出席啦。另外去到咧月底方面咧，亦都訪問美國啦，預計嗰個24日咧就會喺白宮同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有個會談嘅。咁啊頭先講到俄羅斯方面咧，俄羅斯總統普京嘅助理咧就日前有透露到啦，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將會喺11月啊喺深圳咧出席喺深圳舉行嘅亞太經合組織嘅峰會嘅，極有可能咧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有機會咧見面，同埋咧仲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舉行咧歷史性嘅中美俄三方元首會晤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就冇證實呢個報道，就話咧中國咧作為東道主咧係願意同各方咧共同啊推進咧 APEC 會議嘅圓滿成功嘅。而習主席咧當然咧而家咧仲係外訪當中嘅。
2: 咁啊，當然西方媒體咧個主流思想咧可以話影響住全球嗰啲國際新聞噶嘛，好似上合組織嘅會議咧，嗰個重要程度咧，其實遠遠咧喺國際版裏邊咧就唔足以呈現到出嚟啊，咁好尤其呢啲新嘅組合，頭先睇講我哋個名單啊，你知道而家係有伊朗，又有巴基斯坦，有印度係嘛，俄羅斯嘅就係而家國際話題上面嘅風眼嘅團體嘅代表，咁可以坐埋一齊傾係幾咁難得嘅一件事啊嚇。咁所以又要去關心國際發展嘅時候咧，就唔好獨獨就用西方媒體嘅視野就壟斷咗嚇，即係要係多元啊，睇翻現實世界嘅發展咧，先能夠真正了解個趨勢啊。

0: 道。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亿30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8.35%， 每股盈利4.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亿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5.21%， 预期每股盈利8.72人民币。折算港币9.59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 6.6%， 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除净低位近92蚊，6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蚊上市，2020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2021年亏损，2022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年特别股息就2.38厘至到 5.28 厘，2023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 1.15 厘至到 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至到 4.76。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至到 3.57。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以买入价跌 10%， 84.6 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7: 早上时间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圣夫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和合石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稍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嘅骤雨，请注意啦！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1: 有听众问。
0: 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2: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国事小专家，
14: 中国好多地方都有地标美食，但系一啲带住地方名嘅食品就唔一定嚟自于嗰个地方。重庆鸡煲就是一个例子了。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全市人口超过3000万。重庆鸡煲又称为重庆鸡公煲，近这十几年流行在中国沿海地区，在粤港澳更是大受食客欢迎。它结合了干锅和火锅，先食然后再打边炉，上台的时候是香辣野味的干锅鸡，到大家食完大部分鸡肉之后，仲可以要求店家加入上汤，将它变成火锅，然后再打边炉煮蔬菜又或者肉类，在冬天食的时候特别满足。带住重庆这两个字的美食，但是它不是源自于地处中国西南有3000万人口的重庆直辖市。在重庆，当地人或者会同游客讲，重庆并没有鸡煲，只有一道江湖菜叫做烧鸡公，它的口味和沿海的重庆鸡煲差别甚大，两者甚至乎不是同一件事。另外，当地的用语很少会用到煲这个字，那重庆鸡煲到底是怎样来的呢？重庆鸡煲在沿海省市甚受欢迎，很多人都以为它是重庆菜，但是根据媒体报道，目前有两个讲法最为广传。在第一个讲法，它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在上海经营餐饮的福建莆田人所发明，它的名字叫做张重庆，重庆鸡煲就是由它做的鸡煲而成。不过媒体指出，到目前为止各方仍未找到这一位张先生，甚至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人存在，所以可信性十分之低。而去到第二个讲法，始创者亦都是上世纪90年代勇闯上海的莆田人，他的名字叫做吴金芳。他发现了上海人喜欢吃鸡，而食客吃火锅又或者麻辣烫的时候又会提住重庆，于是他就灵光一闪，用了4个月时间研制出重庆鸡煲。虽然即使重庆鸡煲并不是来自重庆，研发者其实或多或少都参考了重庆的烹调方式，或者借用了重庆麻辣和火锅的名气，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讲法入面主角都是莆田人，令到人不禁好奇福建的莆田是否盛产厨师。莆田地处福建沿海中部，是天后信仰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有名的鞋都。这个地方常住人口有300多万，在东南亚甚至乎欧美各地还有大约150万海外的莆田人。莆田或者有不少的烹饪高手，但是当地经商传统深厚，民众善于经商，商人估计比厨师更多。中国的建材行业、黄金珠宝业、民营医疗领域，莆田商帮都是举足轻重。最后，中国以重庆鸡煲为名的食店有多少又是莆田人经营的呢？重庆鸡煲供应的食店不计其数，而且目前店名直接有重庆鸡煲、重庆鸡公煲等等的最少有几千间，甚至乎上万间，但是当中有90%亦都是由莆田人经营，所以大家去到重庆找不到重庆鸡煲都不是一件十分出奇的事，因为重庆鸡煲并不是来自于重庆。
15: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6: FM99.7
1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做乜咁猛整啊？
17: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16: 仲有呢？
17: 放低工作。
16: 仲有呢？
17: 放低烦恼。
16: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17: 系、啊。
16: Hello， 早晨。
18: Hello， 早晨。Hello，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7: Hello， 早晨。
18: Hello， 早晨。
7: 八点三十八分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7: 黎莉姐姐啊，想问你啊，你
8: 我每朝我都惊你，
7: 你预咗我噶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系咧，爱神管爱情啦，财神管钱啦，有咩神嚟管快乐咧？
8: 哎呀，我拍的 A 啊，但我真系谂唔到、啊。
7: Hello， 早晨，管快乐嘛？
8: 哎呀
7: ，IQ 二开始向下滑，
8: 向下，拜拜。
7: 你秘书带佢一尺尺个脑。啊、oh, ，早晨，早晨啊！嚟啦！我哋由八点半开始已经有呢个节目。Hello， 早晨，到到早上十一点，今日啲节目多到不得了啊！今日仲有彭嘉丽嚟探我哋，
8: 冇错。

0: 食紧早餐，搭紧车或者屋企都可以听住我哋噶。新城资讯台呢、這个早上有梁家章加埋靓女黎妮，我次次都俾个态度你嘅。
1: 多谢。

0: 麗麗姐姐啊，
1: 點啊？
0: 我想咧同你拍檔有啲團體精神啊，
1: 係，
0: 即係大家好似一個 team 咁。
1: 我哋一個 team 啊。
0: 我知道，我想加强个感觉，我想改名啊！我想系啊，嗱，你叫黎莉啊嘛，系咪？
1: 系啊，
0: 我想叫黎希啊，咁你试下你讲啊。
1: 黎希
0: 唔系啊，你叫你自己啊。
1: 黎莉，我系黎莉，
0: 我系黎希。嗱，咁如果做得唔好咧，我讲咗我系黎希嘅啫嘛，系咪先？即系咪一个解释嚟？
1: 唔得噶，不过个希自己好用嘅，其实我都觉得。
0: 我又叫黎希，喂，我系黎希啊，咁样。
1: 咁啊 ，Michael 就系梁继章，系啦，咁啊，佢阿姐姐，我又唔好试下佢弟弟，系咪先？
0: 点名梁继章咁样？
1: 我
0: 怕你全名咁叫，
1: 我惯咗。
0: 通常做错嘢先会，梁继章咁样，即系唔系几好，不算啦，你叫啦。
1: 系，我突然间醒起啲嘢，我喺咪后再同你讲。好，喂，但系咁样嘅，我今日咧系有呢一个夫妻能长久嘅十个特征，我睇下大家咧中唔中嘅，我睇下 Michael 中唔中先啦。
0: 夫妻能维持感情长久，
1: 系佢嗱，佢话系一个特征嚟嘅啫，系啦。咁系咪嗱？如果就算你唔系呢十个特征咧，我又觉得又唔一定系嘅。系，我包一包底先。第一个，一个会揸车，一个唔识揸车。
0: 我唔系，
1: 你唔系，哇，而且好紧张添。一个肥，一个瘦。
0: 我唔系，
1: 哦，一个勤力，一个懒，比较懒。
0: 我唔可以话佢懒，又唔可以话我自己懒，都唔系。
1: 哦，咦，一个理性，一个感性，
0: 系。
1: O、okay、K， 一个好急嘅，一个好慢嘅。
0: 我哋两个都好急急嘅，
1: 系啊。一个中意有 planning 有计划嘅，一个就
0: 系 hea 啲嘅。
1: 我依家就话你
0: 听，你自己唔答嘅，我 Apple 系咪？即系问我，我好似审俾人审犯咁样，争咗一盏灯冇照住我嘅。
1: 一个中意 planning， 一个随性啲嘅。
0: 唔系、
1: 哦，
0: 我哋两个都比较随性。
1: 咦，一个大方，一个节俭。
0: 唔系
1: ，OK， 哇，喺你
0: 我哋都悭家
1: 嘅，
0: 我哋两个都悭家。
1: 咦，咁睇嚟呢一个 fact check 之下，原来大家都有唔同感觉吓。好，仲有一个中意倾偈，一个沉默寡言。
0: 系。
1: 哦、oh, ，OK， 一个高一个矮，
0: 唔系，
1: 一个皮肤白啲，一个皮肤黑啲
0: 嘅，呢、這个系。
1: 哦，
0: 咁我唔中意晒，因为我比较中意晒啲嘅。
1: 系，因为咧，
0: 你中咗你呢十个，你中咗九个啦，我估你应该，如果攞出嚟讲咧，一定系中好多啦。
1: 我真系中咗九个。
0: 呢，其实你嗱，使唔使你 Apple？ 我话佢九个真系九个。
1: 唔系，所以我咪话有啲有一定嘅，一阵要同你交代一下。我系中一个大方，一个节俭嘅，系啦，因为我
0: 你一定系大方嗰个啦。
1: 啊、你真叻，
0: 梗系啦！我睇人真系九成九啊！
1: 但我先生系节俭，但系佢个节
0: 同埋你一定系矮啲嗰个啦。呢个唔使讲咯，
1: 我就嚟做全家最矮嗰个。
0: 同埋你系黑啲嗰个啦，系咪？
1: 系啊，同埋、啊、我系一个慢嘅人，系有阵时系慢咯，系啊，嗯、即系但系唔系应该咁讲，我系急，佢系慢。系啦、
0: 嗯，
1: 即系我老公系会好搞好耐先出到门口，又要
0: 你通常调转嘅，
1: 调转、啊、
0: 我就调转咯。是是我就比较心急嗰个
1: 咯。哦，系，
0: 系啊。
1: 我先生系中意计划嘅，我中意 hea 啲嘅。
0: 但系我想问咧，中意计划咧系去到咩地步？即系话求其，譬如我咧，我哋出街食啲嘢啦，咁都要计划。嗯，等等先，我 search 咧附近有咩？即系有啲嘢唔使计划咯。譬如你食开嗰间咁啊，出对鞋咪攞去翻嗰间咯。
1: 譬如佢去旅行咯。
0: 哦，咁旅行嗰啲咁即系叫做比较复杂啲嘅嘢，梗系要 plan 啦。如果连旅行，求其攞张攞个护照咁啊行噶嘛，冇可能
1: 嘅
0: 啫。
1: 即系我唔系好想 plan 嘅人。
0: 即系旅行你都唔 plan 嘅。
1: 系我会唔想 plan， 但因为我先生好想我 plan。
0: 其实咧两个方法我都试过 plan， 多数我都会 plan 嘅。有一次咧，忽然间唔知点解嗰次想试下，不如我哋今次唔好 plan 啦，唔好 book 酒店。
1: 系系
0: 嗱，其实
1: 酒店 book 你啊，即系大胆啲嘅。
0: 冇酒店系一个好危险嘅事。
1: 系啊，
0: 你万一去到咧冇地方住。呢个系解决唔到嘅 ，OK。好啦，咁嗰次咧就去到落咗地，我布吉岛添，我记得就行去嗰啲叫做游客中心 （tourist center）， 逐张 brochure， 好吓，又唔赶时间系咪？又唔系翻工，咪逐本睇逐间。好啦，喂，呢间几好，游泳池咁靓嘅，咁样去啦，去到，哇，一入到已经中伏啦，发觉喂咁 cheap 嘅，即系你感觉嗰个酒店有冇即系靓唔靓啊？即系系咪渣啊？靓啊？好啦，唔紧要啦，虽然间酒店简陋啲，去泳池啦，好靓，好似个兜咁嘅就，大佬，即系好似一个 B B 嘅浴池咁样，好细，即系佢张相影到咧，佢好靓，但
1: 系
0: 原来出嚟
1: 唔好再
0: 系服噶，
1: 系唔好再信啲相。我试过服到一个点添啦，系咪先？你就觉得哇，明明睇呢一个间房好大噶，个露台好靓噶，去到时候露台又唔开得啦，跟住原来发现好污糟啦，跟住地下又好污糟啦，跟住个厕所好污糟啦，咁啊，咁所以呢个系要睇清楚噶、嗯。酒店呢间嘢，同埋我自己咧，我觉得最重啦吓，对我嚟讲啫，屋企系一个勤一个懒嘅，我系一个处于。你估下，
0: 懒
1: 冇错啦，
0: 唔使估啊，我一睇就知。
1: 点解啊？
0: 系唔使解，
1: 喺屋企啫嘛。
0: 有啲嘢你听咗个解释，你会唔开心，所以唔好听。总之我话咧，我觉得你属于懒嗰个。
1: 系啊，但系我今日啫嘛，我
0: 但系咁讲，丽丽，你系懒嗰个，但系咧喺其他地方你已经系勤力嘅，明唔明啊？因为你屋企个指标高啊，即系我咧喺小学考第一嘅，但我去到我中学考第尾啊，即系拉高咗个 curve。咁你屋企嘅 curve 高嘛？因为你老公极勤力，
1: 佢真系好勤力、啊，
0: 所以显得你懒。但其实你都唔系懒嘅，
1: 同埋好想讲，
0: 系咪感觉好啲啊？咁啊，
1: 好好啊，我觉得。即系同埋我今日咧就系揾一个橡筋啦，即系绑诶头发嗰啲啦，咁跟住揾嘅揾唔到，跟住我心里边谂，一定系我老公又唔知执咗去边啊！即系佢因
0: 为佢要。
1: 因为系一扎一个箱仔咁，因为佢应该系好整齐。
0: 咁有一扎，你点解要揾呢？你打一个箱仔咪有咯。
1: 就系、是、个箱仔唔知去咗边啊。
0: 咁你整几个箱仔咯？
1: 我而家就谂住咁样整几个箱仔。我话俾你听，喺呢一度摆一个，喺嗰度摆一个。因为咧，我
0: 嗱，唔系公司啊摆一个。
1: 应该系我唔啱嘅，因为我唔啱嘅地方咧，就系因为可能我用完之后就咁摆咗喺张台上面。
0: 我都系咁。
1: 屋企仲有一个人咧，就睇唔过眼，将佢摆翻喺一个正确嘅位置。但系佢所谓嘅正确位置，我会揾
0: 唔
1: 到嘛。
0: 位置系
1: 啦。咪系咯，咁嗰个就唔系正确位置啦，系咪先？咁于是咧，我就决定咗。
0: 其实你应该改，唔好摆正确位置，摆当眼位置。咁就得啦。
1: 嗰当眼位置，我都要。

0: 知先得噶。
1: 多眼意思即系你盲都睇到啊。
0: 所以我咪摆喺台上面咯。
1: Okay.
0: 但系佢觉得就系应该要摆翻，做完嗰样嘢应该摆翻好。
1: 我哋感觉到有少少火气嘅，喺佢嗰个鼻孔里面喷，好似恐龙咁样。我嚟唞唞先。
2: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7: 好，翻嚟我哋嘅
8: Hello， 早晨。
7: 头先你嗰个咧心理调查，同埋你嗰个咧揾唔到橡筋嘅故事，系咪仲有延续？有冇下一篇？
8: 冇啦，如果要讲，应该讲到今晚嘅9:00。
7: 我想问你咧，嗱，咁落嚟咧有2亿嘅咩六合彩啦，唔系鼓励大家赌博吓，咁啊，即系如果自己有呢个想法，咪买咯，唔系唔好买咯，咁样，因为永远系自己决定嘅。但系咧，世界上有冇啲人咧，或者你有冇时候咧觉得咧，啊，点解有啲人特别好彩啊？佢行路咧，明明咧个花樽掟落嚟，掟唔到佢噶，即系举例啫，总之佢永远系好运过人咁样。你有冇呢个谂法噶？或者你有冇觉得自己某一啲时间会好运啲？
8: 我觉得身边总有呢啲咁嘅人嘅，因为可能我都系同好多唔同嘅玄学家倾偈嘅时候咧，一命二运三风水，我都系有啲嘅相信嘅咁。
7: 但你觉得同个人嘅特质或者佢人个态度有冇关系咧？即系佢嘅好运同佢嗰个人本身嗰、心理特质或者佢对事嘅态度有冇影响咧？
8: 我觉得如果个人本身系即系有好运驾到，但系如果佢个人系唔识去处理啦，或者性格即刻好撇啦，跟住或者好衰啦咁，跟住啲好运系会走噶咯。
7: 好衰都计埋。
8: 系啊，咁如果佢人系好衰，
7: 咁点为之好衰啊？即系对你衰嗰啲就系好衰啦。
8: 可能系性格差啦，可能系脾气暴躁啦，跟住讲嘢又冇礼貌啦，唔识多谢人咁样咯。
7: 我觉得佢系谂住一个人嚟讲，我见到佢系望住一个方向，我呢个觉得佢有，我觉得佢有喺脑里边有个 picture。哇嗱，其实咧英国咧有间大学咧有个心理学家咧做嗰个研究关于运气，
8: 你会觉得要争运啊？
7: 好奇怪，点解运气都有得研究嘅？嗱，佢原来咧有一个方法咧系会，佢觉得啦吓，系会 indicate 到指示到你个人可唔可以比其他人好运咧？咁样好得意嘅，
8: 系嚟。
7: 好啦，佢揾咗400个志愿者，大家咧一齐嚟，咁佢掉咗一沓报纸，即系独立做嘅，每个人做嘅，得一沓报纸，然之后咧佢嘅任务就系唔该你数下呢一沓报纸一沓 ，OK， 即系可能系讲咗10几张嘅，里边有几多张相咁样，你有 reward 嘅，数完之后，咁咧其实一沓报纸里面都唔少嘅，因为有大相细相，咁你数完之后，你又要记住呢一页有几多，揭去第二页 ，OK，好啦。咁跟住咧就开始数啦，发觉有啲人好快就已经数咗啦，有啲人唔使数，仲有钱袋，知唔知点解？
8: 估中咗，
7: 唔系估中噶，原来咧第一页冇嘢嘅 ，OK， 咪数，但第二页咧佢话写住个答案，答案就系42张相，第三页咧就系唔使数啦，你而家即刻攞张报纸俾我，就可以换到250英镑。但系发觉咧，有啲人咧傻更更，继续数啦吓，数啦数，揭到第二页，继续数啦，揭到第三页，叫佢唔好数，佢都仲继续数，点解咧？因为

0: 佢注意力净系望住，即系净系谂住佢第一个任务
1: 系
0: 数啊嘛，佢冇望过身边所有嘅资讯，就话有阵时有啲人咧机会喺度，即系嗰啲叫咩，见到钱都唔识执啊。
1: 但系我系啱啱你讲嗰啲，我应该系真系数晒成张报纸嘅人嚟。
0: 系啦，即系你唔会谂下侧边，咦，原来有一啲提示，我系可以快啲，或者有啲提示叫我唔好数啦，拎住张报纸就换到钱。即系佢完全唔知道喺人每一天忙碌营营业嘅空间里边咧，其实有啲机会闪过咗。你唔知道 ，OK？ 你明白我意思
1: 啊？咁你咁讲，系咪即系其实每个人你都系觉得系有个运喺度啊？
0: 有运噶，你睇唔睇到，或者你有冇嗰种观察力，留意到？咦 ，OK？ 原来即系等于嗰阵时有个人咧，佢做一啲叫做宠物殡葬啊，你知边啲啦？
1: 知道知道。
0: 咁啊，即系当然揾咗好多年前啦，而家就好多啦。嗰阵时咧比较少嘅，咁佢分享翻我啊，其实咧你点会做呢行嘅？咁又都做得几好。佢因为自己嘅宠物离世，咁佢想问，当时佢谂下啊，想揾啲殡葬公司，冇啊，发觉当年啊，好多年前。不如我开一间啦，咁样嗱，咁我谂宠物离世，好多人都有呢个经验啦，但唔会每一个人都谂啊，即系冇人做，冇人做，不如我做啦。
1: 系啊，
0: 咁呢个咪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就系、是你唔系净系望住前面一尺以内嘅嘢，你系望远啲，或者从一件事你谂到五件事，咁你嘅创意咪为你带嚟好多额外嘅收益。
1: 即系呢个唔系单单可能系一个运嘅一个情况啦，
0: 唔系单单一个运，
1: 系啊。同埋我记得咧，以前咧成日啲嘅风水大师咧都提到一样嘢，就算话俾你听有运啊 ，OK， 你嚟紧会发达噶啦，但系你连行出门口嗰下咧，你都冇行出去咧咁。有金你都唔识执啦，咁啊，咁我都觉得啊，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有运有运，咁但系你有冇做到？你有冇一个行动 action 去做呢一件踏出第一步咯？
0: 系啊，同埋好多人咧谂咗当做咗啊嘛，谂咗当，但系你真系做嗰样嘢 ，take action step one 就要 take action， 即系咁咯，
1: 系，
0: 所以佢唔会自己喺个天跌啲钱落嚟，你首先要做一样嘢，然后先可以有机会搵到钱。
1: 我通常咧认识啲朋友嗰时咧，即系或者倾深入啲啦，都问佢一样嘢，我又问下梁继章先。你觉得运系可唔可以人嘅命可唔可以改
0: 啊？可以，可以就用翻头先我就讲个方法咯，即系话啊，其实一翻嚟我仲可以讲到一样嘢。我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真系有呢个感觉，我唔知道你有冇啦。
1: 点解？
0: 我由旧唔系旧年，我由上个哇左鬼，我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到今日咧，我忽然间嗰日一谂啊。点解啲时间过得咁快嘅？我好似人，即系好似校咗块镜咁嘅。哇，咁快已经第二个啦！哇，今日星期四噶啦，咁快嘅。好啦，有个心理学家就话俾我听，你有冇呢个感觉咧？你觉得你嘅人生系咪越嚟越快咧？有啲人有个讲法嘅，就话人到中年咧，时间会过得特别快，越老越快，
1: 是
0: 越老越快。
1: 系 ，OK， 究竟系咪即系？
0: 你唔老啦，你都好后生啦，但你有冇曾经？甚至而家你有冇呢个感觉？生命系好似好快有一日，好快有一个月，好快有一年啦。
1: 我有觉得，因为尤其是我昨日同我的同事倾偈，我哋明明倾紧佢上年嘅小朋友系入中一，跟住今年已经入到小中二啦咁。所以啦都真系睇住唔同嘅感觉啊。睇嚟呢一首歌曲，好鼓励大家嘅《人间缺陷美》。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喺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喺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喺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佢嘅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嘅强度、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天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礼拜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发动袭击，但是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针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有最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那么炙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

0: 特朗普曾經暗示將霍爾木茲海峽納入美國版圖。特朗普較早前已經簽署行政命令，將位於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去年就單方面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美國同委內瑞拉正式簽署石油項目協議，美國能源部長賴特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會面之後，一同見證簽署儀式。今次石油擴建項目涉及幾百億美元，有份參與投資的包括美國石油巨頭雪佛龍、意大利的埃尼集團等多間企業。賴特表示，擴大能源生產是推動委內瑞拉和平和繁榮的催化劑。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同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会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白宫话，两国协议开采的石油可能在11月进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尼克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新关税政策可能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相似。卢特尼克认为，对在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作为缓解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见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美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0.4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到了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请注意啦，1号热带气旋警号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69%。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清姐点醒你，
6: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

放得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看看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南昌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隧道入口。看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汤乐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在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6: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5: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7: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好啦，翻嚟 Hello 早晨，九点十分吓，听下呢个 Hello 早晨嘅嗱，其实咧头先咪讲到咧，人生有阵时有啲时段咧，你会觉得好快，
9: 系
8: 咁快一日，咁快一个月，咁快一年嘅咁样。嗱，首先咧未讲个原因之前咧，我想问下你有冇用啲叫手机清理 apps 噶？
9: 冇噶。
8: 手机清理 app 佢会点咧？佢用咩方法咧？就系咧将你重复嘅嘢咧 delete 咗佢。譬如有啲相咧系五张都系同一样嘅相嘅咁样，咁啊就会 delete 为一张，即系将五张变为一张。呢个原理就系人嘅脑啦，就话咧如果你日日，譬如你举例，你每日都系七点钟出门口，跟住七点半翻到公司，去同一间餐厅食同样嘅嘢，跟住翻嚟做同样嘅工作，五点放工又重样，即系日日都系咁样咧。五日佢压缩为一日。个脑啊，就好似你清理个 apps 咁咧，
9: 系
8: 即系因为重复啊嘛，
9: 系系
8: 于是五日咧就好似喺你个脑里边咧系得一日嘅啫，
9: 嗯，
8: 一个月咧可能得翻一个礼拜啫，咁你嗰个人生里边咧，你觉得哇，点解佛像咁快一个礼拜，咁快一个月嘅，所以要扭转呢一种好似转得好快嘅感觉咧，就系、是。日日揾啲唔同嘅嘢去填滿你嘅空間，譬如今日，我今日唔食嗰間啊，我今日食第二樣。今日不如我咧就放工，唔好即刻翻屋企啦，我行下 shopping 先。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特色，咁咧你嘅回憶咧就會多好多啦。
9: 係，咁我諗緊咧，究竟大家會係想每一日嘅感覺係過得快啲咧，定？每一日是过得慢一点。
8: 嗯，
9: 即是当然不是我们想是慢，即是譬如刚刚我。
8: 其实时间是一样的。
9: 是的，时间一样的。
8: 没有改变的。是的，是你的感觉改变。
9: 因为刚刚我和阿苹果，我们的控制员，大家会想，
8: 控制员姐姐。
9: 姐姐。
8: 专称一
9: 点。那我们都会想，我们其实是想每过得快一点。
8: 你想快啲定慢啲 ？Apple 姐姐，
9: 佢啱啱讲快快啲啊嘛，系咯，佢都系想过得快啲，我都想快啲。
8: 我访问个蔡澜叔叔咧，佢话咧日子过得快。时间过得快就是快乐。
9: 是咯。所以我就是会觉得、如果我觉得快一点我咪会快乐一点。
8: 嗯。好。

0: 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不知道。
1: 是。
0: 是啊。不过我觉得都过得快都没什么所谓的，其实也都没什么所谓的。啊、那么最近人生每一天呢都是开开心心，多些试下不同的东西都是好的，是不
1: 是？是。那除了快，如果讲到快乐或者甚至有时候我都会问一些，尤其是我即可能在敬拜手里面访问一些歌手。
0: 歌手。
1: 那我有时候都问他快不快乐，他们说做音乐呢真的很快乐。即是哪怕可能到最后他们觉得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我不知道成果，但是那个过程令到他们
0: 因为那样东西是他喜欢做的东西，你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东西，煮嘢食都是的，有些人煮嘢食很 enjoy 的。
1: 是啦，我是最憎煮嘢食的。所以呢我就唔明。
0: 你最喜欢你最喜欢什么，我想掠添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跑步咯。是啊，即是跑步的时间我就觉得很快乐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同我仔去相处啊，即是一家人的时候啦，我都是觉得很快乐的咁。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啊，究竟什么是觉得最快乐，同埋个时间觉得好快脆咯。好似嗱，讲真，大家一定系有同感噶啦。大部分啦吓，你去旅行嘅时间系觉得好快脆。
0: 系嘅，
1: 咻一声，点解我咁快就
0: 又
1: 要翻
0: 嚟啦？
1: 系啊，即系总有呢种感觉，系因为你两个
0: 心情，你坐飞机起飞同翻香港落嘅时候咧，嗯，翻嚟咯咁样。
1: 系啊，我记得我每一次咧，因为呢几年都系啦，我每一年咧都系会攞咗我啲假去陪我仔去踢波比赛嘅，去外国。咁啊，每次可能都讲紧七日啊六日都走唔甩噶啦。咁我记得有连续两三。三年我都是去新加坡，然后当大家都是想啊，又去新加坡又是这个比赛，跟着我可能都会有一种同感，又去新加坡，又是去那间酒店住，又是吃那个早餐，但是我去的时候觉得
0: 喜欢就行了，
1: 是的，我觉得就算是那七日原来都是过得很快脆，
0: 喜欢就
1: 行，你还要是我每朝是讲的五点半就已经走下去街那里跑步，跟着可能去到夜晚成十一二点我才睡觉。
0: 其实你喜欢那样东西不怕重复的，你嫁同样的老公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很闷，不如每日换一个，你不会的。
1: 当然不会啦，我很爱我老公，我发现我拍档个个都问我这样东西，我都是这样答，因为我觉得都真的要找那种的快乐。是怎样找，但是我成日都是这样想的，究竟快乐是这么容易找到呢，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
0: 其实快乐不是一个名牌手袋，不是一架靓车，不是钱，是你的心怎样看那样东西。如果你就这样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动的，你都觉得快乐，那就快乐，我吹你不像架。
1: 没错，可能很 hea 咁样啦，啱啱你所讲嘛，嚟 hea 啊嘛，其实 hea 佢可能都可以好快乐，系咪先？其实转个头咧，
0: 唔好咁叫我，我讲少嘅啫。
1: 转个头咧，我觉得呢个可以俾大家可以谂下先，因为我哋会讲呢个中学生幸福感嘅。讲到幸福感咧，我觉得唔系净系中学生嘅，即系究竟你自己幸福感系几多咧？系啦，咁嗱，如果以满分五分为计，你觉得而家中学生是几多分？你自己又是几多分？我谂大家又可以想下。
0: 五分叫满分吓，五分叫满分。
1: 啊 ，Michael， 你都要答过嗰阵。
0: 我可以答，我答。
1: 系，
0: 不过咁我又感觉幸福感有时咧系会随住年纪、随住心境会改嘅。即系以前你呢啲事唔觉得幸福，啊，原来将来你见到呢啲事，你觉得咦好幸福，因为你嘅人已经唔同咗啦。
1: 我相信咧，佢哋做呢首歌的时候都系十分之幸福。他们是 DJ Jane。

0: 美心制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好神。
1: 我放次数154次，
0: 冲
1: 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好啦，问题嚟啦，梁继章同学，
4: 点放孖个女？
1: 我点敢问你啲 IQ 题？请问你嘅幸福感5分为满分嘅话，你会有几多分呢？
4: 嗱，头先我都讲咗啦，其实咧人咧会随住嗰一排嘅发生嘅事啦、见到嘅人啦、做紧啲咩啦而改变嘅，有时又或者仲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嗰排嗰個人嘅狀態，即係健康精神狀態。咁我而家係3至4分到啦。
1: 哦，好高喎、
4: 啊。Okay， 第一，我覺得咧，我暫時咧做咗一個好中意嘅工作啦、
1: 嗯。
4: 第二就係話我嘅私人空間好多啦，即係我有好多時間可以處理自己的事啊。
1: 嗯，
4: 所以俗稱叫 me time、
1: 嗯、
4: 即係有啲咧，我成日覺得如果一啲人係放工已經7、8点，跟住翻去仲要做家務、煮飯。咁都幾辛苦，因為佢冇乜 me time，、
1: 嗯、
4: 所以點解有啲人咁夜瞓？佢因為咧做曬所有嘢啦，已經10点啦，咁樣有啲媽媽或者爸爸咁樣，咁就自己用佢嘅時間睇一陣電視，咁、
1: 嗯、
4: 咯。咁所以我能夠我有自己 me time， 有自己開心嘅工作，身體狀況上先 OK。咁呢幾樣嘢我覺得已經係非常幸福。
1: 係，我覺得咧就係 Michael 提醒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呢一个嘅幸福感系随住你发生嗰啲咩事嘅。如果我呢一个嘅时间咧，我都会觉得我系2.5啦，啱啱合格啦。系啊，因为最近即系好多嘢，
4: 是我拉低咗。本来有4噶嘛，
1: 本身可能得1.5嘅啫。但系我同你一齐、
4: 啊，
1: 你加你加咗1啊。
4: 佢话我将佢幸福感拉低啊。
1: 加咗1啊，梁同学，你留心听书啦。
4: 我冇净系加得1噶，我喺度应该起码加3啦。诶、哎，唔系你讲
1: 埋。我觉得系有好多个事情，可能你觉得系控制唔到，或者系你人系好得意噶嘛，你要知道个答案。但系当你未有答案，你想寻求答案，有好多未知数嘅时候，你就好多个问号。咁然后咧，你就会令到你个脑袋不断去思考呢件事情啦。咁我最近脑袋就不断思考啲唔同嘅事情，咁所以令到我嘅幸福感
4: 都系噶，个个都系谂紧啲唔同嘅嘢噶啦，日日都。如果你嗰
1: 个
4: 冇谂其他嘢嘅，咁即系好少咯。
1: 系，但系嗰样嘢可能系有啲事情咧控制，系唔系你控制，原来系交俾人哋控制嘅时候，咁你就冇一个。
4: 于是你嘅幸福感就挂咗人哋嗰度啦。
1: 冇错，
4: 呢个咧就好多咧，即系我哋，即系我自己咧年轻嘅时候，或者有啲人年轻嘅时候，或者任何时候都好啦，佢咧系会将幸福感挂喺乜嘢度咧？如果我咧买咗个名牌包包，我就会幸福啦。如果我咧住咗间咩，即
1: 系
4: 我以前都会望住人哋，哇！依间楼好靓啊！如果住到就好啦，即系你永远将啲幸福感挂喺一啲物件度，挂喺人嗰度，咁但系嗰样嘢控制唔到噶嘛，咁于是你个幸福感咪冇咯。
1: 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幸福感咧，但我相信我晏昼幸福感会好啲嘅，因为我今日写个包，我已经谂咗好耐噶啦，咁所以我仲要同自己。

0: 我今日要食两餐都系过爆，咁所以咧
1: 食到佢唔中意为止。
0: 冇啊，得一日限定嘅啫，所以我一定系会食嗰包，我会幸福嘅咁样。咁但系咁样，其实啱啱我提到嘛，亦都系因为呢一单嘅新闻啦。其实 Michael 即系揾到呢单新闻，就系嚟自中学生嘅幸福感。我哋啱啱提到五分为满分嘅话，系啦，咁啊，学生原来系得2.87分。咁你话系咪高又唔系高，低又唔系低，合格咁样啦？但系较去年咧就系微跌嘅咁，同埋咧女生咧系比男生咧系高出一倍嘅，而佢哋出现咧就系、是。容貌焦虑啊，或者系加剧呢个社交嘅一个好攰嘅情况，咁啊都系令到学生咧系啦，同埋令到学生咧就出现咗焦虑啦、抑郁啦，同埋压力嘅风险咁样。
1: 但你谂下你自己啊，你中学生嘅时候有冇因为自己嘅容貌啊，
0: 冇
1: 等等，你冇噶，即系你好有信心，因为觉得自己标青靓爆镜，
0: 我系肥嘅，
1: 哦，
0: 系啊，但系我又
1: 咁唔会有焦虑咩？如果你觉得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唔靓。
0: 我又觉得冇乜嘢喎，靓唔靓冇乜所谓。喺我中学生嘅时候，我觉得靓唔靓冇所谓。但我中学生嘅时候，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好开心系因为我有好多，我嗰阵时系做学生会啊，有啲社咁样啦。咁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快乐咯。究竟呢个快唔快乐，其实都系嗰句，系睇你点去谂嘅。
1: 调教好心态，就算身边嘅事情唔系咁如意，唔紧要啊。明天非常地。充满阳光一定会更够，但你呢首歌曲
0: 富重人生
1: 翟俊威
0: Teacher 挂尾

0: Hello， 早晨。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系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初步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咧，听日风势仍然系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贸发局香港鐘錶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灣仔會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3: 密切留意
1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5: 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2: FM99.7至102.1。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6: Hello， 早晨。
17: Hello， 早晨。
18: 人仔细细，
1: 巴黎丽丽。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咧，就系同呢两位嘉宾倾嘅时候咧，令我好有思考嘅。咁所以咧，先请我嘅好拍档出嚟先，就系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系巴里。巴里你好啊
19: ！Hello， 大家好。
1: 系因为巴里咧，三位都系千金啦，系啦。咁咧，当你屋企有个公子嘅时候咧， 有時真的很難搞，
3: 個教育真的完全不同，
1: 真的完全不同。我想你就算問回這個爸爸，那個爸爸說我生女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女很乖很有目標，即是又温书，但个仔点啊系咁样嘅。继续咧系有爸爸同埋仔仔，爸爸分别就系 Leslie， 你好 Leslie。
0: 好你好。
1: 系啦，同埋仔仔 Hugo 啦，咁啊。因为上次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是、Hugo 咧喺细个时候咧就唔交功课啦，又好憎翻学啦，甚至咧佢翻学之后咧就翻嚟同阿爸讲，我要炸咗间学校佢，即系佢憎嗰个程度啦咁。咁但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疫情嘅关系，爸爸都带咗佢即系翻公司啦，亦都安排咗时间表。我记得。上次在节目尾的时候，即仔仔都提到一样东西，就是爸爸他每一个细节甚至蛇王落嚟跟他讲的时候，每一个 small talk 其实原来都令到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反而这个我想问一下爸爸，想当年你记不记得你有他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你要定目标啊，你做人不要那么懒散啊，他有学空手道的嘛，小的时候喂你学空手道呢加油，有没有讲这些说话，是有讲他没听，还是你觉得真的要去到原来他去到中学有所思考才会听呢？
3: 我想爹哋答之前呢，我要俾啲观众了解，其实佢个 case 同我哋而家所有家庭都系一样啊。但系点解要访问佢呢？因为我哋系未知道佢而家嘅成果系咩嘅。咁我哋想我哋做保留呢个秘密啦，
1: 保留秘密先，
3: 保留秘密
1: 先，让大家继续人生有希望。
3: 睇下你个转捩点系点样，慢慢一步一步改变。
1: 好，爸爸。
0: 咁佢细个当然咪会照样教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好聲好氣同佢講咧，佢就當耳邊風嘅。佢個態度個樣好似好誠懇咁樣嘅，但係其實聽完就係完全冇改變嘅。咁你先激死啊嘛！佢如果博嘴博舌，你仲知道佢又唔聽，佢又好似好聽咁樣。如果你太惡對佢咧，佢又咬牙切齒喺度自己發脾氣打牆啊，搣爛啲嘢咁，你又驚激動得佢太犀利。所以我哋小學嘅時候諗住，唉，鏡住先啦咁樣。咁只要嗱，因為佢唔係真係嗰種好壞好曳啊嘛。如果係呢啲咁，我哋就可能又要諗下點啊。但係佢係唔個學習態度問題，我哋希望其實一直都係諗住培養佢嗰個學習嘅動機啊、能力咁樣啦。咁譬如就用空手道啦，佢一年級就學空手道啦。好細嘅時候我已經教佢練，後嚟我揾即係我都請啲退役嘅運動員嚟到做佢私人教練㗎啦，諗住自己教未必係最好。
1: 係個重點嘅，因為爸爸係空手道嘅教練嚟㗎，本身
0: 係啦。咁其他教練教的而且確係會好多嘅。咁佢就開始去比賽啊、考帶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以為呢啲。可以俾到佢一啲嘅即係 motivation 啦，咁啊鼓勵啦。但係點知咧，佢每次就係啱啱做到嗰個位就算噶啦。啊，帶啊，啱啱考到帶就得噶啦，要高分啲都唔會理你。比賽咧就啱啱打完就算噶啦，冇獎攞都冇所謂嗰啲嘅。咁啊，聽落去好似無欲無求，好似幾好，好睇得開。
1: 我都想講
0: 係啊。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咁諗喎。要咁其實佢原來咁闊達都好似幾好啦。咁但係如果繼續咁樣想，又始終要學習，即係個學業嘅問題噶嘛。所以去到我哋頭先講啦，話中一我捉佢翻嚟公司嗰度練嘅時候咧，我就同佢 set 一啲目標。我甚至咧後嚟咧就同佢講咗一樣好嚴肅嘅嘢。我話咧，爸爸細個時候咧，愛學空手道咧，係我自己將啲零用錢儲起去嗰啲少年警訊嗰啲會所咧，好平嘅啫。我都要咁樣，我都要咁樣唔食飯儲錢嚟到。我而家嗱，我請私人教練俾你係咪？咁你有機會學，而家咧仲。即係今時今日咧，去做學習運動其實好多配套。我話嗰陣時，我無論點打咧，都唔似你今日有咩精英運動員啊、培育啊嗰啲制度。咁我話嗱，如果你真係唔想學咁啦，你都學咗六年幾啦。我俾三個月時間你，如果三個月內我見唔到你有顯著嘅進步，啊進步唔係話你一定要比賽攞獎咩？我睇得到噶嘛，你耍套拳啊、打搏擊你啲表現，我就睇得到你係咪真係進步噶嘛？如果你仍然好似之前咁咧。我话算啦，就放弃咗佢啦。不过你要永远记住呢个，你由细玩到大嘅运动咧，你系因为你冇认真去学而放弃。你记住。咁嗰阵时我问佢噶嘛，佢话好啊，好啊，咁接受呢个挑战。咁我三月咧系出人意外，好似人哋咧叫人练琴咧，你啲小朋友叫佢练琴，佢咪唔肯练嘅。嗱，呢个学佢又学嘅，佢练唔肯练，佢又系咁叫佢学，叫佢学冇问题，练佢又唔肯练。但系嗰三个月咧。哇！佢好勤力嘅，喺度自己練拳啊，練體能啊，仲練到六嚿腹肌。

0: 吹出嚟嘛。我哋嗰時成日話佢瘦蜢蜢都俾人俾風吹起嗰啲，咁我已經練咗六嚿腹肌出嚟喎。我哋點練㗎？即係連我都練唔到六嚿。咁跟住我哋真係見到佢勤力咗啦。跟住佢打比賽，佢打啲好細型嘅比賽，咁開始攞到獎喎。咁然後咧，再參加啲大型啲。再大型啲都攞到獎喎，咁我真係見到佢顯著喺技術上有磨練自己，咁後嚟就被挑選咗入咗香港嘅預備隊，再入埋青少年隊、初級隊，咁後嚟入埋體育學院嗰個精英運動、青少年運動員嘅行列，咁我就真係見到，哇！佢真係開咗竅咯，真係改變咗。
1: 最嬲尾咧，我都好想聽啊！最嬲尾咧，你就講埋你一路培訓呢個成果。跟住你而家个系成为一个咩空手道嘅咩状态啊？
2: 我由少少啲区赛都唔敢打，人哋啲拳出埋嚟，我已经跳出界噶啦。其实因为惊到，跟住到而家喺精英运动员嗰度系半职运动员啦。我觉得呢个过程都除咗磨练咗我嘅身体啊，强壮咗，唔系俾风就飘起咁样，就系锻炼咗嗰个意志同埋嗰个坚持咯。我觉得呢个系运动员一个有啲特别嘅一个 quality 嚟嘅。好多嘢都会锻炼到，即系坚持啊意志。但系运动员你直情系身心咁样感受紧，即系举嗰个铁，哇！即系举唔起嗰阵，你都照同自己讲坚持埋呢、這个，可能就系呢个嘅分别令你决定你亚军定冠军。即系我觉得呢啲每次嘅练习，每次嘅辛酸，每次练习嘅辛苦都系。令我嘅性格啊，令我以前懒散嘅一个态度嘅每一个都系一个改变。
1: 咁、我想问最屘你精英运动员系出咗啲咩赛，攞咗啲咩奖？
2: 我喺运动员嘅生涯嘅时候，赢过五次全港冠军啦。跟住我打全国赛嘅时候都有拎过冠军，同埋喺世界嘅排名锦标赛嘅时候都拎咗第九名嘅。我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啊，国家去比赛，有啲国家我永远都可能未冇机会去，但系真系因为空手道比赛先有呢个机会咯。
3: 但我想问一下 Hugo 咧，其实你由细细个开始，我哋上次都有提到你好唔中意就系翻学啦。由啱啱所讲，其实嗰、那个亦都上个星期未提到一个转捩点，就系爸爸带咗你翻工，编咗个时间表俾你，然后爸爸问提过我俾三个月时间你，你三个月时间同即系冇一个成绩出嚟咧。系啦，冇个表现进步咧，就算啦咁样。跟住咧就系呢三个月里边咧，爸爸都系形容你好认真，系咁样学。跟住啱啱你所讲啦，全港就系冠军五年咧，都打全国赛啦，亦都系代表香港即系出去比赛啦。除咗呢个嘅即系体育成绩之外咧，要讲咧，其实系你每年咧喺学校嘅颁奖礼咧，细个时候咧都系好唔耐烦嘅，因为永远觉得呢啲颁奖礼同你系完全冇关系嘅。咁啊，成绩咧就不断进步，去到中一开始咧，真系有一个转变啦，亦都好投入学习啦，甚至咧。如果冇记错，系中一至中六嘅时候咧，都系攞到奖学金嘅，系啦。
1: 中一开始已经攞到啦，
2: 系中一啱啱系，
1: 冇错、啊。
3: 跟住咧就系由中五嗰年咧，仲系攞到全级，
2: 全级第一，
3: 全级第一添，系啦。即系你要记住呢、這个。咁嘅靓仔啊，细个时候啊，咁我去炸咗间校啊，咁样，但系到后屘就真系喺个成绩入边有好唔同嘅转变，甚至其实爸爸都系觉得呢个好离奇嘅事。我反而好想问一下，你觉得有啲乜嘢咁大嘅转变？喂，爸爸同你讲啫，咁样，甚至要你个三个月，我想知系你个三个月已经系开窍谂通咗，谂咗啲乜嘢，而令到你由细个咁唔中意读书，冇一个任何嘅学习动机，不论喺成绩同埋喺运动方面。有一个咁大转变咧，
2: 嗰三个月都系非常重要。但系讲一讲翻就系啱啱讲我小学嗰啲颁奖典礼啦，对我一次最有冲击嘅颁奖典礼咧，就系我小学毕业小六嗰年嘅颁奖典礼。我有四个好好嘅朋友啦，唔知乜咁啱佢哋都读书几好嘅，佢哋全部都有上台拎奖。全程都系只系我自己坐喺嗰度望住佢哋拎奖，嗰一刻我好想个颁奖典礼快啲完啊！但唔止佢冇完，我啲朋友落到嚟仲要问我：咦 ，Hugo， 点解你冇拎到奖嘅？
3: 系啊，
2: 哇！嗰下冲击都对我嚟讲都几大嘅。我就系、
3: 是、心里面谂紧咩嗰时？
2: 心里面谂紧，哇，搞错啊！我点解咁渣噶？我又仲要咁啱佢哋全部都咁劲。我系咪应该勤力啲咧？我一生都好似有少少颓废咁样，系咪时候作出改变咧？呢、這个时候，爹哋嗰三个月就系我一个好大嘅一个渠道去俾我 真係認真咁思考同埋明白點樣去改變轉變嘅。喺嗰三個月我就自己 reflect 咗啦，我就諗嘩，我一身咁樣咁頹，咁樣咁唔掂，得唔得當呢？我咁樣我就下定咗決心啦。而家去到中學，我係時候俾自己一個機會，然之後冇辜負咗爹哋對我嘅最後一個，即係都唔係最後一個，但係對我今次嘅培訓。我同自己講，至少俾自己一個目標，至少要完成到佢。我嗰陣時咧要完成嘅目標咧，第一個目標就係完成一套好長嘅卷。我嗰陣時好憎背嘢噶，我背咗嗰套卷背咗幾三個月都爭啲背唔到。
1: 背真係用記憶背定用騰位背啊？
0: 啲步伐，
2: 步伐
1: 係都係練出嚟嘅都。
2: 係，背咗好耐，但係最尾都背到。跟住我發覺原來你全心全意咁樣投入一樣目標，然之後最尾做到嗰種滿足感。是真的是很特别，而且是令我知道第日有什么目标我都要继续努力地追求。
3: 嗯 okay、
0: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他这件事有跟我说，他回到来还说我觉得自己很废、啊、即你知道小孩真的是这样的。我反而嗰陣仲要調翻轉安慰佢，哦咁啊，成績唔代表曬所有嘢嘅，即係我驚佢又另一個極端啊嘛，又唔讀書又變咗，跟住好粉世嫉俗咁。咁所以嗰陣時仲鼓勵佢啊，都唔緊要嘅，人有好多方面嘅咁樣嚇、啊，你慢慢嚟。
1: 做父母真係唔易
3: 啊，真係。
0: 咁後嚟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以前我好中意跑步噶嘛，我跑馬拉松，成日周圍跑馬拉松。咁我成日話誒同我一齊去練跑，嚇、啊、咁無聊，跑來跑去咁無聊。
4: 佢同我要制一樣，我好中意跑步，我真係又跑唔跑啦，好熱啊！
0: 啊，exactly 啊，咁啊，又話整到成身汗啊，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喂，咁我話跑少少得啩？佢點樣叫少少啊？我話你自己講啦。咁我話100米咯，我話做100米啦。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跑100米，其實好快跑。
4: 你真係好好，我100米，你跑咩啊？你係咪敷衍我啊？咁啊？
0: 咁佢係同我跑100米，我仲要專登嘅，我知佢個心理啊嘛。佢跑完100米。其实佢都未够喉嘅，因为对佢嚟讲一定跑到㗎嘛。咁、我就 exactly 见到100米，喂得啦100米㗎嘛，够啦100米。
1: 特登揿返住佢，
0: 唔
1: 俾佢跑。
0: 呃我米数咁样。咁跟住呢佢话吓我跑多阵都得嘅，我唔好唔可以讲过就系咁。
4: 好嘢。
0: 跟住呢每次同佢落去嗱100米㗎嘛，后嚟佢话不如加多100米啦，200啦。跟住200呢其实又系好快跑完，我话停啦 ,200 好啦。咁呢几次我都揿住唔俾佢加呢，后嚟佢就开始话喂真係可以跑到㗎喎、我话我唔知，我驚人跑多咗你又话攰又话又话流汗又话剩咁。咁后嚟呢佢就哀我，咁加落去500,1K。咁后嚟1K 至 2K 通常都系咁。我话因为你又唔系跑长跑，我话 1K 2K 其实已经几好长嘅锻炼㗎啦。同埋呢我话我配速呢唔可以快过6噶，咁但系细路仔一跑好快噶嘛，
4: 冇
0: 错，3-4噶啦咁啊，咁我话唔得啊，我话我跑我练马拉松噶，你下下都3-4，我跑唔长噶，我老豆顶唔顺啊咁样啲啊，咁跟住咧我系逼佢，我专登叫佢，我话嗱人生唔系靠一下冲嘅，都要少少持续长少少嘅，咁你要留住啲气，咁其实保持实力，唔好因为一冲晒就借咗，咁后嚟咧佢，你知唔知后嚟？我冇捉佢去跑，因为我有时都忙或者唔喺香港啊嘛。我知道原来佢自己落去跑，
1: 静静地，
0: 佢自己落去跑仲要跑几 K， 跟住啲配速又快嘅。然后咧跑完咧一身汗翻嚟，佢就话：哇爽啊！咁，哇我谂都冇谂过，
4: 嗰时几大佢？
0: 几大？
2: 嗰阵时我谂都中二三嘅。
4: 哦，系，即系我觉得估唔到呢一个嘅即系。个改变，同埋我要赞下爸爸，你真系
1: 好有策略啊！
4: 佢好系真系真心好有策略。即系我咧，而家我仔都未中意，未享受，我逼佢，因为肥仔逼佢嘅啫。但我觉得用你呢个方法，我试下对付我仔，真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但系另一方面，我会感觉得到爸爸你好了解到仔仔嗰种性格系啲乜嘢，所以佢先会用咗呢一个啱嘅方法。
5: Hello， 早晨。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5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人仔细细，
4: 巴里丽丽。
5: Hugo， 你点样形容呢？由细到大，爸爸对你嘅培育，你会点样形容啊？
6: 佢好少会恶啊打嗰啲，佢冇乜嘅。
7: 一个空手道教练唔会咁样对自己小朋友。
8: 嗰次出手太重啦，
9: 打好细致，
8: 而家可能唔够佢打。
6: 最恶嗰次我谂都系咧，讲咗我出屋企门口要我企喺嗰度一阵嘅，但我好似嗰次咧唔开心到走咗去婆婆屋企，所以都冇企好耐。
8: 就谂住叫佢出门口企一阵，真系企一阵，冇报警话。点知转头一开门唔见咗，跟住
5: 好惊。
8: 系啦，点知佢已经去咗婆，因为婆婆住楼下，去咗婆婆屋企食紧嘢。我心谂衰仔啊，罚佢都咁叹嘅。
5: O K， 所以仲有咧，仲有咧。
6: 但系爹哋同妈咪佢哋嗰个管教方式都比较自由嘅。我觉得喺亚洲家庭嚟讲，佢哋系几 liberal 嘅。其实佢哋唔会逼我做某啲我唔想学嘅嘢，佢唔会因为我好多，即系我唔系话全部，但系有啲亚洲家庭我识，佢哋系要逼自己个仔女可能

0: 做一个乐器咁样，但明明佢都唔中意。但我爹哋妈咪系真系俾好多自由我选择我自己嘅路向啊！佢哋想我越多选择越多，就算错咗，但系都系一个 lesson 去学自己嘅问题啊，自己拣错咗咁样，为我日后嘅发展咯、
1: 啊。我好有兴趣知你喺学业上，你话你最嬲尾去到中学系点样话攞到？咩成果啊？
0: 我最尾喺中学系拎咗全级第一，同埋最尾中六嘅时候系代表学校嗰个学生系发言做 valedictorian 嘅。
1: 哇！
0: 但系系咯，我觉得呢啲系全部系只系一个 build up of 我以前嘅努力同辛酸咯。虽然我其实觉得自己已经唔系好辛酸，唔系好辛苦噶啦，即系我其实觉得真系努力
2: 發展。其实辛苦
0: 嘅
2: 系你阿爸，
0: 系辛苦系啊，辛苦系佢哋教我啊，或者老师改嗰啲卷啊，嗰啲其实可能更辛苦，但系我觉得最尾呢啲荣誉啊，呢奖学金啊，奖状最尾系认证咗我自己以前嘅努力咯，我反而会更加珍惜我以前有付出过呢个努力啊，肯选择好艰难嘅时候都继续前进，我觉得反而呢个系我更加重视嘅一样嘢咯。
2: 系嗱，你咁中意讲嘢啊，最后考你一样嘢好唔
0: 好？
2: 如果我要你多谢爸爸一样嘢，你会多谢爸爸啲乜嘢？
0: 我会好多谢佢。教我嗰种思维模式，我觉得就算教我几多嘅知识，始终最重要嘅，我觉得人都系最重要系点样思考。佢教我点样，就算学几多嘢都好，最尾最紧要系嗰个性格，最紧要谂嘢嘅时候都系为人好，唔可以伤害到人。我觉得呢种嘅思维，呢种佢教到我嘅性格啊，点样做人，先系我最值得。多谢爹哋，同埋我最欣赏佢咁样教我嘅一个模式咯、
3: 我要补充其实我系基于某啲原则嚟教佢嘅，因为我系基督徒啦，based on 圣经去教育佢，咁佢从小要做一个谦卑啊，一个咧有爱啊，带住爱心嘅人啊。咁另外我因为我以前做中学老师咧，我教中国文学啊、中国文化嗰啲嘅，咁所以咧我亦都。话俾你听，君子咧就求诸己，小人就求诸人嘅。你要做一个好人，君子，佢个名叫蔡康桥咧，个康咧就系想佢做一个君子，去康正一啲嘅即系嘅行为啊、性格啊咁样。咁所以我就同佢讲，其实咧我哋就唔好埋怨呢个世界，话人哋咁多，反而睇下自己有咩不足啊，咁样去康正自己咁样咯。
1: 喺呢一个。整体的个氛围啊，价值观啊，而家去到将会入大学啦，
4: 将会入大学，
1: 会唔会因为全部呢啲咁嘅内涵发挥晒出嚟？而家你读咩科？最嬲咩系选咩科？俾啲咩学校取录咗咧？几难读咧呢、这个科而俾你又成功又喺学业上又上另一个层次咧？
0: 我都好我都感恩可以最尾喺中文大学同埋清华大学嘅一个双学位就读经济学嘅。这个过程都有啲艰难，我系经历咗几 round 嘅 interview， 然之后最后有少少绝望嘅时候收到呢个 offer 嘅，我。呢、这个 program 呢、这个双学位啦，据我所知，我喺师兄师姐度听翻嚟，每年只会收十个以下嘅学生嘅，即系佢哋嘅挑选都非常严格。但系我好珍惜或者我好想有呢个机会，因为我好想喺香港或者中国嘅一啲经济啊或者某啲贸易度发展，所以我觉得呢个机会非常合适我啦。但系咧，我知道咗可能有啲人入咗啦，我都未收到 offer， 我嗰阵都好惊嘅，但系好忐忑，但系我都相信神会带领我嘅前路啦，同埋我有屋企嘅支持。至于我最后收到真系收到录取信嗰一刻咧。我都太激动，我即刻冲出去揽住我爹哋妈咪，结果我哋都揽住一齐喊，因为佢哋都知道我等咗呢日，等咗好耐，我都为咗呢件事都付出咗好多，所以我都好，除咗好开心可以有呢个 offer 之外咧，我都系好感恩可以有一批人，有一个家庭咁爱我嘅家庭，可以喺我有咁好嘅消息嘅时候，我一齐分享，一齐经历。佢哋可以同我 share 呢个咁开心嘅一个 moment 咯。
2: 但系咧，我觉得系一年两个星期咧，首次认识两位啦，咁但系我哋都冇讲到阿 Leslie 其实系咩工作啦。但系以我所知，佢嘅工作啦，佢非常之繁忙，有时候飞嚟飞去啦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咧，我哋都话自己工作好忙，好忙，好忙。但系阿 Leslie 令我觉得，其实我哋几忙都可以建立一个好好嘅一个亲子关系。
1: 佢做好多公职添啊，忙完，做咗十几年，几多年辅警啊，几多年辅警啊？
3: 十七年。

0: 所以我就系话
1: 好犀利，真系
0: 我哋。其实照顾我哋小朋友，培育我哋小朋友系冇藉口，冇藉口话忙啊咁。好希望今日呢两个星期啦，两父子嘅一个经历啦，都系除咗带希望俾大家，都系让大家思考一下点样去同我哋嘅小朋友好好相处啊。今日多谢晒三位，多谢
1: ，thank
0: you，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Hello， 早晨。
4: 早晨时间十点正。
5: 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说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今日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特区政府举行特别纪念仪式，仪式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林郑月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多名政府官员和行会成员出席。仪式开始，现场升起国旗和鸣奏国歌，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烈致敬。全体人士默哀两分钟。李家超之后带领各界代表在纪念庵前行鞠躬礼，整个仪式大约历时10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赤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的水域是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要将它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和繁荣的催化剂。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5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大约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回来本港，本港营商景气度转差，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八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5， 按月跌 1.5，是自5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下的收缩范围。 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略为下降，但来自内地的订单轻微增长，积压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企业连续五个月精简人手。价格方面，整体投入成本增幅扩大至三个月的高位，企业加价幅度亦都创2023年5月以来最大。悲观情绪加剧，受访公司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等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标普分析说，积压工作指数是反映产能局限的先行指标，目前已经连跌两个月，加上就业进一步缩减，反映前瞻性的指标同样偏弱。今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有一两程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落。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落。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程的骤雨，请注意啦。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南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其他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南昌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12: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13: 每朝从十一点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
12: 谭玉英、
13: 何基友、
1: 林柏希，
14: 放饭 ICU，
15: 放饭 ICU。
16: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十点十分，我系梁继昌，
1: 我系黎莉，
0: 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
1: 彭嘉丽。
2: Hello， 早晨。
0: 系啊，咁啊，彭嘉丽今日咧精神奕奕啊，虽然咧真系有啲夸张。
1: 系啊，
0: 其实咧，彭嘉丽可能觉得梁继昌好黑啊，因为咧就觉得好衰，因为次次咧我问佢咧，都系问一啲咧，你最近咧啊卜，我记得第一次访问你就系卜头党，哎呀，点样啊，俾人卜头党嘅时候，咁第二次咧就系、是、啊，出题系咩咧，我都唔记得，但系今次咧就是、因为
2: 又整亲啦，
0: 又整亲啦
1: 吓，你好似约亲佢都系整亲，不如你唔好约佢啦。你想约佢时候，你呼我啊，
0: 黑仔
1: 我揾佢，
2: 唔紧要，我可以提醒下大家嘛，小心啲
0: 咁啊。所以咧，今日咧见到彭嘉丽只脚有啲唔舒服嘅，都系夹啦夹啦。咁啊，不如讲下你最近发生个炒车意外，都提醒下啲嗱。其实你讲嗰啲事咧，个个揸单车，因为揸单车系因系要提高警觉，
2: 冇错。我就係咧，因為咧租咗一架共用嘅單車啦，共享嘅單車啦。咁其實平時咧，我都會一上車就 check 清楚佢啲係啦。咁但係咧咁啱今次咧就趕時間，一上車咧就不停咁踩踩到好快好快，之後先至發覺原來個 brake 壞咗。
1: 嗯，
2: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租車嘅時候，一定要 check 清楚先好開始。
0: 趕極都要 check。
2: 咁點解我會炒呢？就因為咧。因为冇 break 啊嘛，咁我咧就踩得好快啊嘛，咁我就见到前面咧嚟紧就将会有一个好急嘅弯啊，我就知道我将会系炒噶啦，但系我个车速系非常之快，咁于是乎我做咗一个好蠢嘅决定，就系我揾咗一个矮石博，将个车撞咗埋去，谂住撞停佢啦，咁但系点知一撞完之后咧，就即刻个尾车就起，然之后我膝头就向前跪落去，
1: 好痛啊！
2: 咁我小腿前面都伤晒，咁就今次都几耐啊，都两个几礼拜，但系都好。肿啊！即系而家都仲肿，未可以完全伸直，又未可以弯曲，所以大家今日就会见到我依然系揸住支拐杖啦。
0: 嗱、其实咧，真系呢啲意外大家都唔想啦，但系咧有心理准备，同埋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啊！如果呢件事发生喺自己身上啦，嗱，你唔揸车啦，
1: 但系我试过踩单，我好中意踩单车嘅，我有一次类似咁样啦，就系、是、都系快车速，跟住我就系落车。都是知道會炒的了，
0: 哪位又沒 break
2: 快得滯就
1: 會的，一來快得滯，二來發現前面有些不是好看路的人，是的、跟住我就知道、我沒理由炒埋去人那裡的、我就唯有將架車
0: 擺在一邊，
1: 是啦，即
0: 是
1: 自己是自己自炒咯，
0: 有冇受傷？
1: 有，即系又系撞损啲膝头哥啊咁样。但系嗰句都系大家嗱，我觉得反而系大家记住小心啲，同埋个车速真系唔好太快。
2: 系
1: 我哋嗰次真系即系贪快啊！
0: 落车咧系可以越嚟越快嘅。
1: 系啊，
0: 我揸单车唔叻，但系咧每一次落车咧，我都系少。即系揸住少少个 brake 咧，即系褪一褪，褪一褪咁样，
2: 减慢慢流嘅要。
0: 因为如果唔系，佢会越快越快越快越快，已经唔系你踩得快唔快，佢落去个下冲力咧系可以好得人嘅。
2: 系啊系啊，但系我谂我同黎莉都一样系享受速度嗰啲人嚟。
1: 系啊，即系嗰个单车同埋你快嘅时候，所以我有阵时我平日去踩单车嘅晏昼，系啦咁啊，
0: 冇乜人，
1: 冇乜人系啦，咁就可以快少少，咁但系多一句啦，道路安全啦吓，咁但系咁样嘅，咁啊佢都真系啱啱。是拐住脚咁样翻嚟啦，咁啊，因为同时之间咧都系带咗一只碟嘅，
0: 系啊，多谢晒，
2: 多谢多谢，
0: 因为咧呢啲叫发烧碟系嘛，
2: 系啦系啦，HiFi 碟咯，但系
0: HiFi 碟
2: 呢只仲系第一次喺内地发嘅 HiFi 碟咯，所以其实好紧张噶，
1: 啊，点解咧？因为你都有几多第一次嘅，系啦，即系如果根据翻咧，就系喺乐坛里边超过30年，但系第一次喺内地咧就系正式发行呢只嘅 HiFi 碟啦，同埋都系同一位嘅新嘅年轻音乐嘅监制合作噶，
2: 冇错。冇錯，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要磨合啊，唔單止係監製啊，公司都係第一次合作，係啦，咁而公司亦都係第一次發香港嘅女歌手嘅碟，
0: 哦，係啊，
2: 太多第一次啦呢一個，
1: 但係點解會即係喺內地發呢一張嘅 HiFi 碟嘅？
2: 因為係一個朋友介紹咗呢間公司啦，咁就即。其实 HiFi 碟咧，我觉得同唱流行曲系好唔同，
1: 好唔同啊！
2: 咁所以咧，其实呢一间公司咧系一间真系好好传统，好历史悠久嘅

0: HiFi 唱片嘅公司嚟嘅，所以佢哋啲嘢咧系真系好 HiFi 碟嘅，咁、所以就想好想去试下咯。咁但系真系哇，完咗今次之后，真系发觉真系
1: 好唔
0: 有啲嘢我都要再继续去。即係去了解清楚，同埋要去磨合一下咁樣咯。
2: 係、因為咧，唔、好意思 ，Michael， 我想介紹一下呢只碟啊。
1: 好啊，好啊。
2: 因為後面咧，因為啱啱阿彭嘉麗問我你睇咩啊咁樣，因為通常好中意睇碟就睇歌詞啦咁。但係睇到最尾咧，佢有介紹嘅，佢有介紹 HiFi 碟係啲乜嘢 ，High Quality CD 啊，跟住四大特徵啊咁。跟住我咦，
1: 同聽下，同聽下先啊，特徵包括咩啊？
2: 嗰個四大特徵就係採用新素材。聚碳酸酯，仲有咧就系反射膜采用特殊合金，仲有就系特别配制嘅紫色基片，以及咧就系三种素材带出嚟嘅相辅相成嘅效果。
1: 只字都明，成段就唔明啦。
0: 同埋其实佢哋有一啲版本咧系香港冇出嘅，即系而家有三个版本嘅。咁、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叫做1:1，就直接喺嗰、那个录音室嗰度直情即系。实时咁样过出嚟，1:1，咁即系等于你去录音室听咁咯。
1: 其实咧，我以前即系对 HiFi 碟或者以前有啲人叫发烧碟咧，唯一嘅解读咧就系话佢嘅声靓，因为你用 HiFi 去听嘅，所以咧嗰啲声咧系要好靓，嗰啲 mixing 要好靓，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啊，咁原来呢啲素材都系咯。另外仲有一个版本咧就仲犀利啲嘅，就叫即系倒咗24K 金落去。咁嗰个版本咧。就哇，我都唔知原來買得都幾貴嘅嗰個版本，但係就話咧，聽聞就係話連樂器啊，即係佢哋彈嗰啲竹嗰啲聲都會感受到嘅。
2: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如果係啱啱想講呢個版本幾多錢嘅？
0: 呢一個係2000蚊，
1: 一隻碟
0: 係
2: 哦。
0: 呢一個HQ 咧就係即係200蚊到，即係都係
2: 真
0: 係
2: 爭
0: 個 double 價錢
2: 哦。
0: 係啊，係啊，中間嗰個就1:1嗰個咧就係。千几蚊。
1: 不过咧，嗱，你讲到贵咧，咁如果一般消费者以买唱片个水准嚟计，梗系觉得贵啦。但系玩 HiFi 嘅人，
2: 系啊，
1: 基本上佢可能买好少嘅一个零件已经好贵噶啦。
2: 系啊系。我咧就成日收啲 HiFi 碟啦，但我成日都系觉得我 HiFi 碟，我要屋企有部靓 HiFi 先会听到靓。我成日都咁啊，我谂嘅系咪噶？
1: 我都觉得同意。
0: 其实我觉得系即系 mixing 上面系会 mix 得干净啦。咁另外就如果你真系有套靓啲嘅。音响就会听嘅嘢会多啲咯，听足啲咯。如果唔系靓音响，可能会有某部分嘅频率会听唔到咁样咯。
2: 系，同埋咧，佢每一只碟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限量嘅 number 嘅，同埋佢打开有呢张卡噶。
1: 系啊，
2: 系呢张卡系
0: 呢张即系保证佢系正
2: 版。
1: 你明唔明嚟？你我收得你咁嘅钱，我冇理由咩 package 都好似普通咁噶嘛，梗系要特别嘅 number 啊，有啲卡啊，有啲认证啊。咁你先覺得係值嘅咁
2: 啊？係啊，有驗證碼噶，我就想查一查個驗證碼咧會點先。不過咁樣嘅，
1: 繼續翻嚟同阿彭嘉麗傾偈。
3: Hello， 早晨。人生難免要背負好多嘢，咬緊牙關繼續向前，你會越嚟越強。

0: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因为今天彭嘉丽带来这一只的 HiFi 碟都是最新的 HiFi 碟，刚刚我研究，因为我成日收到一些 HiFi 碟，但是都是一只的，但是呢即嘉丽就已经告诉我，喂，不是的，有几只的，其实是刚刚提到呢就是有24K 金的，是啦，咁啊，实际价钱咧，我哋已经翻查过啦，系千零蚊啦，咁样，跟住中间仲有个1:1，就系600多蚊咁样啦。呢个系一个大概嘅价，即系我想俾大家了解到，哎、HiFi 碟唔系可能净系你手头一只 CD， 平时嘅 CD 咁，原来佢都有唔同嘅价钱，因为佢哋做出嚟，佢哋做出嚟可能有唔同嘅质地啦，甚至即系即嘉丽都有提到有个玻璃嘅、玻璃，不过佢今次就冇做玻璃，咪再贵啲噶啦。
3: 玻璃系最系啊，同埋系更最靓嘅声
2: 咯。哦，就最靓嘅。所以即我想大家又可以了解到多，因为好像刚刚阿嘉丽又问我，喂，你家有没有 CD 机啊？跟住我就话，其实我系好想，我都坦白，我系冇 CD 机嘅、但系对我嚟讲，可能即系 CD 系一个珍藏，甚至其实我好想揾翻买翻部 CD 机、因为我觉得完整地听一只碟嘅感觉咧系唔同噶。系啊，即系如果喺社交平台，通常你未必会听晒完整一只碟，但系到屋企嘅时候，舒舒服服又唔同。
3: 系啊，系啊，即系你。即系揿个盘出褪出嚟，然之后摆只碟落去揿翻入去嗰种情怀，
2: 同埋拎住你只碟会睇住歌词咯，系、又系唔同。但系咁多个第一次之下咧，习唔习惯啦？其实你录咗好多嘅唔同嘅歌曲啦，咁多年，但系今次真系第一次喺内地同一位嘅监制、新嘅监制、新嘅公司合作嘅时候、甚至其实咪后你都话新嘅一个唱法，系咪都几唔习惯？
3: 其实系超级唔习惯。嚟紧都仲要再用翻嗰个方式去长期浸淫先得、因为实在系。完全是不同的。他们是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如果大家知道 mixing 是什么一回事、就好像是自己将自己的声音 做 mixing, 然后呢就是将高的按下来将低的托上去要好就是 在差不多同一个频率那里这样去做。哦样
2: 是啊、都是交给内地的朋友去做的是不是、
3: 全部都是整个碟的所有整个过程都是。
2: 好、okay, 的那会不会都向着这个内地的 HiFi 碟又试一试的进化
3: 其实都会的，因为今次其实都听了很多 feedback 啦、即是唱法可能都是有些朋友都未是太
2: 习惯了。
3: 未习惯。咁所以就希望再会攞个平衡啦。咁亦都有些人是会觉得啊平都唔错啊，即係都未听过你咁样样啊咁样。咁、所以就即係都想试下再如果再有机会做嘅话自己可能都会摆多少少意见落去。
4: 其实呢今次彭嘉丽呢揀嘅歌呢我睇到好多系人哋嘅经典歌嚟。
3: 係呀、
4: 反为呢你自己歌好似冇。
3: 有一首合唱现代爱情启示录。
2: 係
3: 呀。係呀、但係就唔系同原唱合唱，即係原本系同蔡兴伦嘅。咁、今次呢就和内地一个歌手合唱。
2: 合作过没的之前
3: 从来没合作
2: 過。因为你除了这首之后还有一首就是每天我你多一些就是跟莫文迪合作的。
3: 是啦每天我你多一些这一位朋友仔呢就是一位真的哇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来的。咁呢就即是网红即是很多点击那些。咁另外现代爱情启示录我叫九明哥啦虽然他细我。
2: 你九明是啦。
3: 咁呢但他都唱了很多年歌。是一个内地歌手，咁好得意嘅，佢咧佢嘅歌路咧就系一啲好 rock 好 raw 嘅人嚟嘅，咁你见到佢唱呢一首歌咧好温柔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得意嘅个感觉，同埋佢本身广东话唔系好正，咁就变咗录之前就同佢坐低一齐喺度即系执过啲广东
2: 话。哦，但系点解拣啲歌咧？因为今次系收录咗12首歌曲啦，咁样两首就系对唱啦。点解去拣啲经典作品啊？
3: 因为即都是内地的朋友的、因为即最初我是揀了一些歌然后再经公司筛选的、他们会知道内地哪些歌是比较熟悉咯。
2: OK, 不过呢我觉得这一次呢真是因为我好久没见你了。一来到时候我们讲话几久之前
3: 上一只 HiFi 碟是十年了。
2: 十年前是啦但是他又好记得我有记得他啦咁样。跟住在十年前跟住中间你又担任过我们就是那些年的评判啦。是啦咁样。咁但是一路都是即是未有 出歌啦，咁样其实再出翻歌嘅感觉系咪又系唔同噶？即系。

0: 好似都隔咗一段时间啦，咁啊。
1: 今次我感觉就系好，我觉得因为呢一个碟个碟名叫同行，
0: 同行啊系。
1: 咁所以其实即公司咧就会觉得系啊，即咁多年冇唱，但系即你唱嘅时候，好多朋友都出翻嚟支持你，即好多歌迷都出嚟支持我咁、嗯。所以我今次个感觉咧就系因为我唔冇喺香港做好多宣传，
0: 宣传冇错。
1: 系啊，咁因为主要系内地发行啊，咁、嗯、所以我就觉得即譬如好似今日你哋咁啦，Michael。咁好好啊，即系又好似好多朋友，即系或又嚟倾下偈啦咁样，咁所以就
2: 好多人记得你，
1: 好多人同我同行啊，好开心咯、啊。
2: 咁其实你会唔会再开翻 show 啊？
1: 开 show 啊？
2: 系啊，
1: 会嘅。其实而家暂时内地就有一啲系即系同其他歌手一起合作嘅 show 啦。咁、嗯、自己嘅即系其实都有朋友同我倾紧一。个人嘅一啲 show 啦，咁、不过我觉得咧，其实我好想储下，再储下歌先。嗯、其实我2017年嘅时候开过一个系即系小型噶啦，咁我自己觉得都系未够歌，我想再储啲歌先。
0: 系、嗯，我想知音乐对你嚟讲，而家系个乜嘢嘅一样嘢？
1: 音乐系一个我觉得系。我会成为一个历史咯，即系每一首歌出嚟、嗯、都会一喺个网上面或者系即系喺个 CD 度会一路流传咯，所以系一个好有使命感嘅事情咯、
0: 嗯。
2: 你而家仲冇教噶？因为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教小朋友噶嘛，系嘛？
1: 我系教大人嘅主要，
2: 哦、
1: 但系都有教小朋友。咁我系由我已经教咗30年嚟嘅有。有教嘅，而家都做系，
2: 都有教嘅、嗯。音乐从来咧，即系一样嘢，我觉得可以陶冶性情啦，亦都好一个朋友咁陪伴嗬、
1: 嗯，
2: 即系同你同行。咁所以今次咧就喺呢碟里边咧，咁啊俾你介绍呢只歌。呢只歌咧，我都同好多人讲，呢只歌嗰时一出嘅时候，学有呢只歌咧系洗版啊、
1: 嗯，
2: 即系每一日咧听好多次，每天爱你多啫，每天爱你多啫、嗯，每日都听好多次。但今次呢个咧，同呢位小朋友唱咧个感觉又唔同嘅，系嘛？
1: 嗯，呢一首呢首系。点讲咧？因为佢个声系比较年轻嘅，咁、嗯、个监制出唱嘅时候就问我可唔可以唱得年轻啲？跟住当我咧扮好似扮到小女孩嘅时候咧，佢又话嗯，好似有啲
2: 装细得滞，
1: 装嫩，
0: 作状
1: 系啊，即系帮佢扮后生咁。所以其实都呢首歌都要有一个过程要磨合嘅。
2: 每天我哋多谢谭嘉丽，听下个前奏，哇！嗰啲音乐。真系 high five 碟一样，加埋呢位歌手。

0: 系喎，听落咧唔系好似彭嘉丽平时嗰啲腔口嘅。
1: 我平时好用力系嘛？
0: 咪另外一种咯。阿黎，你觉得咧？
2: 其实我啱啱好认真咁样去听紧。即系平时我都同啲嘉宾吹下水啊，啱啱完全冇同冇理阿彭嘉丽，但我想讲系唔同噶。你想如果叫我听呢首歌啊，梗系边个唱咧？
0: 认唔到
2: 嘅，我完全认，完全认唔到系彭嘉丽，系、
1: 啊，即系喺嗰个成熟同装嫩嗰个中间嘅。
2: 我又觉得冇装嫩呢一个感觉，我唔觉
1: 系啊，即系佢哋即系最后
0: 系唱法唔同，
2: 系啊，
1: 即系最后系冇拣到装嫩嗰个嘅，
2: 哦，系啊。我真系舒服嘅。
0: 其实我成日想问歌手咧，你讲嘢同唱嘢咧系两种声嚟噶。
2: 系
1: 其实唱歌唱流行曲系嘅、嗯。今次咧就系、是、个监制就不断咁讲话，讲嘢讲嘢讲嘢，
0: 即系用翻 Miss 讲嘢嗰种通。
1: 系啦，甚至乎佢叫我你读个歌词俾我听啊，咁跟住我就我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啊，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就系咁。
2: 怪唔知你话唔惯，
1: 系啊真系唔惯嘅系。
0: 哦，系啊，嗯，即系要平实啲嘅。即系日常生活化啲嘅，
1: 系啦，因为佢哋成日都话你讲嘢把声好好听啊，你就讲嘢咁就得噶啦咁讲。
2: 不过咁样嘅，啱啱系听到对唱嘅版本啫，咁其实咧喺歌曲入边咧，仲有其他个十首咧，都系咧就系冇错啦。咁我哋一阵又听下，睇下彭嘉丽会拣边一首。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3: Hello， 早晨。
0: 10:3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请注意啦！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68%。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林庄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7: 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吓，10:34。其实咧早排咧，彭嘉丽咧，我都同佢喺另外一个空间另一个平台讲到好诡异咁样。
8: 都系平时康，平时康。
7: 另外一个平台咧就访问过嘅，跟住冇几耐，隔咗我谂几个月，就收到佢嘅 WhatsApp 啦，就话我都唔记得个 WhatsApp 嘅内容，即系总之嘅大意咧就问我借钱嘅。
8: 哦，咁唔掂咩？彭嘉丽你
7: 系啊，即系冇所谓。但系系咪真系佢嚟嘅咧？咁样样，但系好快咧，佢已经又再 send 个那個通訊軟件又再打了一些字，就說我是彭嘉麗，不要理會剛才的一些訊息，是不是類似這樣？
8: 是啊，是啊，沒錯。
7: 咁就係因為個電話咧個 number 俾人哋佔用咗咁樣，即係呢樣嘢咧其實都幾噩夢，我自己覺得無端端咁樣嚇。如果真係有朋友借咗錢俾呢個 so called 叫彭嘉麗嘅人，咁跟住佢入咗你數咯。喂，阿彭嘉麗借咗我幾萬蚊喎，咁啊無端端咁爭咗人錢咯。
8: 其實佢係用我個軟件嚟問人借，但係咧嗰個户口名咧唔係我個名嚟嘅。
7: 系知人叫你入钱啊，嗰户口唔系你嘅名啊嘛。但系有啲人可能佢唔系咁清醒噶嘛，即系佢觉得会唔会系佢屋企人或者系佢朋友或者系即系唔知嘅，即系总之借嗰、那个佢净系认住彭嘉丽问我借咁样。
8: 系啊，因为佢系直情系喺个不嬲同人哋联络开个对话盒里面讲噶嘛，所以大家都会怀疑啦，或者会信啦。咁我其实好多朋友好多唔同反应嘅，咁但系我想即系提醒下大家，如果你第日收到一个咁样嘅短信嘅话咧。唔好第一时间打电话俾嗰个人，因为咧当我想处理嘅时候，不断有电话入嚟，我就处理唔到。因为其实最重要就系、是要即系喺个电喺嗰个本身嗰个 app 里面咧，要做一啲 setting 先至可以将嗰、那个即系嗰个黑客整走咗，因为佢系。勾住咗你嘅，
9: 但我突然之间好快好想讲咧，你勾起我件事咧，我有一次睇紧戏嘅时候咧，我有一位好好嘅朋友，女性朋友，佢问我借，男性朋友问我借钱，系啦，跟住咧好好朋友，跟住我心里面觉得咁唔掂咩咁样啦，咁跟住后屘咧就我就问佢老婆，哦喂，你老系咪同老公一齐啊咁？因为我就对话，我同对方对话，佢问我做紧咩，我睇紧戏咩事，佢话冇啊，有啲嘢想同你倾，我话讲啊咁样，跟住我唔应该喺戏院咁做嘅，但系因为佢好紧张咁，佢话我想问你借钱，咁、去到呢个位咧，我第一时间都系谂啊，系咪真系咁唔掂？因为我哋用佢嗰、那个社交平台，即系社交软件，我哋沟通紧，我哋听唔到，系打字嘅，系啊，但系就系佢个名，佢个电话 number，
8: 系，
9: 跟住咧我就话。
7: 嗰次佢嗰度
9: 一模一樣，但係啦，我就同佢傾偈，佢又覆我嘅喎，
8: 覆噶，同你對話噶，冇錯啊。
9: 跟住我就問我做緊咩啊，剩啊咁，跟住我就忍唔住，我覺得有啲詭異，我就問佢老婆。做咩？你老公係咪喺你隔離先？我驚佢真係問我借錢啊嘛，唔話俾佢老婆聽。跟住後屘就話应该系好多人咁样同佢讲，正正你啱啱所讲就系应该好多人已经同佢讲紧，你系咪你老公系咪好唔掂啊咁啊？
8: 系，
7: 所以证实系假嘅，
9: 系假嘅，跟住要去报警。
8: 我都有报警噶，
9: 系啊，
8: 系啊。咁但系报警其实又冇乜特别嘢帮到嘅。
9: 系佢当时都咁讲。
8: 系啊，咁但系点解要报警呢？因为其实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同佢对话啦，即系讲好多嘢。但系佢哋嘅对话
9: 真系噶，
8: 喺我度睇唔到噶，我见唔到佢哋对话噶。但系佢系佢望到系同我对话紧噶。
9: 咁得意嘅，原来呢个又。
8: 咁、然后咧就佢。对方就问咗佢攞个户口 number， 佢真系俾咗。
9: 因为倾咗咁耐嘛。
8: 系啊，咁
7: 即系佢信啊。
8: 系啊，佢信啊，跟住佢仲话埋俾人听佢户口剩翻几多钱啊，咁佢俾咗户口 number 人，咁点解即系我觉得点解都要报警咧？因为万一如果佢攞咗我呢个朋友嘅户口 number， 咁。之后我可能无端端有一大嚿钱入去佢嗰度，咁咪变咗，即系惊有呢啲情况出现咯，所以都要小心就系、是。咁但系我有一个朋友好聪明，佢用第二个方法，就系万一如果真系我嘅话，佢真系可以借到钱俾我噶。佢咧用咗另一个软件，即系另一个平台，佢就过咗呢一嚿数俾我。然之后如果我唔收嘅话咧，廿四小时内就会退翻去佢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朋友好聪明咯。
7: 即系佢肯借嘅，但系佢惊嗰个唔系你。
8: 冇错啦，咁因为嗰边个平台咧、哦、就系、是，
7: 咁嗰次可能为你带嚟啲意外之财喎。
9: 你有冇发现？
8: 我冇收过。咁就即系我觉得系好好咯，即系嗰个平台系因为实名登记嘅，咁所以就一定知道系咩人咯。
9: 系，其实喺你嘅生命里面都几多特别嘅发生，
7: 系啊，
8: 系啊，
9: 即系有啲系唔开心啦，咁样，咁但系有啲，你会点样睇你嘅人生咧，彭嘉丽？
8: 我其实我好享受我个人生嘅、嗯，即系就算哇跌亲脚啊，有啲咩嘢啊，我都觉得系一个即系人生经验咯。
9: 嗯，
8: 对于我觉得对于我哋去演绎一啲唱歌或者一啲艺术上面嘅嘢、嗯，或者系拍戏啊去做。做感情嘅嘢嘅时候係好有帮助
7: 的。
9: 係咪而家呢或者係近几年係咪都开始放慢咗你嘅生活，因为都係以内地。
8: 其
9: 实
8: 我
9: 係
8: 好多年都放慢嘅。我大家真係认识我嘅人都知道我个节奏係比较慢啲。其实而家已经快过以前。
9: 係。
8: 咁所以我係即特别係即之前提过话有意外，即波特打击个意外啦。咁、即好返之后我真係好享受个人生㗎。
9: 嗯，
8: 即好珍惜，好珍惜每一日囉。
9: 嗯，
7: 大家你知唔知我今次访问你呢，我已经决定呢提自己唔好再问有关于你。

0: Potter
1: 但我都要讲。
0: 第一，因为咧，我嗰次听完之后咧，我好耐都记得，因为图画咧太恐怖，咁、我唔想有其他人咧再有嗰啲嘅经历啦。第一，第二，我都唔想成日提翻，令到你谂翻嗰啲唔开心嘅经历，因为我知道有几年你都要因为嗰件事要食一啲头痛药啊嗰啲咁。
1: 系啊，
0: 咁我
1: 谂
0: 唔好再问人一啲唔开心嘅嘢，讲翻多啲向前看，做多啲开心嘅嘢咁咯，系啊，
1: 好珍惜噶而家系啊，
2: 系咯，所以而家我就系话咧，其实因为睇翻啦，好似放慢咗脚步，同埋系咪都真系叫做可以好好享受住而家嗰种嘅生活啊？
1: 系啊，而家直情系哇，去即系成日周围唔同嘅地方去，跟住去探下朋友啊，约下出嚟食下饭啊，咁好开心。
0: 正咁，你而家国内中山嗰边咧，其实嗰个环境啊，同香港系咪相比而家冇咁多人，冇咁喧闹啊？
1: 系好静，好舒服嘅。不过又变成一个小香港咁啦，因为嗰边就好多人喺度、我就系可以每一日都约到人食饭咯，即系幕前嘅行内人咯，好多啊！
0: 即系好多人喺嗰边住啦，开始
1: 系啊，好多。
0: 但系翻嚟咧就唔系好耐嘅啫，即系一个钟头到。
1: 翻嚟如果净系即系我计嗰个中港巴士咧，就一个钟头到咯。
2: 系，其实一路咧我应该真可能系。嗰次係喺勁爆裏面同阿彭嘉麗傾偈嘅，係咁跟住即係一段時間冇見佢啦，咁但係喺社交平台成日見到你啦，咁樣咁啊有陣時會 say 下，但我想講咧，我呢個唔知會唔會。哇！你啲皮肤都好好
0: 啊！
2: 我依个咁样正面、咁样认真，因为平时我系就咁喺度讲，跟住我脑里面谂啲咩问题啊咁。但系今日咧，即系可能有 Michael 嗰阵时候，我就望望，哇！一旁嗰女点啊？
1: 喂，你都系啦，
0: 亿玲啊，亿玲美女啊，
2: 系啊！即系我真谂紧，会唔会系同一个叫做心情啊，或者系即系，咦？我哋又一嚟放慢咗脚步，二嚟可能喺个人生上面，咦？又唔使咁多忧，唔会咁多，系啊，
0: 冇压力。
1: 不过我估计有一样嘢都有帮助嘅、就是我是很少开冷气的。
0: 吓、啊、
1: 是啊。
2: 我真的打冷震了
1: 因为冷气真的抽得个皮肤很干。
0: 但是这么热、现在即是整个地球都没说哪里。
1: 即是尽可能不是热到不可以不开。
0: 那夜晚睡觉开不开
1: 我都可以不开的。
0: 吓、
1: 啊，系啊，风扇就得噶啦，
0: 咪佢手好静啦，证明
1: 系啊，所以好易养噶。
2: 但你几时开始有呢个习惯嘅？
1: 由细到大都系，
0: 吓由细到大都系，
1: 系 啊，所以有时有啲麻烦嘅系，可能有时有啲咩去宿营啊嗰啲咁咧，同啲人咧就边个唔开冷气就同我一间房咧，跟住冇人同我一间房。
2: O、okay, K， 但系你开咗冷气系冇嘢嘅，其实都
1: 我会鼻敏感嘅都。
2: 哦，
1: 系啊，
2: 唔系我又谂紧，如果我开咗冷气之后，譬如我教我仔，因为其实我哋唔应该开冷气嘅，但系有一日佢发现，哇，妈妈原来呢个冷气咁舒服嘅咁样，咁佢就会同我讲，妈妈我要日日都开冷气，佢会有咁嘅想法噶嘛，咁我就谂紧你会唔会有呢种想法？
1: 所以即系唔好俾饱饭佢食咯。
0: 咁而家都会开，不过好少开系咪？
1: 我都会好热好热，我都会开嘅，系啊，或者可能啱啱。沖完涼出嚟或者要吹頭嘅時候，咁好熱嘅時候我會開嘅。
2: 所以你嘅護膚嘅一套，我仲諗緊會唔會係用啲咩 mask 啊？
0: 識都做唔到，係
2: 啊，跟住我話俾我聽唔開冷嘅，
1: 我唔用 mask 嘅，係啊，我唔護膚嘅其實。
2: OK， 其實我都唔護嘅，我係懶嘅啫。
1: 你啲皮膚都好好啊，
2: 懶咯，係啊，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有阵时我都会
1: 又系唔好纵惯佢，
2: 系同埋我会感激阿爸啊嘛，即系俾咗好好嘅，系啊，即系生得个皮肤几好。
0: 咁有冇时候都应该感激阿爸爸嘅？好，今日感激嘅人咧就系彭嘉丽，
2: 冇错，非常之感激。
0: 呢一个叫留低锁匙，同样来自彭嘉丽嘅呢只 HiFi 碟，多谢晒，
2: 多谢晒彭嘉丽今日嚟到，尤其是真系行动不便，都嚟撑我哋 Hello 早晨嘅场啊，
1: 多谢晒。

0: 10:48听紧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10: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

网上情，今日的你。人钱多了，呃你的人亦都会多了，你有用了，找你的人就会多了，你没用了，远离你的人就会多了，这个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不需要太惊奇的，不可以试探人心，人家告诉你的答案听下去会很不开心。身边的人很多，谁好谁坏心里面知道就好了。做人明白三分，装傻三分，留低四分俾时间去证实，边个系好人，边个唔系好人，边个扮好人，你终于都会知道。十年前你系边个？一年前你系边个？琴日你系边个？都唔重要，重要嘅系今日你系边个，企喺咩位，同埋明天你会成为边个，企喺咩位。人哋对你嘅尊重程度就系基于呢啲因素。人生如茶，生活如水，水能让茶由苦变甜，唔经苦何来甜。人生就系咁噶啦，一念苦一念甜，转个念就系希望。昨天你系边个唔重要，最紧要把握今天。今天你系边个，得到人哋嘅尊重吗？多啲人愿意认识你吗？这个都是人生的

0: 相对无言，我哋有关正健呢首歌10:55。
1: 系，唔系相对无言，我可能谂紧，其实咧。人生好多时候都系无言嘅，
0: 同埋但有时无言未必一啲坏事，即系当你同一个朋友唔需要特别讲嘢，或者同自己嘅伴侣啦，咁唔需要讲嘢，咁自己做住自己中意事，都系一种嘅幸福。
1: 呢、這个无言又唔同嗰个无言，
0: 冇错。
1: 你啱啱所讲嗰、那个，我觉得系你讲得好啱嘅。有阵时如果成班 friend 咧系真系好熟嘅时候咧，系唔需要讲嘢，跟住坐埋一齐，跟住可能即系倾下可能饮下嘢啊，睇下电视啊。咁我觉得好舒服嘅成个状态，因为其实同屋企人冇分别，但系对住可能某啲人嘅时候，你知道你讲几多嘢都系冇用，
0: 又或者有时你唔系好敢讲嘢，因为你唔知道边度会拉兴佢。
1: 冇错，咁呢啲无言咧，我就会觉得去到无奈咯，系啦，所以当然啦，我哋梗系希望大家真系唔会成日有呢个相对无言心思，就系、是、有呢个幸福嗰个无言就系最好嘅。咁但系我同阿梁继昌，
0: 佢谂乜啦？佢谂佢唔记得我咩？
1: 唔系，我谂
0: 头先我有一刻，我知唔知我想话今日好开心同阿黎你倾偈。我头先你唔知我，你冇留意到我。我头先有一刻，我有一个 tag 咧，我几乎讲今日好开心咧，请到黎，咦唔系？
1: 系啦，你明唔明啊？因为我个口边仲系彭嘉丽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啊，但系十分之感谢啦，彭嘉丽咧就系带嚟呢就系同行嘅即系发烧碟啦，咁啊都系相信佢一个新嘅开始啦，咁。但系另一方面都系我哋听日，听日 Happy Friday 噶咯，
0: 系啊，听日 Happy Friday， 系咪时间过得好快咧？
1: 突然间觉得好快，
0: 你重温翻我哋今日点解人生压缩得咁快咧？日日都好似一样咁咧，你睇翻就知道点样将呢个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哇！呢首歌曲真系好精彩啊！
0: 因为系阿王，
1: 因为佢系郭富城。
0: 生命就系冲冲冲，最紧要冲得有冲劲，最紧要冲得有钱赚。
1: 唔系我系攞咗个笑声嚟噶，
0: 除咗天天听住 Hello 早晨，
1: 有笑声之外，仲有快乐。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公司在昨晚召开的第二次特别会员大会上，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扣除支出后，用作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00万，每户退款5400至6300元。业主下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今个月下旬再到指定的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由社工和区议员代领。有业主查询勘察报告和上楼安排，合安说政府早前已经公布居民可以透过合适渠道申请回到单位执拾，但强调安排仍然要按楼宇的安全和住户新居入伙情况调配。合安又说已经向政府转达居民查询勘察报告的要求，当局表示因应风季和雨季来临，要持续监察楼宇结构，避免过早发表报告造成误解。转睇下，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五人受伤。现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约4:30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3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有一人腹部中枪，另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纠纷而引起。中国海警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发言人说，自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发言人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日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说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全市停课。沙德尔上星期五曾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登陆的地点。根据新华社，一年内有三个台风接连登陆同一地点，在历史气象观测记录中从来未有过。之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并逐渐减弱，但它的残余环流移入南海后，本周二再次增强为台风。内地服务业经营活动加速增长，标普全球公布内地八月非官方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1.4， 按月升1点，继续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新业务量连续44个月增长，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新业务增速就相对较低。服务业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信心亦都较七月改善，主要受惠于业务拓展、市场预期增长、促销力度加大以及策略优化等。 而服务业的用工量是连续四个月增长，平均投入成本亦都连续十八个月上升，销售价格就连升三个月。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咧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咁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系28度，湿度67%。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4: 只想听音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清姐点醒你，
7: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6: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3: 终于可以偷偷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hello 早晨之后咧，就到我哋要 hello 放饭 ICU 都系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咁啊，点个名先啊？阿班主任。你知道的啦，谭玉英班主任使唔使我而家？
1: 系啊，人哋个 opening 咪叫过咯，又讲。
0: 唔系咁齐唔齐人噶嘛？好难讲，你冇翻晒工噶嘛？
1: 系，
2: 惊佢射波啊！
1: 嗨，我系谭玉英。
0: Hello， 我系林柏希。
2: 嗨，我何基友你好啊！
1: 系，我哋一开始就倾下。
2: 系啊，嗱，即系我哋当然唔会射波啦，系咪先？即系翻
1: 嗰啲。射波即系咩意思？
0: 我就知佢唔知。
2: 系啦，所以就讲射波，即系话咧，系夹硬即系。被逼我自己唔翻工唔出现 no show，
1: 被逼自己
0: 唔被咩逼啊？
1: 自己选择唔翻工，
2: 自己选择唔翻工嘅，
0: 即系旷课啊，
2: 系
0: 旷工啊，就叫射波啊，我哋而家
2: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帮啲职场嘅文化就即系近年比较流行嘅。不过今日想讲咧另一种职场文化咧，相信都流行咗好耐噶啦。咁至于网上面有一个讨论就咁嘅，嗱个标题就咁讲，就00后拒夹钱啊，即系拒绝啦，拒绝夹钱送金牌俾经理个孙。咁样嘅，好啦，咁、那个背景咧就即系话咧喺呢一位新同事就可能入职咗冇几耐咁样啦，唔知几耐，但系算新啦喺同事嚟讲。有一日咧，其他同事就话啊，经理咧就个孙出世咯，不如我哋咧一人就夹五嚿水就打个金牌，可贺佢啦咁样嘅。咁结果呢一位00后咧就拒绝吓，即系话喂呢啲系佢私人嘅嘢系嘛，咁我唔会夹嘅，佢唔夹。好啦，咁当然喺佢有佢嘅角度，但系。嗰扎舊同事可能即係已經經歷過好多風風雨雨啊嗰啲啊咁樣，就覺得喂你咁樣唔成體統喎，你出嚟做嘢可唔可以合下群啊？你第時都會即係有機會升做經理㗎，即係你都會想同人關係好㗎咁樣。
0: 嗯，
2: 點睇？
1: 我一听到就是咧，佢唔夹咪唔夹咯。嗱，如果咧，我觉得而家件事系咩咧，都唔系个经理唔开心，系叫话夹嗰个人咧唔满意啫嘛。
2: 夹大份咗，
1: 系啦，因为佢哋夹大份咗嘛，同埋夹呢啲嘢咧，嗱，首先 view 话夹嗰个咧，可能佢有好多好处嘅。嗱，佢就招所有嘅同事一齐夹咗埋，送嘅时候可能佢就去送俾佢，咁跟住佢就攞晒啲 credit 啦。咁然后呢件事对佢嘅影响最大咯。
2: 嗯，
1: 系咪啊？
2: 即系通常系佢下边个副经理夹嘛，
1: 系咯。
0: 我同意阿谭讲，老实讲，即系嗱，俾你攞晒 credit 都算啦。同埋一个新同事有几多钱先？但第一个经理个孙，如果我嘅角度睇，我都系唔识佢嘅。嗱，我明白咩人情世故呢啲嘢啦，即系我要做 appraisal 或者经理帮我做啦。但第一我唔识佢个孙，我做咩要夹啫？第二我人工唔多，我入职而家我谂都系10000多蚊，即系话攞我五嚿水，其实都多嘅。
2: 系
0: 第三 credit。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都很尊敬经理，我当他好看我的你的书我都贺你的我自己送份礼物给你。我不会夹这个金牌的，即是整堆人我做什么给何经理拿去，即是哎呀我
2: 成
0: 是啊整班同事送给你这样，是不是 list
1: 晒？我自己又这样看的，其实这件事呢就是看你整班同事合不合群的。即是如果一班同事比如我们三个这样，我们送一样东西给 Apple， 我们的 operator。咁我哋如果三个嘅感情咧都系可以嘅话咧，一个人提出咁，哦冇所谓啦，咁系啦咁。咁但系如果一个根本就，根本都唔系几中意，我都唔系几中意阿 K 嘅啦。佢叫我夹钱，
0: 讲真话，
1: 我做咩要我做乜要和议你啊？咁即系，
2: 我会做啲交功课。
1: 我觉得系有少少呢一啲情绪喺里边，你哋觉得咧？
2: 嗱，但系咧，佢依个状况就啲同事就群起就话，喂，你咁样系唔识做人，即系去到呢个点啦。依家我哋好睇得通透，因为呢个年代真係唔同咗。但如果例如30年前，举个例咁样柴娃娃㗎啦，佢哋都话喂你夹唔夹啊夹唔夹，可能你会有啲唔锯，但係我觉得倾向係会夹咗嘅。
0: 唔敢唔夹，
2: 系啦，
0: 只可以讲
1: 嗰阵时系，
2: 系咪啊？三四十年前夹咗，
0: 同埋几多钱？嗱，老实讲，如果你话几嚿水咧，即系都被逼啊，是但啦。但系如果去到某个数目咧，我又可以借啲依讲，哇，我唔多，我真系 afford 唔到啊。
1: 咁通常都系 affordable 嘅，唔会突然间俾一啲千声。
0: 唔好话送嘢啊，讲食饭啦。我记得早年代唔系我啊，唔系呢间公司啊，我有一个屋企人啦，佢啱啱出嚟搵8000蚊啊，7000蚊，咁成班同事话出去食饭，咁啊。做僆嘅梗系照去啦，最后食嗰餐饭咧，每人系要夹300蚊啊，定系400蚊肉痛嘅，可以唔夹咩？你即系你
1: 个你有份食嗰间可以唔可以唔夹咯？
0: 但系其他人嗌咩灌汤饺啊，
2: 夹嘅啫，
0: 其实系一种压力，即系等于呢一个金手套啊，金咩都好啦。如果喺我哋年代嘅话咧，我一定觉得你俾压力我啫，咁都唔夹唔得噶啦。我
2: 系
0: 呢种咁。

0: 你都要做噶。
1: 即系佢讲晒，系夹夹得唔锯，
0: 系系
1: 呢个我相信就系我心底嘅说话。
2: 而家嘅人有咗自信咯，
0: 有自信咯，
2: 系咪啊？
0: 系同埋嗰份工可能对于佢嚟讲，哇！咁我咪。我唔做都得噶，隨時我哋新人嚟噶嘛，係咁噶嘛，係咪？
2: 以前我哋好想繼續做，
0: 係啦，唔想揾噶啦嘛，可能
2: 都好多心理狀況。
0: 鏡頭一轉，咁嚟睇下呢一位嘅年輕人究竟即係點樣處理啦。首先佢嘅解釋就係話啦，我同經理唔熟，亦唔認為需要為佢屋企嘅私事夾錢嚇。咁呢個
1: 同意，
0: 道理上一定係同意嘅，係咪啱啦？好啦。咁但係呢佢之后嘅即係同啲同事就当然围攻佢啦，话佢冇家教啊，你第时即係你唔識做啊咁样啦。好啦，跟住佢再补充一句就话啦，如果升职要靠夹钱送礼呢、這个文化本身已经系有问题㗎啦。
1: 哇，佢一把枪开子弹射晒所有同事喎、
0: 啊。係呀，佢讲完呢句之后呢就冇同事再同佢去即係讲呢件事啦，冇人逼佢夹钱啦、嗯。好啦。嗯，故事未完，
2: 未完。
0: 第二日佢翻到公司，直接将一封辞职信放喺经理台面，
2: 知衰咗啦，
0: 赔钱即走。
1: 吓，
2: 哦，
0: 系啦，
2: 怪得知佢咁勇啦。
0: 然后佢就话：我唔会喺一间要夹钱嘅公司送礼去维系人际关系，一间咁嘅公司做嘢嘅。
1: 喂，哇，咁呢个位我又觉得会唔会激得就？
2: 听我唔系激啊，系佢呢个呢位朋友咧，唔系呢位朋友咧都几难做得一份工长。
0: 系，
2: 因为佢实在太过。将自己摆得太重要
0: 了，其实去到唔夹嗰位已经终止咗咧，我觉得唔需要再有嗰个后续噶啦，其实已经。
1: 同埋，
2: 但佢知道人哋对佢黑面啊嘛，咁佢知道喺度做落去都唔得噶啦，佢都系要走噶啦。
0: 冇错，
1: 系嘅。不过如果佢咁样嘅话，佢去到边间，除非自己开公司咯。
0: 系，
1: 如果唔系，其实到到，因为我成日觉得人咧，天时地利人和，我喺呢系前辈教我嘅，天时地利当系已经系注定咗啊。
0: 系啊，
1: 人和，点解喺间公司里边大家会？有帮忙啊！升唔升职咧？除咗睇你工作能力之外咧，其实合唔合群，或者可唔可以令到喺个 team 里边，你会
0: 运作到，
1: 运作到系好重要。
0: 冇错，
1: 我谂而家新一辈系咪人和呢啲嘢？佢觉得 who cares？ 我叻，我做到，我就唔使人和啦。咁所以啲夹唔夹钱啊，散唔散水饼啊，即系一唔一齐食 lunch 啲，我谂佢哋唔会太重视，因为我使乜同你班人打招呼啫？我谂系咁嘅心态。
0: 嗱。你以为故事完咗啦，系咪？
1: 仲未完，
0: 未完嘅，
1: 迟埋的都未完，
0: 未完嘅。经理收到呢封信之后呆咗，但系想挽留嘅，但系已经系执好嘢走人噶啦。不过最惊吓嘅就系佢临走前，将自己手头上嘅所有文件、project 进度、联络名单，全部就咁摆翻晒喺位，冇交代，冇交接，冇讲低。即系边度 project 做到啲乜，然后全个公司即刻陷入混乱，然后佢负责嘅客冇人知道跟进到去边，然后啲同事逐个客打去问啦，依家呢位同事跟到边啊，上一手倾到边度啊，可唔可以即系都沟通翻啊咁样，然后经理呢个星期要亲自落场去补位，仲要即系打电话求嗰个辞咗职嘅旧同前同事翻嚟咧，系可唔可以帮手交接翻一下咁样嘅，但系。个故事都未完嘅，然后呢一位嘅就系辞咗职嘅朋友就话啦，唔好意思，辞职信已经写咗即时生效，所以你哋自己搞掂。
1: 喂，呢批假假地，
0: 假假地，
1: 一个新所谓即系00后当系新同事，唔会理佢新唔新啦吓。会唔会一个咁样离开？讲真啦，而家就算我哋三个坐喺度话，出边任何同事，
2: 系啊，可以令到件事搞到咁癫。
1: 呢批就假，后边
2: 特登安出嚟嘅。不过 anyway 咧，我哋照倾啦。
0: 系嗱，唔系讲真，如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嚟嘅入职嘅 post 未必系好高，但佢可能真系会掌握咗好多要同嗰啲客做啲下栏，即系啲联络啊，嗰啲嘅嘢。
2: 我哋当有，
0: 即系有机会嘅，佢唔会跟啲大，即系啲客可能系大嘅，但系佢需要牵涉到个深层工作其实唔多嘅，
1: 嗯，
0: 但系一定有联络。
2: 系，
1: 唔系即系当系真去讲嘅话。
2: 咁依家就系嗱呢件事咧，其实我睇到咧就系呢位朋友咧，即系离职嗰位朋友咧，其实都几弊嘅，即系佢对工作嗰个态度系咁样样咧，佢去到边咧都唔受欢迎啊，
1: 系，
2: 佢一定不断。咁喺度揾工，
0: 系
1: 自我啦，唔合作啦，
2: 揾下跟住老咗咧，又冇乜人要啦。
0: 系，
1: 你讲到好长远，
0: 系咯，好长远。
2: 唔系啊，因为你成日揾，但系你揾，跟住你又冇几耐又辞工，跟住你又再揾，你咪揾下你就
1: 唔系，不如咁讲，佢揾下份工，佢点样交代上一份工离职先？
0: 系
2: 嗱，咁咪答你冇嘢学咯。
1: 如果我嗱，首先我一定唔会，即系你知啲 HR 咧会打俾上一份工去即系 check 个 reference
2: 啫
1: 嘛。系，我会点答你先？嗱，我唔会，通常 HR 咧就唔会踩人嘅。
0: 嗯，
1: 佢只可以话俾你，我证明咗何基有边段时间。边成喺度做，冇 comment，
2: 不过你紧要啲嘅公司会嘅咋，
1: 唔系嘅，而家好多都会噶啦，
2: 初哥都会啊，
1: 咁你
0: 初

0: 酸咁样咯。咁 HR 都可能好明白，佢未必会知啲细节，其实我背后仲搞到咁旺，
1: 系系系，
0: 直接讲咯。
1: 但系就睇 HR 下一份工 ，HR 佢即系点睇你嘅，即系唔系你嘅 quality， 唔系你嘅沙子，系睇下你自己性格。
2: 同埋你，如果佢一开始系话佢个最主要嘅目的咧，系话佢唔佢同个经理嘅孙唔熟啊嘛，做乜嘢俾佢啊？但系其实咧，人同人咧系互相氹嘅啫嘛，你唔使要同佢熟噶，
0: 冇人熟噶嗰度，
2: 系啦，冇人熟噶，即系你即系意思系话你会氹下个经理，因为有个孙系几开心嘅一件事，我氹下佢开心咁解啫。我谂佢最主要咧都系因为唔想俾嗰笔钱，系孤寒。
0: 系咪？
1: 我未必孤寒，性格，
0: 我觉得系性格。佢觉得
1: 我做乜要氹啊？
0: 我一定要同你有一个关系，我先至会对你好咯。
1: 系啊，
0: 即系可以系咁样。
1: 系
0: 啦，
1: 又或者系你个孙，你个孙啫嘛，关咩事啊？
0: 会唔会系调翻转？你对咗我好，咁即系我对咗你好嘅时候，咁跟住可能我哋会关系好咗咧？即系其实都系鸡先蛋先。
1: 但系佢就可能佢嘅心态就系谂，我唔擦鞋，即系嗱，你可正面啲去睇，我唔擦鞋嘅，我靠自己实力去上位嘅成嘅，我唔中意呢啲嘢嘅，都唔出奇，但系都要客气啲，最多咪话唔夹咯，或者唔够钱啊，或者住出嚟。
2: 咁你认为佢系唔客气？
1: 我觉得佢真系好唔客气。
0: 其实佢个
2: 咁真系冇礼貌，
1: 系
2: 咁咪真系冇家教咩？即系嗰个，即系你讲到落去人哋嗰个 comment 系啱啦，你真系可以啦。
1: 嗱，一句反埋嚟。
0: 我讲真嘅，我有一个嘅即系取向咧，就系你对嗰个人好咧，你唔好谂喺佢身上可以攞到啲咩先。即系同样，我夹嗰个金牌，纯粹我真系为你开心，系嘛？为你开心，我祝福你有呢个孙咁样嘅啫。喂，如果你谂个心态要升职，
1: 但其实讲咁耐，其实佢咪唔锯个经理噶，本身有冇交代佢系咪？
2: 咁又唔好谂咁多啦，
0: 要唔要即刻作一个出嚟俾你？
2: 以佢就咁讲，就系话佢唔识佢唔俾啫嘛。
1: 咁我唯有希望咩啦？祝佢喺事业上面平步青云啦，喺大间公司嘅话就唔使夹钱啊呢样嗰样啦吓。

0: 11:2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远距离梁咏琪。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生活。
3: 最近我就看了一套戏叫做《总统的生日蛋糕》，其实你有没有听过的？你哋
4: 总统和生日蛋糕都有听过，
5: 唔系套戏名有听过。
3: 生日蛋糕
5: 呢套好像喺嗰啲
3: 有总统呢套戏咩？有生日蛋糕呢套戏咩？总
4: 统呢样嘢
3: 听过，生日蛋糕
5: 呢套唔系有电影接播过嘅，我记得有上过嘅。
3: 啊，系啊，其实都几出名嘅，系伊拉克嘅一个戏嚟嘅。咁我咧就睇嘅时候咧就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其实而家咪成日都话即系唔开心啊，唔开心指数都几高噶嘛。咁但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譬如喺金钱方面咧，我哋就已经系全世界第二富有噶啦。第一富有就系卢森堡，我哋已经第二。而我哋嘅健康啊、长寿啊，都已经一支班噶啦，系咪？咁样都系好好。但系我哋香港人嘅快乐指数又偏偏又唔系好高咁。我睇呢一套戏嘅时候咧，就好大感受啦。咁啊，讲下呢套戏点解有感受啦吓。咁呢套戏咧就系讲伊拉克嘅总统咧，阿侯赛恩嘅。就系讲一啲学生咧喺阿总统生日嘅时候咧，就要做个蛋糕送俾佢。但系嗰度嘅人咧，其实咧譬如我讲紧嘅嗰啲学生喺山区度住，咁佢哋本身咧就已经好穷好穷嘅。
4: 咪即系嗰个夹钱嗰个话题咯。不过去伊拉克就依家
5: 系喎系喎。
3: 咁咧佢哋咧学生都几咩嘅？翻学咧就系要将你个名抌落去个箱嗰度。如果你迟到啊，抌你三个名落去。知唔知点解咧？因为你被抽中嘅机率就高啦。
4: 系
3: 呢个就系被你嘅就因为系惩罚嚟嘅。
4: 咁会点样枪毙噶嘛？
5: 唔系啊，
3: 唔系
5: 生日送乜嘢啊？
3: 你要抽你出嚟，
4: 嗱咁样嘅。
3: 你要买花，抽你出嚟。
4: 吓，大家唔想送我，
3: 你要买生果。喂喂，即系咁样。
5: 惩罚之下咁样送生日礼物都唔系祝福啦，系咪啊？受嗰个都。
4: 你啱啱食个蛋糕啊！
3: 总之呢个系必须要做啦。咁喺个戏里边咧就系咁啦。咁咧个主角啊，当然抽到要做蛋糕啦。咁咧主角咧就系同嫲嫲生活呢个山区好贫瘠嘅。咁佢就同嫲嫲讲，咁嫲嫲就话：好啦，我带你去出省去买糖嘅，糖已经系一件好
4: 珍贵嘅
3: 奢侈嚟嘅，系啊。咁啊做蛋糕咧就需要面粉啦、牛奶、牛油同埋糖，
4: 全部都系啲贵嘢。
3: 系啦，咁啊带佢出去买。但系其实嫲嫲咧就觉得我已经冇办法。再养你啦，其实系想将佢送咗俾一间餐厅嘅老板娘，咁但系嗰个女仔咧，当佢坐喺度，佢听到呢啲声音咧，佢就即刻自己偷走，佢偷走之后咧，但系佢仍然知道佢要去买呢啲材料，因为佢要去整蛋糕，唔系冇得翻学，好啦，咁就成套戏咧就讲佢点样喺好艰险啊，好多坏人啊，点样逃亡啊，就系为咗接凑够呢一啲材料，翻嚟整蛋糕。成套戏咧就系都有个盘嘅，比如佢个有个男同学就同佢一齐咧，都系帮佢手嘅。其实大家都系几岁嘅啫，即系喺个戏里边，我谂系10岁咁样咁嘅啫。咁佢哋咧就系个男仔咧就个爸爸就系直头系残废嘅，要靠拐杖行路嘅。咁佢都系好惨。咁佢哋咧就大家就好逃亡，点样去搵钱？点样去谂住帮人做嘢赚啲钱？人哋点样系攞出佢个好处，但又唔会俾钱佢，咁跟住又要谂住捉咗佢去卖佢，咁即系总之整件事系好就系咁样啦，系啦，伊拉克就系而家就系发生紧，唔系讲以前，
4: 即系
3: 当然啦，阿侯赛恩都死咗咁耐啦，即系讲嗰段时间啦，咁佢咧就
4: 系
3: 啲同学咧，整套戏咧去到最后咧就系佢哋就系终于千辛万苦都揾到嗰啲嘢去整到个蛋糕啦，咁啊跟住个老师咧。其实就不是真的被侯赛恩吃的，老师就会你怎么递到过去，就是他有一个片段呢，就是侯赛恩就看到很多蛋糕走过地望下，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 shot 的，但是当然有个老师就试试不错几甜，这样他们会这样感觉，在个戏里面就是他们好辛苦咁，但系都唔知为乜，咁到最后咧就系佢个嫲嫲咧，真系唔见咗呢个孙啊，日挂夜挂，跟住死咗。
4: 哎呀，
3: 即系跌咗，唔知点样跌倒啦，跌倒呢只老人家跌倒就好弊噶嘛，佢就即系戏里边就咁样啦，咁佢就讲佢阿孙你去咗边啊，咁跟住就佢哋成套戏咧都唔会见到人死咧，真系死咗咁样嘅，系冇咗咁就完咗噶啦，系啦，咁啊整套戏就系咁样样咯，咁我就谂起即系而家就算而家呢个世代咧，仍然系有好多人都系好苦啊，活得好苦啊，
5: 特别香港都苦噶，
3: 同埋就系觉得。我以前咧唔信命运，我到而家都唔信嘅。
4: 咁即系以前同依家都一样咯。
3: 系啦，咁但系咧，就算连即系，因为以前啲人先兴讲嘅啫嘛，而家都冇啊，而家都兴噶。即系而家可能我冇再同人哋讲呢啲嘢啦。以前好兴嘅，即系成长嘅时候，大家喺度倾偈啊，咁样就会讲下会信唔信啊咁。咁我就反而咧就觉得，如果你活喺乜嘢国家度咧，即系决定咗你嘅人生就系点样过。
4: 嗯，
5: 又未必嘅，我觉得。不过最紧要系你点睇啦。咁快乐真系好难。放翻 ICU，
3: 11:35，
6: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3: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咁展望未有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系28度，湿度67%。

0: 大风吹，大吹吹。
1: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9: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0: FM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放翻 ICU，
10: 今日考你牌。
13: 嗱，开始呢个节目嘅时候，点解有呢个环节呢？就是因为今日考你牌呢一以下呢条问题，令到我衍生咗啊，系咪生活上面好多嘢，究竟我做唔做得？
14: 我由呢条题目开始谂嘅。
13: 冇错，嗱，个问题好简单嘅啫。我哋三个里面就阿淡唔揸车嘅，我哋两个会揸车嘅。而家罚款几多钱？抄牌。
15: 400，
13: 加价400噶啦。唔系入一次标几多钱？
15: 一次16咯，即系唔系一个钟就16啦。系啊，一节就系4蚊咯。
13: 四蚊啊 ，OK。咁啊，
14: 一节啊，
15: 一节15分钟
14: 。十五分钟，咁可以一节噶。
15: 依家系入标就系咁样，一节节噶嘛，从来都系噶，咁多年可以。
13: 就可以续嘅，如果你用 app 嘅话可以续。
15: 系可以再续多次。
13: 好，个问题就系唔好讲系你嘅车啦，我当我喺街度，你知我啲揸车人士咧，好仗义帮其他人噶嘛，见到有人嚟抄牌咯，咁
14: 样冇啊？
13: 有我嗱，其实而家除咗会帮手即系叫做入下标之外咧，有啲 app 咧系可以互相通传消息，喂呢度走鬼啊，
15: 走鬼 app,
13: 有人抄牌啊，有嘅。好啦，个问题就系犯唔犯法？
14: 所以
13: 我而家喺街度行紧，见到啲唔系我车，我唔知道车主系边个嚟噶吓。但系啊，见你咁样，我四蚊够你全家啦，即系四蚊够四百，唔使俾翻我嘅。我犯唔犯法？
15: 系系，即系你帮人入标，帮个唔识嘅人入标，
13: 唔识嘅入标
15: 系。
14: 如果嗰个抄牌嘅人已经喺度准备抄。
13: 未落保嘅，而家 do 嘅就而家唔使落保嘅 do 嘅啫。
14: 啊，唔系，
15: 其实唔好理嗰啲咩，总之呢个行为本身冇犯法先。
14: 而家冇人会走埋嚟抄嘅喎，
15: 都会噶，好快啲嘛，抄得一 do 就中噶啦。
13: 我啱啱抄咗张咋，跟住唔记得俾个罚款啦，而家
15: 我要上庭啦，咁样
13: 系或者俾咗个千几蚊咯，要400变千几咯，
15: 系啊，
14: 就唔使上庭啦。
13: 系啊，但我而家系算系法庭 send 俾我嘅，
15: 系你被通缉啊你。
13: 系啦，刚才就系话我为咗帮人哋，咁我咁样犯唔犯？有冇机会？唔好话犯唔犯法，有冇机会？
15: 即系呢个行为帮人入。系
13: 啦，点睇先？
14: 即系如果你就咁讲咧，你完全唔识人嘅，你咁样帮咧，系应该犯法嘅。
13: 点解咧？原因？
14: 因为咧呢个人本身系唔啱啊嘛，你根本系帮凶啊。
13: 嗱，呢个谭永角度
15: 系我嘅直觉都觉嗱，我直觉本身系想觉得其实冇问题嘅，我直觉吓。但系后来我就谂起一个情况啦，举个例。如果有人咪成日会摆啲街市咪摆啲货物喺度阻街嘅，

0: 好啦，咁係唔啱㗎嘛，犯法㗎嘛。我帮佢搬走咗，可唔可以令到佢唔犯法先？佢都系违法噶嘛？
1: 搬走咗点会仲犯法？都唔阻街啦。
0: 唔系搬走咗佢，但系唔佢嘅法律责任本身，佢本身都有法律责任喺度嘛。只不过我帮佢即系剔除咗呢一个佢嘅责任，即系例如佢一掉个烟头落地，
2: 哦，
0: 佢犯法噶嘛？
2: 你系执咗个烟头，
0: 我帮佢执咗佢掉，系咪？咁其实佢本身佢都系违法噶，即系嗰个人。咁佢系都系有一个嘅法律责任喺度噶嘛 ？Suppose， 但系因为我嘅出现就令到佢冇，但其实呢件事本身都系唔啱噶嘛。
2: 呢个比喻似，不过难，我觉得难。
1: 我
2: 觉
1: 得呢
2: 个
1: 例子麻麻地啫。
2: 系啦，
1: 系咯。
2: 咁你讲咧，究竟你觉得你有冇犯法干预呢件事入个四蚊落去？你觉得有冇事啊？
0: 系
2: 有冇法律责任啊？你
0: 嗱，当你讨论嘅时候，我讲咗系
1: 佢
0: 应该
1: 有啦，
0: 系 OK 嘅。是可以的，咁样，所以我继续坚持，我唔会因为我想
1: 是可以定咩啊，
0: 即系改变答案而去变嘅，
2: 即系可以
0: 是可以帮人入嘅，
1: 系冇办法，冇事，冇办法。
2: 阿坦就觉得有啲问题嘅呢个位，听听先。
3: 今日考你牌，
2: 究竟我而家乐善好施，纯粹见到有警察啦，有嗰啲其实我唔知佢正名系咪叫交通督导员啊，总之我不嬲叫佢咖啡仔啦吓。咁啊，即系纯粹见到喂有啲标位满咗啦，咁我谂住帮下手啦，四蚊悭翻佢400蚊啊嘛，唔紧要嘅，唔使回报俾我嘅。不过我唔识对方嘅，我完全唔知佢车主系边个嚟嘅，听讲话有机会犯法，系唔系啦？钟海琼大律师。
4: 系，哦嗱，就咁听咧，大家会觉得喂冇乜嘢啫，咁样样啦。
2: 帮下手啫嘛，喂我出四蚊，我冇回报喎、
4: 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冇事啊，冇嘢啊。咁但系咧，我话仔细啲揾过咧，嗱，如果你呢个行为咧系特登去抗拒或者阻碍呢个公职人员咧，其实就包括咧呢啲交通督导员啊，即系你讲嘅咖啡仔咧，咁其实咧系可以罚款咧，同埋系有监禁嘅。即系你明明睇到佢准备抄嗰下，你即刻，哎呀，对唔住先咁样样。即系如果你就去做呢个咁嘅行为，其实咧都可以。arguably 咧系阻碍紧佢执行佢嘅职务嘅，咁样
2: 原来系有机会嘅。
4: 系啊，如果佢系嗱，当然佢又唔喺度，又冇人成咁样样，你咁做就话我唔系啊，我好心啊，送俾佢啊，咁样样啦。咁 OK， 我觉得呢个 arguable， 即系我觉得冇事啊，我觉得呢、這个啊。咁但系如果人哋真系执行紧职务，你睇住佢，佢喺你面前，你即刻喺人哋抄嗰下之前，即刻嘟嘟咁样拍咗俾佢睇，诶，即系然后仲可能再同嗰个交通公务员讲话，抄唔到啦，你走啦你咁样，即系嗱，你咁。咁样咧，咪更抗拒或者阻碍工作嘅人员咧，去执行佢嘅职务咯。即系嗱，同埋原来仲有一条咧，叫隐瞒罪行嘅罚则啊。
2: 系，
4: 即系咧话，如果你明知有人咧系就嚟会俾人拉啦，你明知佢系犯法，但系咧你都去帮佢隐瞒啊，或者作出虚报嘅话咧，咁咧而咧警方调查系拿到关键嘅资料嘅话咧，咁你咧就系可能都系会有呢个隐瞒罪行嘅罚则嘅咁样。
2: 咁所以大家即系做好心明白嘅，你知刘三好啊嘛，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但系究竟你点样处理呢件事，你做唔做咧，就你自己决定啦。今日唔该晒钟海琼大律师啦，同你讲咗呢方面嘅知识啊。
4: 好 ，thank you。
3: 放翻 ICU，
2: 即系话咧，你如果即系我理解就系，如果冇人去抄牌啊，成啊，你见到
0: 当中冇人，
2: 就应该冇乜嘢，
0: 就
1: 冇人知，你做咗都冇人知，系咪先？梗系冇事啦。
0: 又唔可以咁讲，唔系，因为之前我咪讲过话，唔好理嗰个人喺咪喺度先，呢个行为本身冇犯。如果嗰人唔喺度咧，又唔犯法，因为你冇干预佢做嘢啊嘛。
2: 但系
0: 重点系你干预咗佢做嘢，我抄紧，你特登入标，
1: 所以我
0: 就话
1: 如果嗰个人喺度，你咁样不阻住
0: 系
2: 啱啦，即系阻住执法，
1: 系啦，冇
2: 就系呢啲问题存在啦。
1: 阻差办公，
2: 所以自己做唔做真系自己考虑下啦吓。

0: 请问你有乐活道是张慈豪啊？放翻 ICU。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七周
1: 第三位。
2: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 好啦，11点10啦，每日呢个时间就会有我哋嘉宾出现喺我哋房。

0: I need you 呢个环节嘅，今日呢个系一姐嚟嘅。如果大家咧去睇一啲片啦，特别佢哋旗下嘅片啦，就会知道呢个一姐有几有份量啦。
1: 冇错，
0: 同埋而家由呢、這个YouTube 啦、网上啦，杀上去电视啦、电影啦、舞台剧啦，佢就系、是。阿霞，张锦霞
1: ，Hello 阿霞，
0: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食饭未啊？
0: 就食噶啦，
1: 做埋呢个你就食噶啦。
0: 第一次落嚟新城噶，
2: 系啊，
0: 感觉同你想象之中嘅电台或者新城有冇咩分别啊？
2: 冇啊，都系电台咯，
3: 系，
2: 只不过系由爬山变咗落海咯，
1: 哦，系，
3: 我哋呢个地底嚟噶，
0: 佢哋喺广播度嘅，
3: 嗱，我话真系错过啦，即系我对你嘅认识咧好浅啊，即系佢哋介绍俾我知咧，咁我就系觉得啊，我好似喺啲聚会度见过你啊，
2: 系啊，
3: 系啊，系啊，你又同我笑下咁样啊，但系当时我又唔
2: 系
3: 好知，
2: 系啊，虽然我哋啱初初见面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对上一次见面咧系一个比较麻麻地嘅地方，系因为喺红磡嗰度。
3: 哦，系喎，记得啦，记得啦，系啊，系啊，
0: 即系唔开心嘅地方，
1: 所以就点头微笑咁样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同埋嗰个地方好难倾偈。
1: 咁唔怪之阿淡提话阿霞咧，佢好温柔噶，佢亦都好有礼貌咁样。原来喺嗰个地方，咁大家都系比较善良啦，一定。
2: 系啊，系啊，系。嗰次就我同个同学仔一齐搭 lift， 咁啊，迎面见到系谭玉英姐姐，咁大家都
3: 师兄，
2: 系啊。咁就知道大家應該去同一個地方㗎啦，咁就咁
3: 係啊係啊，我哋仲同 lift 添
2: 啊，
3: 咁我咧就反而好想咧趁呢個機會認識下你。咁你係一開始係點樣入行噶？
2: 我自己應該咁講啦，我係即係好多時人哋問起咧，點解你會想做演員啊嗰啲咁樣？咁我都會答人哋，即係你唔係突然間有一日摘石，我受到感召，我要做演員，唔係咁噶嘛。
3: 咁你係點？係
2: 啲嘢係慢慢積落噶嘛。咁可能因為我細個中意睇電視啦，咁我曾經又想做過配音員嘅，係啦。咁慢慢啲嘢人就越嚟越貪心，開始進化啦，就由配音員上下上下上
3: 幕前啦，
2: 係啦。因為中學嗰段時間咧，咁學校逼我哋學英文，咁咧你但佢逼我哋咧，一定要喺英文嗰边拣是打一个活动嚟做，一系就去朗诵，一系就拣嗰啲drama
0: 系啦，
2: 系啦。咁嗰时所以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呢样嘢，
1: 就 English drama 啦，
0: 系英文噶。
2: 系，但系好笑嘅系我哋学唔到英文噶，系啊，因为外国阿 Sir 嚟到香港教咧，佢都系教我哋类似形体啊咁嘅事情，
1: 真系教 drama 喎。
2: 系啊，
0: 都系用演绎方式嚟嘅。
2: 但系佢有趣嘅系，佢喺澳洲系做巴士司机啊，
3: 好有趣喎！
0: 嚟香港教 drama，
2: 可能佢嗰边系深藏不露，可能读咗啲咩course 咩，有啲咩课程喺度，就带落嚟香港用啦。咁我哋嗰阵时候咧，其实应该咁讲，初初话玩drama 形体都好，咁但系咧同啲學界啲有錢學校一齊去比賽，咁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好有啲
3: 學校係
2: 啦，學校會俾好多資源佢哋去整衫啊，整道具。
0: 你哋冇乜？
2: 我哋冇噶，我哋嗰日
3: 有形體，
2: 成班人就黑衫黑褲，好似去奔喪咁樣出去比賽，
3: 係都幾有隊形啊！
2: 係啦，咁嗰時就覺得咧，其實咧演戲嘅有兩種啦，咁係有錢有錢做法，冇錢有冇錢做法嘅。咁開始啱啱就儲落少少，覺得幾有趣。好啦，咁去到大個少少啦，咁但係唔知點解放低咗演員呢個夢想嘅。嗰陣時候咧，都好興睇頭條新聞嘅，我好中意睇，係啊，我中意睇頭條
0: 新聞，港台電視部
2: 啦，
0: 又扮太后啊嗰啲噶嘛，
2: 係啦係啦，咁覺得咧佢哋好有趣嘅係，佢哋可以將一啲廣東歌剪落去一啲新聞度，我覺得哇，
0: 係咧出嘅時候好有趣，
2: 係啦，咁嗰陣時候咧就突然間有呢個方向，就走咗去讀新聞嘅，
0: 哦，你讀新聞
2: 咁樣，
1: 真係因為咁樣啊，
2: 係啊。所以係其實因為係我係電視兒童嚟噶，係電視兒童嚟噶。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咧，其實有想過做記者嘅，係啦。咁啊適逢嗰陣時又有套漫畫叫做Skip It 啦，叫做華麗的挑戰，係啦。咁啊呢個佢有做動畫啦，有做有漫畫啦。咁睇下睇下，突然之間我就係儲下儲下，同埋加上嗰陣時候。其實是讀高級文憑嚟嘅新聞系，因為其實我唔係好讀到書，中文 OK， 英文非常唔 OK， 係啦，所以 交功課嘅時候，中文 OK， 英文非常唔 OK 嘅，都仲係。咁啊，加上嗰段時間就係翻 part time， 因為都十六七歲咧係可以翻 part time 嘅時間嚟㗎啦嘛。咁啊，大部分人會選擇做快餐店嘅時候，我走咗去一間CD 鋪嗰度做。
3: 賣唱片。
2: 係啦，同埋嗰陣時間咧，佢哋興咧有樣嘢叫租任帶㗎嘛。係啦 ，DVD 啊 ，DVD 啊，佢有啲
1: 嗰個年代嘅。
2: 係啦，即係由cassette 帶之後係到VCD、DVD 嘅租任版
3: 嘅。
2: 係啊，要做會員，因為其實佢哋啲碟買翻嚟咧，佢哋係比起平時我哋賣出去嘅碟係貴啲㗎嘛。因為佢要買個版權翻嚟，瘋狂出租俾人。係
1: 啊，
2: 係啦。
0: 嗰個年代都懷念佢啦。
2: 係啊，都租。有廿年前嘅，
0: 有
2: 廿年前嘅啦。咁跟住之後就係嗰段時間，因為你員工實有福利噶嘛，係咪先？三門落閘就睇啲，係啦，就睇啲。
3: 係喎，
2: 係啊，
3: 中意真係大，咁啊真係發達啦，
2: 係啊，所以嗰陣時間就多咗睇戲。係。咁啊，嗰陣時候咧就睇到一套戲，咁啊講話有個師奶。咁佢受到生活嘅壓迫，咁啊同咁佢就發夢，佢就同佢班老 best 啦，一齊去超級市場嗰度唔係瘋狂購物，係瘋狂搗亂，係啦，將啲貨架嘅貨全部倒曬落地，咁啊啲牛奶開蓋倒落地，耶，好開心，
1: 好發泄嘅，
0: 即係套戲啦，
2: 係啦，嗰時就覺得。咦，做演員有道好喎，我可以盡情破壞喎。
0: 哦，係啦，所以咧，所以你就開始由記者呢條，即係諗住呢條路，就變翻去做演員呢樣嘢啦。
2: 係啦。
0: 咦，咁我覺得咁樣喎，咁有趣嘅故事咧，我哋新聞之後繼續請阿霞啦，阿張錦霞喺度咧，再講下你嘅演員之路好唔好啊？
1: 同埋相信一定咧唔容易嘅，即係係啊，你咁獨特嘅外形，但係點樣都可以佔一席位咧，一定好有趣。
3: 全部都係電視影響嚟。

0: 好，星期日入马场就应该会听到佢唱 live 嘅呢首歌啊。郭富城嘅《匆匆》，钟欣翻嚟继续我哋放饭 I C U 听新闻先。
1: 放饭 I C U
0: 12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这些装备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攻击，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向区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军方今日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浓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的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五人受伤。现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一栋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约四点半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三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下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当中一人腹部中枪，另外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纷争而引起。在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海参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罗斯一同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他又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年主题是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中俄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有关的政策支持，加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回来本港，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公司在昨晚召开的第二次特别会员大会上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最新情况，扣除支出后用作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00万，每户退款5400至6300元。业主下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今个月下旬再到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有业主查询勘察报告和上落户安排，合安说政府早前已经公布居民可以透过合适渠道申请翻单位执拾，又说已经向政府转达居民查询勘察报告的要求。当局回复说，因为风季和雨季来临，要持续监察楼宇结构，避免过早发表报告造成误解。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可以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昨日拉了三个人，但暂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没有接获市民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好，今日翻嚟我哋放快 ICU 听听最新一节嘅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噶。而展望咧，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留意啦，请注意啦，呢个长命一号风球继续喺度嘅，一号热带气旋警告继续生效。
1: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晚 I meet you。
1: 好啦，呢个钟翻到嚟，我哋继续有张锦下一下，欢迎你啊，再次。
2: Yeah， 都系嗰句，大家放翻未？
3: 听埋你
1: 讲咩？你依家
4: 唔系啊，好中意听你讲嘢嗰种豪气啊，
3: 系咯，
4: 好有趣啊。
3: 喂，继续讲埋你咩先？嗱，你就
4: 喂，你就话讲到系咯
3: 演员梦，
4: 你嗰啲经历，
3: 睇咁多戏啦，即系睇咁多喺个租赁店系啦，
4: 系啦，
2: 系跟住咧就发觉，诶，原来做演员有道好，即系有人俾钱你去疯狂体验人生啊，系啊，即系你今日可以系皇帝，你听日可以系杀手，后日可以系第二个职业
4: 乞衣咁样，
2: 系啦，咁原来系唯独呢个职业嘅人系可以去无限去去生活，
3: 咁點樣入咧？嗱，入都個問題嚟嘅喎，點揾路數咧？
2: 係
3: 訓練班有冇報過啊？
2: 我報過㗎，我有報過大台嘅藝員訓練班嘅，咁但係去到 second round 就冇咗啦。
4: 哦，
2: 係啦，可能都真係唔係人哋想要嘅追求嗰種
3: 靚啦，
2: 係啦，
4: 唔係㗎，而家訓練班都唔係一定要靚嘅，
2: 係㗎，咁但係有
4: 不過靚嘅著數咧，當然
2: 係嘅，係行先好大步嘅。咁就跟住就因為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唔同嘅課程㗎嘛，咁我就嘗試去報出邊嘅課程啦，就瘋狂喺度上網撳下撳下，邊度有咩多乜乜乜？APA 好高門檻喎，算啦。跟住撳下撳下撳下，撳到坊間有一間學校佢教咗呢個訓練班，咁嗰陣時候就係蕭建亨老師教嘅。
4: 哦，
2: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候就認識咗老師啦，咁啊喺嗰間學校讀咗一陣，咁跟住之後啊老師就冇再同嗰間學校合作嘅時候，我都跟咗老師一段時間嘅，可能跟咗兩三年左右。
4: 跟咗佢出去咁樣。
2: 係啊係啊，
3: 私人教授咁樣啦。
2: 類似啦，或者佢轉咗學校咁上下，因為都年代行久远啦，唔记得咗啦，已经就系记得跟啊，记得跟住阿萧老师嘅啫。跟住就系啦，跟住阿老师就佢有搞舞台剧嘅时候，又去帮下手啊，咁样再之后就，因为嗰段时间咧，其实都好兴Facebook 呢个剧场精武门噶，
3: 系哦，系就揾演员噶嘛，
2: 冇错，
4: 即系咩啊？
2: 因为揾工咧，我哋嗰阵时候咧系兴咧系喺呢个剧场精武门嗰度去到应征做演员
3: 嘅 group 嚟，一个
2: group
3: 嚟，
2: 剧
4: 场精武门一个 group 嚟，你就去嗰度报名想做演员，
2: 唔系，反而调翻转头系佢哋可能
3: 要咩人，要咩人系
2: 啦，佢哋嗰班
4: 精武门入边啲人。
2: D.A. 啊，或者系副导演啊，不论系广告副导演啊，定系电影嘅副导演，或者系一啲特约公司嘅职员，佢哋收到一啲 order， 我要啲咩人，咁佢哋就会喺嗰个剧场精武门嗰度出 post， 跟住你自己就根据佢嗰个 email 就 D.M. 佢哋啊 ，send email 俾佢哋。
4: 哇，系好多渠道喎，
2: 嗰阵时
4: 只要你主动就得啦，
3: 系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你咁样 in 嘅，咁样去争取机会嘅希望。
2: 系啊，跟住就撳下，知道啊，香港有边几间系真系正牌嘅特约公司咧？因为其实网上面都有好多欺诈噶嘛。
1: 有冇试过中嗰啲邪牌
2: 咧？好彩冇，系啦，好彩冇。咁啊，知道可能系依两三间系香港正统嘅，咁啊上去你想去填个资料、影相，跟住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放低钱，千祈唔好放低钱啊！记住啊，你再想做演员都好，佢同你讲话，我有啲咩课程俾你，你谂真啲先，你再 check 清楚到底呢一间。公司堅定留嘅先，
3: 即系即系娛樂，千祈唔好放低錢。
2: 系啦，千祈唔好放低錢。系啦，系啦，中谷系份我嘅，咁所有特約公司都係應該咁講，你去特約公司，你登記資料從來都係你放低資料。
4: 咁就會好似你咁啦，唔會俾人蝦到啦。
3: 點解第一個機會開始嚟咧？
2: 跟住之後好似都係好似我印象我自己第一次開工係一套電影。應該是叫冰封俠的，係啦，如果電影的特約就應該第一次就是冰封俠
3: 呢
2: 套，嗰陣時咪類似夜場的妹妹，
4: 係，
1: 哇，係啊，咁重口味，
2: 咁佢個劇情咁啱真係要夜場一個重口味的夜場妹妹啊嘛，
3: 有戲嘅喎，
2: 啊冇噶冇對白嘅，我印象好似冇對白嘅，冇裝個咪，係啊，佢純粹可能係佢嗰個。佢所謂佢想要嘅搞笑位就係一個重口味嘅
3: 夜場妹妹，
2: 係啦係啦，諸如好似唔知要著校服定咩，唔太記得啦。
1: 好幻想到，但係呢一個都叫係一個有錢嘅演員嘅 job 嚟噶嘛？但係對即係呢一講翻都淡少啫。但係嗰陣時你都應該係若干開心㗎，係嘛？
2: 開啊，
1: 係咯，係點啊？講下嗰陣時係咯。
2: 因為其實始終都係第一次咧，死啦！我已經開始諗緊佢到底係嗰套先定係另一套先，已經有少少
1: 唔緊要。你講你第一次嘅心情，
2: 總之第一次個心情係係即係有時候有少少貼錢都要去嗰種感受，
4: 終於有機會啦，演出
2: 即係我係啦，我聽到第一次我真係唔記得係夜場嘅學生公關小姐妹妹啊，定係一個醫院嘅姑娘，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依兩個是第一個係第一次開工，係啦，或者頭幾次開工嘅。
4: 感覺良好啊！
2: 感覺良好之餘，係直頭係去到咧，人哋話啊，問你咩鞋碼，死啦！我驚人哋冇我鞋碼，得我自己帶鞋嚟，係嗰種地步啊，去到
3: 嗰種珍惜機會啊，其實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大啲之後先至知道，唔好啊，同人哋講啊，人哋要咩，人哋準備好啊，因為你唔知人哋要啲咩噶。
4: 係啊，你嗰個未必啱人哋噶嘛。
2: 係啊，係。
4: 不過當時你自己嘅諗法就係咁，希望件事係做好佢，到時咧令到因為我自己嘅 size 令到人哋好都惆怅咁樣。
2: 冇錯，因為其實從應該從中學開始，個人都係大隻底嘅，係啦。只不過
4: 家人都係咁嘅，就得你啊。
2: 係啊，明明大家都係廣東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個個山東咁大隻嘅。
3: 你真係好高大啦！
4: 山東底啊，可能係好遠古嘅事。
3: 咁但係其實咧，你奠定咗你想做演員啦。其實係咪一開始知道自己外形係比較獨特啲嘅，已經係一定行實力派，一定係要碰嘅啦。頭先你同阿譚都話啦，靚好明顯行得快好多嘅會。喺呢條道路上，你點睇你自己？譬如喺外形喺呢個圈上面嘅優勢，或者你嘅即係跌跌碰碰咧？
2: 我自己個人認為，咁靚幾時都可以行先一大步，但問題係有幾多人同你一齊起步呢？咁靚好多個都好靚，係咪？瘦嘅，好身材嘅，咁可能拿起手，哇，好多，成村人成隻船都裝唔曬嘅，係啦。咁但係如果講肥妹嘅話，或者係叫大隻妹，咁呢行其實玩下手，你十隻手指係十隻手指係

0: 用晒唔使啦，唔使
1: 唔使嘅，可能五只都得噶。
2: 你讲嘅时候你好有信心，
3: 但系嗰阵时你一定唔系咁谂噶嘛。嗰阵时，但系你慢慢行咗呢条路，你望翻转头会唔会觉得好梦幻啊？即系原来得噶咁咧。
1: 小学应该咁讲，其实行呢条路一路用呢个身形行呢条路，首先除咗系头先嗰个信念同理念之外，绝大部分我谂。五六成是因为自己懒先嘅，唔想减，跟住之后就开始谂藉口俾自己啦。我就从呢个肥系啦，肥呢样嘢就谂自己有乜好处。咁所以
2: 肥咧就系你就话会减啦。咁但系其实你系咪比正常人食多好多嘢噶？
1: 正常的份量咯，又
2: 系咯，咁你正常份量唔使即系唔系话你话我食几碗饭嘅，咁我
0: 你开工食几个饭盒啊？一个饭，
2: 所以佢即系比正常人一样咯。咁你真係吸收喎，所以你係唔需要減啊，你要接受自己啊，
1: 腸胃好咯，
2: 好抵啊！你食咗會生肉，
1: 人哋直落屙咗就冇事啦嘛，我唔係噶，我真係吸收噶。
2: 咁啊幾好，咁你接受自己噶啦。
1: 都是的，但是其实应该这么说，年纪开始大一点的时候发觉我有些动作做不到。即是有时候拍东西我导演叫我或者你可不可以踎一踎低什么什么可不可以在跪在这里什么什么的时候发觉有时候有些动作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3: 脚臂了开始。
1: 不是脚臂，是直头一开始都做不到的。即我踎不到的人，即我做不到亚洲蹲的。我做不到亚洲蹲的。那就我会觉得不是好像真系，反正已经去到有少少人认知你啦。咁可唔可以试下瘦削翻少少？唔系瘦削翻少少，即系想个人实净啲，
0: 实净啲，
1: 系啦，
0: 灵活啲，
2: 系啦，灵活啲好，
1: 系啦，即系好似阿肥肠啊嗰啲咁样，其实佢哋都比我更加灵活添啊！
0: 你讲肥肠，咁你系咪好唔？你系咪好唔接受俾人叫女肥肠噶？
1: 唔系啊，我唔明点解人哋话我哋唔接受啊？其实
2: 肥肠系边个？
1: 我反而想澄清一样嘢，
0: 即系电影演员。
1: 系哦，系啦，
3: 大龙凤嗰个演员
2: 系男仔嚟嘅，
3: 茶餐厅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好多人话我似肥肠，咁系嘅，肥肠系入行先过我嘅。咁但系我想讲嘅系，其实我大过肥肠噶，咁所以咧系肥肠似我，唔系我似肥肠
3: 咁样嘅，系要分翻年纪嘅，系。咁但系你可唔可以话我听，你嘅 breakthrough 系边一个 point 咧？有一个 point， 当然拍香城系啦。有冇边一条片系你最大嘅 breakthrough？ 到依家都觉得系因为佢。掂咗咁样，
1: 我到而家都未觉得自己掂咗噶。
3: 即系点样出咗名咯？
0: 唔系 feel 到，
3: 系你 feel 到噶嘛？即系多人
0: 喜欢你，
3: 有点噶嘛？
1: 我反而觉得其实我要多谢嘅系即系我哋自己 YouTube channel 嘅导演阿 Ronnie， 同埋我哋背后打你嘅阿 Roy 啊、Casey 啊，系我非常感谢佢哋嘅。咁但系反而真系叫做多人认识同入屋嘅话，一定系拍电视剧。
0: 我哋即系 View TV 嗰啲电视剧，
1: 系可以开名噶。
3: 可以，
1: 好啊，好，系啊，就系反而系Will 嗰套老市场出现啦，跟住同埋好紧要嘅系简 Sir 嘅IT 九二，系啊，呢两套系更加令到其他观众认得我，系啦。可能會在 Facebook 啊，或者係佢哋嘅留言下都有寫，阿一姐嘟嘟嘟，香城嘟嘟嘟咁樣咁寫。咁我哋其實嗰個心態都係咁樣嘅，佢哋好鼓勵我哋出去拍嘢。咁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出去拍嘢，有啲人會留言，咁香城，香城咩嚟噶？就會引到其他人去睇翻咩何為香城咧咁樣。咁所以係都係算係一個。广告
2: 系
0: 广告前问多个问题啊！你而家都即系你话你自己未掂，但我哋就好欣赏你啦，成功啦。其实一开始你估唔到而家有咁好嘅发展，你屋企人有冇一开始由好反对你啊？做紧乜嘢啊？
2: 点睇咧？
0: 而佢哋点睇咧？我翻嚟想知。
1: 转头话你先，
0: 肯定啊，好
1: 系嘛？
2: 因为要谂下。放翻
4: ICU。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主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

0: 廣告後就要問翻阿張錦霞、阿霞妹或者阿霞或者香城一姐，
1: 佢諗清楚啦，可以答啦。
0: 係啦，屋企人對你嘅成功嚇嘅態度或者佢哋感受係點樣咧？
2: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好多時候亞洲嘅家長咧會會同小朋友講：喂，你做三師啦，律政師啦，老師啦，最好就律師啦，
0: 會計師咩都好，
2: 係啦，咩師都好啦，係嗰幾隻師噶啦。咁但係所以同屋企人講話，我想做演員嘅時候，第一轉我爸都係仲係覺得我玩緊嘅，係啦。可能到時至今日佢都仲係覺得我係玩緊㗎。佢再早上兩個禮拜先仲同我講緊，你幾時揾份長工？
0: 嚇，揾你揾到錢㗎啦喎，都仲咁講？
2: 因為佢睇
1: secure 啊嘛
3: ，stable 咯，
1: 老人家會覺得
2: 一係係啦，唔係一個好確定嘅一樣嘢，係啦，即係未去到即係未去到一個皆知學問嘅地步，未或者未去到一個叫做。衣锦还乡的地步，系啦，咁所以同埋因为我阿爸佢哋大家睇电视或者睇节目嘅习惯唔同啊，
0: 系啊，你系后生辈或者上网认得你，你爸爸可能感受唔到你喺网上嘅威力，
3: 嗰个震撼，
0: 系啊，
2: 系啦，类似啦，因为其实就算佢睇 YouTube 都好啦，咁但只要佢睇个台咧，唔关事咧，系派唔到俾佢，
0: 系冇错冇错，
2: 系啊，咁所以我爸一直唔知我做啲咩嘅，系啦，我阿妈就知啲唔知啲，系我就系琴日同佢讲话，我听日会见到谭玉英姐姐，佢咁样
3: 啦，呢啲佢知啦，呢啲佢就知啦，即系呢个系成就解锁啦，
2: 系啦系啦，
1: 可能系你妈妈细个睇，
2: 我细个睇，妈妈应该未唔会嘅，唔会系细个睇嘅，但系知道我哋睇紧啲咩咯，
0: 但有冇少少嗱，阿妈都知一半啦，都会唔会有啲感恩，哎呀，女终于都即系起码自己搞掂自己啦。
1: 佢都系知啲唔知啲，
0: 咁都开心噶嘛。
1: 未到去感恩嘅，即系未咁担心咁解啫。
2: 反而应该咁讲，我多谢啲网民啊，或者有时候啲观众喺街度咧，好兜口兜面嘅鼓励啊。即系有时候同屋企人去街咧，咁有啲朋友仔会行过嚟，
1: 你做得好好啊，
2: 系啦，
3: 影相啊，
2: 扎扎手先嚟，恭喜你，嚟，请你继续加油努力，我有睇你嘅咁样。
1: 如果你父母喺度就
2: 系啦。咁佢哋就见到知道，咦，原来有人会揾你影下相噶，即系原来有啲人认识
1: 面噶，
2: 系啦，有人认识你噶。虽然我从来都冇睇过你啲嘢，
3: 即系因为佢喺街度见到同现实生活接轨，人进入到你嘅生活里面嘅，咁佢就 feel 到系真系认真做啦。
2: 应该咁讲，同埋我阿爸阿妈系嗰种，就算我阿爸keep 住讲话，你不如揾份长工啦，佢都系得把口讲嘅啫。系啦，我阿妈就系会补充一句，你老豆好烦。咁樣，
0: 咁講得嘅你安
1: 啲，咩好多父母都係咁嘅，
2: 係啊，所以其實總括而言，佢哋即係對我個管治係應該咁講，叫做唔反對，對我嚟講係支持嘅，
1: 係
0: 係啦，好啊，唔擔心你工作，有冇擔心你感情啊？有冇叫你喂嫁唔嫁？喂，其實你而家係講唔講得，即係
2: 講得
0: 感情狀況係點樣㗎？网民都好关心嘅，
2: 咪就系冇拖拍咯。呢个古仔，我同啲朋友讲过，
3: 冇拖拍都有古仔。
2: 我想讲嘅系爸爸逼婚的故事。系啦，话说咧，其实我哋系三姊妹加个细路啦。咁咧，有一日咧，阿爸咧，我排第一，
1: 排第一，
2: 我排第一，系啦系啦，不负责任嘅一，系啦。所以咧就连带落二三四咧，好似冇拖拍都关我事咁样嘅。
1: 哦，
2: 系啦，但其实唔关我事噶嘛，系咪先？
1: 当然啦。
2: OK， 咁跟住咧，有一日阿爸咧突然间咧放对龙凤啊喺台面，佢就话啦，
3: 一早打咗啦。
2: 呀，你哋边个嫁先？边个攞去？
3: 系，
2: 系啦，
3: 你有你啦。
0: 而家金价高，
1: 咁你点应付啊？
2: 你傻咗啊？坐你都傻啊？系咁咧，咁啊就系咁样。跟住我哋系三兄弟姐妹，全部都唔理佢。
3: 系，
0: 而家四个都未拍拖啊？
2: 系啊，
0: 即系冇话结婚拖都未拍。
2: 系啊，
3: 咁你有冇遐想噶？即系真系遐想你，
0: 真系阿霞姐嘅遐想
3: 啦，有冇噶？
2: 唔特别想咯，我真系事业都唔系好稳定嘅时候，我都系睇下 YouTube 啊，睇下动画片就算。
0: 你情窦初开年代嗰时候，你总会有啲憧憬嘅系嘛？对爱情
2: 实有嘅，冇系呃你嘅。
0: 系咯，
1: 唔拍拖唔代表冇憧憬。
0: 系咁，你当时憧憬系点样？即系譬如你嘅白马王子嘅 type 系点样啊？甚至中学嗰时候有冇即系暗恋过人啊？
2: 实有，实有，一定有，隔篱台嗰个咯。
1: 正常人咯，
2: 通常都系隔篱台嗰个噶，但系跟住咧就会 FF 得耐啦，你以为有嘢啦，但系去到学期尾嘅时候咧，佢同第二个拍拖咯，系咁噶，系咁噶。
3: 最开心咧系你可能讲咗俾个 friend 知，跟住全班都知啊嗰啲咧，即系啲做咗笑柄，好好唔开心。

0: 啊？呢啲
1: 还好嘅，佢哋全部都好好口德嘅。
0: 哦、OK，
2: 即系我啲 friend 衰你冇剩嘅。
1: 冇嘅，冇嘅，冇嘅，系通常系去到大家事后年尾检讨就话，诶嗰时唔系成日同佢一齐坐嘅咩？吓、啊、你哋诶，我哋嗰时候咧仲系兴 MP3 噶嘛，咁啊中学生时期咧一定系着住嗰件长袖冷衫咧，
0: 系里面就塞住，
1: 冇错啦，就系一人一只耳机，一只耳机，跟住托头咁样听歌嘅，
3: 系啦，
1: 同一。部 MP3 两个人听、哦，
2: 即系隔篱台一个嘛，好 sweet 噶嘛感觉，
1: 好足、哦。好啦，年尾哦，
2: 唔关你事，
0: 收唔成正果。
1: 唉，冇嘢啦，冇嘢啦，嘥气啦，自己听歌。
2: 你会追男仔噶？
1: 应该我印象冇，
2: 冇、嗯。
3: 你冇可能你未揾到一个对象，定系你觉得而家就算你有一个对象，你宁愿暗恋都唔会采取行动啊？
1: 我谂我系呢款多咯，因为
3: 有啲害羞型，
1: 類似，同埋我會覺得係我唔係好信什麼美好的嗰啲咧，因為其實大隻妹咧覺得嗰種好夢幻嘅愛情係只係限於呢個動畫同埋漫畫嘅啫，最多喺
3: 好現實啊！你
1: 係啦，係啦，所有男孩子都現實㗎。
0: 係咁，依家工作
3: 咁有一女孩子都現實嘅
0: 工作成為咗你其中一個好大嘅即係支柱啊，咁樣啦，佢俾到即係個滿足感，依家係咪最強先？
1: 都系噶，因为其实只要喺街度有朋友仔同我say 个 hello， 打个招呼，或咁神嘅系过嚟同我打气嘅话，我好开心。跟住就OK 喎，下次再努力啲先。
2: 但你惊唔惊有人有嗱一成咗名，另一个会出现嘅问题咧？当然啲人慕名去欣赏你啦，成啦。如果头先讲开话爱情，如果慕名地因为咁样而喜欢你，你又受唔受咧？純粹因為你係我認識，
3: 嗱我嚟答啦，你咁樣咪就係同人相處一下先咯，依家唔係為嫁佢啊嘛，
2: 但係因為
3: 你咪即係人哋就算 approach 你，咁你咪同人哋相處，作為一個朋友咁大家交往一下，咁即係睇下個感覺良唔良好，
2: 佢講係咪你心聲啊？
1: 係心聲啊，但係因為從來未實踐過，我唔敢答係咪真係咁做啊？我
0: 唔係一門一個切入點啫，其實即係你係藝人，咁我咪認識你，因為基於你係藝人，但係發覺，你做咗藝人，你都幾有層次嘅喎人咁樣，
3: 或者幾有趣，想去探，即係就了解下你多啲咁樣，係啦。
1: 係，咁但係又好似到而家都未有任何人行埋嚟講過，即係有啲留言會有講話，我愛你 ，I love you 咁，跟住我有啲同事咧，佢哋都會慫恿佢話，唔好講咁多啦，
0: 攞扎花去
1: 劇場門口等我啦，嗰啲咧，從來都冇。我試過有做訪問咧，有人問我，喂，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啲感情生活啊？跟住我就。冇嘢讲，我话唔系我唔分享啊，系我冇嘢分享啊。
2: 咁多年都冇得分享系嘛？
1: 冇啊，真系冇嘢分享，就系、是、咁样啦。所以唔系
3: timing 未到，
1: 系啦，即系唔系我唔答人，系啦，唔系我唔答你啊，系我真系冇嘢答你啊。
2: 咁大只妹而家嘅憧憬，而家都系目标系事业先。愛情其實都抌埋一邊噶啦，
1: 又未至於抌埋一邊嘅，你嚟我未受咯，但係冇嘛，
3: 抌埋
2: 係啦，冇啫，即場就話俾你知，我想欣賞你，我愛你，你會即刻去傾下偈先啦。
3: 其實我覺得你係一個幾開放嘅人，即係你接朋友啊、識朋友啊，都唔會話要我又唔要呢樣唔中意，嗰樣唔中意，都係一個比幾闊達，即係如果係朋友走埋嚟咧，係唔會抗拒咯。
1: 要睇人啊！有時候我又覺得真係，
2: 即係要求嘅。
1: 我唔係應該咁講。有時候驚嘅時候，最好就係有啲認識嘅朋友一齊，大家大圍聚餐先，最好就咁樣。一嚟就大佬三唔識七，
2: 單對單又
3: 咁都好少可有啲經驗嘅。就算係邊一個人都比較有少啲。
2: 咁頭先佢講到好似啦，你嚟啦，你嚟我得，其實又唔係嘅。
1: 係
3: 朋友群中咁嘅認識，
2: 係啦。咁有咩要求啊？俾你講埋出嚟，啱嘅就快啲 approach 一下啦。咁樣
0: 劇場門口見。
2: 有咩要求？
1: 擲
2: 偶條件。
3: 啱傾、
1: 真係要啱傾啊！你唔好阻止我睇動漫，我都唔會阻止你去做咩嘅，即係同埋
3: 打機啊！
1: 你可以打機，但如果你係
3: 你咁中意動漫
1: 嘅 ，yes， 係啊，所以我真係細個係睇兒童節目大嘅。
2: 你睇430定閃電啊？
3: 點會430啊？
2: 我係啊嘛嚇，
3: 你一睇就知
0: 我係美水啦，我係美水咯，係啊，
3: 我應該 ICU 啊，
1: 我係閃電開波嘅，係啦，跟住開波，
3: 嗱佢又講得好公道啦，閃電橫跨十幾年，
0: 係啦，
3: 佢講開波。
0: 我就係小心靈美水，
3: 好坦誠咁話俾大家知啊！
1: 係啊，我90年嘅其實係，
3: 真係啱啱開波喎，
1: 係啊，係啊。

0: 所以我開波嘅時候，我閃電開波啦，跟住之後可能中間係咪一嚟就放學 ICU 嘅啦？好似唔係
1: 芝加小人，
0: 係啊，差啲唔記咗你個名，係
1: 啦，呢個比較短時間。
2: 咁講埋擲偶先，誤咗你睇動漫，咁啱傾，外形咧高過你，其實都唔容易噶。
0: 不要太矮吧，咁样咯，
3: 系
1: 咁啊，当然
0: 争少少冇问题。
1: 但系咧，我好想明嚟了解下你咧，好中意睇电视，由细个到大已经中意睇电视啦。咁你觉得电视咧有冇教识咗你一啲嘢嘅？
0: 广东话，
1: 你本来讲咩噶？
0: 都系广东话，但系问题我会觉得
1: 你嚟啊你啊。
0: 系啦，时至今日，大家可能对于字正腔圆呢样嘢咧，唔太追求啊，好似同埋我会觉得
1: 以前是比较字正腔圆啲，
0: 系啦，我哋应该系即系系沟通，咁既然系沟通嘅话，咁大家系讲翻最纯正啲
1: 嘅
0: 系啦。你有时候太捋嘅话咧，听唔清楚咧系有少少尴尬嘅，同埋因为如果而家我哋想学戏或者做戏嘅话，其实应该系更加要执着呢样嘢咁。系啦，即系尤其是好多人剧场，你未必下下有字幕噶嘛，同埋你问我，我最好就冇字幕啦。对我嚟讲系
2: 专心啲睇你做戏。
0: 其一啦，其二系我有时候讲错对白你唔知啊嘛，系咪先？
3: 唔系好睇到嘅呢啲字幕咧，同个演员距离好远噶，成个个字幕唔系好大作用嘅，即系对观众嚟讲，我觉得。
0: 我就系上次睇中英剧场嘅《代父重婚》，我见到佢上边系有字幕喺度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哎呀死咯，俾咗我就唔得啦。我一定可能有时候有啲对白咧，我前后会调转噶。
1: 咁可能佢俾啲国语人睇噶嘛？
2: 系啊。
1: 咁你唔系净系广东话嘅人先可以做得观众噶？
0: 都系嘅。
2: 都压力嘅。
0: 系啊，咁要跟到好足嘅话，系好大压力。
2: 最后问埋你啦，嚟紧你就有压力啦，因为做舞台剧就系正正你讲嗰样嘢啦。啊，有冇字幕啊？现场啊？点啊？惊唔惊啊？
0: 好惊啊！因为其实咧，比起上一套啲那天放假咧，嚟紧呢一套啦，叫做我諗清楚啲先，係啦，我要字正腔圓少少。呢個係辦公室劇後，咁就係阿鄧智堅導演啦。咁有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主角，係劉亞麗姐姐。
1: 哇！
0: 係啦，所以咧係更加緊張嘅，即係一大班係真嘅劇場前輩啦。
3: 你震喎！你一講嘅時候，
1: 緊張好啊！緊張個人認真。
2: 但 Alice 好好人嘅喎，
0: 都緊張嘅。係啊，因為除咗有 Alice 姐姐之外，仲有蘇玉輝先生啦，即係依啲係梁家琪小姐啦、妹頭姐姐啦。
2: 妹头姐姐系嘛？
3: 妹头姐姐
0: 要尊称佢，
3: 一姐，
0: 同埋张亦东啦。咁其实佢哋全部人都系啲即系对我嚟讲系前辈，有更甚有几个更加系剧场嘅大前辈嚟。
2: 资深人，
1: 喂，邓你开心啊？咁你可以学嘢啊？看看人家的工作的流程是怎样，态度是怎样。
2: 所以他就将上你的访问之后就要开始彩排的了。是
0: 啊，好害怕啊。
2: 不用害怕，我们支持你。几时做啊？
0: 10月23号开始，跟着应该去到10月尾左右。我记得是10月31日的。还有非买的，大家记住留意啊。
3: 真的很鬼即专业的你。
2: 今天多谢你。我们嘉宾我们的霞姐张锦霞来到。
0: 不要啊，
1: 多谢你啊。
3: 演出成功。
0: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记住买飞。

0: 美。
1: 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和他的美态的。冯允谦的新歌今天叫人间缺陷美。今天都是阿霞来到啦，希望他 good show 啦。听日就将会有位好久没见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放饭 ICU， 他就是庞秋颜。
2: 放饭 ICU。
1: 12:39。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咁展望明日风势仍然系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系29度，湿度64%。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8: 堪记。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7: 节奏人生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今日咧，我哋讲下即系糖水啦。点解忽然之间想同两位倾下呢样嘢咧？
1: 糖水真系中式噶啦，
0: 主要主打中式啦。点解咧？因为有时咧，你知食完饭啦，一系同人饮杯嘢，咁唔饮酒嗰啲啊，不如食个甜品啦。
1: 系食糖水嘅，讲到明
0: 系啦，会讲到明食糖水嘅，
1: 食甜品系我哋食糖水。
0: 系，但系咧，依家就好少，因为咧。用甜品去取代，好多时话食糖水嘅地方，其实已经系变晒啲 fusion 嘅甜品，例如变晒啲沙冰啊、啊芋圆啊，哦、即系全部有倾向西式、哦、或者 fusion 到唔知点咁样嘅。
2: 你真系问我就啱啦、嗯，你即系唔好见我而家唔系好肥啦、啊、吓，
0: 你直情系 fit 到，
2: 我系晚晚都会食甜品嘅，
1: 哦，即系你冇饭食嘅，
2: 唔系我食完饭再食甜品，啊、即系我系每一晚都，因为我觉得甜品除咗系开心之外咧，食、嗯、
1: 你屋企有定你买翻屋企定出街食，
0: 我都要出转街食嘅，
1: 我哋日日都出街。食噶，
2: 如果
1: 咁凄凉咧，你冇屋企饭食噶，
2: 都几惨啊！会唔会谂住愉景湾俾我过去食下？你会煮餐饭俾我食啊？
1: 咩？
2: 咁咪
0: 你系自己送死嘅，成日都
2: 成日俾，
1: 继续继续，
2: 唔系我真系食噶，系。嗯甜品第一食咗开心，食完饭之后，第二一班朋友一齐食甜品，其实唔系个重点系甜品，
1: 系想分开住，继续再想倾偈，
2: 即系唔想饮酒啊嘛。
0: 依家赶你走啊，太爆嗰啲甜品店，
1: 最多噶，
2: 系土瓜、环湾仔、红磡、九龙城，
1: 即系呢几个
0: 啦。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但系而家讲到话即系甜品好啦，我哋谂港式嘅或者中式嘅糖水，其实就买少见少。咁一系有嘅，头先你所讲嗰啲地方，但系都几。贵一碗，喐啲动不动啊，40蚊，
2: 四五十蚊啊，
0: 系啊，
1: 四廿零蚊咁样。因为咧，我觉得食甜品咧，西方嗰啲甜品系抵着数啲，
2: 即系蛋糕嗰啲
1: 啊。系啊，因为佢做嘅时候咧，你如果你识做之后，好多功夫啦，同埋个材料都几多噶，贵
0: 添。
1: 系啊，你一 cream 啊、牛油啊，全部都系贵嘢嚟嘅。咁啊，但系中式，譬如咧煲红豆沙，就算你话啲陈皮咁，即系咁啦。咁你煲大煲，你不碗俾我啫，咁你就收几十。
0: 系，
2: 即系性价比。
0: 但系咧
2: 又咁讲紧，
0: 又咁样讲嘅中式甜品冇错，好似即系滗落个碗度咁样啦。但系都要欣赏下，即系中国人去设计呢啲甜品背后嗰个食疗嘅作用啊，点样同你之前嗰餐饭去掟翻匀中和翻啊。
2: 例如我打完边炉咧，我就好中意同班同学或者朋友咧去食绿豆沙，
0: 系
2: 因为觉得绿豆沙凉啲啊嘛，
0: 系啦
2: 系啦，
1: 平衡翻
2: 平衡翻，我就会咁样。
0: 系啦，你会整件 tiramisu 咁样噶嘛？即系
1: 都
0: 系啊，就
1: 系
0: 制
1: 得制啊，
0: 所以系有啲。嘢喺度，咁我就觉得有啲可惜，即系街头揾唔到啲糖水铺。咁但系当我再一路去谂嘅时候，其实中式糖水咧有十款都系被网民咧系严选，都觉得即系一食中式糖水，点样都会有佢哋份嘅。咁大家即系我哋可以拆解一下，你都可以估下。
1: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咯、
0: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
2: 杏仁露，
1: 系
2: 桑寄生茶，
0: 系
2: 应该讲咗五个噶啦，起码都
0: 正宗。二沙三壶就头先你讲嗰啲啦，吓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杏仁糊嗰啲啦，咁嗰啲都系排喺呢一个嘅榜里面嘅，即系最尾位置，因为最普遍，
2: 吓
0: 咪唔紧要，都唔重要，因为即系十大啊嘛，已经好劲啦，
2: 杏仁露。
0: 杏仁露啊呢啲咦杏仁露佢冇喎，
1: 冇杏仁露，因为好多人唔系好中意杏仁嘅，
0: 系嗱我哋可以慢慢拆解，第一样咧都几有代表性嘅，
1: 富足糖水，
0: 一阵间系，但系要讲嘅咧就系杨枝甘露。
2: 呢个系中式咩？
0: 呢个香港发明，
1: 香港系中式嘅，
0: 中式
1: 嘅。你食西餐俾人，
0: 相传咧就系嗱，相传就系利苑发明嘅，
1: 系
0: 即当时
2: 系啊，好似系啊，
0: 咁所以你食开都知，其实佢口感啊、颜色啊，所有都系吸引丰富噶，系嘛？即系好夹嘅，即系西米、芒果、柚子啊、椰汁啊、忌廉啊、糖啊，
1: 夏天啊，
0: 系啦，咁啊好清爽，咁所以呢个系几系独有，都有代表性，所以我系几认同呢一个嘅。咁头先你所讲啦，之后接住落嚟就系腐竹、白果、鸡蛋、薏米。糖水
1: 系啊，
0: 齐齐晒呢啲料先，你哋自己煲或者你
1: 我齐噶，
0: 你系齐，
1: 我仲成日都煲，
0: 系，
1: 所以对我嚟讲，我觉得出边咧食好贵啊，咁我成日基本上，如果你话食糖水，我成日都食嘅都系，但系我系食自己煲嘅，
2: 但你一个人点，即系譬如你少少，
1: 你唔使一定，你唔使一定一次过食晒，
0: 几多只蛋，
1: 我摆落雪柜嗰度，跟住你等冻咗先食啫嘛，
0: 我贪佢只蛋啫，其实有时，虽然有时爆爆地食多只蛋又开心嘅，
2: 腐竹 OK， 我中意食腐竹，
1: 我又冇摆蛋，
0: 嗱即系
1: 因为我我有莲子百合，唔系我有莲子百合，即
0: 系
1: 好多渣，好多嘢食噶咯，已
0: 经。
1: 蛋咧，其实系蛋花啫嘛。你试只蛋无端端，因为你间卖唔同啊，我唔俾多只蛋你收，你啲钱啊真系唔得。
0: 系
2: 不过有蛋
1: 你喺屋企又唔使再食只蛋。
2: 有蛋系 keep 唔到耐，有蛋
1: 系啊系啊。
0: 讲到多渣，总有一款中式糖水，你哋有冇谂过？
1: 番薯糖水，
0: 佢系大嚿啫，渣有一个都几都多渣嘅，
2: 系咪莲子？
0: 系啦。个名字都已经出卖咗噶啦，
1: 咁你讲啦，
0: 咪渣渣 真系有。
2: 好好在下走咗啫，如果唔系佢咪佢就咩？
1: 我最唔食就系，我最唔食就系渣渣。
2: 我都
0: 点解咧？
2: 冇食咯。
0: 嗱，红豆、绿豆、眉豆、腰豆、三角豆、几多豆、芋头、西米。
1: 同个豆咧有个味啊，但系渣渣我食唔到佢咩味。
0: 嗯啊，椰浆咯，最后得到嘅就系椰浆味。
2: 我唔中意食渣渣。
1: 因为我就系食唔到，
2: 个口好忙，我唔中意，即系嗰啲咁。
1: 我系因为食唔到，究竟我食紧咩味？
2: 呢个飞呢个
0: 呢个飞系嘛？
1: 咩飞啫？而家
0: 唔系可以飞，咁我哋转头翻嚟就讲多几款。
2: 而家拣紧啊嘛，
0: 冇错，我哋转头翻嚟讲多几款。放翻 ICU。
1: 12: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那些牙膏呢有两种的，一种呢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7: 你哋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6: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00-9:00，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好啦，咁继续讲下一啲咧被严选系十款好代表性嘅中式糖水。头先讲咗都好四五款啦吓，咁、你提过一开始咧，阿林派就系呢个桑寄生莲子茶，
2: 這個、
0: 我中意，又系有只蛋嘅，
2: 系啊，同埋好补啊。
1: 桑寄生啊，更加要有只蛋啦，唔系、你又点收人钱？
0: 系啊系啊，系、
2: 你好着重，
1: 唔系啊，系真系噶，你因为你出街你买你食一样嘢，咁有啲俾啲嘢你啊，桑寄生真系，做乜煲完一水咁样，得个甜字。
0: 系嗱，咁多款咧，我哋讨论咗咧，反而我觉得系呢一款咧，佢嗰个嘅食疗嘅作用系最强。
2: 有桑寄生啊嘛，
0: 桑寄生
2: 系啊，身体唔舒服啊，嗰轮即系虚虚地咧，真系饮翻碗舒服好多噶，
0: 虚虚地啊。
1: 你真系估唔到，连桑寄生我都有煲。
2: 嗱，你又有煲，喂，其实你煲咁多，你唔攞，你饮剩啲攞啲翻嚟，
0: 嗱又送死啦，
2: 但系又送死啦，
0: 冇呢啲噶。
1: 再讲话饮剩咩饮剩啫，我冇剩，我饮晒。
2: 你唔摆雪柜噶咩？
1: 你就摆喺雪柜咯，
0: 你自己饮落去。
2: 唔系啊，做咩俾你啊？
0: 我饮晒我都唔攞翻嚟啊！
1: 我有时就系咧，斟去咧一个壶咁样咧，翻去做运动嗰阵时饮嘅。
2: 做运动都唔俾你饮啊！
1: 做运动饮做咩要？
0: 要俾你饮啊，系
1: 即系做运动饮系多余嘅。你连做呢件咁多余嘅事，一阵咧就唔好做，就攞嚟俾一啲你哋咁
0: 多余嘅人饮。
1: 唔正噏嘛，
2: 我哋真系真口死。
0: 嗱咁样嘅，因为佢喺中医嘅角度咧，佢性温啦吓，咁功效都好多啦，益失眠啦，吓补下肝啊，强健筋骨啊，行气活血啊，去下啲即系风湿啊，咁样仲可以调理月经啊，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原来即系桑寄生都几多好处嘅呢一个。
1: 但我出发点系因为觉得。

0: 佢对骨好
1: 系
0: 我妈教我，其实呢个系我妈教我煲。
1: 所以可以煲多啲，
2: 多饮几好啊！呢个
1: 多饮都几好，因为佢性温啊嘛。好啦，嗱呢一个就走漏眼嘅，好多人都冇谂过，其实系好中式嘅，就系双皮奶。
2: 哦，系
1: 系啊，呢个你点睇咧？
0: 即系有啲难度嘅，自己整。如果出街食，我真系会食嘅。
1: 系，
0: 我好中意食
2: 呢个直啦，
0: 姜汁状系啦。出街食食双皮啦，或者食炖蛋都好。
1: 系，
0: 因为呢啲都系有啲功夫。
1: 唔系炖蛋都唔系好难啫，炖蛋都自己处理到噶。有啲送老婆整过，
0: 有啲姜汁啊嘛。
1: 我哋姜汁状奶，
0: 系啦，
1: 状
0: 嗰类咁样。
2: 其实未必装得起噶，
1: 有个奶皮，
2: 未必
1: 装
2: 得起噶。
0: 系啦，呢啲嘢真系出街食好啊。
1: 系系系，
2: 即系所有食佢食嘅嘢就系话，佢屋企唔整嘅，佢整唔到嘅，出街就食抵
0: 啦。咁系啦，食嘢系应该咁噶嘛。
1: 系系系。
0: 咁你咪咩都有食咯。
1: 所以佢好少出街食啊，佢
2: 自己煮晒，
1: 自己煮晒佢全部都吓。好啦，另一个我觉得几普遍，亦都系几好嘅。秋天我觉得呢个都应该啱。
0: 秋天啊。
1: 系啦，有冇谂过系咩？
0: 即系润
1: 润嘢嚟嘅。有一个食材系我哋冇提过，但系
0: 海底嘢。
1: 又唔系。
2: 好得啲凉噶。
1: 系啊系啊。
0: 好润噶，系咪？
2: 秋天啊。
1: 系啦。
0: 唔知啊，其实
1: 就
0: 系
1: 呢一
0: 个
1: 木瓜炖雪耳。
2: 哦。
0: 啊。
2: 呢个
1: 系嘛？
2: 听
1: 到呢个润
0: 系。系啊系啊，有阵时食完饭，人哋都会俾呢个你食咧，都好多人好受欢迎。
2: 呢个好啊，有冻有热食。
1: 系啦。
0: 系啊。
1: 同埋雪耳系发觉。都几紧要嘅，即系喺我哋中国人嗰个嘅食疗里面都系，虽然唔知道咩用，但系点解好似个个都加啲落去就劲咗咁样。
2: 总之有益啦，
1: 总之就系有益嘅。O K，
0: 不过我好中意食木瓜，我今朝都有食，
2: 健康啊，
1: 系木瓜都系好好嘅。好啦，另外就系山水豆腐花，
2: 呢、這个我中
1: 都系中式。
2: 加埋个糖，加埋嗰个黄糖，
1: 姜嗰个黄糖，
0: 你真系估唔到呢个我都系自己整嘅。我由自己识整咗之后咧，我冇喺街食豆腐花，
1: 好屈机。
2: Oh my god，
1: 系咯，
2: 厨娘嚟噶你
0: 系。系啊，呢、這个食呢、這个呢、這个食用嘅石膏粉咧，系啊，你要买到呢样嘢。
2: 我从来唔知屋企可以整到豆腐花，
0: 以前
1: 整
0: 到
1: 嘅，咁你撞下得唔得咧？
0: 得啊，
1: 撞到嘅。
0: 系啊，你唔系净系石膏粉，
1: 你边够力拎起嗰烹嘢咧？唔系人身攻击嚟，
2: 佢咪差烂肠而家？
1: 唔系啊，
0: 咁睇你整几多啫。
1: 系咯，你整几你点撞法咧？你嗰班嘢都
2: 撞
0: 我有个好靓嘅一个
2: 豆
1: 系
0: 豆系嘅，系有啲洋人咧攞嚟摆汤嗰啲啊，
1: 系
0: 真系好靓嘅。咁你咪摆定啲石膏粉喺下边啊。嗱，你仲有鹰粟粉嘅，其实系呢两样嘅个比例啱啦。咁人哋煲完嗰啲，咁佢就冲落去咯。我啱啱好载住嗰个位又唔算好多，但系就系。都要食得快嘅，因为咧你一食得慢咧，佢就会擎咗啲水出嚟啊！
1: 哦，分一层
0: 系啦，咁样咯。
1: 哇，
2: 哇，呢个好润，好润食，好中意食噶。
1: 系嗱，最后一个啦，我哋就系呢个就应该OK 啦，即系姜茶汤圆吓，呢个都系好代表到
2: 冬天先食嘅呢啲，
1: 系啦，或者新年啊嗰啲咁啊都会食。好啦，咁但系讲咗咁多，我哋都要知道下究竟呢一秋天食啲咩好咧？我哋请一请啊，系啦，阿林冠杰中医师同我哋讲嘅系秋天食咩糖水。
3: 大家好，我是林冠仪中医师。呢轮啲天气咧，虽然立咗秋，但系咧都系成日都好热，同埋好干，同埋伤风感冒嘅人好多，同埋成日都好多痰，好多人咧成日都咁样好辛苦啦。咁可能大家咧都谂下雪耳啊、雪梨啊、梨干咧都系好嘅嘢，咁呢都系可以有帮手润燥啦，同埋南北杏。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黄皮干咧？其实咧黄皮肉咧，大家就觉得搣好困难啦，同埋咧黄皮咧就唔系成日可以买到，因为 seasonal 啦。但咧原来咧。我啱啱去經過啲糧果鋪啦，或者經過啲藥材批發商，係咪見到啲黃皮嘅乾咧都好靚喎？咁佢樣咧就比龍眼肉深色少少，咁個子咧就細粒少少。咁其實咧黃皮嘅乾咧，黃皮咧都係有一個生津止渴啦，同埋可以醒胃啦，可以刺激下啲腸道嘅蠕動嘅，同埋咧佢亦都可以消積導滯嘅。咁好多人咧就見到佢黑黑地就覺得好似冇咁靚喎，咁但其實咧佢都好有藥用價值嘅。咁簡單可以朝頭早揾呢個五至十粒嘅黃皮乾。可以攞個杯水飲下，咁佢可以亦都令到幫手刺激下食慾啦，等開胃啲啦，同埋消積導滯，同埋令到個口腔會舒服啲，冇咁渴，同埋可能初頭食用有部分痰嘅朋友咧，會咳多少痰出嚟，唔使驚嘅，慢慢佢就會鬆緊痰出嚟嘅。咁另外咧，有啲老人家就擔心黃皮會唔會有少少甜啊，或者黃皮嘅肉咧有啲寡寡地喎，個味道感覺比較太酸喎。咁咧唔怕藥材朋友咧可以用一個指甲咁上下嘅陳皮加呢個五到十粒嘅黃皮。干啦，然后咧就焗水，大约焗去十五分钟度去饮咧，亦都可以增强个化痰利咽生津嘅功效嘅。咁部分嘅朋友咧就觉得盐佢唔够润，咁觉得口饮完咧系舒服咗，但系咧又唔想落糖，可以加啲乜嘢啊？我哋可以亦都可以将五到十粒嘅黄皮干加大约一个茶匙嘅罗汉果一齐焗水，咁原嚟饮咧可以增强嗰个润喉嘅感觉啦，亦都觉得舒服啲嘅。如果觉得个喉咙仲系渴少少嘅，可以加少少蜂蜜落去，效果亦都唔差嘅。另外有部分朋友咧成日熬夜啦，生活节奏紧张啦，同埋成日都瞓得唔好咧，可以加少少 呢个菊花啦，同埋杞子啦，同埋黄皮柑，大约咧就是、又系十粒嘅黄皮柑啦，然后杞子咧就5粒啦，同埋菊花10粒一齐焗水饮嘅。若然觉得佢比较带淡，同埋个口感觉差少少嘅，其实可以随意加蜜糖，不过咧就唔好加呢个龙眼肉，如果唔系就会比较上火燥一啲啦。咁有咁多好处，有啲咩唔适合啊？如果成日有胃酸倒流、慢性胃炎或者成日都容易胃痛嘅朋友，就小心啲啦，因为少少带酸咧会刺激少少胃酸嘅。但其实呢只要唔好太饱或者太饿嚟饮呢，就呢个唔系太大嘅。其实黄皮嘅肝呢都系老少咸宜嘅。希望大家舒服，身体健康。

0: 名都系好似世纪周末嘅延续篇咁样。三秒一生，佢系 Kelly 陈慧娜。
1: 嗯，点啊？会即系煲下水咁样饮下咧？
2: 会啊，梗系啦。听咗唔学咁啊，等于冇学过。
0: 我几中意嗰个黄皮干嗰个焗水，
2: 应该系去
0: 边度买啊？
2: 药
0: 材铺，我一问一下先，趁而家放
2: 饭。多谢
0: 林医师，唔该晒。好啦，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可以放饭去食下糖水。听日继续，朝早十一点钟继续我哋放饭 ICU， 听见，
2: 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
4: 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針對美軍的打擊行動，伊朗對美軍在巴林、約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發動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警告，已經在軍事、外交和應對經濟

0: 在封锁领域制定新的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北韩执政劳动党删除章程内关于和平统一的表述。北韩早已公布将同南韩的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并在2024年6月修改党章，将两国的路线加入其中。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公开经修订的劳动党章程全文，在党章序言中，根据敌对的两个国家路线，删除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统一和民族的相关表述。有关已故最高领袖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还有称重先辈领导人功绩的内容亦都被删除，而是强化总书记许可权，进一步巩固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人领导机制。劳动党党章序言中亦都添加了党建设的五大路线，而入党年龄就由18岁上调至20岁。回来本港，劳工及福利局积极筹备政商民三方协作的社福项目配对平台，将商界资源直接对接到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扶贫。当中同创立15年的惜食堂合作，在社区饭堂和8个社区客厅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膳食，透过去标签化以食饭连结社会。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惜食堂的发展是另类的政商民合作，和传统的资助模式不同，由民间发起，商界协作，政府再大力支持。他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新的想法，如果商民合作取得成果，政府必定会拆墙松绑，大力支持。惜食堂主席梁锦松就说，惜食堂由15年起的小型食物回收计划到今日的全新食品制作中心，一路上都不容易，未来3年希望每日产出至少50,000份膳食，每年过1,000,000人次受惠。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寻日拘捕3人，但暂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没有接获市民注射后有不良反应的报告。陈凌峰在电台节目说， WT1 属于科研用途，主要用来培养人类的免疫细胞，不能够注射到人体内。疫苗在香港亦都并非注册针剂，它的安全性、成效和品质都没有保障，而且疫苗是无菌制剂，如果制作工序或者注射过程欠佳，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轻则发烧发炎，重则器官受损甚至死亡。陈凌峰说，涉事疫苗的宣传广告主要在内地社交平台流传，疑似是以内地旅客为目标客群。卫生署已要求本地相关公司将广告下架，强调无论目标对象是本地市民定是内地旅客，只要涉及在香港非法供应未注册药物或者违反不良广告条例，都必定会严正执法。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有涌浪的，海面有涌浪的。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各位留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大家好，去到星期四下午1:13，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噶。咁每一日咧，就大家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新闻啦，即系喺网上面嘅，有啲咧就令到我哋都觉得好，即系好惋惜啦。其中一个新闻咧，对我嚟讲都有啲感受噶。就是一位资深艺人刘少明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享年咧就系94岁。咁点解阿啤李会突然间会讲刘少明嘅咧？都有少少故事想讲讲，就系、是、话说我读书嘅时候就读演艺学院啦，咁我读书我主修系音乐剧，咁咧就要修唔同嘅舞蹈嘅课堂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芭蕾舞啦。咁嗰陣時咧就上堂之餘咧，咁有時會有一啲比較出名同埋喺呢一個界別裏面有啲地位嘅嘉賓嚟啦。其中一位咧就係明 Sir 劉少明啦。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以為阿明 Sir 咧只係一位演員，到我讀舞蹈嘅時候就知道，哇，好勁啊！特別喺呢個芭蕾舞界，因為咧佢咧就係第一位帮呢一个法国舞蹈家编舞嘅华人嚟嘅，亦都系比利时嘅国家芭蕾舞团咧担任呢一个 dancer 同埋编舞嘅。之后翻翻嚟香港咧，就喺呢一个舞蹈艺术界咧就培育咗好多年青人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即系翻学嘅时候见到另一面嘅佢咧，就知道啊好犀利啊！即系呢一位咁资深嘅艺人前辈，除咗系细个嘅时候有睇到佢嘅剧嘅演出啦、戏嘅演出啦，咁读书嘅时候喺呢个舞蹈方面，特别系芭蕾舞方面咧，佢亦都系非常之厉害嘅一位前辈，所以咧都好可惜啊吓！我哋成日啲新闻会见到啊呢位又离开咗我哋啦，嗰、那个又离开咗我哋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啦。

0: 2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
7: 嚟到星期四嘅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咧，我要请我哋嘅好重要嘅人物出嚟啊，就系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8: Hello， 大家好，
7: 吴小姐。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喺理事会去到晏昼呢个时段咧，系我哋第二个礼拜同大家见面啦。咁就有啲听众咧，可能佢听过下呢个节目，因为咧喺其他嘅时间，可能佢哋听过17年都唔定噶啦。
8: 系啊，呢个节目咧喺新城已经主持咗17年噶啦，但系之前好多时都系啲 VN 日子。咁而家咧就喺中午呢个时间陪住大家食 lunch， 一路听我节目，一路分享我嘅美容心得啦。
7: 嗯，咁啊呢个节目就做咗17年啦，但系其实你咧以前都喺啲美容杂志啊，你有专栏咧就系讲呢啲美容噶噃。
8: 系啊，讲紧系1995至1999年，当时我喺金电视啊、大众电视啦，有专栏美容信箱咧，就同大家咧系解答一啲皮肤嘅问题噶。所以今时今日好开心啦，咁喺理事会呢一度咧，亦都设立咗一个美肌信箱，如果各位听众，你有啲乜嘢皮肤问题唔知问边个嘅，就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哋，咁我哋就会节目里面咧帮你解答到你个皮肤问题噶啦。
7: 嗯，好啦，咁至于咧喺我哋美肌信箱咧就收到好多大家嘅一啲 message 啦，我哋睇睇呢一个 message 啊。
6: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7: 呢位听众咧叫做阿达啊，佢就咁样讲嘅，佢话 ：Hello 两位，我打完班之后咧，啲朋友话一星期之内系唔可以食麻辣火，佢话咧同埋唔可以饮酒，仲话咧食啲豉油蒸鱼嗰啲咧，即系啲蒸鱼落咗好多豉油嗰啲咧都唔得噶，会令到啲斑变深色噶咁。佢话其实佢呢啲咁嘅戒口传闻真定假噶？其实打班同饮食有咩关系咧？
8: 嗱，阿达，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你刚才啱啱讲嗰啲传闻咧，唔系真实嘅。唔系真确嘅，因为如果你系用 laser 打斑嘅话咧，其实激光咧对你嘅黑色素系产生一种气化嘅啫。其实呢种气化嗰个色素之后甩出嚟咧，其实同你一般你话系整亲啊、结焦嗰啲焦系唔同噶。所以如果你打完斑，你食咩麻辣火锅啊、饮酒啊，或者食一条有豉油嘅蒸鱼啊，其实呢啲完全系冇问题嘅，系唔需要戒口噶。嗱，不过咧，阿达，我系想讲一讲嘅就系，我哋反而系要决定我哋嗰种斑系打唔打得嘅斑，因为呢一度咧，先至系我哋打班或者打班嘅前后一定要知道同埋关键性嘅嘢啊！咁不如喺度，我先分一分啲班，同埋打班错咗出现好严重嘅反黑，呢个先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嗱，好多时我哋班会听到嘅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啦，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种好多时都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咁就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嘅啫。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

0: 种叫真皮陈色素斑，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真皮陈色素斑即是那种斑的色素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呢正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里面的斑。由于啲斑色素喺皮肤嘅深层啦，咁如果做咗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采光，或者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入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出现啲色素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其实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发觉好短时间会睇住啲斑走散大。大化开了，其实这个就是出现了反黑了。但是为什么做激光又会反黑？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激光的原理。激光本身就是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们的大脑的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这么热，就以为皮肤受伤之下就分泌更加多的黑色素出来，想着保护皮肤。所以就会很多人士去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这斑不退不特止，看着这斑是多了、大达了、化开了，其实就是出现了反黑。不过很多人士不知道什么做激光原来会反黑的吗？有些还以为自己年纪大，有些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不知道做激光的斑会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他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所引申出来的反黑呢，就由啲斑原先在颧骨位好浅好细达嘅啫，咁佢一路反黑反黑，去到中后期呢，嗰个黑色素反黑个色素就由原先在颧骨位反黑到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大家去决定打斑打唔打之前呢，其实是要分一分我们的斑是属于表面性可以打的斑，还是属于不打得会反黑的真皮层、深层斑呢？那这样阿达你要知道，还有听众们你们都会知道了。
1: 嗯，多谢阿达的一个问题啊。吴小姐你讲得很清楚，但我有一样东西想问，其实我们怎样分那些斑的呢？还有什么情况底下你刚才讲话会反黑的呢？这斑
0: 好，那今天用多一点时间，不如我又仔细一点给你分一分究竟我成日提的表皮皮层色素斑、表面的斑，同埋真皮层、深层斑，我哋喺块面上面点样分呢一种类嘅斑先？
1: 好啊，
0: 先讲表面嗰啲啦。好多时我哋听到雀斑嘅，雀斑留意嘅，通常佢系一点点，好似芝麻咁嘅。留意佢系唔平均分布喺块面上边，面珠啊、颧骨啊、面颊都有嘅。呢个晒太阳形成。咁由于佢系晒太阳，佢系表面嘅斑啊，咁所以有时佢个颜色好深噶，一点点，甚至乎好似啲麦屎咁样，好深色，一粒粒芝麻咁样。这些是表面的斑，另一种叫晒斑。晒斑往往其实都是由雀斑演变而成的，不过只是它再晒耐了，它的形态不再似一点点芝麻了，它可能大块一点块状了。但留意晒太阳这些表面的斑，通常它不平均起块面的，颧骨、面珠、面颊都会有的，这个都是晒太阳表面的斑。咁另一種真係形容詞嘅斑啦，就係叫做老人斑。其實絕對唔代表個人老噶。嗱，呢一種叫做老人斑嘅斑咧，其實只係皮膚脂漏性角質化咗之後再曬咗太陽。由於佢角質化咗，咁所以有時佢係好大塊噶，又黑又大塊。喺我哋面部咧，就係面珠同耳仔嗰啲位置，一啲牙臼嗰啲位置，一塊好大塊，鞋鞋地突出嚟，呢啲叫做老人斑嘅斑啦。咁都係反而咧係曬太陽形成，就算佢好黑好深。色都好啦，系反而系可以做激光处理到嘅，即系呢啲雀斑、晒斑、老人斑呢啲表面晒太阳形成，反而系好深色、好黑嘅斑咧，一般我哋做两次激光就已经处理得到啦，系属一种唔会反黑嘅斑嘅。咁好啦，另一种就系真皮层斑，会反黑嘅斑，亦都系好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嘅斑。咁究竟我哋点样睇面上边边啲呢啲咁重要会反黑嘅斑？我哋点样知道呢？简单地提大家睇一个位置。就是看面部颧骨的位置，颧骨位以颧骨打环一行都为之颧骨， 即是鼻梁都为之打环一项来的、
1: 嗯、
0: 要留意我们颧骨位的斑，无论形态它是好像一片乌云，或者一个影一个控，或者好像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总之个位置就是在颧骨位的。这个位置的斑就是一些会反黑的斑，名我不理叫什么名，我经常说名是形容词的叫法，最常叫就叫做荷尔蒙斑。

0: 年又叫做颧骨斑啦，嗱，总之名唔使理嘅，睇位置，嗱，颧骨位打横一横呢个位置嘅斑咧，近年好多时佢颧骨斑嘅，正正呢个颧骨位嘅斑就系真皮层斑，就系深层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啦。咁啤你，所以咧，我哋最紧要睇颧骨位，就去确定咧嗰个斑属唔属于真皮层、深层斑。咁好啦，又讲翻反黑嘅出现啦，咁呢个亦都好多时大家会忽略咗嘅。你做激光去斑，往往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噶，咁甚至乎你做头一两次嘅，你会发觉激光气化咗我刚才提一啲表面嘅斑啊，你面上面有啲深色、黑色啲嘅斑，你做咗头一两次咧，激光气化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啲斑冇咗噶，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嗱，激光头一两次嘅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啊，因为每个人唔多唔少都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而表面嘅斑晒太阳嘅斑咧又会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激光啊头一两次将呢啲表面深色黑色啲嘅斑咧去除咗之后咧，你真系噶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不过我哋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够啦，做两次就要停啦。要知道激光头两次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再起面上边嘅斑咧就唔系表面啦，系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做激光去斑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咁所以一般你再做咧，其实去到第四次咧，个反黑已经开始出现噶。不过咁初期嘅反黑，啲斑喺底层度化开化大，你察觉唔到噶。咁你唔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做落去，你慢慢一路刺激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咧，一次一次咧个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大笪，咁个黑色素咧就会越嚟越犀利噶。真系噶，我见得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噶，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大家要明白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去除咗表面嘅斑就要停啦。因为你去除咗表面嘅斑，你唔停嘅话咧，你再继续刺激真皮层、深层斑啊嘛。而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啊嘛，咁所以你一路做咧，你个反黑咧就变得越嚟越犀利，可以变咗一个实反黑嘅情形嘅。咁所以提大家一定要留意颧骨位，因为颧骨位嘅斑咧就系真皮层、深层斑，而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咧就系会反黑嘅斑啦。
1: 所以咧处理斑咧，真系要用一个好好嘅方法。啊，吴小姐，有啲听众咧，佢咧就喺呢个时段听到上个礼拜你提过一个叫 PE 细胞重组，可唔可以讲讲？
0: 好好好，我而家讲到 PE。细胞重组咧，就首先我哋系要明白我哋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坏咗嘅，咪会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嚟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啲底层嘅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咁嘅方法咧，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咁呢个咧就系处理真皮层斑、深层斑最好嘅方法啦。
1: 好啦，去到呢个 moment 咧，各位嘅听众咧，你可以准备你嘅手提电话啦，因为咧我哋准备咧就问一条问题，如果你打通又答啱嘅话咧，可以得到礼物嘅。咁啊，交俾阿吴小姐问问题先。
0: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同真皮层嘅斑，都系需要用唔同嘅方法处理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下午1:31，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当地区行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啦，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理事会知，
9: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新世代。
1: 好啦，继续翻嚟咧，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理事会咧真系乜都关你事啊！皮肤咧究竟点样可以处理到啲斑咧，就关大家嘅事啦。咁大家可以继续咧打电话嚟咧，就答头先嗰条问题攞礼物嘅噃，交俾吴小姐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啦。
0: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嘅斑同真皮层、深层斑，都系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美肌信箱有呢位叫做 Miss 方嘅朋友仔咧，想问下吴小姐，佢就话咧，佢自己就53岁几，咁啊，好精准啊，53岁几，如果面型瘦削，不过咧就面皮松弛，两边嘅面颊咧就有啲色斑，应该打边只美容机会啱。
0: 嗱 ，Miss 方，首先你譬如讲到打边个美容机咩斑啱咧，咁啱啱上半 part 咧，我哋都有提过，最紧要系分斑系有分表面同埋真皮层斑，表面嘅斑咧先至可以做到激光嘅。咁呢度上半 part 咧，其实啱啱咧系 Miss 方所问嘅问题嘅嘢嚟嘅。不过咧，阿 Miss 方反而你有提到咧，你嘅面型瘦削，皮肤松弛，反而呢两个问题咧，反而系最重要。佢个大于咧，其实有时斑噶。咁反而我就想提一提嘅就系、是，如果当好多嘅听众，你个面型都系瘦削啊，皮肤松弛嘅，咁究竟我哋而家有啲乜嘢医美嘅仪器咧，可以将呢一类型嘅皮肤系做翻一个紧致、像卜卜翻个年轻人嘅状态咧？咁今日我反而想同大家讲一部叫做 MiMatch 嘅仪器啊。MiMatch 呢部仪器，佢系一个高科技、深层能量，佢最重要就系能够做到一个自体增生骨胶原啊。其实骨胶原同弹性纤维咧，喺我哋皮肤一个好重要噶，譬如一个少女、后生嘅皮肤，同一个年纪几大衰老咗嘅皮肤咧，其实佢哋皮肤底层嗰个关键性咧，就系嗰个皮肤嘅锁链效应扭得紧唔紧密啊！咁所以本一部仪器，佢真系高科技、深层能量嘅，真真正正能够做到自体增生骨胶原，好似面膜柱咁咧，就可以帮皮肤得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啦。嗱，先讲面膜柱做完个效果先啦。你做完嘅，你系睇到面型收尖咗，提升咗面颊。嗱，虎纹一出人就有个老态噶，咁我哋要明白虎纹嘅形成咧，其实系虎纹侧边嗰组肌肉下垂跌咗落嚟，个虎纹先出现嘅啫。

0: 咁所以我哋处理个腐纹咧，我哋唔系净系整腐纹嗰个位置噶，我哋系要将佢侧边下垂嗰组肌肉，成组肌肉提升，一提升咗嘅，你成个面型就会出咗嚟，腐纹就会浅咗，个样立体咗，人就靓咗噶。不过当然嗱，面 match 嘅效果做完你见到即刻提升咗，样立体咗，其实系其一嘅啫。最重要嘅就系面 match 嚟做自体增生骨胶原啊嘛。你做完翻去嗰两三日、嗰四五日，甚至乎嗰一个礼拜啊，你系感觉到你个皮肤质地一路年轻，个细胞组织后生咁，啲骨胶原一路生紧出嚟噶。嗱，骨胶原年轻嘅时候就好似一个波，像卜卜喺我哋个皮肤底层嘅。但系随住年纪大啦，即系细胞老化啦，呢个波漏气就会出现咗好多，譬如皮肤松弛啊、皱纹啊、色斑啊、面黄啊等等呢啲问题。所以面 match 佢能够做自体增生骨胶原啊嘛，就系将呢个漏气嘅波做翻胀、做翻饱满，将我哋翻去一个年轻人应有嘅状态。嗱，乜嘢系年轻人应有嘅状态呢？年轻人块面应该系胀卜卜、饱满有弹性嘅。反而我同大家讲，唔系下要做得尖面噶，因为上咗年纪某一个年龄层嘅人士咧，其实唔好太尖面啊。上咗年纪人太尖面咧，太削咧，反而有一个老态噶。正确地，我哋要做年轻人应有嘅状态咧，我哋要翻去一个胀卜卜、饱满嘅。而呢个胀卜卜、饱满咧，就系面 match 所做到嘅嘢。一讲到呢个点咧，其实我就好多嘅听众咧，听我呢个节目之后上嚟，佢就同我讲：哎呀，吴小姐，我听完之后我明啦。因为有一批听众咧，其实佢话佢哋喺出边咧系做好多大机噶，譬如做到超声刀啊、HIFU 啊、电波拉皮，做好多大机噶。但系点解佢发觉效果未如理想咧？其实往往就系争咗真皮层呢一层做胀卜卜饱满感啊。所以其实每一部医美仪器，包括我哋公司都有好多部医美仪器嘅，其实每一部仪器都有佢唔同嘅功效、特定嘅功效嘅。但我哋真系要识得互相配合咯，我哋要互相配合，同埋因应嗰个人本身嘅需要，佢个面型啦、佢皮肤嘅松紧度啦、佢个轮廓啦、佢嘅年龄啦，去分配佢究竟适合做一部乜嘢嘅医美仪器啊。所以面 match 佢系做自体增生骨胶原，系做皮肤胀卜卜、饱满呢一层，因为去到某一个年龄层咧，我哋要展现我哋系年轻嘅状态咧，我哋唔系下净系得个尖面噶，其实唔系噶，我哋要翻去年轻人应有胀卜卜、饱满呢一个状态嘅时候咧，就系面 match 所做到嘅嘢啦。
1: 咁唔该晒啊 ，Miss Fang 嘅问题啊吓，咁啊，如果其他嘅听众咧都想好似 Miss Fang 咁了解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咨询一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可以打去咨询一下嘅。另外吴小姐啊，其实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即系只眼好攰，成日睇手机啊嘛，跟住咧又有啲黑眼圈啊咁样咧，咁有咩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咧？
0: 嗱，一讲到眼嘅问题咧，其实我哋有一部叫电波频眼嘅仪器，采用咗超过十年，真系而家系好受欢迎噶。其实问题就系因为我哋每日个个都睇好多手机，睇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系令到个眼睛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我哋眼下面有很多微细血管，但是当我们眼睛经常都累的时候，这些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都受到影响，就形成黑眼圈了。黑眼圈就日积月累，你出了黑眼圈，眼睛就没有时间休息，黑色素就变得越来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真系可以话而家黑眼圈、眼袋就年轻化噶啦，好后生嘅都有。咁后生有嘅时候，可能再过多五年六年，上开始年纪大啲嘅时候咧，个问题就越嚟越犀利，真系冇办法。我哋而家边个真系唔对手机、唔对电脑啊？真系大家都知系影响咗个眼睛嘅。不过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围住我哋个眼眶仲有好多嘅穴位。当我哋眼部血液咁流通嘅时候，眼嘅穴位都会塞。当眼嘅穴位一塞，你就唔止净系黑眼圈、眼袋啦，你就会发觉点解个眼睛成日都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个人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应该个人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其实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而衍生出嚟好多嘅问题。咁所以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咧，去研究同埋钻研个技术啊，都系好明白眼部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而做嗰个人士佢感受好深噶。佢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佢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啲感觉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 而做电波频眼你做嘅时候咧，因为佢通穴位啊，做到我哋睛明穴呢个大穴位主宰成只眼睛嘅。好多时我哋只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位咧，你攰到好似俾嘢扎住噶。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咁所以当电波频眼一通到眼头前边睛明穴，你成个穴位心情一路跳嘅时候咧，你嗰种眼睛好醉好攰俾嘢扎住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冇咗噶。咁另外围住眼眶通穴位啦，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嗱，仪器掂住条眉，你感觉到你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头发噶。呢个就是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有好多人咧，佢穴位塞个眼睛攰到咧，佢唔止净系眼攰啦，佢到中后期直情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啊。嗱，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咧，一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你成个头部嘅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你成个眼睛嗰种聚啊、个头重啊、想偏头痛嘅感觉咧，都即刻走咗同舒服咗噶。所以电波频眼呢一部仪器咧，佢能够揾到眼问题嘅根源，针对去做。其实呢一样嘢好紧要噶，先处理咗眼问题嘅根源，起码某程度上噶，你个眼圈、眼袋呢啲咧，可以得翻个大改善。但系最重要嘅就系你行翻循环，穴位唔塞咧，你嗰啲攰啊、聚啊都即刻舒服咗，成个人都好似睇嘢叮一声清晰咗噶。咁所以夹杂咗电波频眼，其实喺好多嘅功能上咧，佢都可以帮到好多嘅人士噶。咁当然，如果你已经觉得好攰、好醉，知道自己成日睇手机睇电脑噶啦，其实呢个问题就 exactly 系你嗰个穴位塞而引致你成日觉得攰啊，眼睛聚，个人冇精神噶啦。但系啦，另一样嘅就系你譬如黑眼圈、眼袋都好深嘅，咁呢个其实都关乎个根源问题噶。咁你唔通咗佢咧，就算你做其他眼疗程啊，做咩眼袋窗都好啦，你个根源处理唔到咧，你做嗰啲就发觉点解得唔到个效果嘅。咁所以咧，电波频眼其实喺好多个功能上咧，都系适合到好多嘅人士噶。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明白，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啊！
1: 嗱，各位听紧我哋做节目嘅听众咧，咁啊，你哋准备嘅电话啦，因为系咪我哋可以俾佢哋一个免费试做咧？
0: 系啊，因为我已经同厂家申请咗咧，听众们答啱以下呢个问题咧，就可以有免费试做一次嘅。
1: 嗯，咁我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啦。
0: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就可以免费试做噶啦。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今集想同大家讲下食物嘅五性、五味同五脏六腑嘅关系。所谓五性，即是指寒、凉、温、热、平。了解食物的性质，就可以明白饮食的适宜和禁忌。根据传统的论理，凡是能够治疗热症的食物，大多数都是属于寒性或者凉性。但是寒凉性的食物就有抑制和损害人体的阳气的副作用。对于热性的病者或者火气偏重的人就适合，但是对于阳气不足、虚寒体质的人就要忌食。而平性的食物就是指不寒不热、性质比较平和的食物，例如红萝卜、黑豆、玉米等。在常见的食物当中，就以平性的食物居多，是日常生活里面普遍都适宜的。五味就是所指食物的辛、甘、酸、苦、咸这五种味。食物的五味和五脏就关系密切。五味所入，苦入心，酸入肝，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味不同，对人体的五脏作用亦都各有不同。如果五味调和，饮食调配恰当，这样就有助于身体消化吸收，有益健康。但是如果食味过于偏好，就五脏失调，有损健康了。由此可见，五性和五味是一贯基本的原则，这样适用在食疗的配搭组合。只有在性质和味道互相结合，恰到好处，才能够发挥到食疗的最佳效果。
1: 哇，原来食嘢咧都咁有学问嘅，咁我哋梗系要食得健康啦。咁啊，多谢晒吴小姐嘅呢个 tips 俾我哋啦。咁我哋约定大家下星期咧都喺呢个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好，下星期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 諮詢熱線2739-6199。美容專家吳小姐，香港人生活緊張，零舍多皮膚問題，今次有咩優惠醒俾聽眾啊？
4: 當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種。

0: 唔同嘅班有唔同嘅疗法，平伏甩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1: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2: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8: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东尼啊。咁咧有内地知名嘅拍摄地咧，浙江横店嘅影视城啊，为咗解决生存问题咧，就向旅客啊推出咧自摄短剧嘅项目、哦，人均只要300蚊人民币啫，就可以做到短剧嘅主角啊。咁咧呢一个项目一出咧，大受欢迎啊，甚至咧有啲公司咧就俾啲员工咧透过拍剧咧作为一个嘅团建嘅活动嚟嘅。咁咧呢一个嘅活动项目方面咧，咁啊包括咗一套服装啦，同埋完整嘅拍摄团队等等嘅，例如导演啊、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等等都有嘅。咁咧剧本方面咧，宫斗啊、谍战啊、武侠剧啊等等，有成20几个咧俾大家去到选择嘅。咁你成个过程入面呢，就你揀咗剧本之后呢，咁导演就会教你点样做戏啦、化妆造型啊、开机仪式等等啦。咁历时唔使1个钟呢，其实游客呢就会获得咗一条呢1至2分钟嘅短片嘅。咁其实喺呢个拍摄过程入面呢，导演呢就会对啲旅客，即係演员啦，佢嘅台词係会有一啲嘅指导嘅。咁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发挥你自己嘅想象力啦，咁就去到做嘅。咁呢横店影视城方面呢就表示好多游客咧最中意拣咧就系宫廷剧嘅剧本嘅，咁咧落咗单之后咧，只要提前一日咧电话预约咧就可以安排拍摄噶啦。咁咧暑假档期方面咧都有成200几人体验呢一个嘅拍摄活动嘅，唔知道大家又想唔想去体验一下呢？
9: Hello， 啤梨，我是独立歌手 SY 胡少言。我除了是一个音乐人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剪接师。
10: 哇，几得意，原来内地有啲咁样嘅体验噶。喂，我想问你啊，即系讲到啲拍戏啊、演员啊呢啲咁样嘅嘢，你中唔中意睇戏噶？你最欣赏系边位演员啊？
9: 我最欣赏嘅演员咧系谭善言。佢每一次嘅出现都可以带到俾观众一个完全唔同嘅感觉，可以话系可塑性极高。由点五部嘅学生妹到打天下里面倔强嘅庄卫，再到近年喺苦读不饰演一个情绪好复杂同埋沉重嘅角色，可以睇到佢嘅演技系好有层次，可以演得好有感染力嘅。而佢唔系单单靠外表，而是用一种好自然、好有力量的方式去呈现这些角色里面的内心世界。

0: 我是 Yumiko 林宣如，我是今年的乐坛新人，我亦都是一个全职的歌手。啤梨，我准备好了。
1: 我都几喜欢看电影的，不过就要看啱个心情啦，看啱个时间啦，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有一个 good timing 俾我享受一出电影。你呢？你喜欢看哪类型的剧集啊或者电影的？
0: 当然就是《九龙城寨之围城》，因为这套电影很代表到香港的历史，也都非常之感人。
2: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0: Billy 你好，我是 Alice， 我是新人类团 Chiro 的队长，现在是 Poly 读紧 Surveying， 之前在 HiTV 做过主持，现在同时做紧跳舞老师。Billy 我准备好了。
1: 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谂过，如果有机会俾我做演员嘅话，我想做一啲反派嘅角色，变态杀手，又或者外星人，有超能力嘅，识飞嘅，系，总之越怪越好。你呢？如果有机会俾你做演员，你会想做啲咩角色呢？
0: 咁如果我要真係做我最想做啲乜嘢角色嘅话呢，咁我觉得有唔同嘅。电视剧嘅话呢，我好想做嗰啲校园青春剧里面嘅转校生，然之后几个男同学围住我转啦，跟住然之后其他女同学会好妒忌我 ,bully 我。我就好想做呢啲角色。咁但如果係电影嘅话就调转，我係真想拍啲好有矛盾阴暗面角色，然之后你会见到佢慢慢蜕变啊，一啲比较励志啲嘅角色啦。因为我觉得拍电影做呢啲角色系最有成功感同埋挑战性嘅。

0: 笑会，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两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好耐，但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是协调让年轻的成员在今个月内访问中国。力争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表示，是他们向中方提出访问，预计会有朝野政党的议员参加，又说希望会长深山裕等人的访华亦都可以尽早实现。

0: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并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行会谈。与会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说，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行表明只要相关发言或者认知没有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被裁定违反社团条例。五名信托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上诉人表示已经决定上诉至终审法院。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凯仪、领大前副教授许宝强、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同歌手何韵诗。三名上诉庭法官裁定612基金在香港组织及成立，因此是社团条例所指的本地社团，而自基金成立开始，各上诉人都是基金作为社团的干事。本案是香港首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无案例注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原审裁判官严顺仪指出，鉴于近年的社会事件，如果社团运作和政治团体有联系，可对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影响，有需要透过注册制度监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期由三月开始，至今共收到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涉及约20,000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在早鸟优惠的推动下，八月的升幅更加显著。本港现存110,000个分间单位，头半年已经有超过60%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俾公众查阅。何永贤又说，目前有120个单位已经递交认证申请，在8月31号前提交申请的业主或者营运者获批后，无需缴交每个分间单位3,000元的认证费。当局会致力在一年登记、三年宽限的4年过渡期，有序推动落实简朴房制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我势力。同歌手倾偈之前，先带嚟呢一首首播嘅作品。聆听完自己嘅声音之后，又带嚟边一种嘅感觉？

要习惯。歌词提到嘅系心好痛，千斤重，但系用呢种曲风演绎，点止痛，有一种舒缓嘅作用。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 主唱冯希哲 Ryan， 点止痛。

0: 哇，
1: 真系好耐冇见呢位歌手啊，真系心里面有啲挂住啊。喺身边喺度，
2: 嗨，系两年冇见啦，
1: 真系两年冇见啦。其实上次时候我都有话想访问你，不过即系我知道你系忙紧，咁亦都系你嘅 management 就话，哎，其实佢迟啲都出新歌噶啦，咁，跟住好，我就迟啲先等 Anson 边食饭未？食咗饭未啊？
2: 食咗未食。大家食饭啊，记得
1: 系咁啊！食住饭嘅时候就听住我哋警报啦，咁但系咧，我因为真系太耐冇见你，都系转咗身份啦，独立音乐人啊，歌手嘅身份啦，咁而家都系跑唔同嘅宣传啦，我见到关唔关呢？
2: 其实系爽嘅，因为好似回复翻以前嘅状态啊，有一种，不过系少少唔同咗咁样咯。因为我会话之前两年都系算系休息中，然后就好多嘢都调整紧啊，变紧啊，所以系。我好挂住呢个生活啊！我直头曾经有谂过，我仲有冇机会可以上电台宣传呢？仲有冇机会做咁多访问啊？咁多嘅唔同嘅类型嘅活动嘅、所以而家可以喺度系好难得咯，系、真系要珍惜噶，唔即系真系噶嘛！你唔出歌一段时间、你就冇
1: 唔见咗咁样系。但其实我自己一见到 Anson 边嘅时候，我都哇，你都好大分别。即系种大分别，你以前有阵时都 active 嘅，即系都系一个活泼仔嚟嘅。但系今日咧，你唔单止活泼仔咁简单，系你成个嘅 energy， 即系散发出嚟嗰种 energy 系完全同以往唔同，系咪已经整顿晒成个人嘅感觉噶啦？已经
2: 我会话系啊，头几个月其实系我会话2026年一月去到八月都系调整中咯，即系点样去慢慢做，即系。电影宣传又好，歌个宣传都好，感觉上系好似系慢慢作砌翻咯，因为而家先至系真正嘅转咗独立之后做嘅自己嘅一只歌，系啦，然后再成功派到台，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里程碑嚟噶，因为之前我唔识啦，然后好多嘢都系第一次做，然后就好觉得哇 send email 啊，好多嘢系好似好难去 organize 咯，咁好庆幸有身边嘅团队，好庆幸遇到嘅所有机会，令到我而家呢一刻可以喺度宣传，可以喺度分享我嘅音乐，我嘅世界咯。
1: 系，但其实呢一首歌佢啱啱你所讲啦，转咗独立之后第一首歌曲啦，咁呢首歌特别嘅，终于要唱失恋歌。跟住后面咧系有一个 T 系啦，嗰、那个喊喊样啦，咁样特登加落去个，系 T-Rex 加落去啊，个衰仔加落去定你加落去嘅咧？
2: 呢个系 T-Rex 加落去，但系我提议嘅、当其时系因为咧，我呢一只碟或者我呢一年或者嚟紧想出嘅歌咧，都系想喺中文名行先，然后英文名喺后面。因为如果大家留意我旧个 album 咧、One Dance， 我其实全部歌都系英文名嘅。
1: 系，
2: 之后有人系问我，诶、A.B. 啊，你几时出？广东话歌啊，你好似冇出过广东话歌，之后我就发现吓、但系我嗰阵时每一只歌其实都系广东话噶，只不过系个名系英文，所以大家可能误会咗、所以就系啦。咁后面我谂唔到，终于要唱失恋歌，后面可以加咩英文名？因为已经好长啦嘛。
1: 系系系系，冇错。
2: 唯一最令到我完美主义上所有嘢都要有英文嘅话咧，就系、加一个短短嘅 T 点 T 符号，就会系最简单咁样交代到咯。
1: 系交代到呢首歌想俾人嘅感觉系点样啦？咁，但系咧我。

0: 其實我因為今次係 T-Rex 嘅詞啦，同埋你同銀爺嘅合作啦，咁啊，但我想講咧，我好中意佢呢一首歌第一句啊。真的很喜欢失恋歌，耶咁样，跟住心谂啊，系咪一个你嘅心声？即系因为嗱，我再睇翻你以前嘅歌，听翻，其实冇呢种曲风，有 sweet 嘅歌嘅，但系你话系咪好失恋歌，或者呢种感觉冇？咁我想紧系，老老实实，我真系重新再听一次，我惊我 miss 咗。但系啱啱同你讲嘅时候，你话系真系叫做新尝试嘅。
1: 嗯，系啊。呢一次其实我自己都吓亲啊，因为我会话转咗独立之后，我未必。幻想自己是会出第一隻歌是一首慢的失恋歌，然后是这种曲风咯，终于是这么难唱，很大挑战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都会想啊，如果我出回来应该是会做跳唱的歌，用回我的 energy 啊 ,bling blang 这样的嘛。
0: 没错，是啊。
1: 是啊，但是今次是真的我会说是很情绪为主，很意气用事啊。
0: 嗯。
1: 有一种是我 feel 到那种强烈的分享欲，强烈的这首歌来找我的感觉咯。是很 even 的，好像很 spiritual 这样，但是我是纯粹真的觉得有个情绪要抒发。然后我之前经历咗唔同嘅唔开心啦，就算系事业上、爱情上、生活上，咁我系想将佢哋唔同嘅情绪都摆落一首歌度，或者拍低佢，咁就好似一个结晶品，然后我就可以将佢摆低咯。
0: 系 ，OK， 因为本身我同阿即系 A B 讲，不如讲 M V 先。但系既然啱啱纯粹讲，即系纯粹推走去讲银嘢嘅时候，其实因为呢首歌旋律系你同银嘢一齐做噶嘛，嗰阵时系为。咗 ，OK， 獨立出嚟嘅第一首歌就同銀爺合作，已經係諗乜嘢？定係其實之前落嚟嘅咧？
1: 呢個係我哋本身其實就想做一首行山嘅歌嘅，因為我當其時咧休息緊嘅時候，我就去咗美國行山，咁就有一件咁樣嘅事啦。咁我就想寫一首類似係行將座山比喻為事業。然后我哋就算遇到难关，我哋都可以行到上去嘅咁样个歌。但系之后我一路觉得个银爷整咗个 beat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唔够唔开心。即系银爷话：喂，你呢首歌行山嘛，系要有希望噶嘛，
0: 系啊，
1: 系要唔应该咁唔开心噶。之后我就发现，咁似系我原来我个脑入面幻想嘅第一只歌系真系唔开心啲。咁所以我等到银爷整咗个新嘅换咗完全唔同嘅歌嘅一个 beat 之后咧，我嗰日一听到其实嗰日要开工嘅，但我就即刻跑过去。部电脑前面，咁我即刻装支咪，然后就即刻喺一个钟头内就了咗呢一个 demo 出嚟啦。
0: 哦，
1: 咁个系啊 chorus 嗰度银爷就再调整咗，因为我旧个 chorus 就有啲 flat 啊，系啦，咁就出咗而家呢个成品咯，一个半 rap 半唱，但系好高音，好撕心裂肺咁样唱出嚟嘅唔开心咯。
0: 但系第一首再出嚟俾人呢种嘅唔开心咧，有冇思考咁多，定系冇理咁多，纯粹真系想俾乐迷 ，OK， 我 N 身边系一种咩嘅故事分享？
1: 我主要系我觉得我对作品嘅睇法唔同咗啦。以前我系会觉得。啊！纯粹谂自己最擅长嘅嘢系咩，然后每一个作品似系攞嚟 show off 为主嘅。但系去到上一年经历嘅唔同嘅嘢啦，咁我会话大环境上其实好多人都经历紧一啲唔开心啦。咁系我会发现唔开心同伤痛，如果你愿意赤裸地打开自己，系更加可以将唔同人 connect 埋一齐咯，系会令到个作品更加有意义啊。
0: 以前会唔会咁想？又或者有呢一种感觉，原来作品可以 connect 到人，同埋打开自己呢种想法。
1: 以前是我有想过，但是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即是我那时候 On My Grind 这一首歌是讲一个内向的人在这个外向的世界怎样去夹硬生存。那一首歌是唯一一首比较再是这种感觉的。那是都是有 fans 去回应，就是说这首歌令到陪伴了我，它令到我本身很不开心，但是它令到我不孤单。那我是发现这一种感觉更比起做一首哇纯粹我很劲啊的歌更加重要咯。是啊，所以今次就是我都要多谢《我们不是什么》呢部电影，同埋多谢邱导演，因为当其时系喺我最唔开心嘅时候收到呢一个剧本，令到我觉得我唔系孤单嘅。原来好多人或者社会上香港好多人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其实系大家都有呢个共鸣，大家都系一齐 feel 到嘅。但我哋可能未必够胆去赤裸地去讲出嚟或者去认。咁我系觉得啊。原来作品就
0: 是
1: 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今次都是觉得啊，如果我生活之前我空档的一首歌就是讲过事业上的挫折，如果我生活上爱情上遇到即失恋这些情况，其实很多人都经历紧嘛，咁系啦，我会话我就想今次将这个痛完全留晒出来，咁就等大家如果都系经历紧呢一样嘢嘅话，甚至系大家都失恋后自暴自弃啦，直头系，你哋会觉得哦。我都是这样做，所以你们其实都

0: 多樂迷咧，我見到咧，佢哋係大讚咧唱功進步啦，跟住真假音嘅轉換啦，完美配合啦。低音系点，高音系点啊？喂，你劲过咁样，跟住就系好用心嘅作品啦，好感动啦咁样。A B 用心演绎大推，我就系想讲，其实呢一首歌曲咧，听嘅时候觉得哇，你好真系好正，好好打到心啊，但系唔易唱噶喎，
1: 唔易唱啊，所以我本身只歌咧系想四月出嘅，而家就八月先录完啦。
0: 呢四个月做咗啲乜嘢？点样可以唱功咁有进步啫？
1: 咁都关真系嗱，今次个录法其实好唔同嘅。
0: 嗯，
1: 以前录歌咧，我系真系去 studio 录啦，咁系有时候因为始终你租 studio 都要钱，同埋系要时间。
0: 系，
1: 咁今次我系觉得 OK， 我不如试下将录嗰个质素降低少少。
0: 嗯，
1: 但系我系想将嗰个人嗱，你失恋啦，你自己一个喺间屋度嗰种赤裸嘅情绪，用一支前度留俾你嘅麦去录呢一只歌，我会觉得呢一种感觉。是更加赤裸，同埋只歌会更加有意义咯。咁、所以我呢一首歌，如果大家中意或者觉得我、可能用声啊，好多嘢系进步咗、我系会话，因为相比起以前去录音室，可能净系可以最尽聪明豆嘅时候录咗15个 session 啦。
0: 系，
1: 今次我相信有录咗50几个咯。
0: 啊、
1: 因为你系讲紧几个月，然后我系翻到屋企，如果突然间有 feel， 我就录几句。
0: 嗯，
1: 即系我会话系嘅，冇可能冇录音室咁。专注啦，因为你唔系真系去到然后
0: focus 下录呢个系冇错，
1: 但系我会话系一个沉浸式嘅喺屋企，我想大家感受到一个人好孤单，自己一个唔知点面对自己情绪嘅时候，佢唯有将首歌将自己啲情绪投放落只歌嘅感觉咯。所以呢一只歌嘅创作过程其实系比较特别嘅，我会话系。
0: 反而唔系嗰种银嘢督住你啊，点样录点样录点样录，系你自己一有感觉的时候，你就好想去录嘅时候。
1: 系啊，银爷有俾 comment 嘅
0: ，comment 咯系。
1: 但系所以今次我就会话，今次我系呢首歌嘅 vocal producer 啦，即系主要都系
0: 自己
1: 系啦，不断地去探索。咁啊，都要多谢 Max 老师啦 ，Max 老师系有用好多方法去教我去唱呢首歌，因为的而且确系第一次唱咁高咁多假音咁多高音，咁啊。甚至我会话呢首歌个 live 我都未其实未谂到点处理嘅，真系要逐句录，但系真系好想将嗰个情绪肥出嚟，就系咁样咯。
0: 反而我期待 live 究竟你会点处理，即系嗰种嘅感觉又系点样？不过咁样嘅，好多嘅朋友就话睇到 MV 嘅中段啊，有啲 sad 咁啊，都系 MV 好用心。OK， 见你哋系咁个 MV， 我转头就同 AB 讲系 MV 嘅部分啦。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既然咁多朋友仔喺度讲 MV 嘅部分，就同 AB 讲下 MV 嘅部分啦。OK， 好，我觉得歌词都好 AB， 好 feel 到嗰种感觉。好，嚟啦，呢、這个 MV 咧，其实系我见系花尽心思，同埋你啲乐迷好好啊，帮你喺度描述嘅 MV 发生咩事？
1: 系啊，我好感动噶，即系我好多谢大家咁细心咁去研究同埋揾 MV 入面嘅心思啦。

0: 因为的而且确当其时我哋系喺早期啲计划嘅时候，其实都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细度嘅，即系好多位啦。因为今次个故事系涉及咗四个女主角，先至可以交代到嗰种痛楚。然之后就因为四个角色嘅关系，其实我哋都要揾四个唔同嘅场景啦。咁所以本身我哋铺排上都好惊观众会乱啊。所以如果要做到呢件事咧，我哋就要。就要好好咁計劃每一個 props 啊、美術上啊、衫啊、可能即係好似包扎隻手啊、啲情節點解要打爛幅畫啊，要加好多呢啲細節先至可以將個情緒帶到出嚟咯。咁所以係真係要事前做多好多功夫。我會話係咁多個 MV 以嚟真係 prep 得最耐，亦都係最大壓力嘅。
1: 但係你自己做導演嘅，
0: 係啦，
1: 第一次。
0: 今次系第一次做联合导演啦，同 K K 导演一起去做嘅。
1: 嗯，
0: 系啦。
1: 点解会选择做联合导演呢？今次拍咪得咯，做做埋导演。
0: 真系因为系一个，因为呢个故事好，我会话系我好想将好多自己 personal 嘅经历再沟埋听过人哋讲嘅经历一起，一定要拍到一个系将失恋后自暴自弃嘅感觉拍到出嚟咯。系、因为我会话啦，如果我将呢个 MV 交咗，完全交咗俾另外一个导演去做咧，有机会会 cut 咗好多情节，因为商业考虑啦，你未必会揾咁多个女主角啦，你未必系会咁样去拍啦，商业考虑上都未必会食烟啊咁多呢啲嘢，同埋因为好多位好多我好多自己嘅执着啊，即系好似个礼物盒入面需要有啲咩物品，每一个场景需要发生喺边度，如果我将呢件事交完全交俾第二个人嘅话，就唔会系咁。重咯，對我嚟講，我而家好開心就係我會覺得，如果大吉利是，我而家真係係有意外啦。OK， 我而家臨死前幾秒啦，我諗翻呢個 MV， 我諗翻呢一首歌，我會 OK， 我可以安樂啦，即係我覺得。
1: 大吉利是你啊！你竟然喺度笑啊！大吉利是你啊！你有排做啊！呢个你第一个 MV 嚟嘅啫，咁喂，但系咧啱啱所讲嘛，其实你同阿 K K 啦，即系联合到呢一件事啦，你再睇翻除咗四个女主角，你都用好多唔同嘅场景，
0: 系
1: 啦，跟住同埋呢啲画面系穿插住咁样噶嘛，其实都几复杂、啊，想讲。
0: 是啊，今次是用了一个叫做平衡蒙太奇的 technique 去拍这件事啊，因为我要将那个失恋前和失恋后那种感觉拍到出来，要用很多调色啊，还有很多东西去先至交代到咯。其实最主要的 build up， 其实我是想可以交代就是，咁四位女主角有一位就係飾演前度嘅角色啦，咁另外三位咧，其實我係會同佢哋嘅關係越嚟越 close 嘅。咁我想講嘅嘢就係、是，即使你肉體上越嚟越 close， 但係仍然比唔上以前同前度嗰種純粹、嗰種 sweet 同埋嗰種幸福咯，係冇嘢比得上。然後所以去到最尾，你會見到即係因為呢個 MV 就係我會用 food、drink、shelter 同 sex 啦，咁去到最尾係已經係 sex 啦，肉體上嘅即係好情慾上嘅鏡頭，但係。你会见到个主角仍然是喊咯，去到最后都是仍然摆低唔到嗰种痛咯。咁我系想咁样去表达嘅，所以我先至觉得一定要有齐四个女主角先可以慢慢咁样 build up， 一二三咁样咯。
1: 系，同埋咧，你睇翻咧，呢个 MV 嘅最后咧，一支咪啦，咁同埋就系、是、当中都有吸烟嘅情节，但系到最后佢系冇吸呢支烟噶。
0: 系。就是想讲一个人自暴自弃的时候，可能你会对生命没了希望，或者都觉得唉，我都是这样，这么多压力，这么多不开心，我都处理不到了，我不想将来了，我不想那么多了，所以你会可能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我会觉得其实食烟已经是一个很伤害自己的行为了。除了食烟之外的 MV， 你会再见到主角都是喝酒啊，去 clubbing 啊 party 啊，但他不是 enjoy 跳舞那种 party， 他是那种
1: 麻醉自己，
0: 系啊，麻醉自己放屁嗰种，然后同时间佢遇到唔同嘅女仔，但系其实佢都系仍然系唔开心，同埋会伤害咗其他人咯。咁我觉得好多，因为呢个都有同填词人 T Rex 一齐讨论嘅，佢就话佢好多朋友失咗恋之后，亦都系咁样嘅。
1: 系，
0: 咁所以系啊，我就觉得好需要将呢个自暴自弃嘅状态拍晒出嚟，因为我相信好多有应该会有人会有共鸣啦。系啦，咁但系去到最后，我就觉得，咦，如果呢个 MV。完的时候我纯粹都是这样，其实都不 work 的。即使我最尾是有写歌了。
1: 但是。这个是不是最尾有写歌？
0: 是啦，个 MV 其实呢，我是用那支咪去代表住类似是我想即是前度最后留低的一份礼物，就是一支咪。然后我怎样去仍然是珍惜那段关系，但是即使要离别了，即使是不 work out， 但是你仍然感受住那份遗下的爱，然后造成一啲作品，造成一啲有用嘅嘢咯，系啦，咁所以系啦，

0: 就係咁樣啦。咁去到尾我就係覺得，但係都爭一樣嘢喎，就係嗰個改變咯。然後我就發現當其時其實我都真係食緊煙啦。我基本上其實係事業上遇到阻滯，休息緊開始。我就其實生活上啦、屋企啊、愛情都遇到好多問題啦，咁、所以當其時我就開始係咁食煙，咁其實我食咗成年噶啦、我嗰陣時係每一日食廿幾三十支嘅，
1: 我呢只食好多係，
0: 太多啦真係，係啊，咁去到最後，我嗰陣時構思緊 MV 點拍嘅時候，我仲食緊嘅，我食住喺度諗嘅，即係一路食緊嘅時候，我就諗下，其實我要拍一個人自暴自棄，證明我而家都仲係自暴自棄啊，即係我望住支煙。即系我发现我未 move on 啦，我又未处理呢啲情绪啦，咁其实不如我就将所有嘢放晒落呢个 MV，然之后就摆低咯。咁所以我就决定 ，OK， 我拍完呢个 MV， 我就要戒埋烟，我有呢个改变啦。咁所以我而家戒咗两个几月啦。
1: 哦，叻哦！
0: 然后就系咯，都希望大家如果自暴自弃嘅时候，唔爱自己啦，伤害紧自己啦，咁。我希望可以以身作则地，就系喺呢个窿度爬翻出嚟。咁其他人如果你哋仲喺呢个窿度，仲系唔爱自己嘅话，唔好因为失去咗爱你嘅人而放弃咯，要继续加油。
1: 冇错 ，respect， 听众都 respect。我最后呢个时间关系，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如果我咁多次访问你 SMB， 因为我访问佢唔少次，但系如果呢次咧，我肯定我最深刻印象，同埋佢系讲得最多嘢嘅一次
0: ，yeah，
1: 同埋系最清晰嘅一次，所以 SMB 已经脱胎换骨啦。
0: 多谢，
1: 我期待你再嚟，多谢 AB，thank
0: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下昼2:28。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0: 劲爆话晒你嘅时间，咁啊，其实咧劲爆话晒你，当然啦，就访问唔同嘅歌手啦。咁其实咧，我仲有两位嘅好拍档，佢哋就喺夜晚出现嘅，就叫做劲爆新势力。咁通常咧都访问一啲新人啊，啲嘅新进嘅组合啊，歌手啦咁啊。其实眼前呢一班嘅朋友仔，本身咧佢哋应该系属于系劲爆新势力嘅，但系点解咧就系俾我捉咗佢哋喺劲爆恶势力里面出现咧？事源就是、因为佢哋其中一位成员，即系识咗史前咁耐，然后咧通缉咗好多年啊。通缉到佢，我梗系捉佢哋成班上嚟，就系劲爆恶势力。今日系有 Melson 喺度
1: ，Hello，
0: 唔好意思，私人恩怨，杨志远，
2: 系系系，
0: 哇，唔见咗，
2: 系啊，
0: 咩风吹你嚟啊？几开心，
3: 哇，你哋好睇先，
2: 喂，
0: 好睇，嗱，
2: 因为咧。阿 Chris 系对我好好嘅，
0: 系啦，你知咩？
2: 系啊，我知咁样，所以咧，我成日我之前嚟访问咧，我已经口窒啦。我之前嚟访问，成日谂住，讲埋我下半年会出歌啊，成日都做唔到。咁但系咧，
0: 唔使喊嘅把声。
2: 但我今次唔同我人啦，唔系得我一个啦，
0: 系
2: 咁。然后咧，我发觉咧，有佢哋喺度咧，啲嘢一定会做到嘅。所以我就
0: 即系你将个波就交俾你四个。
2: 所以今次咧就。真系 as 一对 band 唔系自己，
0: 系，
2: 所以就真心带啲好嘢俾你。
0: 喂，但我想知咧，其实你都 solo 咗即系一段时间啦，
2: 系
0: 系，唔系我都好中意你啲歌嘅。如果唔系，点会叫你上嚟呢度啊？系咪先？咁但系点解由 solo 亦都系揾嚟四位嘅朋友仔一齐，不如夹 band， 而佢哋又落搭咧？
2: 其实
0: 重要嚟噶。
2: 其实我系一路都好想夹 band 嘅，但我从来都冇试过嘅，系啦。咁然后就去到发觉。个人三十几岁，好似要有啲转变咯。咁、
0: 哦、
2: 由其实马子我识咗好耐嘅，鼓手马子我识咗好耐。咁我其实两年前都已经同佢讲过呢个谂法噶。咁佢都好支持我、
0: 嗯、
2: 就试下啦，试下啲唔同嘅嘢啦，咁样。咁然后我就开始，其实呢两年就系谂下咩人啦。咁系都有试过邀请里面其中嘅人。咁都有人试过拒绝我嘅，咁、
0: 哦、
2: 但係一年后就又答应返咁样，咁、
0: 哦、
2: 然后我就逐个逐个
0: 即係有拒绝你嘅人再答应返，然后佢一直间嘅，
2: 係啦，佢一直间
3: 估下囉，
2: 你估下
0: 你啦，定係等下先
3: 啱啱讲我係马子好支持
4: 最支持
3: 我係最支持嗰个
0: 马子係最支持嘛，
2: 马
0: 子应该你唔係嗰个人啦，
3: 就唔係我啦，所以
0: 咁即係应该係 Jimmy 啦
5: 我就特别啲，我四个我都唔识嘅，
0: 哦，
5: 系啦，
0: 唔
4: 系
0: Daniel， 我覺得應該
3: 唔知點，
0: 我覺得唔係 Daniel 嘅，我覺得應該唔係你嘅，
2: 所以大王呼之欲出，
0: 係啊，冇錯，因為我覺得你人都係好臨線嘅，雖然你樣好惡咁樣，係啦，同埋因為咧，通常咧就阿金仔咧，你咁大反應，我就知一定係你。你開頭拒絕咗啊楊志遠嘅，
5: 係
0: OK， 跟住你又應承翻佢，
5: 係冇錯，
0: 做咩啊？又唔捨得佢啊？誒，
5: 其實冇乜嘅。
0: 点解佢点解开头唔应承，跟住又决定加入 Melson 咧？
5: 其实系佢唔舍得我，因为佢问完一次拒绝，然之后要第二次，是佢先唔舍得嗰个。
0: 哦，即系你，
2: 冇错，系我，
0: 即系正所谓死缠烂打，
2: 少少啦，少少啦。
0: 点解你对佢死缠烂打？
2: 因为觉得金就适合咯，
0: 系金就适合，
2: 系啊，咁所以咪。都唔其實冇死前嘅，都隔咗一年啦，
0: 係係。
6: 咁你講多啲，
2: 大家都成熟咗，
6: 有幾適合啊？
2: 係
6: 讚下我啊！
0: 好，我幫你讚下佢啊！
2: 就係
0: 咁多人你唔揀，
2: 即係琴技又好啦，
0: 係咪先？
2: 人又好啦，
0: 係
2: 啦，又。就
0: 呢啲下生一千字啦，
2: 唔講咁多啦，係啦，就係咁啦，好。
0: 係，不過咁樣嘅，其實我平時同一啲嘅新嘅歌手一定唔係咁樣講嘢，話俾大家聽，係啊，因為我真係識佢太耐，同埋喺我心目中，我俾翻一個即係信心四位成員先，因為我認識咗楊志遠咁耐咧，佢嘅歌曲咧，我覺得從來都唔令我失望嘅，係啦，佢一個好好嘅一個歌手，一個年青人咁樣，呢啲先叫讚啊！你對金仔嗰啲叫讚咩？
2: 年青係啊，所以咪要向你學嘢咯 ，update 下，見下你即係袋翻錢入我袋
0: 啊！喂，唔該。但系咁样嘅，先讲下先，一定要讲下点解叫 Melson 嘅，边个谂噶
5: ？Melson 呢个名系
0: 金仔谂嘅 ，OK， 点解咧？
5: 个过程咧就系我哋一齐 brainstorm 嘅，咁、我哋喺度谂嘅过程系好简单嘅，就系、是、大家想有啲人哋听到我哋个名嘅时候，有啲咩谂法啊，有啲咩感觉咁样嘅，咁、我哋就抛咗啲嘢出嚟啦，咁有好多唔同方向啊，又话要型啊，有啲又话要
0: 好紧要嘅型
5: 啊，
0: 系
5: 好紧要，
0: 好紧要
5: 嘅，系啊，又想有提出過一個點，就係想 warm 嘅，咁咧就咁就好似都符合我哋呢個少少 warm 嘅人設嘅，即係我哋自己諗啦，可能未必係。咁咧就跟住就開始 brainstorm， 咁再 develop 多啲，會唔會有啲咩 criteria 啊，好聽啊，讀出嚟好聽啊，點讀啊，或者係兩個字啊，兩個音節啊，三個音節咧、啊，咁、去到後尾咧，我就覺得三個音節幾好嘅，跟住個過程咧就拋咗好多好奇怪三個音節嘅字出嚟嘅、有啲咩 funk 啊。跟住
1: acid ring 啊
5: ，acid ring 都系三个字，系三个音字
1: ，lucid dream 啊
5: ，lucid dream 啊，但系就变咗第二个乐种噶啦，
1: 系，所以 melody
5: 最后咧就有啲懒型就系型得滞咁样咯，咁就抛下抛下，最后投票，大家就通过咗呢个 melody 新咁样。
0: 但我都几中意呢个新嗰个感觉嘅，因为切合到你所讲嗰种嘅温暖喺当中嘅。其实你就成军就一年嘅时间啦，咁样，咁咧就最近就出咗一首浮游嘅 ，OK。呢首歌系咪做咗好耐啦？已经
5: 系啊，解释下
2: 系都一段时间。其实我哋within 呢一年就唔系净系做咗呢首歌嘅。
0: 我见到你出 show 嘅，
2: 系啊，我哋 show 其实都有其他歌。咁、但系呢首系其实就真系我哋中间反错咗好耐。即系其实你话、如果成个。骨干
0: 反错，谂起呕 ，sorry。
5: 其实佢应该真系咁嘅意思，
3: 呕错。
5: 我怀疑佢，我怀疑佢真系讲紧呢样嘢。
2: 冇错，因为中间我哋其实可能整咗都有70-80% 咁样，咁但系我哋去到一个位就系因为始终听得太多咧，我哋就可能进入咗一个上帝视角咁样，即系就会觉得好似有啲沉啊，又唔够好啊，咁就不停系咁修改，然后又试啲新嘢咁样。咁但系我哋其实去到一个位都觉得系要。可能停一停啊，即系唔可以无限咁样延伸落去。
0: 我首先想问一下，其实你哋一开头系咪已经有好多首唔同嘅 demo 做咗出嚟，定系其实一做已经系做咗呢一首浮游，跟住决定 OK 呢一首啦咁样，会唔会其实有好多已经喺仓底嘅呢 j i m m y 点名啊？其他我惊佢唔见咗啊，因为
7: 系就系我哋首先会曾經去揣摩一下我哋創作嘅一個過程係應該係點咧？一齊坐低 jam 啊，定係每個人去
0: 負責
7: 對住部電對住部電腦咧？咁我哋用咗都幾個月嘅時間。原來定立每個月有兩位手足去掉 demo 出嚟嘅。咁set 個 deadline， 咁一個循環咁樣。咁一嚟系咁啦，二嚟咧就系话本身小丸已经有啲创作，系啦，咁适合喺 Melody 新度出现，咁就由浮游作为第一首 demo 去，
0: 即系OK， 即系呢啲首系你抌出嚟嘅，
2: 系呢首我抌出嚟嘅。
0: 咁你几耐之前写噶？
2: 都一段时间。
0: 咁点解你会抌呢首噶？你应该好多歌噶，点解你会抌呢？

0: 手出嚟嘅？
1: 因为其实呢首系我嗰阵时写，我好想as 一对 band 咁样出现，系、
0: 哦、
1: 咁即系嗰阵时就冇得写啲咁嘅，但后来觉得、哎、好似同自己唔系好啱咁样，跟住之后所以其实做即系有尝试编过，
0: 嗯、
1: 但系后来就觉得啊唔适合，所以就一路都冇出咁样，嗯、即系谂住系可能收埋喺柜桶就。不见天日噶啦、
0: oh, ，OK，
1: 咁又系冇谂到，咦，竟然有呢一日可以拎翻出嚟用咁，
0: 重见天日啦！呢、這、一个就有冇词嘅部分啊？嗰阵时
1: 有少少普通话歌词
0: 哦，但系就唔关浮游事嘅，
1: 唔关。
0: OK， 咁我问一下马子先，好啦，马子虽然你系古啦咁，咁但系因为我见到咧曲词编监都系你全部嘅成员嘅名嚟噶啦，咁啊，当时收到即系小鸳呢一首歌嘅 demo。佢系咪已经净系俾呢个 demo， 定系其实好多 demo 俾你哋拣，定系点样啊？记唔记得？
2: 呢个应该系佢主力推嘅 demo 咯，佢都有俾少少其他，但系好似都唔系好 fine，、
0: 嗯、
2: 即系唔系完成度唔系好高。
0: 嗯，
2: 咁又俾呢首出嚟。咁我自己对呢首嘅感觉就系好小远咯。
0: 哦，好小远。
2: 咁 which 未必系好事嚟、
0: 嗯。
2: 其实即系 as a band， 即系一个 new 嘅 unit， 佢未必系好事、嗯、
0: 即系你听嘅时候，你觉得好小远。
2: 系啊。
0: 咁点解你唔 ban 佢咧？你咁强咁熟，
2: 咁我相信我嘅能力可以令到佢变成唔系小鸳 and friends 咯，即系可以 differentiate 到系小鸳 and friends 呢对 band 啊，定系 Mellow Sun 咧咁。
0: 系，但系难唔难度？嗱，你问我真心，我听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而家系唔小鸳嘅件事系系啦，所以系成功嘅。咁但系嗰阵时点样系将呢件事明明好小鸳，即系佢哋 focus 主音杨志远嘅感觉，而变成要系变 Mellow Sun 嘅感觉咧？
2: 系咁，因为我哋之前夹之前都有少少共识，即系好难讲自己会玩咩 genre 啦，但系希望玩到啲咩感觉出嚟，例会暗啲嘅，系、
0: 嗯、
2: 啦，即系 groovy 少少，希望咁样。咁、嗯、我唔系话小鸳自己平时啲 solo 唔 groovy，、嗯、但系佢嗰种 groove 唔系暗咯，系掂下你嗰种，即
0: 系
2: 好 warm， 系啦 ，high high 嗰种，少少喐啦咁样。
0: 系
2: 咁因为佢以前喐佢嘅方法啫，咁我哋一四个人有。多咗啲唔同嘅 idea 拋出嚟，例如我哋喺 chorus 度落咗啲 dance beat，
0: 係、嗯、
2: 啦，條 bass line 大大粒咁樣嘅，
0: 係
2: 啊，令到件事嗰、那個暗嘅感覺就冇咁似小鸳、嗯，甚至我覺得依就係 Mellow Sun 啊。
0: 系，而家就变成一个 Mellow Sun 嘅感觉。
2: 我会咁睇。
0: OK， 我想问下 Daniel， 因为咧，其实喺中间吉他同埋 bass 啊，即系或者系其实唔同嘅乐器啦。其实我想知咧，喺个编里边咧，啱啱上嘅编咧都真系可能处理咗好耐啦。编呢一首难唔难咧？你觉得？
3: 编呢首我谂个难度都系要分翻开，即系点样可以喺一个有小鸳嘅曲嘅一个风格上面嘅时候，可以出到一个 band sound 啲嘅或者恶少少嘅声出嚟、
0: 嗯。
3: 因为我哋其实一开始我哋哦未开始掉 demo 之前都有一齐哦，大家掉啲中意听嘅歌、想玩嘅歌嘅类型出嚟，咁可能就会近啲日本嘅 pop rock 啊，或者唔同类型power pop 啊咁样。咁我哋就系编曲嘅时候就系着眼喺哦点样可以灌输到注入到呢啲风格落去一首小鸳嘅曲入边。
4: 下昼2:51，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为呢一首歌佢本身嘅 cover photo 咧系一只海狮啊嘛，系嘛？
1: 唔知咩嚟
0: 嘅。我好多谂紧海狮定海豹，anyway 一个海洋生物啦，
2: 系啦。
0: 但系咧，唔知系咪亦都系因为咧呢一只海狮定海豹，应该海狮嚟嘅。
2: 系
0: ，OK， 海狮嚟嘅。跟住咧，你喺歌曲里边嘅大概 around 三分零钟咧，咪有个 music break 嘅。跟住嗰个位系突然之间咧，我觉得系就编曲完全改变咗啦，有好多声音啦，我觉得好多虚，好啲幻象、虚幻嘅系啦，即系我真系谂起只海狮咯，你明唔明啊？
3: 我呢个我系第一次听，
0: 即系我就
2: 谂紧，
0: 我就谂紧系咪系啊？即系我就谂紧，好似只海狮。我就唔知道你嘅 cover art 係咪真係同呢一個有關，定係點樣有關嘅咁樣？點解個 music break 會咁樣咧？邊個做嘅？邊個處理嘅？
2: 係我處理嘅。
0: 好，金仔，係啦，好好啊，大哥位，
2: 多謝你。我哋想喺嗰個位，其實嗰個位咧係我哋 stuck 咗好耐嘅，最終會得出點解我哋會 stuck 咁耐，其中一個好嚴重嘅。

0: 置，就我就覺得，誒首歌係咪嗰個位就完咧？咁其實正常，頭先你講嗰個位咧，可以完咗。
1: 其實可以冇錯啦，係
0: 啊，係
1: 啊。咁
0: 咧，但係直覺上又覺得佢係未完嘅，但係咧又好微至，因為我哋即係一齊做編曲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係第一次一齊做嘢。
1: 嗯。
0: 咁又磨，又喺度雕琢緊啦，到底應該玩到咩地步啦？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會平時會做自己嘢，我都中意玩啲 noise 啊，或者係玩啲奇怪嘅聲音咁樣嘅。咁我就不如試下啦，倒啲奇怪嘢落去，睇下可唔可以再 develop 多啲咁樣。咁嗰個意象上咧，其實我自己想像上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就嗰個人好猶豫，跟住最後就去咗一個準備超脱之前嘅一個狀態咁樣。即係我都好中意用畫面去編曲嘅，即係諗嘅時候就覺得，沉咗落水其實都幾貼切嘅，同我自己諗嘅。雖然做嘅時候冇 exactly 同嗰隻海獅有關係嘅，
1: 係
0: 冇諗冇諗過係同佢有關係嘅。
1: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一隻即係海獅嘅出現啦？即係佢係咪真係同嗰個嘅cover 係咯，同嗰個聲音係有關啦咁？但係最終出到嚟，因為啱啱所講啦，即係你哋好想做到就係冇同小娟嗰個感覺唔同啊嘛。你只覺得你自己做 solo 同埋你一直渴望做 band 嗰個感覺有冇真係唔同呢？或者過程係點樣呢？
2: 我都有幾唔同啊，因為之前可能我做嘅歌可能都係我主導好多啊，即係當然而家我都會 up 好多廢話啦，但係而家係真係有陣時我會去到一啲位，我唔會視之為妥協嘅，但我會覺得既然如果大家都有想法，咁就會照去啦。咁而有陣時個 outcome 係一啲我冇諗過嘅嘢會出咗嚟，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我最 treasure， 即係因為咁樣我就覺得啊，我哋真係有意思咯，即係同埋我有陣時都好珍惜咧，我哋就算有爭執嘅時候，因為我有陣時雖然我好想做一啲嘢，但我有陣時講一啲嘢出嚟咧，我唔係想大家照單全收，即係我覺得甚至有陣時就算大家 agree 嘅嘢。agree 我嘅嘢都好，我都想係有經過討論而去做，而唔係啊你咁想啊你嚟啦，你做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我哋五個人係真係我哋都係平起平坐，大家一齊去成就呢件事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係就唔理係做歌嘅過程啊，我哋出過去 show 啊，甚至係即係個音樂嘅產生出嚟嗰個 product 都好，我覺得。同我已經係完全係分到好遠嘅，
1: 係，所以啱啱就係馬子去講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我真係覺得你哋應該做得好成功，因為係即係甩咗佢嗰種嘅感覺嘅。我都係嗰句，佢嘅嗰曲係唔差嘅嚇。OK， 但到最後咧，我都想問翻我哋講咗咁耐啦，你最新第一首嘅派台浮遊啦，咁有冇話其實嗰陣時有冇啊？究竟我哋第一首要講啲乜嘢嘅個 message 喺你五個點樣 come 出嚟？
2: 其实可能歌词上是我主要有一啲想法嘅咁样，咁所以我就即其实最后填出嚟嘅歌词我都系想讲，即虽然首歌系好似好 groovy 啊咁样，但系想讲嘅咧都系少少，我会话都系少少正经嘅，就是、我觉得好似而家呢个世界好多唔同嘅讲法咁。
1: 系
2: 咁，譬如你以前啲网络啊 ，social media 嘅嘢冇咁盛行嘅时候，可能其实你都已经好多讲法，就系、是、我可能你屋企人啊，你阿爸阿妈啊，然后学校就有老师啊，然后你同学啊、朋友啊，其实好多人都会对你嘅一啲决定啊，甚至系一啲谂法会议论一下。咁但系而家哦，直头嗰样嘢再扩阔咗好多，即系可能哦，同一件事个世界都有唔同嘅人讲紧一啲唔同嘅嘢，咁。而你點樣可以堅持住？嗰樣嘢係嚟自自己嘅，即係就算我覺得你最後你諗嘅嘢同人哋講嘅係一樣都好，嗰樣嘢要係你經過思考再 output 出嚟，嗰樣嘢先係屬於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一個咁混亂啊、咁多講法嘅世代，我就會想啊，用呢首歌第一首我哋出嘅歌就係同大家講啊。怎样可以保持住自己去行每一步咯？
1: 但我觉得呢一个个内容就好小远咯，系咪啊？你明唔明？系不过你做翻出嚟、演绎翻出嚟，或者做翻成首歌出嚟，系唔小远嘅，系啦。放心，我哋会搣甩咗小远嘅爱情噶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站外路面水浸，北角站 B1 出入口暂时关闭，呼吁乘客用其他出入口。转睇下，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針對美軍的打擊行動，伊朗對美軍在巴林、約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發動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警告，已經在軍事、外交和應對經濟封鎖三個領域制定新戰略，將會摧毀美國的根基。美國無論怎樣掙扎，都無法擺脫當前的困境。美國明尼蘇達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發生槍擊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槍手，另有五人受傷。現場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棟住宅樓宇，警方在當地時間星期三下午大約四點半接報，說樓宇傳出槍聲，警員三分鐘後到場，發現有多名受害者，並聽到更多槍聲。期間在現場的警員亦都遭到槍擊，一人腹部中槍，另一人腿部中槍，槍手之後自殺身亡。警方正是調查事件，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說會提供一切必要資源協助相關單位。當地傳媒就報道，槍擊事件是由於槍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發生紛爭而引起。北韓執政勞動黨刪除章程內關於和平統一的表述。北韓早已宣布將與南韓的關係定性為敵對的兩個國家，並在2024年6月修改黨章，將兩國的路線加入其中。韓聯社報導，南韓國家安全戰略研究院公開經修訂的勞動黨章程全文，在黨章序言中，根據敵對的兩個國家路線，刪除了祖國的和平統一、民族大團結等統一和民族的相關表述。有關已故最高領袖金日成、金正日主義的表述，還有稱讚先輩領導人功績的內容亦都被刪除，而是強化總書記許可權，進一步鞏固現任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一人領導機制。回來本港，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簡樸房登記期由3月份開始，至今共收到超過7萬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涉及大約2萬個住宅單位。何永賢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出，在早鳥優惠的推動下，8月申請的升幅顯著，本港現存11萬個分間單位，頭半年已經有超過60%單位遞交登記申請。當局會盡快上載資料齊備並完成審批的申請個案，等公眾可以查閱。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為未有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被裁定違反社團條例。5名信託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被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上訴人表示已經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 三名上诉庭的法官裁定612基金在香港组织及成立，因此是社团条例入面所指的本地社团。而自基金成立开始，各个上诉人都是基金作为社团的干事。本案是香港首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无案例注册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讲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但系下午部分咧时间有阳光啦。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咧，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欸，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欸，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00-5:00。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永芝。
1: 好，翻到嚟咧，今集嘅上晒脑俱乐部，同埋咧，我哋有一班 Chantel 嘅小飞象啦。因为讲唔晒啊，实在太多要分享，太多嘅回忆，继续欢迎翻佢哋嚟啦。Hello， 嗱，分享咗咧好多关于一啲开心事件啦，睇到Chantel 嘅成长啦，睇到自己嘅成长啦。但难免啦，五年嘅时间里面，上头系一个小妹妹，有好多可能一啲，即系你知网上有啲 haters 啊，或者有啲唔好嘅负面嘅新闻噶嘛。咁你当时会系点样去面对，或者点样去安抚翻自己嘅偶像咧？
2: 其实开头一定系见到好嬲嘅，一开头上头出道嘅时候系14岁啦，
1: 系啊，好细个啊。
2: 咁14岁已经面对，其实网上嗰啲负面批评嗰啲根本系恶意攻击，根本就系、是，亦都用啲好粗鄙啊、好低端嘅字眼啦。我哋见到开始。一定是嬲嘅，咁但系见耐咗之后咧，其实知道呢班人其实无所事事嘅网民啦，纯粹为咗攻击而攻击，即系我哋开头都会好嬲啊，会喺网上反驳啊，即系话即系
1: 点样停止佢停到为止啊，咁样
2: 系啊，会令到佢想一齐嗌交啊，但去到后屘即系自己都觉得。其实呢班人可能都系想刷存在感啊，即系根本冇
1: 好成熟喎、啊，会长
2: 冇需要同佢哋喺度啊争拗啦。咁我哋不如喺网上自己做多啲事，譬如 like 下佢嘅歌啊，喺 comment 下一啲正面嘅留言啊，更加帮到 Chantel 咯。
3: 我觉得佢而家面对即系我哋面对负评嘅嘢，同几年前系唔同咗。我觉得大家呢几年，大家小飞象好齐心齐力，觉得一啲系有建设性嘅 comment， 我哋就会去。了解，但是如果冇必要为踩而踩嘅，我哋就 ignore。我哋都觉得上秋嘅 EQ 好高啦，咁就算见到啲 hate comment， 佢都系睇咗就算啦。
1: 我见到呢班咁高质嘅小飞象啦，团结咗个方向都要一样嘅。咁你哋私底下其实系咪都开始越嚟越 friend 啊？其实定系已经 friend 咗啊？定系
2: 追过打 band
1: 啊？打 band 听下，我以为你哋会做完 function， 即系下一次集合喺边度，即系嗰啲就算噶啦。唔系嘅，
2: 一定唔会咯。我哋每一次完咗 function 咧，一定会即系有阵时会去我哋自己啲歌迷会嘅成员屋企啦，或者有阵时都
1: 会好warm
2: 啊。系啊，有阵时都会下场去食饭啊，去唱下 K 啊，咁即系周时都会咁样做嘅。
4: 仲有我哋外国嗰啲咧，我哋其实未。美加澳洲我哋是有个群组的，私底下日日都会倾偈 share 下想听啲资料啊，咁样都几开心。
1: 我见到 Stephanie、Charlotte 都岌晒头，你哋自己嗰边都系咁噶？
3: 系因为我哋都喺美加嘅一个 group 度，咁可能会分享一啲琐碎事，例如我嗰边其实五月、六月其实仲落紧冰雹同落紧雪嘅，咁有时。就喺架车度播上头啲歌，觉得好有 feel， 就 share 俾大家睇咁样。同埋我有个外国嘅朋友爸爸，好好笑，佢加咗上头入去个歌单，同埋喺度学广东话嘅个 course 咯，就好笑。
1: Stephanie 咧，
5: 我都系好开心啦，每一日即系喺群组都会分享好多上头嘅嘢啦。咁我同屋企人每次去旅行咧，都去唔同嘅地方。都会带住Chantel 个公仔小 Telly 咧去任何我去嘅地方都会打卡咯，例如好似去巴黎啊，咁我又会带住公仔去巴黎铁塔前面影相。
1: 即系有啲咩生活同佢一起去分享嘅、
5: 啊，
1: 要系有埋佢一份嘅。
5: 系啊，即系心里面好挂住 Chantel， 咁好似带住个公仔一起去旅行，好似有个陪伴咁样咯。
2: 所以开始追 Chantel 之后，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好朋友，咁所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首歌，叫做#BFF。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下午3:22，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iste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好，翻到嚟直播室啦，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有姚卓菲 Chantel 嘅一班 fans 小飞象
1: ，Hello，
0: 今日佢哋好有心啊，有啲有几个咧唔讲嘢啊，其实咧唔系净系呢四位噶，我哋仲有其他四位喺度咧，幕后都系啲功臣啊，啲粉丝啦，佢哋咧带咗好多嘅应援俾我睇，亦之后会影相噶嘛，我哋喺平台嗰度分享啦，有冇边啲咧？你哋觉得特别靓嘅特别？即系我不识手咁样嘅。
2: 我会讲系 C Square 嗰个礼物盒，因为入边有一个外套系好靓，当然系 Chantel 设计噶啦。同埋有物，有晒环保袋啊，有晒礼盒，真系一个好靓嘅礼盒咁样送俾人，所以我觉得呢个好难，
0: 好大方，好明，好好好得睇嘅一个礼物。咦，咁啊 ，Stephanie， 你自己有冇觉得有一只系有一样嘢？我知道成屋都系啦，有冇嗰啲特别中意嘅？
3: 咁我就好中意 Dreamscape Happy Birthday Chantel 18岁生日装饰物啦。咁其实系可以摆手机嘅，咁觉得好特别咯，同埋系一个 3D 嘅饰物咁样。
0: 会长，
4: 我最难忘其中一样，其实样样都难忘。这个其中一样难忘就是这个积木巴士，因为我们其实有一班素人乜都不识，咁啊，我们自己整了一架，连埋个包装盒，连埋说明书，连埋啲积木组件，全部都是，当然有我哋一位朋友好中意 LEGO 嘅，咁佢有相关方面知识嘅，
0: 几好啊！你个 fan club 入，
4: 其实都好 diverse 噶啲人，
0: 系啦，好 diverse， 咩人都有、啊，
4: 冇错，所以由自己真系亲手，即系我其实我连 LEGO 都好少砌嘅，但系由自己亲手整咗盒咁嘅积木出嚟，其实真系都非常之。好有成就感，
0: 同埋好贴心啊！因为我唔知道，如果我自己出个积木，我唔知道原来入面都有啲要摆埋张 instruction 啊，应该一定要影相嘅，因为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比咧，
2: 我啊都会讲系 Dreamscape 嗰个 3D 公仔啦，同埋都系之前嗰个一比一嗰个Chantel 个大模型公仔咯。
0: 见证过 Chantel 十八岁嘅生日啦，咁我想问一下呢一班疯狂嘅粉丝啦。如果有一日你的偶像即是 Chantel 开始减少幕前的演出了，你都开始噔噔噔噔的时候了，即是结婚的时候了，那你作为他的粉丝，上晒脑的粉丝，你们会觉得心态会怎样
2: 呢？没有、啊、我就一次想我就储定啲金珠牌了
0: 买定了
2: 是啦，金价便宜的时候入定啲货，
0: 是等他开心的，
2: 是的，
5: 我都觉得等他开心，因为其实自己这几年感受就是我跟他一起成长，我们两个由中学生变做升大学啦，我觉得佢有一个新嘅里程碑，话之后佢想发展更多其他嘢，因为佢而家读紧 music business， 佢可能之后想有更多发展唔同嘅其他嘢，一个新嘅 journey， 我哋会等佢好开心，虽然会好挂住，但系点都会支持佢。
0: 会长咧，好冰，好失落，我听，唔好意思，我咁睇，
2: 好矛盾。
4: 如果知道嘅话，第一下一定会觉得失落，咁但系其实因为内心自己都系因为支持 Chantel 先至搞呢、這个fans club 啦，咁所以一定系去到最后一定会支持佢，同埋更加重要系咧呢、這个 fans club 识咗一班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 BFF。所以无论就算 Chantel 之后有自己的事业发展啊，他自己的个人发展都好啦，我们这班 friend 都一定不会散的。
3: 我都希望 Chantel 将来会找到一个对他好好的另一半啦，那令我想起这首歌《灵魂伴侣》。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时间是3:36。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是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5: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好，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
16: Hello。
3: 继续欢迎有 Chantel 的小飞象一班的粉丝啦，但这班不是普通粉丝那么简单，他们是用了时间都自认是入坑的粉丝来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譬如看惯了自己的偶像，那你一向听到 Chantel 都是在台上唱歌多的时候，但其实呢你内心会觉得哇，不是、我想见一下 Chantel、某一种的角色啊，某一种的 present 出来另一种东西，不是歌手、你们会想到你想 Chantel 会做些什么呢？同埋點解咧？
4: 我成日睇上挑啲食嘢嘅时候，好滋味啊，好 enjoy 嗰啲食物嘅时候，我成日幻想佢其实非常之有 potential 做呢个饮食界嘅 KOL， 一定会影响到好多人。睇到都覺得呢、這個，就算未食到，睇到呢件食物都覺得係好陰鬱嘅。
3: 比比就話希望Chantel能夠發展其中一環，就係飲食界 KOL 會長咧。
16: 我好希望佢，因為佢而家係 NYU 做緊 music business 啦。我好希望佢未來可以創辦到一個自己嘅唱片公司，
3: 哇！
16: 唔單止幫自己發行，仲可以招攬更加多未來嘅新秀入去。
3: 培养多啲，
16: 培养更加多广东歌嘅后人出嚟，
3: 一定胜任啦！你谂下，净系顾你哋啲 project， 佢都亲力亲为，
16: 冇错，所以我非常期待。
4: 雇用埋我哋都可以，
16: 可以可以。
3: 你真系完全系，真系咁多年经验，一定系请你哋噶啦。
16: 支持支持。
17: 咁如果系我嘅话，我就会想顺抽咗一个 ballet dancer， 因为我觉得佢跳舞嘅时候非常优雅啦。咁我哋啱啱喺演唱会都见到佢同一班细嘅舞蹈者都有跳芭蕾舞，咁系一个好 elegant 佢嘅一边，同埋佢除咗型姿态之外，佢都可以做一啲好優雅 presentation 俾我哋睇嘅。
18: 咁我咧就成日幻想希望見到 Chantel 有一日喺大銀幕喺戲院裏面見到佢做一個野蠻女友嘅角色啦，因為覺得好靚，
3: 好襯喎都嗬。
18: 係啊，好靚，好適合佢，同埋佢平時好多表情包啦，真係好中意啦。
16: 系咁见到 Chantel 除咗音乐之外嘅发展啦，其实见到佢未来嗰个前途都好光明啦。其实对于社会嚟讲，都有好多嘅正面嘅影响嘅。即系例如 Chantel 佢自己有创立自己嘅品牌啦，都有两个小型嘅 project 啦。其中一个就系、是做用啲环保物料去做一啲嘅餐具啦。因为而家嗰个全球暖化嗰啲污染都好严重啦，咁 Chantel 都好有呢个意识，大家可以用啲环保餐具，少啲用啲即弃嘅塑胶餐具啦。咁对于地球都好有帮助嘅。
18: 仲记得有一次咧 ，Chantel 同佢嘅好朋友一齐 design 咗衣服啦，好似 hoodies 啊、T-shirt 啊，同埋裙之类嘅衣服啦。咁佢就将所有卖到嘅钱咧捐出去Breast Cancer Association， 咁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咯。
3: 咁你哋歌迷会系咪都会同 Chantel 一齐咧做一啲即系可能对于社会啊一啲嘅 charity 嘅嘢噶？
16: 会啊，因为见到 Chantel 佢自己都咁热爱公益，其实歌迷会都做好多善事。例如疫情嗰时二二年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份去筹钱啦，都筹咗 around 10万蚊左右。咁就系去买咗啲防疫物资同埋口罩，捐咗俾啲有需要人士啦。咁之后亦都有同上差一齐去啲独居长者嘅屋企去探访佢哋啦，亦都有去啲单亲嘅儿童同佢哋一齐玩活动啊，搞 party 啊，令到佢哋开心一下啦。咁另外我哋歌迷会同上车都有去呢个百万行啦，即系成班小飞仔一齐去百万行咁啊筹款。
3: 我今次都理解咗好多啦。问你哋入坑嘅故事啦，当然有好多好疯狂嘅。咁但系过后咧，亦都听到你哋讲啦，同上车一齐并肩去做咗好多新嘅计划出嚟啦，亦都系帮助到好多人。咁喺呢个时候，你哋有啲咩歌会带俾我哋呢？
17: 喺呢个时候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咁系代表到好爱同埋好温暖，就叫《这个家》。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3: 第三位。
5: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4: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今日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9: 翻到嚟我哋今日上晒脑俱乐部最尾一 part 嘅时候啦，一班嘅小飞象啦 ，Chantel 嘅 fans 继续欢迎你哋。要俾啲掌声你哋，就系、是你哋可以讲到咁耐，即系咁仲有继续想讲落去嗰个 energy 啊，好好啊！喺呢个位咧，可能个 energy 咧就要柔和翻啲咧。就是、我想问咧，同咗 Chantel 叫做一齐成长啦，陪伴咗5年嘅时间啦，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 moment 或者一啲事件触动到你哋，或者感动到你哋啊？
10: 我觉得系上年佢做38嘅时候，我睇佢第一次做38。那个音乐剧的时候我很 impress， 因为他整个表演是完全不觉得是第一次做咯、就很 smooth， 很触动到人，有笑位有喊位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很 impress， 很 surprise， 觉得哇、wow，
9: 印象很深刻。
11: 咁我就是有时我读书觉得很辛苦很想 give up 的时候，我就见到我宿舍黐咗佢曾经写俾我嘅打气说话，佢就话 Sherry 你一定要继续读书加油，我哋都一齐得噶，咁就会令我即刻振作翻，同埋有时觉得 homesick 或者一啲情绪低落嘅时候，都会听翻佢嘅一啲歌，因为佢有啲歌词系好触动到我，系好贴地好导入。
9: 系啊，尤其是一个人好 down 嘅时候咧，个心灵上嘅安慰啊，一个鼓舞系非常紧要嘅。阿 Stephanie 咧，
12: 感动嘅咧都系头先都有讲过，就系喺多伦多见到佢第一次啦，咁真系好开心咯，好感动。
9: 仲要你生日。
12: 是啦，咁即係佢真係好 nice 啦。
9: 每次节目结束之前呢，Gigi都好希望

0: 望听到咧，即系上晒脑嘅你哋咧，去一啲讲下自己嘅心底话啦。今次嘅对象当然啊，就系小飞象或者系同 Chantel 讲嘅。
1: 系啊，因为有时睇翻呢几年嘅事，好感触，好似大家一齐成长。我都好多谢，因为 CFC 所以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同埋大家有时大人嘅小飞象会照顾我哋呢班小朋友，例如佢哋有时会买饮俾我哋啦，或者帮我哋摆一个更好嘅位置咁样。我都喺 CFC 呢几年识到好多真诚嘅友谊。另外，我就系想同上秋讲嘅就系多谢你带俾我哋呢几年所有嘅 inspiration， 同埋其实你俾学生嘅小飞象系有好多嘅动力。咁大家都系会好 look up to you， 因为觉得你歌手同埋学生嘅事业都 balance 到，咁所以会令到我哋更加振作。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everything。
2: 我就或者会咁样啦，佢中意想做乜嘢，我就陪佢飞啦。
3: 咁我咧就想同 Chantel 讲，相信自己，做啲令自己开心嘅事。无论是什么我都会继续支持他。
4: 想跟Chantel讲先啦。首先我多谢他一路以来，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即是有 haters， 有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挫折都好啦，都一直坚持下去。其实这令到我们整班小飞象都很有动力去更加努力咁支持你啦。咁另外想同其他小飞象同埋 CFC 嘅 members 讲，多谢你哋一直以嚟都包容同埋支持我哋啦。即係我哋 CFC 有时都会有啲甩甩漏漏啊，咁但係你一直以嚟都好包容我哋啦，冇去投诉啊，冇去点啊。咁所以我哋係好多谢大家，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一起努力咁支持 Chantel。
0: 节目最后当然有 Chantel 嘅歌呢带俾我哋啦，不如由会长介绍一下
4: 呢首歌呢。就係一首教识咁多位小飞象同埋听众，无论咩时候如果一段关系令到自己受伤害的话，就要学识向前行的一首歌，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很多谢小飞象上到来我们一连两集的上山路俱乐部啦。我祝福你们入坑追星的旅程就越来越好，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市政府发布一项为期一年的暂停令，禁止市内学区8年级及以下的公立学校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估计有60万学生受影响，约占纽约市总入学人数三分之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学区将停用或关闭超过38款原先核准程式中的 AI 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已经不符合最新的安全与监管标准。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改善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纽约市长办公室说，这项面向学生的 AI 禁令是全美范围最广，包含两岁学前教育至13岁左右的八年级学生。此外，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将被禁止使用包括 ChatGPT 和 Claude 等主流服务在内的聊天机械人，而市内的高中生可以使用有效的 AI 工具，但是要接受每年两次的人工智能批判性思维课程。此外，新政策将根据年级限制学生的个人荧幕使用时间，使公立学校系统使用的所有技术工具都要接受全面审查，如果被认定功能并非对学习至关重要，将会被禁用。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之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据报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获得296亿美元贷款，是今年以来亚洲规模第二大的美元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签署协议的400亿美元国桥贷款。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字节跳动最初寻求的贷款规模200亿美元，但在银行的强力支持下扩大了规模，所得款项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由于国家银行仍在确认贷款额度，贷款协议尚未签署。据报，这笔贷款的利率是内地科技公司同类贷款的最低之一，初始利率是有担保额的融资利率加68个基点，如果贷款期限延长，将会调整利率。一名女子非法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被判监禁三个月。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接获海关通知，在一名从日本抵港女子的行李中检获26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她随即被捕及检控，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禁三个月。另外，控烟酒办昨晚派员到尖沙咀采取行动，在两间酒吧向非法吸食水烟的人士发出3张告票，并向一名在酒吧内吸食同管有加热烟的人士发出2张告票。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说，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约，完成相关业权的买卖手续。房屋局说，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

0: 我发现失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时

0: 我是火林，我是執生 KOL。
1: 我是 Q 乸，我是非主流 KOL。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守秘密的 KOL。
3: 我是逍遥甲大，我是 call 车 KOL。
0: 又来到我最喜欢的星期四，见到大家了。 Hello，
3: 非常热闹的星期四。
0: 是啊，但系冇声，
1: 沉寂。我唔想你叠声啫，
0: 唔俾我。
3: 唔系佢讲啊，亨尼啊，
1: 原来你啊，
2: 我谂住系好礼貌咁默认啊嘛。
0: 即系你嗰啲咧，你嗰啲咧，
1: 大家
0: 收音机
1: 唔热闹啊，
0: 收音机但系点头
3: 喺收音机嗰度。
2: 唔系我有唔噶，你可以开翻嚟听。
0: 我听翻 archive 啦。
2: 系我唔想做攻击型嘅收音机啊。
0: 點樣為之攻擊型嘅收音機咧？
2: 一開手機啊，咁樣好煩啦，好嘈啊！
0: 哦，即係嗰啲攻擊嗰啲係嘛？
2: 係啊。
0: OK， 好啊，但係要有呢啲氣氛嘅。好啦，好開心星期四，見到大家係啦。我完全唔想講，我完全想聽守秘密 KOL，
1: 好想知個秘密啊，
3: 好吸引啊！所以佢頭先講完，我 hold 一 hold 先。係，我真係唔係幾想講啊！即係 call 車 KOL， 我突然間覺得啊，同佢守秘密 KOL。爭好遠，
1: 秘密兩個字已經好吸引嘅，
3: 仲
1: 係
3: 守秘密。
0: 佢講完守秘密之後，我唔記得咗 Killer 嗰個係乜嘢。
1: 唔好理，但我想知佢而家係守咗秘密之後，佢會唔會爆個秘密出嚟咯？
3: 首先你 define 咩叫守秘密 KOL 先？
2: 守秘密咧就係我將人哋同我講話。嗱，而家有件咁嘅事，
3: 你
2: 唔
3: 好
2: 同人
3: 講啊！
2: 呢一句係魔咒，其實我係開始講緊嘅
1: 咯。係啊，你爆呢個秘密出嚟
3: 啲啦，繼續啦。
2: 我唔係諗住爆秘密，就係我想大家認清一件事啊。只要嗰個人佢同得你講話，
0: 你唔
2: 好
0: 同
2: 人講，即係其實佢自己係會將個秘密慢慢咁樣滲出去咯。即係嗰件事係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去特登同人哋講。跟住嗰個人發生咗啲嘢嘅時候咧，但係你發現隔離啲人咧，你眼望眼，跟住有啲咁嘅樣，打下眼色嘅都係，
3: 即係大家都知
2: 嘅。大家都知。
0: 但係咧，我用呢個方法咧，我用呢個方法，我係真係會 target 地咁樣去點講咧？我係有一啲嘢真係可能得一兩個人知嘅啫，我就講咗俾呢一兩個人兩個人知咯。跟住我試過咧係。測試呢個人係咪守得秘密？
1: 每唔同人唔同版本咁。
0: 係啦，我就
1: 咁樣
0: 上，唔係我份人咁樣。你就諗下我經歷咗幾多嘢啦。
1: 難怪話咩腦容量不足啊！而家根本就係因為佢記曬啲無謂嘢。
3: 千幾個秘密出嚟講俾人聽。
1: 你話你會有 Excel 打話邊個一個版本？
0: 唔係啦，你咁樣咪知道咪佢係咪就係嗰個將我啲嘢。揚開去的人咯，
3: 係。
1: 咁你試幾多次先至會開始講真？
0: 唔係咁，唔係個個試噶嘛，即係我試過咁樣測試一個人啫。
3: 咁你唔係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譬如你講過啲乜嘢唔同版本？即係你同呢個講咧，我有32寸腰，同嗰個講啊34寸。
0: 概念咪咁啊？
3: 係咪？係大概係咁啊！
0: 即係得一個人知我34寸腰啫，其他人全部都知我32嘅。
3: 好，
0: 即係好似玩緊嗰啲，即係玩 Q 乸咁喎。
3: 係啊，即係咁。當呢個市面流傳你34寸腰嘅時候，
1: 就係佢啦。
3: 嗰個人做嘅
0: 係啦。
1: 哦，即係你每一 round 就係玩一個人。
0: 而點解？首先我唔係玩，我唔係玩一個人，我唔係玩一個人，我係即係。有啲原因之下要求證嘅時候，就唯有用呢個
2: 排查
0: 之
2: 策，
0: 排查之策係啦，係啦。咁但係 Honey 係點樣咧？
3: 係啦，你點樣守秘密
2: 嘅？我就係好多人同我講完，我係當真嘅，我真係唔會同人講，因為我相信佢哋會自己同人講。
0: 係，因為呢句説話就係一個開始。係
2: 啊，呢一句咒語嚟嘅，即係嗰啲人越講呢一句咧，佢哋就會越想同人講嘅。咁我近排有份工咧，就公開咗啦。咁呢個秘密其實我係守咗3年噶嘛。咁所以其實我係好厚密嘅喺守秘密呢個層面，而人哋係。冇同我講話，喂，你唔好同人講啊，咁樣係冇人嗌過我，唔話得俾人知我做編劇咁樣嘅，
0: 係
2: 啊，冇人講過嘅，咁我純粹自己單純地自己守秘密啦。
0: 咁 OK， 即係冇一個叫做嗰啲叫咩 N 死啦，
2: 係有簽，但係我唔係唔可以。呢個唔係一個唔見得光嘅工作嚟啊嘛！
0: 工作係可以講俾人聽，只不過你嘅工作內容就係冇乜嘢。係
2: 啊，咁但係至於點解我會守秘密呢？就係因為我細個信咗另外一個 佢
1: 自己講都笑，好想知個秘密。
2: 信咗另外一個唔守得秘密嘅人，即係有個人就同我講嗰單嘢，跟住我就唔覺意就係，即係我而家完全唔會透露自己任何知道嘅嘢嘅信息啊。即係唔會係，你知道，算啦，都係唔講。我而家係絕對唔會做啲咁嘅嘢。
1: 呢啲好想知講就會。
2: 我係連俾少少你知道我嘅息怒都冇啊！但係我以前係會嘅。即係我以前
1: 會撩人哋嘅，問我啦，問我啦，咁樣做乜想？
2: 你唔知咩？
1: 佢個樣係好漏打嘅，佢啱啱望過嚟嗰下，就想逼落去，
0: 戚起條鼻嚇，整起個蘋果機咁樣，
1: 隻眼係炯炯有神咁望住你，
3: 唔知咩咁樣。
2: 咁以前咧，我有一個朋友咧，朋友 A， 咁佢同朋友 B 咧係嗰一排玩得比較熟咁樣，咁啊朋友 A 成日係啊，朋友 A 咧就成日兩個都係男仔嚟嘅，朋友 A 成日去朋友 B 嘅屋企度玩，咁有一日咧，朋友 A 咧同朋友 B 嘅媽媽咧，好似有啲曖昧。
3: 我冇諗過呢個節目有啲咁嘅嘢。
1: 哇！嚟得啱啊，嚟得啱啊，做呢個節目做得真
2: 係有啲曖昧。
0: 你作嘅啫嘛？
2: 唔係，係真嘅喺。我哋某一個圈子係全部都知嘅，因為係阿朋友 B 去講出嚟嘅。
0: 咁呢個媽媽都相當風韻猶存喎。
2: 應該係，係啊，係啊，即係我冇見過啦，但係應該係嘅。咁同埋朋友 A 同朋友 B 嗰陣時都係廿歲左右咁樣，係啊。咁所以佢媽咪都唔會話太棘嘅嗰個，係啊。
0: 個歲數啦，
2: 係個歲數，係啊。
3: 嗰啲哇，你真係估唔到啊！四五十歲嗰啲都好靚啊。
0: 係啊。喺 IG 咧，成日有一啲咧，以為係兩姊妹拍嘢嘅咧，就話
3: 母女。

0: 兩母女嚟嘅，即係當然你 IG 可能你個video 有好多嘅濾鏡，但係我唔理啦，佢個本質都要有少少先至
1: 有底先至可以改到，
0: 你個底都要夠嘅。我自己覺得
2: 係講翻佢，
3: 但係咧朋友 B 咧佢講出嚟咧嗰陣就係睇個和媽，哎呀我暴露咗係咩國籍添，我佢朋友 B 講，
1: 我聽唔到，
3: 咁有佢啦，佢講出嚟就係。佢同我媽好曖昧啊，佢係講笑咁講啦，但係搞到朋友 A 好似真係溝佢阿媽咁樣樣啦。跟住
0: 咁係咪真係先？
3: 應該就唔係嘅，朋友啲朋友必笑佢咧。咁有一日咧，我唔知道
2: 咁開心，
3: 我唔知道係咪真嘅，我估唔會啫，即係冇理由。
2: 明你繼續啦，
1: 你繼續包咗個底㗎啦。
3: 係啦，跟住咧有一日咧，我哋嗰一排。嗰圈朋友咧傳得沸沸揚揚嘅時候咧，我當時嘅一個長輩啦，佢就想知道我哋年輕人嘅八卦，做咩啫？做咩啫？究竟做咩啫？跟住我就俾佢，你唔知咩？
0: 好強嘅攻擊喎！
3: 做咩啊？做咩啊？跟住我就，但係。我都是聽人講，所以我想我都是不要講了。
1: 好差啊，
0: 好強勁，
2: 我都是想聽，
3: 跟住我就話，咁你聽邊個講？當事人咯。哦，嗰時我係得二十歲定十九歲㗎咋，嗰個當事人咯。跟住咁當事人講真係真㗎啦。跟住我話唔知啊，但係咁樣講好似唔係咁好。咁擾攘咗一陣之後咧，嗰個人咧就同我講話。喂，你同我講，我真係唔會同人講。我而家想知道你講緊啲咩啫嘛，即係 bully 我啦，即係排斥我啦咁樣。咁我同佢講啦。咁我講完之後咧，
1: 佢老婆嚟嘅。
3: 唔係，講完之後咧。
0: 講完之後究竟係點？轉頭翻嚟話俾大家知。
3: 好。哇！
4: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樣各有歷練。
5: 新城廣播35周年台慶期間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松城。

0: 啊嗰次。
1: 咁佢哋，
2: 所以我就從此都係一個守秘密嘅人。
1: 咁佢哋有冇bully 你啊？或者佢哋有冇即係唔守得秘密嘅 Miss Sunny 唔同佢玩咯？
2: 就係、是、太勁啊！佢爆發出嚟呢一樣嘢，
0: 就變到好笑啦。
2: 係啊，跟住嗰陣時就係有
3: 我都覺得個畫面好勁。
2: 係啊，佢同我講話，你唔知道佢係人造衛星，我唔知道。
1: 人造衛星，
3: 四圍發射曬啊！四圍即係只要佢知道嗰件事，就會發射曬周圍都係。
1: 我明啊，即係呢個 terms 好勁喎，
3: 人
2: 造
3: 衛星，
2: 衛星啊，
1: 係喎，即係一射上去，跟住佢全球都知喎，係全球喎。
2: 你諗下，佢用呢個方式，有乜可能唔係大家都知？
3: 咁而家喺即係日常生活多唔多人同你分享啲秘密咧？
2: 極多。極多、okay. 我拿住呢一集秘密咧，我真係可以逐個人要挟咧，我打跛腳都得嘅。唔係我唔會打跛腳嘅，有啲咩好得過又有錢又有腳啊？
0: 係，
1: 咁你確實真係而家任何人同你就算講嗰樣嗰句咒語，
2: 嗯，
1: 你都真係會守住嘅。
2: 守住。
1: 就是因為呢個經驗啦，當然
2: 唔記得。
3: 我而家直頭係唔記得上次幾時有人咁樣同我講。
0: 啊，係邊一個都會唔記得。
2: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係越嚟越少人同我講秘密，唔係因為我守唔到秘密，即大家都睇到我守秘密嘅能力咧。
3: 係，
2: 但係因為 ChatGPT 嘅出現。大家就係
3: 我
2: 知
3: 佢當咗佢係，
0: 佢有個渠道抒發呢個秘密，而唔需要為一個真人。
3: 係，即係 AI 變咗個樹窿。
2: 係啊，但係咧，我有講過一樣咁嘅嘢嘅，就係、是有單新聞啊，即係如果有人想同我分享啲秘密，但係突然間佢又自己吞翻，搞到我心癢難耐嘅話咧，我就會俾單新聞佢睇，即係佢話佢自己話俾 ChatGPT 聽咁樣，我就會話喂，呢個人咧啱啱俾人拉咗，點解啊？佢同 ChatGPT 講話佢。他問他如何可以強姦自己的前女友，跟住大數據就報警
3: ，AI 直接找 FBI，
0: 好自然可以。
2: 係啊，有啊有啊，呢個新聞嚟㗎，
1: 即確實有件咁嘅事發生過，就變成咗一個新聞。跟住所以有一啲人咁樣做嘅時候，你就俾單新聞佢啦。
0: 同埋你唔好以為話我知啦，
3: 係
2: 啊，你同我講幾安全，我又唔會報警。又唔會俾人知。
3: 喂，我覺得呢單新聞大家都要待住。當啲人好似欲言又止、
2: 啊、
3: 想講秘密俾
2: 你
3: 聽，
2: 拎住嗰新聞
3: 嚟，你講俾我聽，好過講俾 AI 聽。
2: 我先係你最忠誠嘅朋友。
3: 係，
2: 我有一次同我嘅好朋友咧搭飛機啦，咁我哋去出 trip 喎，咁我哋喺飛機度就係講咗，即係見無聊啊。是 OD 啊，我而家可以開名。
1: 哇！咁做咩啊？
2: 咁但我唔會講 OD 講咗啲乜嘢
1: 嘅。OD 我哋都要請佢落嚟喎。
2: 係。咁OD 係好多唔知點解講講下會講到自己好 deep 嘅嘢，好奇怪嘅。
0: 即係你唔想知佢都會自己去到嘅。
2: 係啊。
1: 跟住好攰啊！你講完未？
2: 我哋咁啱嗰程飛機咧係冇電視睇。
1: 嗯。
2: 跟住咧，佢就。跟住我就
3: 佢就变咗个电视啦，
2: 攻击型收音机人，
3: 系啊，
1: 高情绪长期工作
0: 逼你听，
2: 唔系我哋倾下偈啊嘛啦，跟住咁嗰个嗰程机咧就都几粒钟嘅，其实倾到冇嘢好倾，跟住但系我见佢欲言又止，跟住诶咁不如咁啦，我哋交换一个秘密啊，跟住佢哎呀，即系我哋而家
3: 佢有好多个想同你交换啊，
2: 我话我哋而家做好朋友噶啦嘛，
3: 系。
0: 要我哋而家做好朋友，
1: 要 official 嘅咩？
2: 系啊，所以咧，我哋交換個秘密啦。
3: 系，
2: 跟住佢就話：好好好，跟住好，我講先。
3: 系，
2: 跟住我講咗一個好雞嘅秘密，
0: 真係你自己嘅秘密，
3: 即係你已經用翻頭先嗰一種啦，將無聊嘅嘢包裝咗做一個秘密。
2: 我細細聲講啫，而嗰件事其實都幾多人知嘅，咁但係我就細細聲講，
0: 即係刷牙攞口唔用杯咁樣嗰啲，
2: 又未去到咁雞，咁但係雞雞地咁樣，
3: 雞雞地嘅秘密，
2: 雞雞地嘅秘密啦。跟住佢同我講咗個超級勁爆，
3: 佢俾咗核彈你，
2: 係啊，
3: 係 OK。
2: 跟住我嗰幾日我唔知點算，
1: 嗰幾日你唔知點算，
3: 呢個貿易逆差嚟。
1: 佢同你講咗個好勁爆嘅秘密，你嗰幾日唔知點算，即係呢個秘密關你事喎。
2: 唔係，
3: 唔係，即係太大啊！嗰個
0: 應該知道嘅，知道會有問題
3: 啊，
2: 勁到我耳鳴啊，
3: 係啊，
0: 生理上有問題。
2: 你明啦咁樣
1: ，OK，
2: 即係你聽完一個，你聽完一件事之後會。
3: 哇！
1: 好啦
3: ，OK，
1: 咁我哋呢个秘密就留喺秘密嘅世界啦。
2: 冇错。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17周，
2: 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3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时间系四点三十三分。睇睇本港地区同埋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方面啦，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睇睇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4%啊。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喂你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9: ？Captain
10: 阿咩嚟噶？
11: 今日嘅 Captain 系
9: 我科林。
10: 系咩嚟噶？
9: 好，今日我带嚟嘅呢一盒嘢咧，我想开佢好耐噶啦。
11: 因为咧，真系
10: 咩嚟？佢贴住赠品两个字
9: 啊！你系识唔识日文先？
11: 睇咗个寿字咯。
12: 我净系识啲汉字嘅日文咯。
13: 我净系睇到新感觉。
9: O K，
12: 睇个寿字咯。
9: 我嘅认知吓，呢一盒嘢吓，首先我唔知点解有个赠品贴纸喺度，系赠品嚟嘅咩？
11: 系咯。
9: 我已經唔記得點樣佢出現喺我面前啊咁樣，但我一直咧冇機會去使用佢嘅，因為我係好想揾啲嘢拍啦，先至用佢啦咁樣。
11: 咁
9: 係
11: 咩嚟嘅咧？
9: 呢個係一個杯嚟嘅，
11: 係個杯嚟嘅咁咯。你一齊話先咯。
10: 哇！
13: 杯啊！
10: 竟然未見過㗎，
11: 估唔到係杯喎，
10: 勁啊！
9: 唔係呢個係一個話，
13: 我用手飲水啊！
9: 佢叫做不思議杯啊！
13: 掉我呢啲，
9: 因為我都係
11: 不思議杯啊！
9: 有字講字啦，因為咧成盒嘢都係日文包裝啊！嗱，我講下啲漢字啦，就有寫不思議啦、瘦啦、飲唔知乜嘢普通之水啦、糖質零啦、卡路里零啦、卡路里其實日文嚟嘅卡路里零咁樣啦，跟住有新感覺啦，
11: 咁你飲水咁，
9: 跟住然後實感睇，
13: 我飲水都係卡路里零啊，
9: 實感睇感無理，就咁睇咧係唔係好明佢搞乜嘢嘅咁樣，咁而佢嘅説明上面咧同埋使用方法上面咧，佢話大約咧呢個。即係保存期咧用到咧，
11: 仲喺度焗鞋啊！隔離 Honey，
13: 因為我見到佢幅圖係個女人好驚訝咁樣拎住只杯，哦，真係好瘦啊啲水咁
10: 真係杯嚟嘅，
9: 因為佢係寫住瘦，同埋你覺得係水係啦。OK， 瘦係身體嗰個瘦啊，係啊，唔係生瘦個瘦啊。後面咧使用方法入邊咧又有寫開封之後4至6個月咧，咁我又好擔心我開咗之後咧。死啦！咁我就唔拍片啦，或者冇用啦。咁我就即系佢就过咗道气啦，咁样。咁就一直咧
13: 送俾你噶。
2: 應該唔係
5: 㗎啦，
2: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
13: 我唔係，我諗住如果係好耐之前送俾你，耐到你唔記得咗，佢而家都過一道氣㗎啦。你送我咩？你咁耐都唔出嘅。
2: 跳出少少，過咗 BL 道氣呢一樣嘢咧，我真係曾經犯下呢啲錯誤，所以我借住呢個機會向所有嘅 BL， 如果我有嘢唔記得咗出嘅話咧，對唔住，你追我啦。
13: 大家咁話啦，大家一齊啦。我哋而家要
5: 動起啦，一齊跳，一齊跳。係啊，好多
12: 唔係啊，我係諗住跟住所有嘅 PR 咁嘅科諗唔出嗰啲，你俾曬我哋。
5: 係咯，俾
12: 你可以唔俾科諗啦，你可以俾其他人啦。
2: 因為我成日都真係會好遲啊，太遲咁樣出咧。又真係對唔住嘅，
5: 同埋收太多啦，係咪啊？
2: 又唔係收太多嘅，歡迎大家繼續嘅，係啦。咁就anyway 去翻呢一個嘅橙色嘅盒度啦。
12: 我同你即係聽完你講嗰啲嘢咧，會唔會嗱？佢係一隻杯，然之後你斟乜嘢落去飲完，你會令你個人個會瘦嘅，係咪咁解啊？
5: 嗱，我
12: 即係純粹用嗰啲字，
5: 因為佢仲有個 orange 喺度，同埋只杯橙色噶嘛，我就諗會唔會就係你斟水落去，佢都會變橙味。跟住你就唔使飲其他嘢咧
2: ？Exactly，
13: 係啊，係、oh. 有呢個 product 㗎。
5: 所以你淨係飲水就唔飲其他糖分飲品嘅就會瘦。
2: 瘦啦，係啦， oh. 所以佢令到你啊，你嗱你飲水啊，但係冇糖嘅呢、這個即係

0: 嚟嘅，冇卡路里嘅，佢咁嘅意思咯。
1: 但系就有味，
0: 系啦，就会有味嘅咁样。
1: 死啦！我哋头先啲水饮晒啲，
2: 唔系我斟咗，
0: 哦，就啲斟咗，我准备咗，系啦，就俾大家阵间试嘅咁样。咁呢、這个即系。係啦，形容得好好啊 ，Kula 就係橙色嘅包裝啦，咁啊好多嘅日文字啦，就係、是、其實佢就係解一個橙色嘅杯，咁一陣間咧打開咧就會聞到一陣香味㗎啦。
1: 咦，咁即係好似最近日本咪有啲筷子咧，有鹽味啊，有鹹味啊，即係嗰啲筷子，
0: 筷子已經
3: 嗰唔使用，筷子係用鹽整嘅。
1: 唔係啊，佢有啲唔知
0: 有啲電流啊，
1: 係啊，
0: 有啲唔知電流咩，
1: 增加咗啲味
0: 個匙羹啊，匙羹啊，即係佢因為俾一啲嘅可能長者，因為咧呢個長者可能食嘅嘢咧個鹽咧要鹽糖要減少嘛，唔可以咁濃味，
1: 係
0: 啦，咁但係咧佢呢個匙羹咧就
3: 多鹽得就電㗎，係啦，
2: 不落去電㗎，我諗電壓，
1: 唔係啊，增加個味道，
3: 鹹得就
1: 你哋都係地獄嘅你，
0: 佢嗰個電係會令到個味道濃郁啲，咁所以食落去咧你就會覺得呢碗粥咧就有翻味道啦咁樣，
1: 同埋唔需要落咁多調味料，
0: 係啦。咁就係健康嘅產物嚟嘅，所以嗰、那個匙羹咧，
1: 好貴，
3: 我以為
0: 千千聲，
2: 即係而家個腦裏邊都淨係阿婆擘大口電咁樣
0: 反嚟。
1: 咁你哋可以推出呢個 product 嘅，即係電聽到話太重味咧，就電阿婆，唔食得咁樣嘅，
2: 仲重咗味，
3: 電到佢屌只羹，
2: 唔準食。
0: 冷靜啲，冇，過千蚊嘅嗰只羹
1: 係，好貴，
0: 嗰只羹你諗下，你會唔會啦？我一千蚊嚟。買匙羹啦，唔會噶嘛，係啊。咁但係我呢、這個，
3: 我哋上流社會都會
2: 噶，但為咗呢個目的，可能都會。
0: 我終於可以開封。其實我喺啱啱做節目之前，我都要開一開佢。我 confirm 下佢仲有冇道味喺度。即係如果真係擺得太耐，佢冇咗或者疏氣嘅，咁就唔係好掂啦。
1: 但我想提一提聽眾朋友咧，有啲嘢咧唔係唔開封咧就唔會壞嘅喎，即係本身係都係會壞嘅。
2: 例如咧，
1: 例如我買咗支清酒咯，唔係我買咗清酒喺度，我以為清酒唔開係一路可以擺嘅，但係我有啲清酒擺喺度擺咗四五年，佢話唔得嘅，你攞去煮蜆啦咁樣嘅。係
3: 啊，
1: 係啊，即係所以呢個
2: 酒啊罐頭啊都係㗎。
1: 唔係有啲酒係可以擺嘅，有啲酒係
2: 越擺越
1: 會擺得耐過你嘅，可以啲酒，但係清酒唔
0: 清酒就唔係咯。係啦，某啲嘅
1: 係啦，要睇下呢個杯點樣。
0: 係咁啊，呢個杯啦，打開好簡單嘅。咁本身有個真空包裝嘅石膠啦，或者石紙包裝啦，咁樣。咁我頭先就撕開咗嚟試下，有嘅咁樣。咁所以你哋嚟啦。
2: 咁
0: 係
2: 個袋嘅味道。
1: 咦？連個杯都係橙色嘅喎，真係成個。
3: 佢係我記得係有睇過嗰個説法係用你嘅觀感嚟呃你嘅。
2: 哦，即係有種橙味。
1: 已經聞到到你。
2: 佢又未至於嗰種化學嘅橙味咯，佢真係鮮橙味。
3: 咪又係阿婆衣櫃，
2: 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但係我覺得可能係佢擺得耐。
1: 唔係喎，幾香喎、
3: 啊，
1: 真係，好似嗰啲咩炸一聲嗰啲維他命 C 片嗰啲啊，
2: 係、有嗰個味道，有嗰個味道，
1: 係啦，係咩 C 啊，
2: 都係人做噶嘛。
0: 咩人做？
2: 我咪個味道。
1: 咁點啊？而家係咪倒落去飲啫？
2: 試一下。咕嚕。
0: 嗱我
2: 哇，佢倒一半落個地下度。
0: 唔好講啊！
2: 要講啊嘛，佢睇唔到個畫面。
3: 多試啊！
0: 係啊，姐姐鬧我，不過水嚟啫 ，OK 水嚟啫 ，OK。
3: 唔係啊，橙汁嚟噶，橙汁，
2: 橙汁，佢係橙汁。
1: 冇有冇話要擺幾耐地？應該一擺就得噶啦，十毫。
0: 唔知咧，我試先。嗱，我試啦，我先新鮮試咗啦，而家飲啦。
2: 咕嚕。佢
3: 都
2: 係咩表情
3: 嚟㗎？
2: 我唔識形容，佢其實冇乜表情，但係又好似有少少厭惡咁。
1: 佢
3: 對所有嘢都
1: 係
3: 厭惡。
1: 佢嘴有乜嘢？佢嘴
2: 人
1: 神
2: 誒嗰邊係上，
1: 嗰邊係上面啦。佢話俾你聽。一個杯汁邊有個尖嘴？
0: 唔好斟得多過呢一度。
1: 哦，
3: 唔怪之你要倒咗啲佢啦。
1: 唔怪你倒落地下啦，多飲啲。
0: 我點形容咧？係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係啦，咁嗱，我頭先就喺呢個角度嘅，有冇人要試？
2: 唔係又係同一啖水。
0: 唔係，我盡量唔咩嘅。
2: OK， 咁我哋順時針啊。
3: 嗯。
2: 聞落都係淡少少嘅橙味，
0: 係啊，聞係有嘅，因為佢連住個杯，
2: 佢有嗅覺但冇味覺。
3: 哦，
2: 係我係唔係好得有少少味啦？我唔知係自己認住定
1: 你唔知啊？
3: 我睇咗俾觀音啊！
1: 哦，好，
2: 乜嘢啊？等等，依個解釋我想聽，依個解釋係咩？
3: 我都唔知點樣拒絕，我想遞俾你咪遞俾你咯。
1: 飲落唔係好覺，即係咧，我覺得頭先未加水啊。傳嚟聞嘅時候仲勁，
0: 聞嘅時候好勁。
3: 飲嗰陣時要深深索一啖咁樣。
1: 你索啊！你而家再索啊！你而家再索，你可以唔飲，
2: 你索
1: 再索啫嘛。觀音唔會怪你嘅，
2: 索咗一啖
3: 橙。佢聞都係橙啊！
1: 係啊，聞啊，但係飲落冇咯。
3: 所以你係咪要咁樣樣一路，即係你唔係離開隻杯咁樣攰，你係要擺喺個鼻隔離攰啊？
2: 我總覺得其實應該我哋唔知道嘅情況下試會唔會有唔同嘅？
3: 你要蒙眼啊！
0: 喂，咁但係你買得呢一嚿嘢，我預咗你知噶嘛？即係佢預咗你知噶嘛？你冇得係話加咗水之後你唔知佢玩噶嘛？
1: 咁我哋係咪應該即係譬如阿科諗，由今日起你每日淨係準用呢只杯飲水，睇下你會唔會瘦？咁啊點試得真啫？係咪先？
0: 但我不是不喝其他東西嘛，
1: 不喝其他東西，只是喝這個。
3: 但第一件事本身科林不喜歡喝水嗎？
1: 哦，
3: 他又不是
0: 啊。他說可以用蘇打水的，
1: 是
0: 應該是可以用蘇打水，
2: 用一些無味的東西吧，
0: 其實
3: 就會變成
0: 水或蘇打水。我下次試試用蘇打水去看看會不會變成做產味汽水。
2: 他沒有說可以用多久，即是味道會消失
0: 四至六個月咯，就是即是他說你開封之後你放在你用然後可以用四至六個月。
1: 好了，我突然想問一個問題，
0: 即是你現在逼我一個星期不喝其他東西，只是喝水會不會瘦？
1: 我現在要問
2: 四六個月我
1: 們
2: 試試。哦，好，請說。
1: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3: 就哄你喝水咯。
1: 有咩用？
0: 就话俾你听咯，
3: 氹你饮水会变
2: 嗱，我而家
0: 嗱你有香味嘅水啦，你唔使
1: 哦，即系饮多啲，
0: 饮多啲水，唔好饮其他咁多，
1: 唔好饮咁多有味嘢。
0: 系啊，
3: 你唔知道饮水好无聊噶嘛？
1: 哦 ，OK，
3: 系啊，我哋上流社会都知道。
2: 哦，其实咧，佢而家咧，
3: 我个领一直反咗入去，唔系。
2: 我以为系你呢个 style 嚟，
3: 我哋上流社会都系咁着，
2: 戴高尔夫球嗰啲啊。我谂到佢有一个用途，就系你而家。即使佢冇用啊，
1: 嗯，
2: 但你明知自己俾錢買咗一隻冇用嘅杯，你都會飲多啲水，因為你使咗錢啊嘛。
1: 喂，好巧喎呢個，
3: 總之的新杯啊，
1: 求其作啲嘢喺杯度，
3: 係啊，
1: 跟住你俾咗錢買就會飲多啲水，
2: 你就會用咧。總之個理由係好嘅，出發點係好嘅。咁你就會 keep going， 你會幫佢解釋咯。我而家幫佢解釋咗，
0: 好好喎，你幫佢解釋得好好喎。
2: 即使
3: 我覺得唔係因為俾咗錢，係因為嗰個智商税喺裡面啊。就
2: 係我唔係蠢人，我一定唔係蠢。
3: 真係有嗰個味㗎，我哋上流社會都知道。
0: 智商税啊，而家。
2: 所以如果我諗唔用四六至六個月嘅話，我會覺得你嘅智商係啦，
1: 唔抵。你嚟緊四至六個月只能夠用佢飲。
3: 如果你唔夠嘅話，我覺得你智商太高。
0: 佢只係一個贈品嚟嘅啫，大家唔使。
1: 但如果我譬如拎翻屋企，我洗咁應該係希望佢有個味咧。係咯，
3: 用乜嘢味嘅？
1: 我
3: 哋
1: 最
3: 後
1: 出去洗下佢。
3: 番茄味。
0: 好啊好啊，廣告時間出去洗一洗。
1: 係啊，
0: 洗咗之後睇下翻嚟咩感覺。
1: 係啊，
2: 好。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聞熱話，人物專訪，心靈安慰，吃喝玩樂。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4: Hello， 早晨。
0: 咁时间嚟到四点四十八分，师傅洗杯，唔该。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生活资

0: Captain，
1: 阿 America，
0: 今日呢一嚿嘢就系橙味嘅水杯。
2: 我头先已经当佢系只污糟杯咁，系咁洗啊，即系因为有科林啲口水喺度，所以我系咁捽，捽咁跟住捽完佢。都是有那種清新的茶
3: 味。我想話你俾大家睇翻呢個船，
2: 係有個箭嘴向上。
0: 嗱，你洗咗啦，
4: 你用水洗啫。
0: 今晚 Honey 淨 Honey 飲啫。
3: 好啊。
0: 係啊。咁就洗完之後你感受一下。
3: 我唔好意思話俾大家知，其實我係
2: 睇咗俾觀音啊。
0: 得啦，
2: 俾
0: 觀音。好快。
4: 觀音啱啱廣告時間，觀音話可以啦。好好安靜啊。有種無奈，
3: 哎呀！
0: 唔好搞咁多嘢啦。
2: 所以我飲落去唔係好覺，但聞係真係聞到咯，聞到係好清新。
4: 你可唔可以一路嗦一路飲咧？
3: 我試下框住自己個鼻。
2: 你唔好嗰日喺個鼻度噴翻出嚟喎。
4: 我而家試咧係唔可以一路聞一路
2: 可以嘅。係啊，你有冇讀大屙㗎？
3: 可以一路。是一路聞一路飲的是可以，你自己試一次。
0: 你有杯吸嚟
3: 㗎？
4: 我只係可以一路。
3: 我話俾你知，我哋上流社會
0: 係個個都可以一路聞一路飲。
2: 我做唔到啊！
4: 我自問唔係上流社會。
2: 索一路飲啊！
3: 你飲好耐
0: 唔
3: 係
0: 你索住，跟住然後 hold 住個索，然之後飲 OK 嘅。
3: 係啊，你一路咕咕咕嘅時候，
2: 我點解要咁辛苦去飲水啊？做乜嘢？
3: 因為你只杯咯。
2: 去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嚟緊個四至六個月用它咧，我就拎翻屋企，然之後俾小朋友，即係俾大俾我大細 B 睇下佢入覺得點樣。
3: 你要同佢哋講飲橙汁啦，
2: 係啦係啦，斟咗啲水俾佢哋，然之後橙汁嚟加咁樣
0: 嘅。哇，OK 喎，
3: 係啊
0: ，OK 喎，
2: 叫小朋友飲水。
4: 因為佢咧內裏全部都係橙色啊，你擺咩落去都係橙色嘅。
2: 係啊，總之叫小朋友飲水咯，攞嚟
0: 試下咯，攞去咯。
2: 但係其實得一個，其實佢兩個十歲都已經係唔係咁易呃嘅。
4: 佢上次咧，佢突然間攞一啲魔術道具啊，好流嗰啲，跟住我話好流喎，跟住佢話誒唔緊要嘅，拍片啫，拍片俾佢哋睇。跟住咧，
3: 佢哋喊住話：哎呀，阿叔啊！
4: 唔係佢一睇啊，
3: 阿叔係我。
4: 我點解係阿叔嘅咧？
3: 因為我係佢細佬啊，因為我唔係阿叔啊。哎呀，揾阿叔，咁佢哋一睇點？
4: 佢一睇咧，淨係睇條片咧，就已經篤穿咗話嗰個裝置有磁石咯。而嗰個裝置真係有磁石。
0: 佢已經係直頭知道嗰個機關喺邊度。
2: 喂，我你同我拍嗰陣，你唔係咁講喎 ，Q 啦，你話 OK 喎，
4: 因為你有個底啊，你係咁同我講話小朋友啫，放小朋友。應該得嘅，
2: 唉，好啊，而家呃唔到。
4: 我哋仲要啊，你知唔知？
0: 你仲要你身邊有一個叫 Miss Honey 嘅魔術師喺度成日懟俾你睇。
3: 佢哋細個係食慣好嘢嘅話俾你。
0: 係啊，佢都有誒 high 邊上流社會啊。
2: 我唔攞嚟呃佢咯，即係純粹話啊，呢個產品好得意咁樣解釋俾你聽，試下咯，等佢哋。
0: 好啊，
2: 可以啊，
3: 你第一下係呃咗先，飲橙汁先。
0: 咁其實我呃我件咪得咯，我件六歲。
2: 好啊，係啦，你翻去呃你嗰件啦，咁
4: 都係俾翻佢啦，
2: 都係俾翻佢啦。
3: 但係你真係要同佢第一下。
0: 我唔係要翻，我唔係要一定要翻嘅，其實
2: 兜個圈想攞翻啲嘢，幾
4: 想攞啊？贈品都要啊，
2: 贈品都唔攞出嚟送。哎呀，
3: 贈品都貪。
0: 唔係，我下個禮拜
3: 講到好似你唔貪咁啦。
0: 我下個禮拜 report 翻俾大家。
2: 係啊。

0: 小朋友嘅反應，
1: 跟住然後再俾翻
0: 你。好啊，又睇下我嘅小朋友嘅反應。
1: OK， 今個禮拜我哋講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
0: 拜拜。
2: 但係節目聽日繼續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部。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应急管理部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机箱，仲有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装备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基箱是临时路基箭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而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今日下午已经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亦随机抵达。今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接近90,000亿日元，折合超过4400亿港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今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即是93纪念日。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是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但是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和国际义务。中国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围堵，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住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祸乱地区，危害世界。彭博报道，美国财经频道 CNBC 将会关闭位于湾仔中环广场的香港办公室，并取消几个每日在香港制作的直播节目。今年较早时间， CNBC 曾经重组新闻工作室，裁减大约10名员工，包括网站责任编辑。报道说， CNBC 的国际新闻报道将继续由伦敦、阿布扎比、新加坡和北京的编辑团队主导。一间离岸公司入禀高等法院，向艺人古天乐和他的电影制作公司天下一追讨欠薪和利息合共近1.5亿元。原告公司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入禀状话公司在2019年和被告签订贷款协议，以年利率12厘借出7000万，其后被告两度延长还款期至2022年底，但截至2024年初只是偿还1320万。原告多次去信要求还款，被告在今年8月27号再偿还70万。原告一方说，根据当年签订的贷款协议，如果逾期还款，年利率可以提高至18厘，要求被告连本带利偿还近1.5亿元。一名搭棚工人去年在将军澳中心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受伤，留院两个月后不治，两间涉事承办商各被判罚款152,000元。死者姓潘，时年48岁，2025年9月13号，他在将军澳中心第七座维修咸水管，当时他监督搭建竹棚时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倒卧天井内，头部受伤，失去意识，送院治疗，至同年11月27号离世。劳工处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建筑地盘安全规例，控告柏力楼宇服务有限公司和宏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违反规定。观塘裁判法院今日判处两间公司各罚款152,00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清姐点醒你，
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七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唔知大家咧喺平时做运动嘅时候咧，会唔会一路做运动一路？喺度听音乐啊，或者我成日咧喺我做运动嘅时候，我谂咧到底有啲乜嘢运动咧系可以将运动、音乐同埋艺术一齐结合嘅咧？因为我哋平时打羽毛球嘅时候，或者我喺度跑紧步嘅时候，好似难少少。咁最近咧我就识咗一班我近年啊都好 friend 好 close 嘅一班朋友，佢哋就系嚟自咧舞蹈界嘅，就唔系普通嘅舞蹈界，佢系嚟自轮椅舞蹈界。咁我就发现，咦，佢哋付出嘅努力有好多，而且成绩都好好，所以今日咧就特登带嚟咗两位朋友啦，就系中国香港轮椅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嘅总教练 Kelvin 啦，同埋运动员阿菲烈。Kelvin 同菲烈你好，
2: 你好啊，好
3: 你好，
1: 喂其实呢我真的很想首先问下总教练先啦、我觉得轮椅舞蹈是一件我觉得是很犀利的事的，因为呢我其实是跳过的，十年前因为我在浸大读书的时候呢它是有 dance sport 你要做的、所以呢我是要跳的，那我是用轮椅的，那结果呢我就是求其喐下，我就觉得咁，我上网揾我啲片啦，我见到系咁转转转转转转转啦，我自己试啦，咁梗系唔得啦。同埋咧，我着二支啊，一转咧，我只二支就会飞咗出嚟，因为你冇绑住。咁后屘我做唔到啦，但系后屘我求其做咗啲嘢，我合格啦，系啦，我求其做咗啲合格。但我觉得你哋好犀利，因为我唔系一个记 step 好叻嘅人。咁你点样？我想问点样？点解你会咁醉心呢件事咧？
2: 咁首先就讲返，就係其实我好細个已经学跳舞㗎啦、我九岁就已经开始学呢个体育舞蹈嘅。咁、体育舞蹈就係拉丁舞啦，同埋有标准舞呢两个项目嘅。咁、然后呢就係、去到去到中学嘅时候呢，我就入咗港队啦，就入咗Able 嗰边嘅青少年港队。咁就一路就最深去学习呢个体育舞蹈啦。咁然后去到真係去到2010年嘅时候呢，我就真正去接触咗轮椅舞嘅。咁因为我哋前教练啦，阿李 Sir 啦，咁佢就去真係去发展呢个轮椅舞，然后我就接触咗，咁就开始接触呢个轮椅舞蹈嘅运动咁。
1: 可唔可以问下 Kelvin？你细个啦，接触舞蹈啦，做咗港队啦，然之后后屘接触咗轮椅舞或者残疾人士嘅舞蹈啦。但系舞蹈系点样令到你锁你二三十年嘅时间留喺呢个？有咩咁吸引到你？
2: 我谂同你头先一开始讲嗰件事咧，系都几有关联嘅，就系你可以做运动，但系同时你又可以听歌，因为其实我谂音乐呢件事喺呢个社会啦，都已经系一个好大感染力嘅一样嘢嚟嘅，
1: 甚至系精神食粮啦。
2: 系啊，精神食粮嚟嘅。咁你又可以跟住音乐去做运动嘅同时，即系当然我而家就唔系好瘦，我以前就好瘦嘅。我以前系我谂我最初真系接触运动嘅接触跳舞嘅原因系真系我细个太肥啦，我屋企人觉得我系、我小三嘅时候我骨折啊。我整亲只手啊，打波踢波系啦，跟住就养到好肥，跟住我屋企人就想我去做运动，咁我就觉得咦做运动真系好闷啊，即系有好多运动都重复复咁样，咁自己又对音乐有啲兴趣，咁跳舞咪就系一个可能最好嘅选择咁样咯，咁所以就真系都。我谂有少少关个基因事，真系你对于音乐好敏感，你系对、你真系会听到音乐，你就会摁咧，系啦，咁你就已经其实有少少跳舞嘅细胞噶啦，系啊，你可能都有噶，其实
1: 我唔知，其实咧佢哋系一班 sales 嚟噶，佢见到咧啲残疾人士坐轮椅咧，佢哋就开始会 sell 你跳唔跳轮椅舞蹈啊，菲烈你系咪咁样俾人 sell 入去跳舞啊？你点解会接触咗轮椅舞蹈啊？
3: 应该咧就系话最初咧轮椅舞蹈成立嘅时候咧，咁都好少人嘅啫嘛。咁咧有啲朋友仔咧就带我去薄扶林嗰度啦，嗰、那个薄扶林型
1: 双剑型
3: 系双剑型，咁啊去睇下啦，接触下啦。我一睇，哇吓！因为咧原来咧轮椅人士咧就系咧俾双手咧俾个健全人咧就拖住行，拖嚟拖去啫。我哋平时习惯系推轮椅嘛，而家变咗俾人拖，感觉唔好啦，所以。 就好唔中意。
1: 哦，最初系唔中意嘅，
3: 系好抗拒添啊。
1: 系
3: 吓，后屘咧教咗几年之后咧，咁香港咧就成日都搞一啲舞蹈比赛啊、表演啊。有一年咧，佢就请咗一啲外国嘅欧洲嘅轮椅舞蹈选手嚟啦，做表演嘉宾啦。
1: 嗯，
3: 哇，嗰阵时先睇到有一对波兰嘅组合咧，哇！睇到我如痴如醉，好正啊！原來輪椅舞可以咁樣啊，跳得好激情浪漫嘅，係啦，嗰個輪椅錯位啦，佢戴住頂帽出嚟嘅時候好型咁，突然間戴咗頂帽 ，flip 咁樣就攬住個女嘅舞伴，跟住就哇一輪咁樣激情嘅舞蹈，跟住又好慢又好快咁樣嗰只，哇吸引咗，於是就中意咗。又要隔咗幾年，然後先至有朋友走入，喂，興趣班唔夠人啦，開班啊，你嚟蹬腳啊，好啊，就係咁樣入咗。
1: 咁都入咗會啦。
3: 係
1: 嗱，頭先Philip咧就提到咧，輪椅舞蹈咧係喺所有殘疾人士運動裏面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個二人舞蹈咧，就係健全人士加輪椅人士一齊嘅。其實好少殘疾人士運動咧係本身喺個殘疾人士運動裏面就做咗共用嘅。Kelvin， 你點睇呢件事啊？
2: 是啊，是我其实我在很后期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独特的一件事，因为是独特到连可以是唯一一个应该是 able 的运动员都能够成为运动员，同埋可以攞奖牌攞资助的一个运动来的嘛。
1: 少有的，少有的。
2: 少有的。咁变相当时我点睇的最大的睇法就是我觉得佢独特性就是真正體驗到嗰個共融嘅嗰個感覺，因為無論出外國比賽啦，即係日常生活啦，我哋嗰、那個叫做拍檔或者嗰個默契咧，都一定要培養得好好先得嘅。因為
1: 點樣培養啊？
2: 培養就係、是、可能真係講緊日常，其實真係要了解到究竟呢個運動員。即系讲紧轮椅嘅运动员，佢嘅身体嘅素质啦，又或者系佢日常嘅一啲习惯啦，都要了解到，因为你其实真系同佢相处，唔系净系同佢跳舞咁简单，
1: 系、
2: 甚至乎喺运动嘅过程，你要好多接触噶。咁如果你唔了解到嗰个运动员嘅身体嘅问题啦，或者佢哋每个，因为每个残疾运动员佢哋身体都有唔同嘅 case 噶嘛，系啊。咁如果你唔知道佢哋个身体个结构啦，咁变咗就会整伤对方啦，又或者系你发挥唔到嗰个实力噶嘛？
1: 嗱，头先听到 Kelvin 讲咧，其实一对嘅拍档咧，佢哋要好多了解啦，甚至好多接触啦。咁喺脑里边咧，我就有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嘅问题喺脑里边嘅。我下一节翻嚟先问你。

0: 下昼5: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七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到底我一条乜嘢嘅问题想问呢？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想问个舞者同埋个舞伴，即系个领舞者啦，两个咁了解对方，又咁多身体接触，系咪通常都系情侣嚟嘅咧？或者会发展成为情侣呢？如果佢哋两个都系单身嘅话，多唔多呢啲 case 啊？不如问咗菲力先，我见你都打扮好时尚，多唔多咁样迷到啲女仔噶？
2: 我又冇觉、啊。
1: 即系通常佢哋唔会发展到啊，或者其实大家纯粹系一个运动上面嘅拍档嚟嘅啫，咁样
2: 又唔可以咁讲嘅嗱，因为要经常相处啦、接触啦、了解多咗咧，自然就会关心对方多啲啦，所以大家关系感情系会越嚟越好嘅，
1: 哦，
2: 系一定嘅。
1: Kelvin 咧，你见唔见啊？譬如其实我哋成日咧睇到嗰啲舞蹈比赛啊，即系外国咪好多啲舞蹈比赛，嗰啲真人 show 咁样嘅。咦，后屘都会变成情侣嘅、哦，呢个喺你嘅执教或者喺你运动员生涯度多唔多呢啲例子？
3: 我谂呢一个系一个迷思嚟嘅，其实
1: 系咯。
3: 我其实你问我咧，喺我跳咗咁多年啦，我差唔多接近二十年啦，其实50-50啦，系、
1: 哦、
3: 因为实在咧，其实喺嗰个接触上面会好 close
1: 好紧密，
3: 好紧密嘅。咁变相即系譬如可能出国外国比赛，真系。需要一队选手去嘅话，冇教练陪同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同房啊，或者之如此类，咁、可能会引嚟好多嘅猜测啦。咁但系其实相对上呢个运动都好健康嘅。其实如果真系有啲运动员佢哋唔系情侣咧，其实大家都分得好清楚嘅。咁因为真系一个运动需要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都得嘅、甚至乎其实去到世界级数嘅选手啦，真系佢哋跳咗好多年，攞紧世界冠军啊或者亚军嗰啲咧，佢、都唔一定系情侣嚟噶，系、
1: 哦、
3: 啊咁所以当然成为情侣嘅变相都会有好处有坏处嘅，就系你会可以好有默契啦，咁但系同时间都可能会多拗撬嘅。
1: 比赛之前嗰晚嗌交咁点算？
3: 系啊，
1: 嗱你转咗呢个圈。

0: 講咧，輪椅舞蹈或者舞蹈呢一件事啦，係我接觸咁多運動項目嚟講咧，其中一個比較少有，佢既係一個競技嘅運動項目，同時間咧佢係一個表演嘅項目，即係佢將體育同埋藝術放埋一齊。我想問一下喺呢方面嘅發展咧，有冇話個比重係點樣分咧，定還是佢係雙軌道發展嘅 ，Kelvin？
1: 其实在、以前啦、轮椅舞呢就会相对上比较集中咗喺运动嗰方面嘅。咁、表演啊、或者系艺术嗰方面呢就比较收埋咗其实。即系、可能系叫做我哋行内有多啲表演运动啊之类。咁但系可能呢两年我开呢两三年我执教开始呢，咁我就变相想发展轮椅舞蹈呢系都系同头先一样50-50。
0: 你而家成日有 show 嘅、我成日都见到你出 show 嘅、
1: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就关乎到个、其实而家协会咧系一个慈善机构啦，88牌啦。咁佢哋个目的咧都系想将呢个运动可以推广到俾大众认识，咁而可以帮助到班运动员嘅发展咁样嘅。咁、所以就点解会多咗？你可能而家社会会多咗见到我哋轮椅舞嘅出现咧，就是、因为我哋都想多啲人可以认识我哋。咁同时间就系、是、咁，其实表演啊嘛，咁一个艺术表演就唔会系咁咁 serious 咁样，纯粹一个好运动咁样去睇呢件事，就会多咗好多艺术嘅成分啊。例如可能好似之前我哋有一个运动员啊 Matthew 啦，咁佢又会同下啲明星啊一齐去 crossover 啊咁样，咁样去做，咁咪变相大众会可能会开始了解多啲，系啊，其实都系个 purpose 都系想大家真系唔好咁多误解对于呢个舞蹈，等佢哋可以多方面睇到多啲嘢咁樣，其實好似 Philip 咁樣，佢都喺以前咧，其實佢自己都多咗多啲去出去做一啲表演嘅項目嘅。
0: 係啊，我都想問下 Philip， 其實咧，我第一次睇輪椅舞蹈嘅表演咧，係你嘅，不過係我喺電視度睇嘅，我喺電視度睇到啊，你有一個舞台表演，當時就係一啲古風啲嘅舞啦，咁樣，我諗都係一啲我谂10年前咁样，其实你有做表演啦，你同时都系个运动员啦，你享受比赛多啲啊，定系享受表演多啲咧？
2: 享受表演多啲嘅，
0: 个原因咧？
2: 嗱，好老实啦，嗱，如果我着起港队衫咧，我感觉自己真系一个运动员嘅，
0: 系
2: 真嘅。但系除咗件衫之后咧，我觉得我永远都系觉得自己一个轮椅舞者嘅人，永远都系以跳舞为主嘅人嚟嘅，即系表演艺术多啲嘅。
0: 咁你系咪觉得啊？如果我着咗港队衫，我出去比赛，反而跳只舞冇咁放啊，或者冇咁自由，因为可能你排好晒啊，我有呢个旋律呢、這个规定，我一定要跟足个框框咁完成佢。但系调翻转个表演咧，可能仲有一啲创意啊，或者有啲弹性啊，你可以即系自己做到。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你觉得表演啱你多啲咧？
2: 两样嘢嚟嘅，比赛有佢嘅规则啦，咁同埋同你表演一样嘅，你平时咧练习开。夹开嘅都系唔可以犯错出错啦，吓、有阵时如果出错都冇办法啦，你就要随时执衫
0: 啦，系啦，
2: 系啦，咁表演嗰方面咧，你又要跟翻有阵时要个跟个主题啦，同埋服装嘅设计嗰方面咧，咁你嗰度系可以好多无限嘅发挥嘅，即系譬如有阵时你扮只兔仔咁样，跟住爱丽丝周围去玩，周围去探索，其实即系嗰种嘅表演都系带俾观众嘅开心嘅啫嘛。
0: 所以平时菲利你会唔会喺舞蹈嘅创作，即系我哋叫做幕后啦，舞蹈嘅创作，你都有好多你系前面嘅表演者，但你喺幕后其实都有摆好多心机落去做设计啊、创作咁样噶。
2: 其实都系帮自己设计嘅啫，
0: 系
2: 咯，有嘅，咁同埋都有学埋一啲化妆啊嗰啲咁样啦，咁都可以帮到人，帮到自己咯。
0: 系嗱，头先我哋有听到Kelvin 讲起啦，其实而家咧你哋都。其实系我自己讲起嘅，我发现你哋好多 show， 我就好羡慕嘅。哇，点解你哋接到咁多工作嘅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个发展方向咧，你哋又转咗做一个慈善团体啦，然之后你哋都想比赛，即系体育方面同埋表演，即系艺术方面双轨道咁样发展。不过我哋下一节翻嚟倾下，点解会有呢一个转变咧？咁样。

0: 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1: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3: 只因有你温暖。
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5: 下昼五点三十三分，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8: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9: 范逸敏小姐
10: 系啦，
9: 阿Rock 啊，何俊乐、
11: 洛林啊，威哥咯，
10: 系
11: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9: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11: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0: 好 sweet 噶，
11: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9: 照夹唔知，
10: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11: 系啊系啊，
10: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1: 佢唔识得打字，
9: 威哥。

0: 冇个群组冇去
1: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1: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2: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0: 想听多些吴玉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2: 上一节咧，我哋听到 Kelvin 讲咧，我哋而家开始行双轨道啦，咁样。但系咧，我一路以嚟都觉得舞蹈体育呢件事，或者系轮椅舞蹈呢方面，应该系一个竞技嘅啊！你哋有世界排名嘅，你哋会出国际赛嘅，所以佢应该系一个总会形式，然之后又系好似好似其他总会咁样。我哋系训练完之后就出去比赛啦，咁样。但系轮椅舞蹈协会咧，又有少少系唔一样嘅，因为你哋而家系个慈善团体啦，咁你哋攞住我哋成叫 Section 88嘅牌照咁样，然之后你哋除咗出去比赛之外咧，你哋其实一大部分咧都系有做好多本地嘅一啲表演啊舞蹈表演，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啊 ，Kelvin？
3: 其实首先最大嘅转变系本身系我少少私心嘅，私心嘅位就系、
2: 是、私心讲唔讲得噶？
3: 讲得系讲得，因为我呢个系我一路想。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呢個團隊咧，由以前開始都係一個好似一個家庭咁樣。
2: 係係。
3: 咁好似好多嘢我都會好老實去直接同主席去反映啊，就係話啊，其實喺藝術嗰方面咧，其實跳舞喺藝術嗰方面係好大嘅空間，可以去發展嘅。咁點解一路都淨係喺運動嗰方面咧？同埋如果淨係喺運動嗰方面咧，真係你諗下，其實香港搞幾多次比賽啫？輪椅舞好似係啱啱呢一年先叫做啱啱對。上一年先叫做搞咗两个比赛，世界赛啊，全运会咁样。咁但系你哋香港人有几多人可以睇得到咧？咁样，如果次次都要净系靠喺比赛嘅时候先见到啲运动员嘅付出，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我自己本身就读艺术嘅，我大学嘅时候，系啦，咁所以我就都好想喺艺术方面发展多啲，咁所以就变咗喺呢个会一成立嘅时候咧。都朝住呢两个方面去发展嘅咁样嘅，
2: 即系一开始做呢个会嘅时候，你已经谂住希望佢可以成为咗一个慈善团体，然之后，但系点解系特别要做慈善团体去呢？因为嗱、慈善团体要有受众噶嘛，系啦，点解会咁样谂？
3: 因为其实最重点就系跳咗咁多年咧，就系、是、其实一路以嚟都冇乜。叫做大家都要自己自知啊，好多运动员需要出去外国比赛啊，做衫啊，化妆啊，因为其他运动其实唔使呢样嘢嘅，你哋着件港队衫就可以出去打噶啦，咁但系我哋系需要有啲件战衣啦，件战衣讲紧可能有啲吕布夸张起上嚟成10,000-30,000元，因为点解要咁贵呢？第一第一个材质要靓，因为你跳起上嚟会爆噶嘛，会烂噶嘛，有机会。第二样嘢就系

0: 在场上可能讲紧有六队或者七队选手的时候，如果有人遮住你，你看不到。那你那件衫如果叫做抢眼啲啦，颜色抢眼啲啦，闪啲啦，为什么成日会有闪呢样嘢呢？或者为什么要开胸啊之类之类，其实就是其实现在都不会开胸了，很少都会有很多很多款式，就是用来 show 你的肌肉的线条啦，你身体的流动啦之类之类，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得到，可以看到的。那变成其实这些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器材啊，即系我哋啲衫啊、轮椅啊，
1: 系装备啦，
0: 装备啦，都好紧要，都其实需要好都要几多钱去 support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一，同埋其实有好多运动员佢哋都好想俾多啲人去见到自己嘅付出，
1: 系
0: 咁，所以就系成立呢件事，就系希望可以真系申请到一啲资助啊，或者揾到有唔同嘅热心嘅人士，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其实呢个先系最嗰阵时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咯。
1: Philip 咧，嗱，Philip 你喺轮椅舞蹈界都一啲时光啦，咁啊突然之间呢两年。轮椅舞蹈佢变咗一个慈善团体，你觉得呢一个转变或者而家多咗表演呢件事，多咗表演机会呢件事，你觉得对呢个行业或者呢个项目，你有啲咩感受呢？
2: 嗱，作为慈善团体之后咧，可以方便一啲真系好有心做慈善嘅人咧，可以捐助我哋多啲啦。
1: 真系整金物银俾你哋。
2: 系啊，咁我哋资助多咗啦，咪自然咧就可以发展嘅。機會就會有多啲啦，大啲啦咁樣啦，同埋租用場地啊嗰方面啊，或者交通嗰方面咧，其實都要好多銀兩嘅，所以呢啲都係掣肘嚟嘅。
1: 我真係想問下Philip咧，嗱，因為明白到唔係所有嘅項目咧都會攞到支援啦，特別政府支援或者體育學院嘅支援啦。咁啊，輪椅舞蹈近年係嘅，咁但係佢都唔係一個全額，即係一個Squad A 嘅支援啦。你覺得有一啲支援、一啲支持，令到你包括頭先 Kevin 講嘅，無論你戰衣啊、裝備啊、戰車啊，或者你個人嘅化妝啊，甚至你日常生活嘅開支，都有一啲支援。對於你運動員嘅身份，你嘅心理啊，係咪真係踏實好多咧？如果你有呢一啲嘅支援嘅話，
2: 當然啦。搭实好多，
1: 系啦。
2: 咁同埋有阵时都会要靠一啲表演嘅居马费啦，都好大帮助嘅。
1: 嗱，讲起表演，我就真系要问一问阿 Kelvin， 因为咧，我知道大部分表演咧都系你负责排嘅。
0: 嗯，
1: 然之后咁你就好简单，我哋希望尽显我哋嘅舞者嘅美啦，尽显佢哋嘅能力啦。但你点样探索香港人嘅口味咧？轮椅舞蹈。香港人好似两样嘢，唔系好咩？你唔系好夹得埋，你点样去 tune 我个口味，令到大家接受呢？
0: 其实我谂呢个同好多艺术嘅项目嘅发展咧，即系譬如电影啊，或者音乐啊之类之类，其实大家都系走向同一件事，就系睇下有冇可能，即系香港啊讲紧，有冇可能将香港嘅某啲元素可以放到落去。呢樣嘢度，然後等香港嘅受眾咧，或者世界啦，都可以睇到香港嘅文化喺入。
1: 例如咧，
0: 例如就係啱啱我哋
1: 咁樣
0: 都得噶，冇問題。唔係咁我諗最近就係啱啱全運會，我哋攞咗個金牌嘅團體舞啦。咁嗰隻舞都跳咗好多次，因為跳完一次之後就好多人。咁其實最嗰、那個主題就係咩？嗰套主題就係用咗李小龍。同埋功夫，呢个，然后混合咗呢个轮椅舞去做一个表演，咁样。咁当时就当然攞到个金牌啦。咁另外就系好多嘅嗰啲叫 feedback 翻嚟咧，都系觉得呢只舞好有意义，
1: 真系正啊！
0: 系啊，真系正，又有轮椅，又有跳舞，
1: 仲送埋李小龙俾你添。
0: 系啦，仲有李小龙，仲有功夫，好香港，仲要喺香港发生添呢件事。系啦，咁所以我都会好多时喺创作上边都会放一啲叫做我由细到大接触嘅一啲香港嘅元素放落去咁样。
1: 嗱，讲起表演咧，知道你近期咧都做咗好多表演啦，有特别为一啲团体而设嘅，有一啲就系公开嘅表演。不如下一次翻嚟，你讲一讲你做咗啲咩表演，同埋透过呢啲表演，你到底点样推广到轮椅舞蹈？

0: 主持陈浩源。
1: Cantal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2: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al 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3: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4: 第三位，
6: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5: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FM 99.7，星神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4: 各位听众，你唔知啊，头先我哋咧一熄咗麦之后咧，即刻咧阿菲利同我讲，喂唔系、啊、Daniel， 你讲打雀，我真系将打雀同埋呢个轮椅舞蹈合埋一齐，就好似少林功夫加足球咁样，我真系合埋咗一齐。菲利嗰个系咩嘅体验啊？咩经验啊？
5: 嗰、那个系劳福局搞嘅多元艺术表演嚟嘅，吓、啊、咁、
4: 你做咗啲咩创举？
5: 就同我哋啲有我哋嘅组合咧，个团队咧就组成咗一只叫做茶余饭后。
4: 系
5: 茶余饭后，通常讲啲咩？梗系喂，几时开台啊？打麻雀啦，你咯、啊。
4: 系
5: 咁啊，跟住又三太公六婶，跟住噔噔噔噔咁样就形成咗其中一 part 嘅舞蹈啦。
4: 个反应点样啊？
5: 开心嘅，啲人睇到好过瘾嘅。
4: 其实咧，香港人咧，任何嘢谂落打牌度咧、我谂都系开心嘅。因为茶余饭后打牌啦，其实打八号风球啊、黑鱼啊，我哋都系约打牌嘅。所以我
5: 定工作啦。
4: 所以我好赞成头先阿 Kelvin 所讲咧，即系将喂喺表演里边加啲我哋香港嘅元素，譬如打牌啊、李小龙啊、功夫啊等等啦。咁我知道咧，Kelvin 你咧有之前咧有两个都几好嘅表演，咁、我有幸啊睇过其中一个啦，咁啊叫黑玫瑰啦，咁、就系帮一个团体就筹款啦，同埋一个表演啦。另外你哋就喺大馆就做咗个叫悠然嘅剧目，咁啊系一个轮椅舞蹈嘅表演啦。
6: 系嗰、那个系赛马会无限量嘅一个节目，
4: 支持
6: 咁就同香港舞蹈团系啦一齐去合作嘅一个表演啦。
4: 系咪第一次同香港舞蹈团咁样嘅？
6: 系啊，第一次第之前都有一次是很小型的，就是栽他们有一个讲世一冲冲冲讲全国运动会的、那个、当中就有一 part 就我们的运动员扮演呢个剑击嘅运动员去跳舞嘅，
4: 知道有激光剑咁样噶嘛？
6: 系啊系啊，
4: 嗰个我有睇过。可唔可以讲下悠然同埋黑玫瑰呢两个 project 有几紧要？
6: 悠然系一个我谂系轮椅舞喺近年嚟咧，或者呢段轮椅舞嘅历史入边咧，香港系一个最大嘅转捩点嚟嘅，因为佢可以同香港舞蹈团呢个咁大嘅专业团队去合作啦，然后俾到好多好多人，因为好似系讲紧喺大馆咧，每日啊，我哋做咗三场，每场都有近2000人去睇嘅，系啊，系有个数据翻嚟之后，咁其实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对于我嚟讲，因为我都未试过咁我就同阿黄志星即系香港舞蹈团嘅编舞啦，一齐去排嘅，咁我都未试过。排一个咁大型嘅 show，而且仲要同咁多格轮椅、咁多个 dancer， 六个轮椅同六个able 去跳一个咁唔系拉丁舞嘅 show， 而系当中系真系讲紧一啲哲学啦，讲紧庄子嘅一啲哲学啦，讲紧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关系啦嘅嘢，然后系感动到好多唔同嘅人，咁嗰个艺术价值系好高嘅。同我平時去不斷去話佢哋做運動啊，做得唔好啊嗰啲嘢就冇咯。當其時就真係好享受同佢哋一齊做創作嘅嗰段階段咯。Philip 都好享受，佢一開始就係入曬個角色噶啦。佢
4: 係啦，Philip 你我似喺大館度表演啦，都係個公開嘅舞台啦。你做嗰個反應啊，同埋係咪你預期裏邊咧咁好嘅反應？你有冇預咗係咁好反應？
5: 冇啊，净系集中做好自己，
4: 做好呢个表演，
5: 系啊，同埋夹同其他嘅表演者一定要夹啦，
4: 出到嚟满唔满意啊？个效果
5: 一次好过一次。
4: 一次好過一次，即系话嗱，你哋做咗三次啦，即系话如果佢重演嘅话，你觉得应该第四次会好过头嗰三次嘅系嘛？
5: 应该要
6: 啊，我都想重演啊，不过呢个就要等下其他单位啦。
4: 系啦，嗱，讲起其他单位，你有另外一个 project 就系黑玫瑰啦，咁。可唔可以講下我一個又係一個唔一樣嘅 project 嚟？
6: 嗰個好有趣，嗰、那個係夾埋一個劇場嘅演員啊，同埋一啲唔同 SEN 嘅演員咧，佢一齊合作，嗰、那個都好感動，都好有意義。咁亦都係我第一次將舞蹈再加埋一個演戲咁樣去做嘅。嘅我哋係其實我哋當日嗰個角色咧係導演去安排咧，我哋係一個負責搞氣氛嘅。系啊，即系你会睇到我哋多数都喺个过场度啦，同埋有少少叫做交代咗嗰一场戏嘅一啲气氛，一啲气氛咁样嘅，系啊，
4: 嗯，好，咁我想问一下，嗱，你哋又做唔同嘅 project 啦，悠然又好，黑玫瑰又好，其实最后你哋都系希望将轮椅舞蹈呢件事话俾大家听系咩嚟嘅？你哋心里边有冇啲咩说话？如果支持轮椅舞蹈呢一件事，市民？中意你哋嘅人应该点做？菲烈讲先，佢哋应该嚟锡你一啖啊，定还是应该买飞入场支持你哋啊？你哋有表演，定还是系佢哋可以点做呢？
5: 其实佢哋拍烂手掌，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4: 即系俾认可你哋。
5: 系啊，
4: 作为运动员都系好需要呢啲。有冇听过一啲好感动嘅说话，即系赞美你嘅，令到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做呢件事啊？
5: 我谂啊，有同我啲街坊有关啦。哦，我对面屋个阿太咧，佢无意中咧知道我咧就系、是，哦，原来运动员嚟嘅，咩运动啊？跳舞哦，跳舞啊，好啊，跳舞好啊，咁样咯。
4: 系啦，
5: 咁啱啱今年咧，佢农历年咧，佢食食一饭，突然间电视见到我花车巡游，见到哇，即刻冲过去对面咧，拍我太太门话，我见到你先生啦，跟住佢老公，喂，你唔好咁激动啦，
4: 系
5: 掹翻佢过去。
6: 哦，
5: 呢样嘢好感动啦，已经好开心啦。
4: 市民认得我哋运动员啦，甚至系即系净系俾个 like 俾个赞。
5: 佢冇谂过，哇！原来咁样样噶，咁样啊，
6: 巡游都系创举。
5: 我听到都激动嘅。
4: 系 Kevin 咧，你觉得市民可以点样支持，或者唔同嘅方、唔同嘅持份者可以点样支持到你哋咧？
6: 我谂我。笼统咧就系、是、会讲，一定系到场支持噶啦。即系如果我哋搞比赛，或者我哋有表演，一定系嚟睇系最好嘅。无论嗰个表演系需要钱定唔钱好啦，系啊。咁但系你问我最大可以支持嘅，因为捐钱啦。
4: 如果捐到慈善团体，
6: 如果捐到钱俾啲运动员，譬如可以support 到佢哋出外国比赛，或者佢哋训练，或者佢哋做多啲唔同嘅创作啦。咁样，因为其实喺我嘅角度就系、是。嚟紧我都系唔系净系想下下都系我去做一啲偏创作嘅，我都好想可以训练到佢哋，好似 Philip 咁，佢自己都创作到一啲舞蹈，咁其他运动员都可以去创作多啲唔同嘅作品俾大家睇咁样。
4: 所以各位听众咧，嗱，今日听完呢一集之后，你发现咧，原来我哋香港有一班人好辛苦咁将运动、音乐同艺术。结合，然之后放咗喺轮椅舞蹈呢一个项目上面，所以如果大家真系珍惜或者想要支持。

0: 班朋友啦，嗱头先菲烈讲咗啦，你过去佢间屋度敲佢道门，然之后话俾佢听，其实你好叻嘅，又或者好似 Kelvin 咁讲，大家咧即系嚟紧，除咗可以网上捐钱咧，因为系慈善体之外咧，我相信嚟紧咧，轮椅舞蹈都有好多嘅表演嘅，大家敬请期待，一有咧就即刻入场支持，令到咧轮椅舞蹈呢一个项目可以继续喺我哋香港度咧，不停咁样传承落去啦，继续咁样做落去，好似Kelvin 所讲。希望遲啲啊！我哋嘅運動員可以變埋編劇啊，變埋做創作啊，令到呢件事繼續做落去。咁今日好多謝 Kelvin 同埋 Philip 上嚟我節目啊，希望你繼續成功。
1: Thank you，
0: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及埃及的国事访问，早上返抵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总结今次访问，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加沙战火延宕，美以伊战事再起，在地缘政治裂痕加深、国际秩序遭受冲击背景下，中国有力回应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他又说，无论矛盾多复杂、冲突多激烈，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和平、对话和历史正确的一边。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三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与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三名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拘留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时才容许开枪，他已经下令彻查事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是乌克兰的精锐情报机构，都曾经暗杀过俄罗斯公，但是据报在两个机构领导层出现变动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内斗。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机箱，还有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装备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基箱是临时路基箭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警方破获一个专门分享偷拍女性和儿童私密部位的群组，检获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和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拘捕21名男子，当中包括私人补习男导师在上门授课时偷拍女学生。警方说，近期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给会员浏览下载，有补习老师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深入调查，锁定涉案群组会员身份，星期一至星期二分头行动，到全港多处搜捕目标人物。被捕男子介乎19至47岁，当中8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13人涉嫌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一共检获24部智能手机、3部平板电脑、11部电脑和53个外置储存装置。 前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六月在中大涉嫌酒后驾驶发生意外，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他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和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事发在6月29号，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在事发后不顾而去。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0: 教育家、
5: 生活家、
0: 体育家、
5: 艺术家、
0: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继续啊！属于呢度嘅新城资讯台，冇错，每个星期都系属于呢个时间。有在下 Michael Beach， 亦都有我嘅唔同拍档，包括有 Marwin 同埋铃声，当然亦都有我哋嘅嘉宾朋友啊。

所以是他高志伦好 rock 的首作品《霍金预言书》继续属于这里新城资讯台。

0: 我哋又嚟到无限定，今日有我马仔啦，同我个 partner。
1: Hello，
0: 麦迪
1: 出现啦，今集
0: 系啊，我哋今日咧仲请到我个朋友啦。咁我朋友咧，佢嘅行业咧就个个都识噶啦，
1: 系
0: fashion， 但系咧系一个fashion clinic。系啦，咁我个朋友就叫 Toby 啦，
1: hello Toby， 你好，
0: 打招呼得噶
2: ，hello 大家好
1: ，cleaning 系啊，就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可能未必知咧，唔系 cleaning，
0: 系 cleaning， 系啦，
1: 即系诊所
0: 喎，时装诊所，
1: 时装都有诊所嘅，
2: 咁首先就即簡單咁樣講解一下點解係 fashion clinic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個時裝工業好病啦，因為 fast fashion 令到佢變成
0: 速食，
2: 可能係世界第二個最污染環境嘅工業啦。咁點解係敗 T 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就是、好似你咁講啦，即、就、係、是、喺 Instagram 你都會揾到三十幾個 fashion clinic。
0: 哦，咁多㗎？
2: 係啊，
0: 但我覺得你係最好嘅。
2: 多謝你，
0: 請食飯。
2: 多謝你，我
1: 呢個係全世界定係香港先？呢個全世界 ，OK OK， 係係。
2: 係啦，咁其實
1: 咁唔算多，全世界三十幾個。
0: 其他人叫咩？其他叫 fashion hospital 可能係。
2: 其實係開心嘅，因為呢件事係普及咗啦，咁所以就更加要諗嗰個 uniqueness 啦。咁即係點樣將當咁多診所嘅時候？咁我就
0: 邊間睇好咧？
2: 係啦，咁我就要將我嘅診所變成一個專科啦。咁、我嘅專科就係拜 T 啦。咁我一直咁樣思考，究竟點樣可以？

0: 呢個工業咧，咁樣即係去改變人嘅心態啦。咁我近年就會主力係想推動飾物文化嘅，因為你懂得珍惜，你就懂得精選你嘅東西啦，同埋唔會亂咁將佢掉去個堆填區。咁所以我個 T 咧，除咗係 Toby 之外咧，就係、是、關於 Tales of Time， 即係時間嘅故事。因為我覺得衫我哋日日都著住㗎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佢喺唔同嘅時間都會陪我哋去經歷唔同嘅嘢啦，即係唔一定係要轟天動地嘅，但係總會係會有一啲回憶喺度咯。
1: 係，我通常記得譬如買一件衫嘅時候咧 ，Michael， 我哋買件衫嘅時候係幾時啦？係啦，係啦，或者
2: 有印象嘅，
1: 通常唔係點解唔減價嘅時候先買？通常記得係咁嘅啫。
0: 咁其實我自己啦，即係我個衣櫃都有好多有不同原因唔會著，亦都唔會抌嘅衫啦。咁點樣令到佢著得翻咧？就係、是、透過 upcycling design， 即係 redesign。
1: 或者你嘅 subject 係主力係咁樣啦。
0: 係啦，就將佢拆解再變成一個新嘅設計，令到你好中意佢，你又可以繼續著得翻去延續你同佢之間嘅故事。
2: 因為通常呢啲咧，我覺得呢類型嘅衫其實如果在我嚟講咧，最多就係話可能個 fashion 過咗啦一樣嘢啦。第二咧就唔啱 size 啦嚇，因為你知啦，即係人成長就會
1: 冇錯，人成長就會
2: 越嚟越同舊啲衫著唔到啦嚇。呢幾樣嘢係最主要原因啦。咁我想問啊，譬如果阿 Toby 咁，你嗰個工作性質就係點樣 redesign 啫？即係如果咁講，其實都幾 creative， 因為包羅萬有嘅喎。
1: 係啊，
2: 即係我可能有兩件 T 恤，我兩件都中意，咁我就可能問 Toby， Toby 有乜方法咧可以令到我一次過著到呢兩件 T 恤喺身上？
1: 可以 DM 佢，可以 DM 佢。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所以就你嘅 Instagram 就係 Fashion Clinic by T DM 你，你會覆噶嘛？
0: 我會盡快咁覆你嘅，
1: 唔係淨係覆我。
2: Toby 講解下你嗰個即係 fashion clinic 嗰個過程，即係你通常係點樣做法嘅？
0: 點樣做法？咁首先就講咗即係個人客先啦。咁其實我都會考慮到即係我哋好繁忙啦，咁要諗一啲好便利嘅方法啦。咁首先就係客人就會將嗰件舊衫，可能你著住佢影一張相俾我睇下，究竟你唔中意佢咩，或者你期望你想將佢變成一樣咩咧？咁即係我有兩個問題嘅，一就係你究竟而家唔中意佢啲咩，或者佢有咩問題啊咁樣。咁第二就係、是、啊，咁你嚟緊其實你最想要有一樣乜嘢 item 咧？咁樣咁然後我就會去，其實同埋我通常都會去佢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了解一下佢個 personal style 係點嘅，係啦。
2: 即係當醫生咁睇喎，
1: 即係睇下我嘅往績係有啲咩中意著嘅衫褲係點啊？
0: 因為我嘅重點咧係唔係我自己個人嘅設計有幾有創意，係我點樣令到著嗰個人可以著得佢更加耐啲，即係我覺得呢個先係個重點咯。
2: 即係你了解埋，譬如呢一個人可能佢本身係屬於咩邊類型 style 嘅，咁可能你就覺得啊呢件衫可能咧，即係我再 redesign 嘅時候咧，就邊一類型就更加適合佢啦。即係我第一次聽喎呢樣嘢，真係
1: 係比較少人做啊！嗱，所以頭先話全世界得三十幾個，但我哋今日就係 Fashion Clinic by T 啦。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

0: 好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Fashion Clinic 是一种专注于旧衣改造和再生的创新行业，亦即是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令到每一件旧衣焕发出新的生命。专业的设计和裁缝，再加上个性化的改造和创意的设计，提供独特的服装选项，无论是修补、裁剪定是重新配搭。 Fashion Clinic 不单止能够满足到顾客的个性需求，亦都推崇可持续的时尚，减少浪费。这样不单止令到衣物历久常新，亦都会增添穿着者的独特风格，令每一件旧的衣服都成为时尚的代表。
1: 我见到你是有帮一个客人，就是将一条将几条裤组合埋变成一条，那个其实是故事是怎
0: 样？
2: 其实是西裤来的，因为是爷爷的西裤来的。
1: Okay.
2: 其实这个客人他其实都挺即是一段时间之前有问，即是问过我个 service 的嘢啦。咁但系佢嗰阵时就，即系佢记住就系就要等待一个原因啦。咁咁啱就佢嘅爷爷啱啱过身啦。咁佢哋嘅感情应该好 close 嘅，因为每一次讲起佢都想喊。咁佢就攞咗七条爷爷嘅西裤俾我啦，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改造成一条我会成日着嘅裤啊？咁因为佢系一个即
1: 系
2: 好中意时装嘅人嚟嘅，好清楚知道自己的 style 適合穿什麼。他其實是拿了一條 Yogi 的褲，這條是我經常穿的 cut 來的。我就based on 嗰個 cutting 去 reconstruct， 即係將佢爺爺嘅
1: 七條褲變為
2: 七條褲變一條褲啦。咁但係咧，因為我係唔中意將啲嘢咧，可能 cut 咗一忽，然後剩翻啲嘢又要掉咗去。咁其實我最後係用咗三條褲嘅啫，係啦。咁然後就將因為我另一個即係大家都比較喜歡嘅 service 就係 handwriting embroidery 啦。
1: 哦，係啊，佢會手
0: 手繪，
1: 唔係
2: 手繡，
1: 手繡，
0: 手繡，
1: 手繡，手繡有。好似車花咁有機繡啦，或者你佢係手挑咯，就咁穿啲字落去咯。
2: 咁但係咧，即係最嗰個難度就係我要將阿爺爺嘅筆跡咧，係即係跟翻爺爺嘅筆跡咧去繡翻佢。
0: 即係好似紋身咁喎，
2: 其實都似嘅，
1: 似㗎，似㗎，似㗎，似㗎。
2: 係啊，係啊，係啊。
0: OK，
2: 係啦。咁就將阿爺爺，即係佢俾咗一紮爺爺嘅相啦，因為嗰條褲最後就有爺爺嘅剪影喺度嘅。
1: 係啊，
2: 咁佢嘅相啦，佢寫
0: 剪影都係你織落去噶，
2: 唔系个剪影系
1: 剪
2: 出嚟嘅，
1: 即系一个剪影，跟住剪咗个边出嚟。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有爷爷以前屋企个门牌啦，爷爷个电话簿，爷爷写过嘅字啦，
1: 爷
2: 爷教过佢嘅日文啦，系啦，咁就将佢组合成为一条裤，去延续佢同爷爷之间嘅关系。
0: 用咗几耐时间啦？咁如果譬如你好似呢啲。
2: 又唔係商業秘密，我諗一般嚟講係三至四個禮拜咯，即係如果濃縮嚟講，咁但係當然
0: 了解即係當然我係唔計了解先啦，咁咧，因為如果你了解嘅話，都可以好長時間嘅，用一個月時間，可能又要同佢傾啊，即係又要知道可能啲細節你中意啲咩，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叫做 production 嗰個時間就咁算快。
2: 係 production 係三至四個禮拜，咁但係如果當中佢好忙嘅，隔好耐先覆嘅，咁嗰啲就。
1: 可能你問佢，佢四日先覆你。
2: 係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咁步驟會唔會？我想問，譬如好似啲步驟嗱，如果我嗱，我都中意改衫嘅，因為啲衫有時
1: 你就嚟要改好多㗎啦 ，Michael， 你瘦到咁。
0: 多謝。係咁咧，咁我通常咧就會去即係嗰啲改衣店，咁我揾一間即係幾好㗎啦嚇。咁啊，然之後即係我哋改衫容易啫，即係其實都係
1: 我哋改闊啊，改細啫嘛。
0: 或者我就習慣就攞一件我覺得係啱我身。然後去俾嗰個師傅去改。咁如果譬如好似Toby 咁，譬如好似你哋呢個 case， 咁因為我覺得就係你中間嗰個 redesign， 中間涉及好多創作啊。喂，其實都要個人客咧好順利先得嘅喎。咦，而家你車個袋，我都唔中意車袋。
2: 係啊，
0: 我咁你咪每一樣嘢都問佢咯。
1: 係啊，
2: 其實係咁嘅。

0: 就帶翻落去，即係走咗阿爺爺嘅嘅遺物度啦。而我又可以每一日都著到咧，咁呢件事係我諗應該係個客最想嘅。
1: 係係啊，咁即係有好多平衡嘅，即係你又要嗰樣嘢好有特色得嚟，又最好唔好咁有特色，因為太有特色佢好難
0: 接受到。
1: 係啊，咁所以好多平衡咯。咁喺開頭嘅時候，即係等大家 feel 下大家夾唔夾咯。咁唔夾就算啦，費事做下先唔夾。
2: 咦又係喎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因為同埋最緊要就係，我都第一次聽啦，即係原來咁樣 design， 即係我哋通常都係口講嘅啫嘛，同我師傅啊咁樣咁樣。咁啊，你就可能你就畫出嚟啦，畫出嚟其實冇得拗啊，即係講咗係斜袋嘅，畫咗係斜袋嘅。嗱，講咗條褲咧就要接一接咁樣咁嘅。哦，咁你全部講曬，咦？
1: 即係全部講曬啊！中間要影相話俾佢聽係會係咁，即係佢要 approve 咗成件事，我先至會真係去做嘅，即係唔會有一啲情況係做完之後，咦乜咁嘅，我都唔知嘅，即係唔會有呢個情況，因為會好麻煩。
0: 所以我哋揾得你嘅人咧，如果啲客人揾得你嘅咧，就信得你㗎啦。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黃昏6:31。
4: 新城廣播。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8: 喂你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9: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0: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啊，亦都系呢个星期四嘅全新时段啊，无限定啊！喺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之外，咁当然亦都有我哋嘅都敏智。
1: Hello， 我系都敏智啦，
0: 欢迎你，系啦。咁今日亦都有你嘅嘉宾，你介绍啦。
1: 系啦，咁我哋咧有请咗 DC Viva 网站创办人谢飞，
0: 谢飞先生，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我哋都有位同事叫谢拉嘅，我想话俾你听。
2: 哎呀，我哋好。

0: 有亲嘅，
1: 有亲。好啦，咁诶，即系呢两位朋友就上嚟啦。咁当然就系同大家倾一倾偈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主要就系讲有关谢飞呢个兴趣当饭食啊。你写咗啲题目，
0: 系啊，冇错，系兴趣当饭食啊，
1: 兴趣当饭食
0: 系啦。到底即系点样可以即系啲家长成日都讲嘛？兴趣你啊，你估真系当饭食啊？系啊，但系我哋就专登揾咗一个系兴趣当饭食嘅人咧，就上嚟
1: 食到饭好紧要啊，兴趣。佢食咗饭，
2: 系啊，食唔到饭嘅话，唔会做到廿几年啦。
1: 系啦，咁我哋头先就讲过系属于呢个DC FIFA 嘅网站创办人啦。咁呢个网站主要咧，我咧就认识嚟讲，就系关于一啲摄影啦，即系一啲电子器材嘅嘢啦。即系我哋通常即系坊间都好多朋友都知道，如果通常买相机啊嗰啲咧，即系闪光灯嗰啲咧，都会去唔同网站揾嘅。而咧，即系你哋咧，即系主要都系即系有。关呢一类型嘅资讯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一个网站咧，其实就系好多新手又好，或者老手又好啦，佢哋去买嘢或者睇一啲叫做资讯嘅时候咧，就会过去睇嘅。
1: 系即系通常都做功课啦，即系香港人啦，即系都好需要嘅。同埋即系我印象中就我都即系有上过呢个网站去搵资料啦。但系我哋头先之前咧就倾个偈嘅时候咧，就先知道好耐历史下
0: 系啊。其实都好耐啦，即系好似嗰阵时
1: 开始嘛，
0: 科网
1: 系
0: 啊，科网热潮嗰阵时开始噶嘛，
2: 系啊 .com 啊，嗰阵时Tom.com 啱啱上市啊，而家 .com 都好多仲做紧嘅，譬如话 OpenRice.com 啊 ，Ashu.com 啊，
1: 系
2: 啦 ，Baby Kingdom 啊，嗰啲都仲喺度。
1: 即系当时嚟讲，即系2000年咗嗰阵时就开始创立啦。咁我想知道咧，其实阿谢飞先生咧，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即系 idea 去创立呢个？網站其實，
2: 即其實對後生仔嚟講咧，都好想係試下自己創業啦。可能係嗰陣時，唔想打死一世工，又或者係工字不出頭，嗰陣時覺得係咁樣諗。跟住就咁啱有幾個同學仔咧，其實都有興趣去創業。咁啱大家又有唔同嘅專長啊，譬如話我自己就有興趣影相啦。另外一啲同學咧就咁啱係有寫網站嘅經驗啊，佢已經係成功創立咗一個網站，賣埋噶啦，已經係賺咗筆錢噶啦。
1: 但
2: 跟住就我哋再搞一个啦，咁样可唔可以再成功啲咧？咁样，跟住就都仲有其他 partner 喺度嘅，咁我哋就不如整一个网站出嚟讲数码相机啦。
1: 数码相机系，
2: 因为嗰阵时以前系菲林相机，啱啱转去数码相机个年代。
1: 即系坊间都可能唔系太多呢啲资讯。哇，咁我想知道，譬如当时你哋即系通常人叫创刊号啊嘛，咁你当时创立呢个平台有几多人去创立呢件事？我想知
2: 开头其实就都有五个人嘅，即系好多好大下嘅。
1: 系啦，即系五个人去，
2: 冇
1: 错，系每个人负责一样嘢，还是点样咧？
2: 大家个分工其实就有啲系专搞 I T 嗰啲嘢啦，有啲系专做一啲搵一啲合作咁嘅机会啦，有啲系专写 editorial 嘅 content。
0: 但系我又想问下，即系喺过咗咁多年啦，即系五个人里面咧，其实会唔会话有大家因为利益啊，或者系大家理念唔同啊？咁所以會有一啲
1: 進進出出咁樣啦，可能會有啲
0: 有冇啲咁嘅事發生咧？
2: 其實而家變翻三個嘅啫，
1: 因為好早就三個，
2: 好早期就有兩個就退出咗，因為即係睇唔到個前景啊。其實因為都開頭都捱得好辛苦，又要出錢又要出力啦，你知可能做咗一兩年都未見有咩起色。
1: 反而系嘅，但系当时嚟讲，譬如我想知道咧，即系做呢啲 report 咁计啦吓，我想知道即系即系资料咯。哇，咁你哋每个星期要有几多即系几多产品或者几多个报告去带俾读者咁样咧？
2: 其实就嗰阵时唔需要话好高，因为咧你唔好话搵相机嘅资讯啦。嗰阵时啱啱即系话开始有得上网嘅年代咧，喺internet度搵嘢睇咧都唔系咁多嘅，其实即系新闻都唔系话好多，你有一啲即系。可能是 leisure 少少嘅嘢，消費一啲消費資訊嘅嘢，但係大家都好開心，所以就嗰陣時好難嘅做得，因為大家可能好好 part time 咁樣做。
1: 好懶定好爛先？
2: 好懶啊！
1: 好懶啊！反而
2: 係啊，即係唔 update 得太多嘅。
0: 即係話當年啲資訊其實係比較隨心啲嘅咯。
2: 隨心啲可能係一日一個 news 就最多都係咁樣。咁可能嗰啲相機嘅測試一個月做兩個咁上下三個都未必做得曬。
1: 咁我想知道咁啊一路做嘅時候啦，其實我最想即係知道就話你哋譬如做一啲可能測試嗰啲啦，咁樣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有啲譬如啲廠商嗰啲壓力咧？喂，講好啲喎、啊、你。
2: 咁我哋寫得嘅嘢咧，咁通常都唔會話喂真係一文不值啊，又或者係好差嘅。咁始終嗰陣時其實係咁，都係一啲大廠出嘅產品啦，唔會話真係。毫無道理出一件咧，真係一文不值嘅，我可以俾佢哋踩咗一文不值嘅產品嘅，所以都有好有壞啦。我哋都持平咁講，佢哋都好明白呢一樣嘢係可以俾我哋持平嘅，即係一味讚佢嘅話，喂，其實上個官網睇都得啦。
1: 咁啊係，咁係，即係有陣時我發覺，即係睇呢啲即係報告啊，或者可能即係評分啊，咁啊，如果你即係睇多啲可能唔同嘅出處咧，咁啊又會可以 compare 到啦。咁啊問翻啦，喂，今日上嚟咧。咧即系阿都敏哲啦，就请咗你上嚟啦。咁你哋嘅关系系乜嘢咧？
2: 诶，你讲啦，都山。
0: 其实咧，我系佢伙计。即系咧，其实阿谢飞咧，佢就系属于老总啦，即系除咗创办人之外，系啦。咁佢就主要系个内容啊，即系譬如相机评测啊，或者一啲相机新闻啊，或者其实甚至乎系因为而家咧嗰个时代已经发展到去到其他科技嘢啲科技产品啊，譬如手机啊。或者係啲平板電腦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會，即都係有內容啊，有更新、有測試咁樣噶嘛。咁其實謝飛咧就係統籌曬呢啲內容嘅，係
1: 啦。
0: 咁而我平時嘅工作咧就係去幫佢做內容咯。咁而我主要
1: 你哋要試曬啲產品，
0: 咁又唔使嘅，真係我手啊得一對嘅啫，係啦。嗱，我工作時間都好公平嘅，每日翻工八個鐘嘅啫。
1: 係開始嚟啊，講啦 ，OK OK。咁我想知道，譬如而家譬如相比起咧，即係問翻謝飛啦，就哇，以20年前可能少一啲，即系少啲品牌或者可能一啲 product 出嚟咯。哇，而家你哋又要做埋頭先講可能電話啊，可能其他嘢，即係好多周邊嗰啲。哇，咁個量咪好大咯。
2: 其實就唔止我一個做嘅，都係啊，都仲有其他同事幫手嘅。
1: 你頭先講話，我頭先即係依起同你傾偈，有30位同事啊。
0: 你搞錯咗啦 ，Michael， 佢係老闆嚟噶嘛？
1: 老闆唔使做嘅。
0: 我唔係老闆，我都要做。
2: 我哋都係即係打雜嘅啫，老闆都係擔擔台台，換水都要做嘅。
1: 即係而家變咗，譬如可能即係做呢啲即係評測啊，即係啲編輯，咁有幾多同事啊？即係同埋阿杜生一齊嘅話。
0: 哇，其實我其實有一
1: 工或者可以同大家講下。
0: 嗱，首先咧，我自己係做片啦，做 video 啦，咁其實我仲有另一個拍檔同事啦。咁其實如果你話係科技，譬如其他手機啊嗰啲類似嗰啲嘢咧，耳筒啊嗰啲成咧，咁仲會有一個編輯嘅。
1: 哦 ，OK。
0: 咁仲有另一個咧，就係一個相機編輯啦咁樣。其實都係咁上下咯，係咯，相機編輯會多一至兩個人到咯。
1: 咦，咁頭先我哋講話你公司有成30個人嘅喎，
2: 係啊，其實有
1: 其他嗰啲係做啲咩？
2: 即係零售嗰個部門就會大啲嘅，咁嗰度都有大半嘅啦，其實。
1: OK，
2: 仲有做一啲物流啊、admin 啊，仲有啲係做一啲
1: 全包宴咁就差唔多。
2: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我哋嗰阵时点解会有个门市或者卖埋嘅咧？因为即系网站嘅收入系搵唔到钱啊。
1: O K，
2: 即系好难去，可能搵开头就谂住系搵广告翻嚟会可以养得起我哋啦。但系就真系科网股爆破之后咧，就食谷种啦，真系。跟住不如我哋
1: 自己就开始
2: 赚我哋嘅
1: U 晒嘅钱啦。O K，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转头继续啊。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黄昏6:45。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好，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啊，亦都系呢个星期四嘅全新时段啊，无限定啊！喺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呢位
1: 高敏哲啦，
0: 高敏哲同埋佢嘅嘉宾
1: 谢飞，
0: 谢飞系啦，嚟自呢一个 DC Fever 嘅网站创办人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讲开话，原来咧呢个网站话你哋创立咗20年，咁啊最初嗰阵时即系5个人开始啦，咁去到而家即系你公司成有成30几个人噶啦，咁啊，然后咧，我咦，咁其实使唔使30几个人去做呢个网站咧？哦，原来唔系嘅，除咗网站之外咧，即系你哋有做呢个实体店啊，系啊，咁几时即系有呢个谂法嘅咧？吓，
1: 其实系当个网站做到好绝望嗰阵时咧，就有咁嘅谂法啦，唔系好快，唔系好耐嘅啫，
0: 唔系耐，
1: 一年到咧就绝望。
0: 系
1: 点解？因为咧，真系做嗰阵时就起含含啦，跟住做到咁上下咧就系、是。即系科网热潮爆破咗之后，就冇人够胆落广告啦。其实好难交代同老细，喂，爆破咗咯，仲卖广告。
0: 我即系开头就可能即系谂住应该个即系诶，即系个前途系光明嘅。咁啊，就系因为即系科网爆咗之后，就好难去即系有呢个广告收入。OK， 咁跟住就点样即系就谂第二个方法啦？开实体店。
1: 其实嗰阵时我哋都觉得系做网站呢一样嘢系有得做，即系可能媒体有纸媒啦，咁可能系慢慢过渡到去一个网媒，其实系都系呢个咁嘅趋势嚟，只不过系嗰个趋势嗰个系开头系比较过热啊，有咁嘅情况，但系就嗰个用途系有喺度嘅，咁我哋就谂下，不如即系我哋既然有啲读者喺度，咁都睇住我哋个网站，揾一啲相机资讯，不如就我哋卖相机赚佢哋钱啦。
0: 咁同埋你又都认识好。好多即系 supplier 啊，即系啲品牌啊，呢啲啊会唔会平啲俾你哋噶？
1: 都唔会噶，其实都系睇入货量噶。其实
0: 我睇入货量，哎呀，我唔知啊，我真系闹门外汉嚟嘅呢样嘢。
1: 系啊，都好难讲。我哋初头做都系唔知嘅，其实系冇谂过咧，啲价钱咁坑噶。哇，真系可能即系蚀住卖都要嘅，其实可能系即系当赚广告钱咁样样啦，当多即系多个客咁解。
2: 系啊，不过Michael， 你啱啱讲起钱咧，其实咧就真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买相机咧真系要花一笔钱啊！
0: 梗系啦，
2: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即系其实呢啲呢类嘅网啦，其实或者系以前嘅摄影杂志啊嗰类嘢咧，其实系对于好多消费者，即系或者叫做入门嘅玩家嚟讲咧，佢哋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门口咯。
0: 系当然啦，
2: 系啊，因为首先你要拣咩品牌啦，因为每个品牌都有佢唔同嘅特性。
0: 系
2: 咁啊，系咯，其实呢个咧系。好大个责任嚟噶咯，所以我觉得呢啲网站，
0: 即系我自己，譬如即系我都有以前小朋友，唔系小朋友啦，即系中学嗰阵时都有玩过下啲相机嘅，系啦。咁其实讲真，即系一般嚟讲，即系尤其是以前资讯唔系咁发达啦，系咪先？咁可能买嗰本杂志都唔会讲得太多嘢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就即系好好多啦。即系譬如可能有你哋啲即系嘅唔同嘅测试啦，即系对于即系大部分嗰啲读者嚟讲咧，即系更加容易，即系觉得喂应该买边部咧？系啊，边部系适合自己多啲咧？或者可能喂，某啲价钱就喂咁一分钱一分货，即系大家都明白噶啦嘛，系咪先呢样嘢？系啦，咁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就话喂，你哋而家除咗系网站之外啊，原来咧就搞实体店啦。咁啊，最开头有冇啲遇到啲咩困难啊？
1: 其实就都系要俾晒钱先，冇数期一开头
0: 系啊，
1: 系啊，但系即系我哋
0: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
1: 打嘅本又唔系多啦，后生仔
0: 系
1: 咁相机咧都可能。是唯有入得密啲啦，可能
0: 係
1: 即係可能係上晝有一轉貨，晏晝又有一轉貨，嗰啲貨咧可能係佢都送唔切嚟啦。每一次即係唔會有人一日送兩次過嚟啦，咁唯有自己去攞。
0: 哦，
1: 係啦，騰嚟騰去咁樣周圍攞嘅啲貨。
0: 我都知道其實香港都有一啲可能即係係咪叫做傳統嘅即係相機店啊，或者可能傳統係賣呢啲即係攝影儀器啊等等嘅地方啦，即係旺角啦嗰啲。咁譬如好似你哋咁樣。你哋当时又会咁大胆嘅，即系已经有呢啲老行专喺度咯。
1: 系啊，其实就好大挑战，因为佢哋个位置又优越过你，嗰个口碑又已经。 经有咁上下，好多年经验，其实系好多熟客。咁点解会上嚟一个商场，即系一个冇人行嘅商场嘅三楼揾你哋咧？
0: 咁价钱公道，因为
1: 价钱系公道，但系唔系话最平嘅，因为真系攞货嗰度，我就算蚀住卖都唔够佢哋平，有时系。咁唯有系真系喺个网站嗰度建立一个口碑，即系佢哋觉得喂我日日睇住你，咁可能系喂上嚟问多你两句，你都唔会窒我啊，系咪先？唔识用嘅话问多你两句，或者你我哋都会好有心机去教嗰啲用家，喂，尤其系新手嘅话，有少少操作上面嘅话俾佢哋听。
0: 咁我想知，譬如阿刀生谂啊，咁当然啦，即系你即系喺呢间公司做，就系你都即系好中意摄影啦。咁譬如会唔会就话你哋都对你哋员工即系嘅要求啊？可能对某啲嘢要 professional 啲，即系中意嗰样嘢，或者可能某啲人对电话要专业啲，或者好似头先阿刀生讲，对 headphone 咧又要认识多啲，会唔会咁样分法嘅？
2: 其实都有嘅，即系如果譬如好似头先有提过啦，如果系耳机啊或者系电话嗰边嘅编辑咧，其实佢对呢方面嘅认识系会比我多好多嘅，因为其实甚至乎电话而家佢推陈出新嘅密度其实系非常之咁高啦，系啦，即系国内有国内嘅处理器啦，咁样外国又有咁样，好多太多我都自己勾唔出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话可能讲紧相机型号嗰方面咧，咁我哋相机呢边嘅同事咧，其实都几朗朗上口嘅，都可以话系，系啊。其实咁讲啦，我自己咧，我底细唔争就透露多少少啦。咁我自己就读摄影嘅，咁但系都唔系话好多人都真系会读摄影，而且。其实可以唔使读噶嘛，摄影其实
0: 都唔系噶，要读噶。我睇极啲书都唔明嘅。
2: 系摄影系一个手艺嘢嚟嘅，系啦，只要有人可以同你去分享佢嘅知识嘅话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好快上手。
0: 系
2: 咁而呢一个其实就好似点讲咧？而家嗰啲大数据力量咁样咯。咁一个网站，因为其实以前咧喺 DCP 话，其实而家都仲有啦。都仲有一个叫讨论区嘅嘢咧。咁其实系好多嘅读者啦，佢哋会将自己嘅知识去交流啦。咁、
0: okay.
2: 而啲相机編輯呢亦都会将一啲知识呢其实喺啲文章里面渗透出嚟嘅、尤其是一啲名词啦，咁样
0: 係
2: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岗位其实个责任係好重大㗎、因为好多时候呢即係嗱，如果一个名词呢你知道一个新词汇之后呢，你开始去搵下到底呢个有咩用有咩解释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开始就已经错咗啦，噏错咗个名嘅时候呢，咁就变咗係一个大家係口同鼻拗啊，係啦，即系同阿讲咯，称之为
1: 其实有好多曼德拉效应嘅，即系大家觉得呢一个名词咧系咁样样咧，你再可以揾翻个来源咧，其实可能系第二样嘢嚟嘅，即系大家系嗰个系口耳相传变咗系另一样嘢咁样咯。我哋以前可能系出书嘅话咧，个责任好似大啲，即系大家要 check 好多嘢先至系印呢本书出嚟，即系呢个知识方面咧就错嘅机会系好少。
0: 而家好多即系唔系你哋啊，当然我意思啊，网上面有啲 post 啊，啲错别字啊，嗰啲咧，即系多好多嘅。即系如果以前可能我哋话斋真系印咗个本嘢出嚟咧，哇！你一睇，咦，错咗喎！你真系周身唔聚财。但系而家讲真又容易啲咧，即系有啲咩咁，你喺网上面改翻啊，即系就会简单啲咯。OK， 好咁啊，讲翻阿刀生头先就我哋咪后讲开就，你而家即系除咗系

0: 做呢啲摄影之外咧，咁我都知道，咦？你哋又开始玩拍片喎，系嘛？开始
1: 其实都系嘅，即系我谂喺即系嗱，根据啦，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嗰个历史咧，其实都有成九年啦，都有
0: 系
1: 啊，都有段时间噶啦。
0: 九年时间咪主要你哋拍片嗰啲都系关于教大家即系用嗰啲机啊，或者系
1: 视野咯，视野多系啊，
0: 视野多 OK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其实好多程度都系譬如而家。新朋友啦，或者啲新学影相嘅朋友啦，都系靠住 video 呢样途径去学摄影，多过我真系会打开本书咯。即系可能早翻十几廿年前就会系睇书多嘅。
0: 系，即系而家通常即系喺网上面，我哋都成日都咁讲噶啦，即系一个好好嘅 education 啊！你想学乜嘢都有，咁啊，当然如果你哋个网站咁啊，亦都好勤力啦，即系试唔同嘅嘢啦，亦都系即系教授好多即系唔同嘅即系摄影技术。咁我知道咧，即系有样嘢咧，就系阿刀生咧就想讲咧，就话呢个相机编辑系咪一个夕阳工业咧？嗱，我哋今日唔好讲住，下一集继续，好唔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法国星期二开始对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罚款，针对以极低价格销售服饰嘅网上平台，例如希音、拼多多海外版 Temu 以及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等亚洲跨境电商。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说，对法国执意推进这项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法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他说法国不顾中方交涉，执意推进相关政策，对相关中资企业造成重大经营损失，不但侵害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亦将损害法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如果法国一意孤行，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法国承担。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明年，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令极端天气的风险延续。组织说，目前的预测显示，受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偏高所推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趋势持续，可能成为开始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出过去40年的测量水平。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会在今年底达到高峰，相关影响持续至明年，可能导致明年全球气温升高。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显著改变全球的降雨和气温模式，引发台风等极端天气，而今年以来已经对热带地区的软性商品产生影响，导致中美洲干旱走廊地区爆发严重粮食危机。港铁公布屯门第十六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地旗下亮国企业投得，公司亦将取得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拥有权。项目是港铁40年来规模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大约2,690,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510伙。新地早前都投得第十六区站第一期发展项目。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说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约，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说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80.4%，即是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一间离岸公司入禀高等法院，向艺人古天乐和他的电影制作公司天下一追讨欠款和利息合共近1.5亿。原告公司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入禀状话公司在2019年和被告签订贷款协议，以年利率12%来借出7,000万，其后被告两度延长还款期至2022年底，但截至2024年初只是偿还1,320万。原告多次去信要求还款，被告在今年8月27号再偿还70万。原告一方说，根据当年签订的贷款协议，如果逾期还款，年利率可以提高至18厘，要求被告连本带利偿还近1.5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播放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清姐点醒你，
3: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每日的生活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
3: 又嚟到星期三晚樹窿七十八號啊！有今晚我 solo 嘅時間啦，咁啊直播室裏邊咧，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4: 我 Karen Kong 龚歐韻，
5: 有我 Icy 翟佩雲
6: ，Hello 我係 Judy 梁浩玲。
7: Hello， 我系 Katen 李俊毅。
3: 系啦，咁啊，我哋呢个最长嘅组合啦。咁头先咧，未开麦之前咧，哇，即系讲到咧，哇，好晕啊，直情。因为我哋咧讲今晚嘅题目咧，凭实力单身咁样。哇，原来咧都有好多我哋啲网上面嘅听众啦，即系会去 feedback 嘅时候咧，就话啊，系咪咁啊？系咪咁啊？系咪咁？都有好多唔同嘅见解或者理解啦。甚至乎我哋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哇，都有好多种演绎，咩叫做凭实力单身？
6: 系啦，我自己觉得啦，唔可以代表其他人嘅。我觉得咧，呢个凭实力单身咧，就应该系嗰种佢未必系唔想拍拖，
3: 系，
6: 但系咧佢嘅行为举止咧，就硬系令人咧唔想接近佢更多嘅。
4: 哦，讲
5: 下。
6: 系啦，系啦，
3: 即系可能系话题终结者，或者唔够浪漫，
6: 又或者我可以同你做 friend， 但我就系唔想同你拍拖。
3: 冇 fantasy，friend 送你咗身边嘅相，
6: 系
4: 啊，即系其实嗰人可能佢唔系冇条件啦，
3: 系
4: 明明系真系有人追嘅，只不过可能佢真系凭佢独有嘅呢一个实力，一阵间可能我哋会分享啦，好多唔同嘅个案啦，就将呢一个感情咧就推向死亡。
6: 冇错，
7: 呢个就系本来系啦。
3: 我哋想今晚讲嘅嘢啦，咁我哋一定会讲嘅。但系咧，原来咧啲听众咧都有好多佢哋唔同嘅理解，即系见到呢五粒字嘅时候咧，原来佢哋会话啊，系咪因为即系太有条件所以咧就唔需要有伴侣啦？咁样叫做凭实力单身咧？咁样
6: 佢哋咁样谂又冇。错嘅，即系凭字面又真系可以咁样去理解喎。
4: 系，不过如果系真系今次呢一个 topic 咧，其实即系我哋都针对一啲咧，譬如话，其实单身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3: 系，
4: 即系如果你单身得非常之
5: 开心、
4: 快活，
3: 系
4: 啊，舒服，同埋你好有自信，你唔需要有人陪，你都觉得好满意嘅，我觉得系恭喜你嘅，
6: 系啊。
4: 不过有啲人咧，真系其实真系想拍拖，
3: 系，
4: 只不过就系揾唔到对象。不过其实究竟系揾唔到啊，定系
6: 佢推走咗咧？
7: 又或者你冇揾过咧？
3: 所谓推走，唔知会唔会系条件太好咧？因为我譬如有个亲戚咁样啦，咁佢就本身系多年都系读女校啦，首先已经蚀咗一半啦，
7: 蚀张咗噶啦，
3: 系啦，
7: 识嘅人少咗。
3: 然之后咧就佢又好追求嗰啲专业资格啊，啲学历咁样，咁就两种师吓，有律师有会计师，咁啲朋友又系全女班咁样，又自己亦都好高收入啊，高学历啊咁样啦，咁好似呢啲就。自動啊，即係冇人敢埋佢身咁樣咯，即係可能一般男仔可能覺得，哇、你有律師又會計師，咁我又乜事都唔係咁樣。
6: 會唔會男仔咧都真係會想揾一個自己可以照顧到嗰個女仔做對象多少少？
3: 係咯，你咁勁仔，唔需要我啦。
5: 係啦，已經其實而家啲男仔係好中意女仔叻過自己嘅。
3: 係咩？
4: 又想女仔照顧翻佢自己，
5: 係咩？
6: 等陣先，俾翻啲男士發言先。
7: 嗱，我作為男，我都係男士啊，係咪？
3: 係咩？
7: 笑到咁咩？你話先，笑到咁
6: 分得出㗎？
3: 顯明正身，
7: 唔係即係我會覺得咧，其實佢可以好叻嘅，但係同時間。佢都有啲部分係要俾我覺得係需要我咯，即如果我係冇價值喺段關係入面咧，其實你都覺得好難相處到。
3: 我覺得就係如果大家都揾到一啲大家叻嘅地方，咁 OK 咯。即如果但係哇，佢乜都叻曬，咁就顯得個男士好廢，咁就好難。
7: 男士需要被欣賞咯，我覺得係係嘛，
6: 都係嘅，都係嘅。咁如果男士係點樣可以憑實力單身呢？
3: 但
6: 其實咧，我覺得 Katen 你係真係好有潛質嘅。不過你而家唔係單身啊，
7: 唔好亂咁。
4: 不如我哋考下佢先啦，亦都考下我哋嘅聽眾朋友們咧，究竟係你哋中幾多款呢？
3: 頭先開麥之前，我就諗起有啲係衞生問題咯。
5: 嗯，
3: 即系我识有啲人咧，佢系想拍拖啦，男性嚟嘅，咁但系佢就即系去亲可能朋友聚会啦，去人哋屋企啊，咁就硬系搞到人哋屋企好闹教啦，去厕所就走人哋一地都系吓、去完厕所之后啦，咁下一手会好辛苦啦，咁样，咁又或者可能食零食啊，食生果咁样，搞到一地都系嗰啲薯片碎啊，或者嗰啲生果啲果汁咁样啦，
7: 仲有拗头啊，拗头好多头皮，
3: 即系有咗黑衫系嘛，
7: 系啊，跟住然之后成粒都系白色嘅。
6: 你成日着黑心就要话俾人知你冇头皮，
7: 我就话俾人知我冇。
3: 咦，咁我成日着白衫去拗极都唔干。
6: 另外一样咧就系咧嗰啲大直男啊，或者直女咁样啦，即系每一次咧同人倾偈嘅时候咧，都硬系咧嗰种。
7: get 唔到
6: 不解风情系啦 ，get 唔到人哋啲暗示嗰啲咧，
4: 系啊，即系好简单嘅。有啲人咧，即系譬如话，今日食咗咩啊？跟住佢答饭，点接啊，大佬？
7: 饭
4: 系唔知道你食饭咩？
7: 再问咯，食咩饭啊？系狂问
6: 泰国米咯，
7: 泰国米好唔好味？
4: 跟住咧，我睇到一个 post 啦，都几得意嘅。咁啊，就有一个人啦，佢就主动问啦，你中意边个？跟住咧，对方就话你讲先啦。跟住佢就话你快啲答啦。跟住对方就话你。跟住佢又写翻你。跟住两个系咁答你到最咧，其实
6: 佢哋系互相中意嘅。
4: 唔系啊，系只不过嗰个人咧，另外一个咧系已经坦白咗我中意你，但系另外一个咧就话 get 唔到。
6: 我以为就叫佢讲先咁样。
4: 系啦。
3: 哦，你先嗰啲系嘛？
4: 咁拍戏嘅，几
5: 好玩喎。
3: 咩？你讲先啊，唔讲得嗰啲系嘛？
6: 我谂起一个朋友啊，咁咧有一次咧，我哋去 party 啦，咁我哋就book 咗嗰啲 party room 会所咁样啦，有间房嘅电视啊，咁嗰个朋友咧佢就话啊，我带部 PS5 Pro 嚟一齐玩啦，
3: 唔系 slim 喎，
6: 系啊，
3: 好重嘅，

0: 我哋已经喺个 group 里面咧，有人问佢：喂，会唔会太重啊？你 会好辛苦啊？跟住唔紧要啦，我带嚟一齐玩啦。咁 OK 啦，去到嘅时候咧，咁我就问佢：诶，带咗咩 game 啊？咁呢个男仔就话：我带咗赛车 game 啊。跟住咧再问咯，咁系咪可以一齐玩噶？你带咗几多个手掣嚟啊？
1: 系
0: 一个，
1: 系即系佢本身耳好窄好毒嘅，佢惯咗自己系一个手掣咪够咯。咁我带嚟同你玩都系一个手掣咁样。
0: 我谂起想同大家一齐玩嘅，其实
2: 我谂起一单嘢，你讲完呢、這个，我个朋友咧单身咗好耐噶，其实佢都好 OK 嘅，即系又高大啦咁样，即系条件都好好啦。跟住咧佢屋企得一对筷子，我哋咧买外卖上去屋企食咧，佢屋企得一对筷子，我得一个人要咁多嘢嚟做咩？
1: 嗯，
0: 我真系恭喜佢啊！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ister， 填词 T-Rex， 編曲监制 Agent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凭实力单身啊。
3: 冇错。
2: 咁我讲到呢个凭实力单身咧，我哋发现有一啲嘅对话咧，成日都会喺呢一啲咁有实力嘅人身上出现嘅。
4: 系，可能都以下啦落嚟演绎嘅，可能大家都似曾相识噶。
2: 系啊，好啊，我哋做第一个啦。我而家就扮嗰、那个好想拍拖嘅女仔啦。咁然后咧就会有一个凭实力单身嘅男仔咧，我觉得佢 reject 我。好，
3: 即系我就扮演
5: 呢一个 reject 佢嘅，
2: 系啦，
5: 有实力嘅男士，
6: 你放松啲做自己就得噶啦。
3: 我扮演佢，我扮演佢。
2: 哎呀，我今日咧有啲唔舒服啊，好似有啲发烧咁添。
3: 哇，38.5度，咁你新陈代谢都几好、啊。
2: 大家觉得呢一个对答？佢系想表达啲乜嘢？
3: 我都几好，
4: 即系个女生系嘛？
2: 个男仔想表达啲乜嘢？好嬲啊！
5: 个女仔梗系想人哋关心佢啦，陪佢睇医生或者
4: 即系可能根本唔系唔舒服嘅，但系要喺你面前好，
3: 但
4: 系个
3: 男仔赞咗佢啊嘛，赞都系一个照顾嚟噶嘛。
2: 哇！真唔该晒啊！
5: 你都
2: 呢个系咪你嚟噶？
3: 我跟你个 sample 读，
5: 你拍拖未噶？
3: 你话？
6: 你有冇拍
2: 过
6: 拖啊？
2: 好，第二个，哇，今日好冻啊，只手咧好似冰咁啊！
3: 好彩我今日有着羽绒啫。喂，你快啲塞只手入你自己个袋度咯，
4: 你自己个袋，你自己个袋，系啊。
5: 唔系应该你塞喺我嘅袋呢度啦，我着羽绒，
2: 我托住你啊，暖啲咁啊。
5: 根本就系机会嚟嘅，
3: 女仔
5: 都要
3: 出
5: 面
3: 嗰啲，其实已经。但系你点咁讲好似好核突咁？你通常
4: 喂人哋行咗一半步咯，
6: 咁啊睇下个女仔系咪佢中意咯。
2: 嗱，大家知道边一个人咧，其实系有潜质凭实力诞生啊？
3: 即系因为你系要解决个问题啊嘛。你等佢着衫，
2: 等
3: 你
2: 快啲
5: 答，
2: 你究竟系咪？我今次俾个机会你，
6: 直男代表。
3: 今晚得我同你食饭，其他人临时放飞机。
5: 吓咁衰啊！一阵间咧，我喺 group 咧帮你闹爆佢哋先。
3: 系啦。
4: 即明明个男仔系暗示，即系想对方系陪自己食饭，咁但系对方 get 错咗，以为嘿，即系要帮你出头咁样。
2: 系咯，呢个系好难得嘅单独食饭嘅机会嚟嘛，专登制造呢个机会。
5: 系咯，有啲似 German 咁样，喂，帮你出头咁样，哇，几 man 啊个女仔。
2: 系啊，喂，女孩子啊，如果你发现有个你心仪嘅男仔咁样做嘅话咧，即系临时其他人放飞机嘅话咧，你记住就话，诶，唔紧要啦，我哋自己食啦咁，
4: 仲好啦，咁样
2: 系
4: 嘛。
2: 好啦，下一个。
5: 嗯，
2: 喂，我今日咧试咗啲新嘅化妆品啊，化咗新嘅妆啊，你觉得有咩唔同啊？
3: 咪一样，有咩唔同啊？睇下先，你条眉画得粗得滞、啊，有啲似蜡笔小新，
4: 嬲爆嘅真系，
2: 好嬲啊，
6: 打人啊会，
2: 好嬲，
3: 几难我似蜡笔小新，佢只眼系调转咗嘅黑白，
5: 即刻要 lock，
2: 系咯，咁呢个时候应该点样做好啊，男仔？你哋要点样啊？可唔可以赞下个女仔个妆啊？
6: 哇 ，B B， 你扮得好靓啊！
3: 但系好难，啲死亡问题嚟噶。问你有冇靓到，一定你赞佢，你赞得好表面咧又唔得。
4: 其实都因为佢唔系情侣啊嘛，所以你唔使咁惊噶。即系其实佢都讲得一半系想你赞佢。

0: 嗰个本身嘅剧本就系话，哦，一个人睇仲好啦，冇人嘈住，即系又容易啲买飞咁样。即系其实对方已经暗示咗，其实想你陪，咁你只需要答一句，喂，不如我同你睇啦。但系仲肯定佢添，
1: 系咯，真个女仔都出到声啦，都系想你陪下佢啫。
2: 系啊，师兄咁样好难拍拖噶，如果你咁样
0: 拍到啊？
1: 哇！
2: 我估咧，
1: 你肯定唔系凭实力拍拖啊，
2: 你肯定因为你靓仔。
3: 系、哎，我都想系因为咁。如果我
2: 你根本就唔需要去追女仔，系女仔追翻你系咪？
3: 系咁就好啦。
1: 但系咧，其实即系唔好理系男定女啦，即系男同女都会有呢啲嘅话题终结者噶嘛。咁但系会唔会咧，大家认识一啲嘅咩嘅诶边一类嘅人咧，特别容易有呢一啲嘅对话出现嘅咧？
3: 诶，我自己就觉得咧，身边好多做 I T 嗰啲朋友啊，
1: 我老公
3: 系特别多呢啲，因为咧佢哋嘅接触圈子通常做 I T 都系男仔多噶嘛，
0: 系，
3: 同埋佢哋唔使讲嘢噶嘛，日日对住部电脑喺度打曲啫嘛，佢哋嗰啲咩作曲家嚟噶嘛，
0: 系，可能得啱同错，数字
3: 冇错啦，所以佢哋系唔使同人倾偈，习惯咗咧就好少对人啦，就变咗唔识讲嘢，唔识沟通咯，会感觉上做 I T 特别多呢啲，
1: 都系，其实我老公都系偏直男嘅，但系就未去。去到你咁
3: 诶，唔好紧要啦，郭姐，郭姐，
2: 咁你老公系点样追到你
1: 嘅？诶、好似我哋之前嘅集数都有讲过，大家记住听翻重温，
2: 非常之好听噶。
1: 咁女仔咧，女仔有冇边啲系会咁
4: 行业啊？
1: 行业好或者咩嘅 background 咁样？
2: 我觉得系做我哋娱乐圈嘅女性，真系好难拍到，
1: 即系
2: 娱乐
1: 定
2: 系。是
1: 做
2: 媒体啊 ,manager 啊是。
0: 为什么呢圈子窄的
2: 最好 manager。
3: 对啊，但是那些又好好像是很多人的感觉。
0: 是很多人，但是可能工作关系的嘛。
2: 他们是随传随到啊，要。
1: 哦，工作。
2: 即是工作的时间很长。因为你如果你照顾一个 artist, 你知道即是 artist 是不会说 weekend 放假这样的嘛。所以是很难有一个正常拍拖的时间。即可能如果你同一个红外人即是有暧昧，喂，要拍拖都好难啊！即系因为你 weekend 冇得放假，跟住有阵时就诶、哎，突然间 artist 有事，你就要扑翻去公司去帮佢处理
3: 咁。
2: 连暧
3: 昧机会都难啲喎，都
1: 同埋会唔会咧？系因为譬如做 management 啊嗰啲，都系需要比较强势啲，
2: 系
0: 要拗讲数，
1: 系啊，即系都会令到人觉得诶难啲埋身咁样。
2: 嗯，要恶啲嘅，其实我身边都
3: 其实护士都感觉上系
4: 系啊，我都觉得好多护
0: 士
4: 系
0: 工作环境啊嘛，即系嗰啲。因为时间长啦，圈子窄啦、老师都可能系啦嘛，
1: 都系喎，都系。
0: 即系你同同事好难发展嘛，成校成千学生睇实你啊嘛，
3: 系系。
4: 我觉得你讲嘢好 mean 嘅女仔就好难拍拖咯。
0: 嗯，
4: 或者个行业
2: 骨啊，
4: 佢讲嘢即系佢个行业讲嘢可能要好 mean 嘅
3: ，mean 到好似 Karen 咁啲系嘛
4: ？Karen 唔算 mean，
3: 唔算，所以 Karen 咪
1: Karen 成日都系俾你 mean 啫嘛，
2: 系咯，依家证明咗。
0: 但系或者头先你讲咧，未必系关行业事，有啲人天生都已经系
4: mean
0: 嘴咧，其实可能佢外形冇乜问题啦，亦都即系想拍拖噶啦，但系最后。我認識咗佢咁耐都係單身啦，就係因為面嘴。咁、我諗到一個出路就係、是，同嗰啲第啲國家嗰啲人咯。你有語言隔膜，你咪唔覺得佢面嘴咧？因為佢講啲嘢你唔明啊嘛。
3: 哦，解決埋喎。
1: 同埋咧，嗌交嘅時候咧，用唔到最流利嘅華人嘅説話。
0: 跟住你覺得原來乜你咁斯文嘅，其實佢唔係可能。
1: 我真係唔識講啫。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7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怡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11: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 树窿78号，李石宏。
12: 今晚我 solo，
13: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咁咧，今次咧其实都有好多人热烈咁样去回应啦，俾出一啲反应啦。不如 Judy 读下
2: 其中一啲
13: 佢哋嘅 message。
14: 好啊，咁咧有一个就话，起码有钱自己养自己，
2: 系呢、這个就系佢觉得经济，
13: 系
14: 我有能力可以养到自己，我就唔需要拍拖啦。呢、這、一个，
2: 欸、真系咁咩？
14: 都可能有人咁谂啩。好啦，另一个咧就系自我中心与他，咁佢个他咧其实系一个神字个他，即系有一啲人咧就系埋头喺一啲宗教信仰嘅里面，
2: 或者一啲使命啊、目标啊咁样。
14: 系啊，咁佢咧就好似唔需要再有其他嘢咁样啦。咁啊，一个就话系孤独、离群、闷同埋 depressed
2: 本身嘅性格。
14: 系啊，即系佢比较
2: 我又唔中意群体啊，我又好负咁啊，
14: 抑郁啲啊咁样啦，
2: 都会系嘅，即系可能一啲负面啲嘅人，即系你见亲都系讲一啲负面嘅说话，咁人哋唔好话拍拖啦，系啦，即系朋友都问、
9: 都想开心啊嘛，拍拖系咪先？
2: 系咯，
9: 太多负面都会闷嘅。
14: 跟住咧，亦都有听众咧就话，就系、是、不停咁样工作，忙到癫就啱啦。
2: 点解咧？即系
9: 沉迷工作，
14: 应该系咪忙得滞，其实就冇时间拍拖？即系我哋都会觉得，有啲人系，譬如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做护士啊，或者某一啲嘅行业，佢哋呢个时间真系好难揾到出嚟去拍拖或者识人咁样啦。
9: 咁就唔使谂咯，可以一做嘢就，即系佢哋会咁谂咯，
14: 谂唔到添啊！
15: 咁如果一日佢哋冇咗份工咧？ 再揾第二份工咯，
14: 系啦，
15: 系咯，再冇咗再揾咯。
14: 先谂啊！好，跟住咧呢一位听众咧就话，早排有个女仔好主动咁样约佢出去行街，同埋去溜冰。咁佢就话，我都唔识你，我系唔会同唔识嘅人出街噶。吓，
15: 喂，呢个系问题啲。
13: 我觉得咁多个咧，
14: 呢一个系最有实力嘅，
15: 系咪啊？系咪大问题啲咧？即系如果佢系单身，咁佢想拍拖嘅，但系有人约佢都唔制，除非嗰个人条件好差啦。
14: 都唔知啊，但系咧，我有装过啊，呢一个听众咧。佢條件條件好似
15: 條件好到要挑件咁喎，即係唔係？但係重點係咧，佢呢個人啊，佢唔願意去認識新嘅朋友，因為你可能而家你已有嘅圈子已經係 friend 鬆曬咁啊 ，suppose 係
16: 正所謂一次生兩次熟，你所有
15: 係啦。
16: 即系未做朋友之前都系唔识，或者系咯，所以
13: 真系
16: 要
13: 出去识下啲异性，
14: 识多啲人啊，师兄。
13: 就系因为唔识先至要出去噶嘛，佢竟然系话我哋唔识咁。
16: 其实去一次街都唔代表乜嘢，
15: 咁你冇机会识新朋友
14: 咁啊。咁你识咗先知啱唔啱噶嘛？
15: 你应该起码好似 Ice 咁样出去周围，喂 hi hi 咁啊，识一班人翻嚟，你大把机会啦，同你讲。即系 Ice 系实冇可能单身嘅，所以
16: 因为有啲你以为有 feel 啫，但可能真系实战过出个街之后，发觉诶都唔系嗰回事噶嘛。
15: 系啦，
16: 咁你而家。调翻转，你闩咗门先。
14: 你一次都唔俾机会自己啊？
16: 系啦，我都识有啲朋友咧，咁佢就系本身系咯，即系其中一个我哋头先有讲啊，即系个人好冇 topic 啊，即系遇到真系佢心仪啦，即系唔使试啊，真系心仪嘅。咁有机会即系单独去街咁样咧，佢话冇嘢同对方讲，即系你遇到你中意嘅人都冇嘢同佢讲，约咗啦，面对面噶啦。我嗰晚同佢食咗饭，但系我唔知道同佢讲乜嘢。
14: 讲下餐饭都好啊。
16: 系咯，面前嘅嘢
14: 吓好唔好食啊？
13: 啲嘢好唔好食？
15: 但其实真系难讲话题嘅，因为你又唔可以夹硬讲啲对方唔系话太中意讲嘅话题，你要估中佢中意啲咩。
14: 好似仲有一位听众咧，就有少少似呢一个诶，唔识点样同我开话题咁啊。佢就话唔识 feel 爱情啩。唔识向喜欢嘅人做暗示，又唔识暧昧等等，咁时间过咗去咧，就一直单身啦。
16: 系，呢个听众我都同佢倾咗少少嘅，因为佢做某啲行业啦，咁即系都做服务咁样啦，咁可能佢自己个工作上面个角色好似成日要好
15: 服务人。
16: 好
14: 要维持一个形象，
16: 系啦系啦，专业嘅形象，即系如果见到个受众，你又同佢暧昧咁样，好似好唔专业咁样嘛，咁可能有啲包袱啊，绑手绑脚咁。不过我都觉得其实可能系都同性格有关嘅，即系可能你总有身边有朋友啩，一定工作场景啩，咁有同学啩，咁你冇可能咁。

0: 来都冇心仪嘅对象，咁佢话佢唔识同喜欢嘅人暗示，咁最好
1: 咁咪明示咯。
2: 系啊，即系当啦，如果系一个、心理辅导员，佢唔可以同啲 client 有呢啲咁样暧昧，
0: 是啊、
2: 但系你总会有其他
0: 嘅
2: 朋友。
0: 读书
2: 嘅
0: 时候有同学啊，
2: 系啦、
0: 啊，或者朋友嘅朋友啦。
2: 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好想拍拖，但系又发现自己咧出现呢啲嘅情况嘅话咧，即系真系要去扩阔一下自己嗰个嘅圈子啊，或者。放松少少啦，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
0: 我睇到佢话唔识暧昧，咁其实、又唔使睇到暧昧咁大嘅，都系交往下啫、即系朋友咁，大家去多几次街咁样，咁睇下有冇 feel 咁。
1: 会唔会以为暧昧就系玩紧爱情？即系正所谓爱情系
0: 好
1: 玩，但系唔好玩爱情。
0: 咁我谂
3: 佢唔清唔楚嗰个 state， 佢、可能
1: 佢以为咁
3: 系未接受到嗰、那个，因为通常暧昧咧，佢最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
2: 未
3: 系
2: 好清楚。
3: 系啦，咁、所以有啲人系
1: 高手嚟咯，
3: 梗唔系啦，个个都系高手。
1: 喺你身上，诶，估你唔到
3: 呢度好多高手，
2: 都系以前做娘娘噶咯，
1: 系、
4: 所以太认真嘅女仔都系好赶客噶。
0: 系，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都有讲话，有时性格都决定咗部分啊嘛，即系可能有啲人好多执着啦，好、多框框俾自己啦。唔、系，我净系可以中意黑色嘅啫，我唔系黑色，我唔得噶啦。咁、但系你，
2: 我就中意粉红色嘅啫，
0: 系啦。
2: 我的世界是粉红色的
0: 即是你其实两个人、可以吸引到一起，可能就是对方跟自己有点不同，咦，我对第啲嘢有兴趣、其实互相大家对大家有兴趣，丰富到大家嘛。哇，你现在已经建筑了一个万里长城箍住自己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咯。
3: 是，而且有些呢是偏向是眼光是很高、即是可能他第一次见那个人、好像 interview 那样、要有样，要有钱，又内涵啦，又要有乜幽默感，又有时间，又有责任感，真系好 perfect。跟住发现唔系、对方原来食嘢个叉摆喺另外一边，咁样唔系我中意嗰个位喎、唔得，我要 block 咗佢。
0: 咁严重？
2: 但系有时都要谂下，其实自己有冇咁 perfect 去揾一个咁 perfect 嘅人先得。
0: 啊，系、有啲系好不修边幅嘅人咧，系中意好中意好
1: 完美嘅
0: 靓仔靓女嗰啲。
2: 系咯，
3: 即系我都有识到一啲朋友啦，即系佢系真系系咁样去 interview 男仔啦。嗰、那個關係真係唔 last 咯，因為佢真係諗住哦，人哋有靚仔，真係生得靚仔啦，跟住真係有 OK 啦，即係都中產啦，揸個靚車咁樣啦，跟住不過咧就唔會覺得呢、這個男仔又要好似服侍我係公主咁樣啦，又要好到位啦，幫我安排曬所有嘢啦，跟住咧佢係要求曬呢一啲咯，佢要養埋我啦，我一個錢我都唔會出啦，咁樣嗰啲。都 OK 嘅，有條件嘅，不過我就覺得即係之後嗰個感情就冇咗，係因為係啦，好 unrealistic 咯，所有嘢係。
2: 會唔會咧？其實係佢屋企人好錫佢嘅，即係令到佢覺得呢啲咧係
1: 必然
2: 嘅。
3: 係啊，去揾翻個爸爸。我發現係啊，佢係。是他家人父母是非常之锡他，同埋俾他去做翻自己喺屋企，所以他是很自我中心的。
1: 不过啲人都系，我发觉咧，有啲人对爱情嘅感觉就系咧，我净系用嚟收嘢嘅爱情。拍拖其实系应该
3: 系
1: level， 大家都要付出噶嘛，
3: 系
1: 净系收。大家对爱情就我就系收嘢咯。但系其实爱情入边咧，你都会有一个叫做爱情嘅规范噶嘛，即系你接受一段关系，你就有啲嘢你
0: 系
1: 要喺呢个关系之下规范咗。
0: 同埋都唔系常餐噶，即系可能你对 A 个对象曾经系咁做，唔代表你对所有对象都系做同样嘢，佢就受噶嘛。
1: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2: 其实是一个人同人相处之间咧，嗰一个嘅 spark 咧，我哋系要 sensitive 啲。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嚟梁咏琪。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装修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午9点38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找来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给你。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9: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咧讲咗好多咧，就系凭实力单身嘅一啲例子啦，或者个案啦。咁我哋有冇啲咩方法解决嘅咧？假设我系一个
10: 唔想咁样，可以点样咧？系咯。
11: 即其实我觉得都首先要理解背后嗰个心理机制系乜嘢嘅。咁究竟系真系揀唔到啊，定系唔敢爱呢？我觉得系两件事啦。咁我觉得可能嘅原因，有啲人系真系惊受伤，
10: 系
11: 即可能之前有一啲嘅经历，令到佢觉得系超级唔好嘅，
10: 甚至乎可能系未有咩经历，已经惊定先啦，
11: 系
10: 啊，
11: 忧虑先，系唔开始就唔会失恋咯，系咪？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可能有啲人系真系好习惯一个人嘅，会觉得一个人都几好，
10: 都可以嘅，唔想就其他人，唔想改变。
11: 反而可能佢连冒险嘅精神都冇，即系有阵时我觉得人嘅关系都系你要肯踏出一步去冒险去探索噶嘛。
12: 即系啱啱咧，你头先讲嗰个惊受伤咧，寻日就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完一件事，佢就话咧识咗一个好有智慧，即系佢感觉佢好中意嗰类型嘅男仔啦。咁但系咧。等了他很多年呢都是没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的，但平时 keep 住有倾偈的咁样，但是他觉得已经我都不知道，咁佢觉得已经浪费了自己咧十几年的时间，
10: 十几年啊，唔系几年喎，
12: 系啊，跟住但系佢系变得独立了嘅，不过咧就是、因为咁咧。他就慢慢開始不想再亂咁開始拍拖，或者同人發展啊，都可能真係驚咗。
10: 但係屙煙曬一個又唔係幾好喎、
11: 即係佢係結合咗一同二喎，
13: 即係為咗棵樹放棄個森林嗰啲 friend 喎。
9: 咁即係佢背後都係好執著噶咯，佢屙煙曬一個。 呢个心灵
10: 但系唔系应该嘅，我唔知啊，
12: 我唔知啊，但系可能佢真系唔识得点样止蚀啦，即系唔识得早啲嘅时候就斩缆，但系就即系影响咗佢日后咧再去选择或者再去同人发展咯。
11: 咁第三样嘢咧，其实就对爱情嘅期望咧系过高嘅，
10: 系即系开始亲一定要开花结果，一定要掂嘅，
11: 或
10: 者
11: 系
10: 要求对方
11: 100% 符
12: 合要求。
10: 但系你唔开始拍，你唔去经历，唔去相处，你都唔会知道 work 唔 work 噶。
11: 嗯，
12: 系啊。
11: 跟住第四个咧就系、是、自我保护啦。
10: 嗯，
11: 即系有啲人可能表面咧系好有自信嘅，但系其实个内心咧系好惊俾人拒绝。
10: 系、哦我识有啲人咧系
13: 唔系我嘛。
10: 即系佢成日觉得人哋会笑紧，佢会批评佢啦。即系见亲人哋都话：，哦，你唔使讲，我知你想笑我，我知你想话我噶啦。咁其实身边啲人系冇咁嘅意思。我发觉单即系凭实力单身，好多人都系咁样。
9: 疑心重，
12: 系啊，系啊。
11: 系咯，我觉得佢哋
12: 高敏系一个唔适合嘅位置。
11: 嗯，系啊，即系未必系真系冇人中意佢，而系佢系未 ready 俾人哋入佢嘅世界咯。
10: 嗯，
11: 因为其实拍拖都系让对方入自己嘅世界入边噶嘛，同埋你都行入人哋嘅世界。
9: 嗯，
11: 咁如果系有呢一啲嘅即系困扰嘅朋友啦，咁点样可以去克服咧？点样去突破咧？
12: 如果咧真系佢系有惊，或者佢觉得对方唔系达到佢自己100% 要求嗰啲咧，即系我想话俾大家知，系一定唔会有一个达到自己100% 要求嘅人。但系最紧要嘅系睇下嗰个人系咪愿意同你一齐成长，同埋愿意陪伴你一齐去过咯。
10: 嗯，咁惊可以点做？就系唔好惊咁，死我。即系勇敢啲，
11: 系惊系
10: 佢真心问
11: 嘅，但系100%
9: 做乜你咁惊嘅？
11: 你系咯？做乜你咁惊？
12: 因为你要知道自己惊唔系错，因为都反映紧一啲你过去一啲嘅伤害嘅。咁但系有时过去就系过去咯，你新嘅嘢可能将来有唔同嘅境况咧。
10: 头先我哋一路讲咧，好多叫做话题终结者啊嘛，即系好似我形容两个人都要去。溝通啦，去發展嘅時候咧，好似係猜乒乓波又好，羽毛球又好，網球又好啦，咁樣你猜多幾板，大家先有得玩噶嘛。你一嘢就冚死對方，咁對方淨係執波，咁係人都冇人啦。
12: 啱啊，啱啊。
13: 比比喻
12: 點樣可以避免做呢個話題終結者咧？咁
11: 其實我覺得都要學識點樣相處咯。如果你想找一個好的伴侶，自己都要學識成為一個好的伴侶，都要跟自己學識點樣去相處啦。其實我覺得相處這件事不是下下都要自己說，反而聆聽那一方都非常之重要。
12: 啱啊啱啊，即係好似我哋上一集咁啫嘛，即係我哋即係要去聆聽人哋，令到佢覺得被尊重，先至會繼續同你傾偈噶嘛。
10: 嗯，
9: 同埋多啲群體生活會唔會有幫助啊？對，
10: 即係豐富下自己，譬如 topic 啊，唔一定樣樣自己要試過先至可以講噶嘛。即係譬如話你知道對方，譬如你心儀對象啱啱去完邊度旅行翻嚟，咁你唔一定要去過嗰個地方，你都可以問：咦，嗰個地方好唔好玩啊？點啊？咁樣噶嘛？
12: 係啊，你唔識，你咪問 AI 咯。
9: 同埋咧，我覺得咧，如果唔識講嘢嗰啲人咧，多啲聽人哋點樣傾偈咧，我都有用嘅。即係你可以
10: 聽我哋點傾偈，
12: 多聽我哋節目。
9: 係啦，你唔使講嘢嘅，你坐喺度聽下，其實你聽幾次，你就會開始識噶啦。
12: 同埋有時你唔識點樣答咧，你可能一個真誠嘅微笑啊，同埋對住佢開少少點頭，佢講嘢嘅時候你點頭咧。人哋都會覺得你聽緊佢講嘢，
13: 或者重複翻對方嘅問題。我聽過係咪有呢個方法噶？
11: 有，其實係
9: 啦，呢個係講下方法嚟
11: 嘅。唔係，咁有
12: 技巧嚟嘅呢個都
11: 有技巧嘅，即係譬如話咧，嗰個人係講緊嗰個 topic 嘅時候咧，你問翻嗰個重點本身咯，咁先至可以再延伸嗰個 topic 落去啊嘛。
10: 嗯，即係人哋講澳洲，你唔好講長洲咁樣咯。
11: 係啦，講翻澳洲
10: 都幾難會
12: 冰島。
10: 丢到去，系啦。咁欢迎大家啦，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0啦，继续回应我哋嘅话题啦。咁不如咧，又讲下下个礼拜我哋想讲咩题目好咧？
12: 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讲报复啊！
10: 啊，黑暗啲啊，暗黑啲啊，
11: 系
12: 冇错。
11: 即系有阵时，我哋都会俾人得罪啦，或者系俾人伤害啦、hurt 啦。咁啊，人嘅本能。 就是想去覆桌覆桌噶嘛，去
10: 覆桌
11: 覆桌，去报复嘅，系啦。咁啊，如果你哋有呢啲报复嘅经验嘅。

0: 哇！
1: 或者俾人报复，
0: 俾人报复嘅经验，
2: 即系遇到俾人得罪嘅时候，究竟你系会大事化小啊，定系小事化大啦、啊？又或者会唔会积埋积埋？其实好多怨恨啊，令到你影响你日常生活啊。总之讲出咩都好苦啊，好毒咁样咧。系啦，咁你系咁啊，定系你身边有啲人系咁咧？欢迎透过水龙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WhatsApp 热线，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今晚我 solo 咧回应我哋题目都得嘅。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应急管理部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机箱，还有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装备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基箱是临时路基战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三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三名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拘留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时才容许开枪，他已经下令彻查事件。法国星期二开始对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罚款，针对以极低价格销售服饰的网上平台，例如希音、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等亚洲跨境电商。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说，对法国执意推进这项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法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他说，法国不顾中方交涉，执意推进相关政策，对相关中资企业造成重大经营损失，不但侵害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亦将损害法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明年，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令极端天气的风险延续。组织说，目前的预测显示，受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偏高所推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趋势持续，可能成为开始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出过去40年的测量水平。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于今年底达到高峰，相关影响持续至明年，可能导致明年全球气温升高。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7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岁至67岁。他们分别在上月29号和30号在油麻地弥敦道380号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的餐厅The Esther 进食自助餐之后大约13至44小时，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病征，其中4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海关昨天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70万。海关说，一名40岁内地男子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拘捕这名男子，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我喺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7: 人，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9，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3: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4: 好啦，嚟到星期四晚上嘅麦华佳啊，今晚咧同大家关顾养生、关顾健康啊，所以今晚咧就系养生健康街。咁啊，除咗小麦麦卓华之外，当然咧都要揾个拍档啦。今日好开心啊，揾嚟吴海琪中医师 Joanna 噶，你好啊，吴医师，
5: 你好啊，
4: 你中意叫我，你中意我叫你中文嘅吴医师啊，定系叫你 Joanna 咧？
5: 都可以，吴医师啊，
4: 吴医师系嘛，系，即系我觉得同中医相关嘅，好似咧，即系用翻中文叫咧就亲切啲啊。不过而家咧叫做入咗秋季啦。嗱，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成日提噶，喂，立咗秋啦，开始咧就秋凉，唔好谂住咧出边仲系好热，其实咧一早一晚咧都翻风咧好紧要啊。所以成日都提住我哋咧，喂，秋季咧小心着凉啊，咁啊真系容易咧会有几声咳噶。中医师嘅角度咧，其实咧，无论啊，一般人啊，男仔、女仔，上咗年纪，甚至乎后生嘅都好，秋季嘅来临有啲乜嘢要留意？不如我哋就赠大家几句先啊，好唔好啊？
5: 系秋季嘅来临咧，我哋咧就系话要润燥啦，令到我哋咧平时咧容易挨夜啊、口干啊，或者失眠、上火啊，呢啲都系燥嘅表征嚟嘅。咁我哋咧食一啲饮一啲汤水啦，譬如沙参玉竹麦冬汤咧，就可以润燥，将我哋啲火咧降落嚟。
4: 一间先讲个汤水。再详细同大家讲，先讲下咩叫润燥先，系咪人人都要润燥？会唔会有啲人唔需要嘅？即系可能佢天生嗰个体质，喺秋天冇咁大影响，有啲人嘅体质影响大啲，定系话润燥都系一个每个人都系要留意嘅嘢咧？
5: 哦，其实咧天气咧燥热咧，对我哋嘅身体咧系密不可分嘅。咁有两类人嘅体质系分别有唔同嘅。第一类咧就系一啲燥底嘅人啦，咁佢哋咧一定需要一啲润燥噶啦。
4: 系燥底唔系讲情绪咁简单系嘛？
5: 系啦，即系身体入边有热口干啊，容易喉咙痛啊，嗰啲都会嘅。咁另外有一种咧，就系我一啲气血唔够好嘅，手脚冰冷嗰啲人，手脚冰冷嗰啲人咧，我哋咧就话要帮佢喺润燥嘅同时咧，仲要加一啲咧补益嘅药材落去，去汤水落去，去帮佢哋养生咯。
4: 嗯嗯，喂，头先你提过一种咧，叫做咧燥底啦。其实呢个字咧，而家我哋现代人咧就要嚟形容嗰啲咧好火爆，成日闹人嗰啲燥底。不过讲翻正经咧，其实燥底呢一样嘢，我哋都成日听噶，系。天生定系有得改噶？
5: 我哋本身咧人咧有九种体质嘅，咁啊分别有平和体质啦，一个痰湿体质啦，敏感体质啦，血瘀体质啦，跟住仲有一个湿热体质啦，同埋有一啲虚阳虚体质、阴虚体质呢九种嘅。咁所以讲燥底一啲，通常都系关于湿热体质，同埋一啲系阴虚火旺嘅体质，同埋一啲血瘀体质，佢哋会比较容易上火啊。
4: 系啊，咁所以就真系同自己本身个身体相关嘅，
5: 同自己本身身体相关。
4: 喂，咁但系譬如话我天生已经咧系呢啲燥底嘅啦，会唔会话我平时做多咗啲乜嘢，令到自己燥上加燥嘅咧？
5: 会啊，例如咧食烧烤嘢啦，食热气嘢啦，喺饮食同埋瞓觉作息方面咧都会有影响嘅。譬如作息一挨夜啦，过咗11先瞓啦，香港人好兴嘅
4: 11，系我收工翻去都10噶
5: 啦。系啦，因为咧我哋中医角度咧，11到1咧，我哋行紧经络系胆经，1到3行紧肝经，3到5行紧肺经。咁一般人熬夜咧，嗰阵时候通常都已经过咗11先瞓。
4: 我肝仲赶得切，通常肝经已经行咗，所以我肝系咪叫健康啲咧？
5: 要相对好好多，
4: 相对
5: 系啦，相对好好多。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哋咧，譬如啲人多斑啊。 好多雀斑嗰啲咧，我哋一定建议，喂，你十一点钟瞓好，养翻好个肝胆。
4: 但啲人听唔听话啦？其实咧，即系传统，我知道，尤其是女士咧，搞块面咧，尤其是搞个斑咧，几多钱都肯使嘅。但原来叫佢十一点钟呢份就得噶啦。但系啲人宁愿使钱都唔听话嘅。
5: 都系嘅。同埋我亦都建议佢哋食啲活血化瘀嘅嘢，所以去斑咧，其实咧食田七都几好嘅。
4: 哦，
5: 食田七活血化瘀之后再食食十克。冲暖水饮就忌铁气，就唔好揾啲铁匙羹啊、不锈钢，你就用佢嗰个瓦羹、瓦匙羹系会最好，因为咧。田七呢样嘢咧，佢本身咧入边有个人参碱啊，如果一遇铁气就废咗噶啦，所以都要识得拣。
4: 喂，呢个真系要迟啲再请教你。咁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如果容易上火嘅朋友咧，秋天就要特别留意啦。嗰几种嘅体质，我哋转头先讲点样可以知道自己系啲咩体质。咁要留意又要润燥啦。头先你好似讲咗呢一款汤水咧可以润燥嘅，不如我哋而家同大家详细介绍下好唔好啊？
5: 好啊，好啊。
4: 系，你可唔可以讲讲下嗰款汤水？
5: 哦，系，咁咧我就建议。秋冬天气如果个人系比较容易口干啦、皮肤干啦，成日生唇疮啦，跟住之后成日好想饮水，跟住咧个人咧就瞓唔到觉，瞓唔到觉，跟住或者手心脚心出汗啊，呢啲咧。我哋都会适宜用用燥汤嘅。
4: 哦，
5: 咁啊，用燥汤咧睇咩？用燥汤咧，中医角度咧，沙参、玉竹、麦冬、无花果、南北杏、煲猪展咧，呢、这个汤咧系好好嘅，可以好有效咁用润燥啦，同埋养阴嘅。
4: 嗯，但系会唔会咧？有啲朋友咧，即系成日咧好得意嘅，听到咧呢啲可以下火啊、润燥嘅嘢咧，又惊会寒得滞噶嘛？其实会唔会因为即系呢啲加同减嘅问题，明明我自己咧系燥底，无端白事咧饮完？

0: 光之后咧变咗寒底嘅咧吓，
1: 咁又唔会个体质系个体质咧转变咧都要饮咗好耐咁样去调理下嘅，所以就要点解中医把脉望闻问切啦，系啦，针对翻你当时嘅体质咧嚟饮翻适应啱佢嘅汤水嘅。
0: 系嗱，咁即系而家秋冬咧，应该就开始咧，成家人咧煲沙参肉粥，头先你咁样讲咧，应该咧就走唔甩噶啦。喂，但系究竟详细要点样煲，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哦，可以啊，咁沙参肉粥麦冬无花。我哋咧首先咧揾啲水啦，嚟略略咁样冲洗佢，冲佢
0: 干净水，
1: 系啦，咁就拎翻出嚟啦。因为唔适宜浸太耐咧，将佢嗰个药效冇咗啊。
0: 哦，唔浸得噶，
1: 唔好浸住。
0: 哎呀，我平时系浸噶，谂住佢出味啊嘛。
1: 嗱，可以咁样嘅，即第一浸洗一洗先，略洗，洗完之后咧就可以浸，用浸嗰个水浸佢两个钟，连埋嗰啲水一齐煲、都得嘅。
0: 先洗就系去除个污垢，跟住之后浸。完要连水一齐摆翻落个煲度，
1: 咁就出晒味噶啦。另外都亦都建议咧，无花果咧，洗完之后要切开佢，咁就等佢啲味出啲，系啦。咁个猪肉咧都好重要，猪肉咧就要用一片姜啦，剁落去啦，然之后飞水三分钟啦，系啦，跟住捞翻出嚟先至攞嚟用，咁去咗啲血水去咯。
0: 系喂，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即系要落姜啦，呢个有啲咩用噶？
1: 哦，姜咧就可以咧调和翻个脾胃啊，令到沙参肉粥麦冬咧唔好咁虚。唔好咁寒啊，系啊，咁譬如有啲人咧手脚冰冷啲，我又想饮，咁你就加粒红枣，同埋加姜同加桂圆落去，咁令到个汤咧可以润而不燥之余，仲可以咧调和翻个脾胃去。
0: 系嗱，头先你有讲过啦，三分钟嘅时间咧就帮嗰嚿猪展或者即系瘦肉咧就系飞水啦。嗰个水系要滚水落啊，定系话系用冻水落咧？有啲朋友都唔知噶。
1: 哦，用冻水落加姜，冻水落完之后三分钟。捞翻出嚟洗一洗佢，再用嗰嚿猪肉摆翻落个汤度。
0: 系啊，所以大家咧记住，其实咧，即系你用冻水落同用热水落咧，可能出嚟个效果咧都有唔同，因为你今次系要排咗嗰啲血出嚟，所以咧你就要用冻水落。如果唔系咧，你就会锁晒啲血喺入边噶啦。喂，另外头先我听到你都话用南北杏噶嘛，有阵时咧我听啲老人家讲咧，即系南杏同北杏咧嗰个比例咧都好紧要。今次会唔会一个比例上都有分别咧？
1: 有啊，我哋咧会用南杏多啲嘅，南杏咧就二比一份量，南杏就十二。黑北杏咧就系绿黑嘅，咁有咩分别咧？北杏同南杏，我哋讲咗南杏先啦，南杏嗰个润肤嘅程度咧系靓啲嘅，系啦，咁就除咗润肤之外，仲可以通肠便便啊，嗰啲排毒啊系好好啲嘅。
0: 系咁北杏咧？
1: 北杏咧就系帮我哋。因为我哋新冠肺炎之后咧，好多人咧个肺咧会容易有咳嗽啊，有黏黏啊，我哋用北杏咧嚟帮我哋化咗啲痰同埋止咳。
0: 系咁，所以大家其实咧喺整体嗰一个嘅材料上边咧，虽然你就唔需要话真系称到咧一克你都要称，咁但系个比例啦，同埋咧个份量不适宜作太大嘅调动。头先嗰一个嘅份量咧，煲几多水度啊？
1: 我哋用两滴水，
0: 系
1: 两升嘅水，咁跟住即白碗水度啦，咁啊摆晒啲材料入去啦，然之后就大火滚起，跟住之后转细火煲一个钟。
0: 哦，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咁啊，大家咧睇翻啦。如果你话两列唔够饮，因为你出嚟就冇两列噶啦嘛，真系唔够饮嘅一家人嘅话咧，你可以轻轻配翻大佢啦。不过就话一倍嘅话咧，料就应该唔使多一倍嘅。咁啊，但系大家可以再就下，或者如果你有啲嘢唔清楚嘅话咧，俾多条 WhatsApp 热线你5501499 7，我哋咧麦华街嘅热线，除咗咧每一晚咧都可以咧收到你哋嘅分享同你哋嘅提议之外咧，今晚健康街啊，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嘅话，都可以随时咧 WhatsApp 我哋噶。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医师倾偈。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7周
6: 第三位。
5: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3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麦华佳啊吓。头先咧，我哋就介绍咗咧一款汤水啊，咁啊就好好啊，唔意思咧，就同我哋讲啊，如果大家咧希望可以攞到嗰个材料好靓，制作精美，系唔意思自己搞嘅，同埋咧嗰个制作方法嘅话咧，而家 WhatsApp 嚟55014997，转头我做完节目咧就回翻俾你咧，就系一张 PDF。或者一张图咧，就系关于咧今日讲紧嘅呢一款汤水。吴医师你好啊，
3: 你好啊，
2: 你皮肤咁靓，系咪同呢度啲材料都有关噶？
3: 饮多啲汤，饮多啲中药，同埋美颜针灸都有作用。
2: 系，其实我觉得喺中国传统嘅医学上面咧，好多唔同嘅材料咧，个药性唔劣。但系咧，佢可以帮到我哋身体好多，所以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咧嚟紧啊呢一季咧，可以同阿吴医师一齐倾偈，同大家探讨多啲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可能因为太繁忙啊，我哋好希望，譬如话发烧，我哋又食粒头痛药落去咧，就

0: 同性品咁犀利，即系进贡喎，要嚟
1: 系啦，即系咧可以用佢嚟润肺。我哋话肺与皮毛，肺主皮毛，咁即系润咗肺嘅话，个皮毛就会变靓啦。
0: 哦、
1: 而食肉粥嘅话咧，可以令到我哋皮肤有光泽，可以润肤，咁咧可以食多啲。
0: 所以即系正常咧，即系话头先我哋咁煲完汤嘅话，可以拎翻啲肉粥出嚟食，因为你就唔会自己走去净系煮肉粥噶啦，同埋净系煮肉粥会寒噶嘛，系咪应该？但系反而你煲完汤水嗰啲肉粥咧，其实嗰个药效或者我哋讲佢嘅功效就已经咧饮咗，但你食埋咧就攞埋啲精华添，
1: 攞埋啲精华。
0: 但要攞精华，当然要靓啦。点样揾到靓嘅肉粥咧？系咪贵就一定好，定系有啲方法可以拣嘅咧？
1: 咁咧，我哋咧要拣咧，佢系微微黄嘅，就唔好咁白。有啲好白嗰啲就惊被漂过或者硫磺过分过。咁、
0: 哦、
1: 咧就
0: 唔系越白越好嘅。
1: 系啦，有啲微黄嗰啲咧系好原生态多啲嘅咧，咁嗰啲系叫靓嘅肉粥。
0: 哦，咁所以大家唔好净系睇价钱，有阵时咧可能你喺唔同嘅地方买咧，嗰、那个价钱咧就会有个高同低嘅分别啊嘛。但系真系睇翻个颜色，微黄色嘅肉粥应该就系最靓。但系个质地上边，佢系脆啊定系腍噶？
1: 佢有啲咬感嘅，
0: 系
1: 有啲咬感嘅。
0: 即系买嘅时候就应该脆脆地噶咯，如果系咁
1: 啊。买嗰时系脆脆地嘅，即系煲咗之后咧就会有啲烟韧嘅感觉，咁嗰啲就系靓嘅肉粥啦。
0: 系明白。我哋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吴医师倾偈。呢个时间听听天气先。

0: 街，晚上8: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0: 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可欣。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2: 谭玉英、
0: 何基友、
1: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FM 99.7，
6: 自102.1，
5: 新城资讯台。
7: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8: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今日咧系健康养生街。讲到养生咧，我相信咧，以前咧大家觉得咧，唉，而家唔系我嘅话题嚟嘅。不过当你年纪慢慢咧去到年长嘅时候，你会发觉你太迟。但系唔紧要，你识咗吴医师之后咧，一啲都唔迟啊！介绍多次今日咧，我呢一位拍档吴海琪中医师 Joanna 啊，吴医师你好。
9: 你好啊！
8: 头先咧嗰个汤水咧，应该咧就帮我啲家庭主妇谂到咧，听日咧系煲咩汤噶啦，今晚慢得滞啦，即系。已经食完饭啦嘛，大家。喂，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呢个题外话，饮汤咧，食饭前饮好定食饭后饮好？有冇啲咩理论噶？
9: 建议系食饭前饮嘅，
8: 系
9: 系啦。
8: 点解咧？
9: 食饭前饮咧，咁你就首先要会有一个饱肚感啦，同埋啲精华咧，好嘅嘢落咗落个胃度先。
8: 哦，系、哦，我又真系冇谂过。其实咧，好多人嘅屋企咧都系惯咗食饭后嘅，嗱都有原因嘅，因为咧餸就好快手，尤其是你自己加料啊或者整饭咧就好。快，但系汤咧有阵时，尤其是要煲一个钟咧，咁你咪食住饭等咯，跟住之后 OK 咗之后咧，啲汤咧就即刻拎出嚟饮，咁啊变咗好多家庭咧都系惯咗食完饭，尤其是仲有几粒饭嗰阵时咧，就倒啲汤落去涂埋佢。不过嗱，今日听阿吴医师讲啦，就系咧原来食饭前去饮汤咧，本身咧就系最好嘅。喂，会唔会话有啲咩体质嘅朋友咧，今日介绍嘅汤水未必啱饮啊？
9: 我今日介绍嘅汤水咧，其实咧就系、是、介绍呢个叫做五子毛桃鸡松茸虫草花汤啦。咁咧，其实咧所有人都适合饮嘅，系、
8: 哦、
9: 但系当中系有粒磁石，譬如咧、有啲大便比较容易便秘嗰啲咧，我哋就唔会落磁石嘅。
8: 系
9: 系啦，咁依家呢个汤咧系补益作用啊、哦，就惊咧锁住咗喺入边。
8: 系
9: 系啦，所以咧就如果个汤咧你平时有便秘嘅话咧、你就拎走咗个磁石去，咁个汤都系照饮。
8: 系，不过如果你平时真的有便秘这个问题你又要写低它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之后都会有一些集数要捉住吴医师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去拆解这个问题。我很相信其实它有答案的。不过今天不要阻住大家听完这个汤水先。五子毛桃鸡松茸虫草花煲鸡，只是听到这些都感觉好像很名贵。其实这些是不是名贵药材来的？
9: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姓平的不是很名贵的药材，是但是它呢是一个好靓嘅名嘅。喺呢个岭南地区呢，五子毛桃呢我哋叫做南芪。南芪系乜嘢嚟嘅？南芪呢就叫做广东嘅人参。
8: 系
9: 呀，佢呢个人参好得意喎，佢除咗补气个效果好强之外呢，佢仲有去湿能力系极强嘅。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呢海洋性气候啦，咁秋天呢又除咗有呢个燥之外啦，仲会有凉同湿呢样嘢出嚟嘅。咁凉湿嘅时候我哋就用呢一个五子毛桃嚟去湿健脾去湿，咁又可以帮我哋减肥啦，系啦，又可以帮我哋去水肿啦，又可以帮我哋补气啦，咁系一个好好嘅中药嚟嘅。
8: 系，其实我嗰啲肥就真系真肥啦，不过我知道好多女性朋友咧，甚至乎男仔都系真系个身体好湿好重啊，有阵时咧佢哋真系睇完中医师。听咗佢哋嘅指点之后咧，翻去做少少嘢咧，突然之间一个人咧系轻晒。嗱，轻晒我系冇夸张，唔系讲紧个磅数轻好多，但系望落去个体型同埋咧你个感觉啊，
9: 冇咁浮肿。
8: 我自己都试过噶，即系有阵时咧，你嗰日水肿同你嗰日轻晒，你去晒排晒水咧，嗰两种感觉我好难可以三言两语去讲到俾大家听。
9: 冇咗个重聚感同埋轻轻松松嘅感觉，
8: 系冇错。所以呢个汤都啱大。咁五子毛桃咧，头先你都讲过啦，会唔会话有即系呢个名咁靓啦？会唔会话个价钱头先你就话平，都唔系好贵咧？
9: 贵啊！
8: 但会唔会话有一啲靓同唔靓嘅分别？要点样拣啊？
9: 哦，拣一啲咧，粗身啲嘅，系啦，粗身啲一条条嘅，咁佢会帮你整好嘅。去药房嗰度见到有粗身啦、橙橙地色啦，啲。亮泽嘅颜色同肥厚嘅，咁嗰啲就系靓嘅五子毛桃啦。
8: 系，咁除咗五子毛桃之外，可以介绍埋其他材料俾大家。
9: 系，咁啊鸡松茸啦，鸡松茸咧，我哋就可以攞嚟养阴啦，养阴同埋清胃嘅。特别咧，鸡松茸咧，佢有个多糖啊，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身体嗰个免疫能力提高啊，扶正补虚啊。系啦，亦都咧好得意喎，如鸡松茸咧可以帮我哋护肝同消炎，有啲关节痛啊、肝唔好嘅啲人咧，食咗佢之后咧，啲关节咧都会变好。
8: 系，
9: 系啦，咁跟住仲。 会补肾啦，同埋健脑嘅，系啦，鸡松茸系一个好好嘅菇类，
8: 系。咁但系鸡松茸，譬如话你头先讲到，都几神奇啦，系咪要都要食一段时间或者一个份量先至可以达到头先嗰种效果？
9: 系啦，因一般咧，我哋咧每食都会有效果嘅。咁如果想再好效果啲咧，就食几个月咁样咯。
8: 系，即系如果你话大家即系有头先嗰啲问题嘅话，都可以试下煲麦癫呢个汤水，同埋食埋嗰渣。
9: 系食埋嗰渣。
8: 食埋嗰渣系最紧要嘅。讲到虫草花咧，近年咧我去酒楼咧，即系有阵时叫一啲嘢食咧，就好中意摆啲虫草花落去咁啊，煲汤。就一向都有虫草花摆喺汤入边咧，嗰个功效又系点噶？
9: 虫草花咧，佢可以有润肺啦、止咳嘅作用啦。咁我哋其实咧最紧要，你知唔知香港人最中意系啲皮肤都系靓，食多啲虫草花。嘅话咧，咁我润咗个肺，肺主皮毛，都系皮肤都会越来越靓嘅，同埋佢有养阴清热嘅作用啊，可以帮我哋咧滋养我哋嘅身体嘅阴液啊，所以咧亦都系头先所讲鸡松茸同埋呢个虫草花一齐搭配咧，系一件好好嘅养阴生津嘅。
8: 系
9: 食材嚟嘅，
8: 咁我又见到咧，即系个材料单入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嘅话咧，可以WhatsApp 我啦，55014997 55014997。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会 send 翻俾你。入边有个新会陈皮，陈皮点拣咧？嗱，陈皮真系有靓有唔靓啦，我真系问问医师先啦。
9: 陈皮我哋一般咧，即系越耐嘅陈皮就越靓。
8: 佢话耐啫嘛，我哋好难证实噶嘛，所以我哋应该要点样？即系自己会唔会有办法，唔好俾人呃啊？
9: 首先咧，一定系要拣新。新会嘅陈皮地道药材啊嘛，其次就要揾信得过嘅药材铺啦。咁第三咧就系咧，你闻咧拎块陈皮出嚟闻，闻佢香唔香？越陈嘅陈皮越香嘅，冇咗嗰啲清洁味嘅，
8: 系金香系咪？
9: 金香系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话煲汤嗰阵时候咧，首先咧我哋要刮走咗个白色嘅囊，因为个囊比较苦啊，所以大家煲汤嘅时候咧，首先要刮。浸咗水之后刮咗个囊去，然之后先摆落煲汤度。
8: 嗱，我又问吴医师啦，即系新一代嘅朋友咧，可能连陈皮同果皮都未识分嘅。陈皮同果皮究竟有咩唔同咧？
9: 嗱，陈皮咧即系会
8: 嗱唔使落果皮噶呢、这个，不过我突然之间问阿吴医师嘅咋？
9: 即系一个橙皮、骨皮同埋一个桔皮，
8: 系
9: 两样嘢嚟嘅。
8: 系，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分翻开啊，唔好咧即系半斤八两咁样咧，记住个食谱，跟住咧就走去揾，最终咧原来煲错汤啊！今次用走地鸡，今次唔用瘦肉，几时煲汤用鸡，几时煲汤用瘦肉，定系其实可以交替用噶？
9: 其实咧煲鸡嘅话咧，系我哋咧补气嘅必选之法嚟嘅。咁、如果咧平时个人好攰奶奶咧冇气嘅话咧，手脚冰冷嘅话咧，我哋特别注重饮呢个汤。咁点解要用鸡咧？因为鸡咧真系可以养身补气，对我哋脾胃嘅作用好好嘅。所以我哋都建议，如果平时秋冬天气系想补身嘅，咁就要用落鸡啦。咁如果话唔系，如果我系想下火嘅话，我哋就会落猪腱或者猪肉啦。
8: 系好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教下大家咧点样煲呢个汤啊！

0: 街。
1: 晚上8: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鐘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鐘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鐘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时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6: 新城劲爆，落榜。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位。
8: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7: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属于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ess 叫做痛王，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王。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喺我身边嘅咧有吴海琪中医师啊，你好啊 ，Joanna 吴医师。
6: 嗯，你好。
5: 头先咧就介绍咗材料啦，跟住就卖咗个关子，去咗个休息先。而家咧就讲下点样煲咯，难唔难煲，难唔难搞咧啲嘢吓？
6: 唔难煲，唔难搞，
5: 系咪噶？
6: 系啊，好容易噶啫。
5: 好，你讲嚟听下先。
6: 系啦，咁首先咧，啲鸡咧都系要飞咗水先啦，系啦，都系加片姜。落冻水，然之后摆只鸡落去煲三分钟，跟住捞翻只鸡出嚟，去咗啲肥去，去咗啲血水去，咁就可以攞嚟煲汤噶啦。咁然之后咧，将材料洗干净啦。中药材嘅材料，特别系鸡松茸同虫草花咧，你都系略洗得噶啦，因为咧佢入边咧会有一啲孢子啊，嗰啲孢子咧唔可以洗得太过分，一洗得太过分咧冇咗咧就流失咗个营养。系啦，咁然之后将成堆药材摆落去水嗰度，2000ml嘅水度，大火煮滚。煲一个钟，咁连埋只鸡一起煲啦，当然，跟住咧临尾落少少盐。甜味就 OK 啦，
5: 系咁其他味都唔需要点样落噶啦，因为我相信咧几样嘢加埋咧，要鲜甜嘅有鲜甜啦，跟住只鸡本身咧又会有啲肉味啦。喂，不过好多朋友咧成日都讲，咁2000ml我系咪真系要准2000ml咧？有啲家庭主妇咧，甚至乎屋企咧都冇乜嘢量到系2000ml。其实我咧就成日觉得，你睇睇你自己个煲，或者你揾一个容器，可能系你永远煮餸之前你都知道嗰个系500，嗰个系1000，咁你咪约莫量下咪得，就唔使下下出动到。量杯嘅，我觉得，但有啲人就会好担心啦，究竟多咗少咗会唔会影响咗嗰个药效呢？
6: 哦，其实咧嘅药材咧，你落多少水嘅话，佢都会溶喺啲水度嘅，争在你个胃承唔承得到咁多汤水。
5: 系，调翻转可能饮一碗嘅时候，嗰个功效会少咗咯，
6: 系会淡啲啦。咁我哋一般咧都话你煲喺度，咁然之后个药材。摆喺个煲入边啦，咁个水嘅份量咧高一个拳头位嘅水，咁就啱啱好噶啦。
5: 系，所以大家咧喺煲汤嘅时候咧，本身啊都其实咧系有啲技巧嘅。喂，但系咧，即系头先你提过，如果便秘嘅朋友咧，就要去咗嗰个事实就唔好成日摆，即系唔好摆落去煮啦。但系调翻转啦，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就啲手脚冻啊，又成日口干，系咪都有其他法宝噶？
6: 啊，手脚冻啊，同埋口干咧，除咗我哋饮汤之外，我哋都可以浸脚嘅。
5: 系
6: 浸脚，我哋就建议用呢个艾叶两汁啦，系啦，跟住生姜三片，盐两汤匙，就浸喺嗰、那个浸脚浸到嗰个脚窝位，即系个膝头哥附近嗰啲位啦。咁、然之后咧，就揾条大毛巾冚住个盆，连埋啲水，咁啊有熏蒸嘅作用嘅。咁咧一啲汗出嚟，期间就避风啦。咁艾叶同生姜同盐有咩好处咧？艾叶咧就补五脏六腑嘅气，系啦，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呢个系《黄帝内经》讲嘅。咁然之后生姜可以驱寒啊，将我哋啲寒湿咧发汗解表发出嚟。盐就有泻下作用，盐要六两汤匙，泻下将我哋啲火咧啲虚火啊同实火咧都清晒佢。系啦，咁就浸15到20分钟，37到40度水。
5: 系，喂，我见到咧，你即系下边都有啲。小貼士啊，講到頭先咧，即係五指毛桃嗰個湯咧，感冒發燒或者喉嚨腫痛嗰陣時咧，就暫停飲用，點解咧嚇？
6: 哦，因為都係補益啊，我哋唔想咧閉門留邪啊，即係話咧，我哋譬如感冒緊期間之後咧，我哋要發汗解表，將嗰啲毒素排出嚟噶嘛，將嗰啲病毒啊唔好嘅嘢咧邪氣排出嚟，病邪。咁如果食一啲補益嘅嘢，你就保住咗啲菌喺我哋身體入邊啦。所以咧，我哋建議咧，譬如有感冒嘅時候就唔好。 飲湯要跟翻中醫師嘅建議，係啦，話翻俾你知哦，個體質飲唔飲到啊，同埋咧感冒係唔適宜補嘅，唔可以補住啲菌喺個身體入邊嘅。
5: 哦，所以其實咧，即係喺中醫嘅學説入邊咧，個身體健康咧點樣可以咧平衡到咧，都要睇翻咧究竟嗰陣時適唔適合，就唔係話咧好嘢就要食多啲落去，反而咧就睇下究竟你會唔會咧先排清你啲唔好嘢出嚟，跟住咧先再養生再補翻咧先至好啊。喂，其實咧真係喺今日啦咁简单，我哋净系讲一个话题就系、入秋啦。我哋点样可以煲两个靓汤？等我哋每一晚唔系净系咧，我哋男仔咧，尤其是煲汤咧，永远系最简单，唔系番茄薯仔汤就冬瓜汤，因为简单啊嘛，抌晒落去就系啦嘛。其实咧，原来煲汤咧都好多学问同埋技巧。今日就教咗两个汤水啫。如果大家咧有兴趣攞到呢一个食谱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嗱，我冇咁好心机嘅，全部都系吴医师咧。好好心机砌到一份好靓嘅食谱，咁我可以咧 WhatsApp 翻俾你，俾大家参考。不过记住啊，入边咧所有嘅内容啦，同埋咧我哋讲紧所有功效咧，都系俾大家参考。有唔舒服，当然一定咧就要快啲去睇医生。下个星期咧，我哋就有一个全新嘅话题啦，就同大家讲下唔同体质啊。首先，点样可以知道自己咩体质先？知道咗之后，又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啲身体健康，同埋冇咁容易病？其实我成日讲，当你个人咧又哇突然之间同自己讲好唔舒服啊，边度头痛啊、脚痛嘅时候咧，做嘢都冇精神噶。所以认识自己嘅身体咧非常之紧要。下个礼拜星期四继续我哋嘅麦华街有健康养生街，今晚再。

0: 次多谢吴医师先，多谢晒。
1: 我份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不痴，残忍来做证据。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暂时未收到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不是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丽星邮轮旗下以香港海运码头为母港的领航星号取消原定在本月30号至11月15号期间由香港出发的航次。丽星邮轮向旅客发通告说，因为区域部署计划改动，取消一共17个航次，受影响旅客可以改成明年8月29号前出发的丽星邮轮航次，或者取消行程并获全额退款。丽星邮轮说，并没有计划撤出香港，强调香港一直是丽星区域航网的重要据点，对香港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信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调整属于邮轮业界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及长期吸引力。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由新鸿基地产投得。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新地早前已经投得第一期项目，相信具有协同效应，提升整体项目的发展潜力，预料将会成为区内市中心地标。林子斌说，第二期项目总发展楼面超过300万平方尺，投资金额亦将相当庞大，可以供应约5510伙。由于发展商在新界西发展及商场营运相当具经验，因此亦保留商场营运权。他说，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目标在2030年竣工，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铁路优势，并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区内已经有不少发展成熟的屋苑，预料对大型商场有一定需求和支持，商场部分价值亦不容忽视。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说，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说，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 99.3%， 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 80.4%， 即是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9: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3日，好快咁样咧，呢个星期又大家跑跑碰碰，又嚟到呢一个星期四，咁啊过去好多个星期啦，好多讲紧跑紧嘅，努力做嘢嘅。都是一些打工人士。咁啱啱我想在九月开始呢，有多一班朋友仔呢同你哋一起跑。跑的呢就是开始呢就在学校的运动场，可能是跑圈啦，同埋呢就是做一些不同的运动啦。是啊，有多一班朋友呢在这个开咗学之后嚟到第四天星期四。咁希望大家呢已经进入了你们这个就是开学情绪，即是惯仔呢你前后隔离左右的一些同学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还有习惯了即是这个又要突然之间很早起身，跟着就准时要回到学校的生活没呢。咁希望大家咧开咗学之后咧就开开心心新学年，同埋打工仔朋友嚟到呢个星期四，咁啊应该去到你哋嘅工作咧，不单止大直路，都系要开始抌朋友，准备要冲过去呢个咧就系差唔多要完结呢一个礼拜头 set 咗嘅呢个目标，甚至乎咧一啲 project。K.O. 的时间呢的 deadline 应该就是明天 K.O. 晒的话，做好晒的话，听日大家就可以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不过今天我们讲回这个星期四先，星期四来到九点几的时间，无论怎样都好啦，星期四我想大家都做事都颇辛苦，压力挺大的，那么要留回回回少少气，留回少少气力，准备真的要做到这个星期五的冲线点啦。所以今晚呢希望去到这个钟数你可以经已安坐家中又好，总之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甚至乎你继续要 OT 都好呢，都可以呢换回对凉鞋，不用穿着皮鞋那么辛苦，跟着听听得分的音乐，再加上这个晚上招礼地，我都将这个歌单开放，有很多个位置给你去揀的，不过时间有限，位置就很多，看看会不会揀得中你一首歌，可以告诉我你想今晚有什么音乐作品呢，同时间有啲咩嘅信息，又或者系想同我沟通一下，讲下心事，谈天说地。记住，可以去到 Facebook， 请你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专页，就系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多谢你，如果你 follow 咗我嘅，即系你揿咗 like 啦。如果你啱啱揿 like 嘅话，亦都多谢你，已经成为咗我哋嘅一员啦。咁头先我讲过嘅嘢，全部都算数，只要你 inbox 话俾我听。希望咧拣嗰个朋友要快手啲，因为有啲朋友咧累积咗喺前两天啦，又或者咧再较早嘅时间，甚至乎咧今日啊，都有啲朋友喺节目未开始之前咧就约定咗我今晚会听我之余咧都会顺便拣首歌，咁就啱晒啦噃。好，星期四嘅心情，我谂大家系想又要 relax 一下，又要超下，因为咧一至四都几扯下嘅，因为咧要准备过呢个星期五啦，跟住咧话仲有周末周日啊。所以今晚开始的时间呢，我希望依然是大家有住一个动力去到这个差不多这个冲线期，差不多到礼拜五的时间呢都有好多 energy。所以我们找来这一班都是充满力量的旅团，他们有好多个分支，今次有这一队都是由 ID 开始的，他们是 IDG 2%。他们打头阵的这首作品叫做《借啲耳》。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9: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

0: 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

0: 总之呢个组合嘅算唔算系主角咧？其实应该到组合嘅时间咧，就冇分边个系主角嘅，但系硬系觉得 YT 好出啊呢个字。咁佢自己个人嘅专辑咧，就竟然系推出咗，仲系有一个好圆满嘅红馆演唱会，第一次举行，竟然系非常之有好嘅口碑。咁所以咧，今晚咧，好多朋友依然咧都系拣佢啲歌。咁再加上咧，喺 inbox 我嘅朋友话俾我听咧，哇！除咗一啲老 best 之外咧，好中意听一啲坟歌啦。因为咧，当地有啲朋友咧喺外地啱啱先至系咧，就系、是、星期四展开，即系咧佢哋嘅早上嚟嘅。咁所以咧，听翻啲比较行嘅歌咧，都会俾一啲咧就 emotion 我话正啊，得分。希望你继续有能够听得更加多，所以咧我哋一开始嘅时间唔好俾佢停下。除咗有 IDG 2% 之外咧，我哋有呢个组合系咪一次过完成，定系嚟紧再会有出现嘅咧？我哋拭目以待。不过呢首都好精彩，佢哋系 JFYT 嘅 Syndicate。讲咗啲朋友话，听到啲节奏咧，就可以令佢哋咧就系、是、好似感觉到咧。哇！突然之间，旧年换咗一匹全身充满住 energy 嘅满满嘅电力一样嘅呢个电器一样，砰砰声。跟住我哋唔好俾佢停，我哋有呢一个组合小肥 featuring 黎英，佢哋嘅呢一首叫做《不省人事》。
1: 无负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不迟，残忍来做正直。

讲过咧，好多朋友喺呢啲钟数咧，通常喺星期四，好多朋友都会休息啦，去到呢个钟数仲唔系食饱饭咁样。不过好多朋友好努力嘅，就系会用呢啲时间放咗工咧，纵使可能好早起身嘅，但系咧好有 discipline， 知道咧就系越攰越几咁多嘢做都好啦。工作完毕之后呢，去做下 gym 做下运动，或者适量地跑下，又或者是度下步都好啦。咁个人都会醒啲嘅，唔系淨係靠呢个休息瞓觉，唔系好似呢小肥呢首歌淨係瞓觉瞓到不省人事，人就会精神呢。 No， 反而呢应该系做返啲运动，可能呢唔使太运太劲，或者系太过一啲呢就系扯嘅。特别是吃饭过后，可能真的出街在你屋企沿路有风景望的就是最好啦，散个步就最好啦。我们有请来 Karina 陪你一起在这个饭后慢个步咧，半夜跳进你行动。

0: 是要晚上9: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放放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星期四的晚上来到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没变。话了这个今晚的时间都是歌单开放。见到很多朋友，我的老 Bass 不用提了，你全部跟我 check 完了，多谢。有些朋友说第四晚听着我，当然希望第四晚的时间可能听到是你的音乐选择啦。有些朋友习惯了，还有些朋友就说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定是心理感觉，定是心理作用，好想这个秋天快点来。不过我都觉得真的一早一晚呢，特别这一轮又有风又有雨，这样就很奇怪的天气。再加上一早就立了秋了，大家开始还是吃紧月饼添。咁仲唔喺呢个初秋，咁所以咧，我哋把握住呢一个咧，就系呢个算系夏天嘅尾巴，我哋捉紧住。啱啱听过有呢个好少唱爵士乐嘅朋友，佢一首作品，我觉得永远都系属于秋天一定会听嘅《Right Here Waiting》嘅 Richard Marx。今次咧，佢唱嘅呢一首，仲唔系捉紧住呢个夏天嘅尾巴？佢第一次出呢个爵士唱片，有呢一首爵士乐叫做《Summer Wind》。跟住嘅，我哋都系揾嚟一啲好适合呢一啲秋凉，吹住风埋嚟扑面。当然啦，有人陪，拖住手行就最好，同埋一路听。有呢一对喺音乐上面嘅好拍档，刘美君，再加上林宝仪。偷窥。

这酒吧中，在这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4: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5: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范逸敏小姐
7: 系啦，
6: 阿Rock 啊，何俊乐、
8: 莫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嘅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6: 佢仲系用3210嗰啲，
8: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4: 好 sweet 噶，
8: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即系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6: 照夹住，
4: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8: 系啊系啊，
4: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8: 佢唔识得打字，
6: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8: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6: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8: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每晚的节目其实呢都是我和你一起呢去炮制，所以呢每次我都拉埋你落水，所以话呢每晚的节目好不好听啊，你都有份的。是不要这么认真。为什么呢？我要赞的其实是你。我自己还需要努力。为什么呢？纵使我歌单开放，但是你努力去揀的歌都要配合返出咗嚟嘅啲人。有冇回响呢？梗係有啦。每当一啲作品一响起嘅时间呢，哇都好多 emotion 啊，有啲直情话赞啊，哇好耐冇听啊。好多谢嗰啲朋友揀咗好啲啱啱呢一首咁出色嘅作品。好多朋友好记得佢嘅呢一首作品，佢慢歌有好多国语嘅经典情歌，广东话嘅一啲好冧你嘅作品都有。我哋再听返嘅。好多朋友揀有陈晓东嘅呢一首叫做画火柴。而跟住嘅呢一首呢，当年呢佢仲係有呢个组合，所以推咗呢一首慢歌，但係大家记得佢好出色嘅演绎。因为主唱嘅呢就係吴雨霏，亦都喺今晚呢好多朋友其中揀过佢嘅呢个作品。反而有啲朋友仲记得乒乓呢一个乐队。当然吴雨霏都一份子，是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乒乓的爱是最大权利。德芬多谢你今晚的出现，那我约定你了，希望陪着你听日一起做晒星期五要做晒的一些工作，同埋 KO 晒所有的 project， 跟住我哋一起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德芬希望你同我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五，我哋听晚九至十再见，德芬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点恢复供电，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会继续和尼泊尔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暂时未有接获受伤及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

0: 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市建局就土瓜环道荣光街项目邀请发展商提交意向书，在本月17号中午接收。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项目位于大型重建区内的最后一幅地皮，区内转型在即，而之前贝利街项目的招标反应及地价理想，相信今次会继续受市场欢迎，预料递交意向书反应热烈。不过项目规模及投资较大，估计入标以大型发展商及财团为主，估值大约45.08亿。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七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岁至67岁。他们分别在上月29号和30号，在油麻地弥敦道380号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的餐厅 The Esther 进食自助餐后，大约13至44个钟，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病症，其中四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食环署人员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检视食物处理流程和卫生，并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食物安全中心指示有关餐厅暂停供应涉事食物，清洁消毒处所，并向餐厅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教育。调查仍然继续。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到嚟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入边嘅音乐后盾，继续有我 T-Max。咁啊，都同大家又讲下呢个节目先啦。即系如果你上个礼拜冇听，因为上个礼拜先开始。咁啊，希望咧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我会 focus 多啲喺呢个即系音乐圈或者娱乐圈入边啦，一啲幕后工作嘅朋友，最光灯背后努力嘅每一位，希望可以等大家认识佢哋多啲。咁所以咧，虽然我都会播歌，但系我都会 focus 多啲喺即系呢首歌背后可能一啲幕后嘅团队上面。好啦，咁啊，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头，我继续会解一啲最近嘅作品，去讲下佢背后嘅一啲音乐故事，或者介绍某啲人物俾大家认识。咁啊，而之后嘅半个钟头咧，上集开始啊，揾咗阿姚嚟去讲下呢个 marketing 嘅嘢。系啊，音乐嘅 marketing 唔系真系出咗只歌就完嘅咩？咁到底喺宣传一只歌或者去度一只歌嘅 idea 嘅时候系点嘅呢？咁啊，揾咗阿姚嚟同我倾偈分享下。好啦，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预备去歌啦喂 ，Let's go！ 第一首作品啊，来自冯允谦，有呢首叫做《人间缺陷美》。

而我相信很多作品大家都会认识的，例如有细一啦、收到收到啦、新牌仔啦，全部都是一些上榜的佳作。咁啊，问到佢同 J 风嘅合作嘅时候咧，其实陈孝威有讲话，每次创作过程都好超，好快就会有灵感。而呢一首嘅作品啦，就系讲紧喺圆缺之间，你揾到属于自己嘅生命答案啊，亦都揾嚟咗 Serenity 去填词。

啱啱提到 Serena 啦，咁啊呢首作品都系佢填噶噃。力津嘅作品叫做《完美后备》。咁啊，最初认识 Serena 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人都觉得佢有啲无厘头。

因为最初我认识佢都系由苏菲亚的波霸珍珠奶茶、油尖旺金毛令啊呢啲作品。但慢慢你会发现，其实佢写嘅歌词系非常之有深度，好叻捕捉都市人嘅孤独同埋细腻嘅情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榜 Number On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7: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鑑青，
8: 继续回来听下不同的歌先。跟着有一个铁三角的合作，郭富城、谭国正加小美，他们有代表的作品包括《爱的呼唤》、《天幕诱惑》，最近亦都有呢一首作品，名称叫做《冲冲冲》，我觉得比较夸张系呢个 MV。

为帮佢嘅朋友啦，洪家豪填咗自问自答呢只歌之后，有好多朋友就开始揾佢合作啦。咁啊，例如亦都帮 MC 啦、CY 啦、Eden 啦、Anson Low 等等填过词。佢喺一个访问入边系咁讲噶，佢觉得其实呢个媒介好适合佢，虽然系因为咁啱疫情同埋离开大型公司之后啊嘅一个契机而接触嘅呢样嘢，但系佢好中意。所以有时可能自己最中意、最适合自己嘅嘢啊，一路都喺前面等紧你。

keep 住个 vibe 都系比较劲嘅作品啦。跟住有翟俊威 featuring Mr 嘅 Ronnie， 有呢首《俯冲人生》。咁啊，特别要提咧就系呢首歌嘅监制 Adrian Chan。咁佢系一位我都有合作过嘅监制，真系一位非常好亦都好有耐性嘅人啊。

咁啊，翟俊威自己都有话咧，其实佢录呢个歌嘅时候好紧张。呢个人系亲自攞起吉他弹 chorus 嚟引佢入戏，好专业。所以咧，即系点解呢位嘅监制咧咁多人咁敬重佢？我谂都唔少人听过好多歌手多谢佢。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晚上十点三十一分，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

0: 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0: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继续呢个音乐后盾嘅访问环节，阿瑶喺度啊，咁啊佢就做 music content 同 marketing 啦，系啦，做啲咁啊其实就上次就叫做抛砖引玉，叫做讲咗啲好大概，其实做啲乜系啦，咁我谂大家都有个概念，其实系接触紧啲乜嘅啦，其实好简单，就乜嘢都做啦。多功能，乜嘢都做晒，所有嘢都同佢有关咁样嘅状态。咁由隻歌出世到隻歌出世出咗世，要去傾都系关佢事。哇，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借住呢个机会都想去傾得再入少少嘅。因为其实你会去做 marketing 啦，咁即系你都啱啱有讲行台啦，你可能会去接触下唔同嘅一啲媒体啦。其实我想话而家咁多唔同咁碎片化嘅媒體，其實係咪難做咗啊？比起以前，
11: 其實係噶，同埋我覺得都好需要 artist 嘅去參與嘅。
10: 即係點樣？即係我嘅了解，呢個我嘅了解啊。之前好多時候咧，我細細個知道嘅就係、是都係公司話乜。
11: 嗯，
10: 系啦，即系个话事人话做咁样啦，公司话咁做就咁做啦。其实而家系咪都仲系呢个方向？
11: 其实我觉得个情况系有啲改变嘅，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点解一啲，我觉得情况有啲改变嘅。点解咁讲咧？就系、是、一啲 indie 歌手，咁佢都可以登上主流颁奖礼嘅舞台，
10: 系
11: 咁就系、是。嗰、那個情況喺度轉變緊，咁同埋你都提到碎片化啦，咁、
10: 好多個平台，多得
11: 好多個平台，唔同類型嘅平台又有，咁所以點解我話其實都好需要 artist 嘅參與，或者佢都要俾多啲 effort 落去咧，就係、是譬如我當我約曬咁多個電台做訪問，咁多份報紙雜誌做訪問、，even 有啲 channel 一啲大嘅都去做都好啦，咁其實嗰個曝光可能都僅限於嗰個時間，即係嗰段時間嘅啫。咁但係依家係好興賣人設噶嘛，
10: 係
11: 即係唔係話啲 artist 假？
10: 我明。
11: 咁你都要塑造一個人設，點解大眾會去中意你先？
10: 嗯，
11: 係啦。咁亂
10: 其實唔同咗，以前係賣隻歌噶嘛。
11: 係啊，以前大家真係聽歌咯，但係依家係中意個人先至中意隻歌咯。
10: 所以其实会不会在你们定策略上，或者你们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整个的玩法是完全两回事？
11: 是啊，同埋就是不是只 focus 这歌的主题去想个 artist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反而就是你应该是会问，除了音乐之外你重视些什么啊，不如我们用埋那些技能出来啦。是啦，即是譬如有个 artist 他运动很厉害的，咁然后去 sell 呢个 point 嘅时候，咁咪变咗其他任何平台都好啦，有体育活动嘅时候就会諗起你，然后每次都 mark 你，你曝光多咗，咁就自自然然都人会记得咗你，你所谓嘅入屋就可以咁样慢慢嚟。
10: 但你可以可能反而嗰样嘢未必係 接关只歌事噶咯。
11: 系啊，
10: 即系我做咗，可能我系派紧呢只歌，我系做紧呢个宣传噶啦。但系嗰个嘅活动可以完全唔讲只歌噶会。
11: 系啊，
10: 但系就系为咗因为要 promote 个人，
11: 冇错
10: 做呢。哇，咁真系完全系两个玩法嚟，好少听到。
11: 所以就会问啊，如可能佢识得化妆嘅，即系化妆唔系就系化靓自己，可能佢识一啲比较特殊啲嘅化妆啦。咁然后除咗运动之外，煮嘢食或者佢好中意养宠物嘅，因为其实如果讲你要 promote 一个人或者大家去睇一啲网上嘅内容，咁其实化妆啦、饮食啦、宠物啦，甚至 even 亲子啦，虽然唔系每个 artist 都会有亲子啦，咁你啱啱讲嘅呢啲 topic 其实系不死噶嘛，即系你几时都会有需求，或者几时都会有新嘅资讯系带到俾人噶嘛，咁所以就如果有机会可以 fit in 到嘅时候，咁咪变咗你可以多范畴地有曝光咯。
10: OK， 哇，但系嗱，啱啱讲咗呢啲好多唔同嘅方向，我哋去做一个 promotion，除咗去谂唔同嘅电台啦，唔同嘅访可能去做自媒体嘅访问啦之外啦，其实仲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即系真系去做一个 marketing， 我去 promote 一只歌嘅时候，
11: 去 promote 一只歌，其实我都会系 based on 头先讲嘅嗰个方向去出发，因为其实就是
10: 会不会真的去搞啊？哦，我搞下啲音乐会先，或者喺条街度 busking 先咁样，呢啲算唔算系你哋会谂嘅策略？
11: 会谂嘅，咁但系如果 busking 嘅话，咁仍然佢都系好喺即系音乐为主啦。咁唔系话唔好，咁但系因为有时咧，即系可能大家啊，即系听众啊，都会有感觉就系、是、啊，边个唱歌好好咯。跟住就完咗啦。
10: 哦，所以反而其實你哋未必係想聽到呢一個嘅 comment，
11: 係即係當然，因為其實
10: 唔係即係 I mean 淨係聽到呢個 comment，
11: 係啦，即係同埋我覺得唱好一首歌係一個 artist 要做到嘅嘢嚟嘅。
10: 哦，
11: 系啦，
10: 哦，即系啊，系，我明白你讲咩，即系你系一个的士司机，你要识揸车，
11: 系啦，呢个系你要做到嘅嘢嘅。咁但系如果人哋提起你，除咗唱歌之外，啊，佢跳舞好得噶，佢好大只噶，又识煮嘢食，哦，份人又好 nice， 即系我系咁 elaborate 落去嘅时候，哦，原来呢个 artist 就带到咁多记忆点俾大众啦。
10: 哦，其实所以系比起以前立体咗好多的要求，
11: 系啊，同埋因为个距离感系好唔同啊嘛，即系以前真系啊明星啊咁样样，你真系会觉得好有距离感，遥不可及嘅。咁但系依家系相对距离近咗，亲民咗嘅时候，咁将心比心，如果一个朋友咧，就記得哦，佢做會計嘅數字好敏感，好悶嘅。咁你都唔會成日揾佢啦，係咪先？唔係喎，喂，嗰個人佢除咗數口精之外，份人好好笑嘅。哦，即係咩活動都會揾到佢嘅時候，咁你都會覺得嗰個人有趣，你先至會繼續啊同佢做朋友啊，或者你會記得佢係邊個噶。
10: 哇，咁但係而家嘅基準之下咁樣講，其實咪好難界定到底我嘅 marketing 嘅 strategy 係成功定唔成功？
11: 係㗎。咁同埋，如果最直观就睇数字啦，即
10: 系但可能即系有冇即系可能有啲机会就系、是，哇，其实个人红咗噶啦，啲人知噶啦，但咁啱呢只歌个数字真系未必好，咁我系成功定失败咧？即系你总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11: 咁如果俾我拣嘅话，我梗系拣个人做起咗先啦，系啦，因为冇人气其实就讲乜都假，同埋有时讲得直接啲就系、是。唱歌叻嘅人可以有好多，但系做到 artist 嘅人就系啦，咁可能嗰 20%， 咁嗰 20% 有咩嘢咁优秀咁突出，可以令佢成为 artist 咧？咁就系需要去谂啦，去设计去包装嘅位啦。
10: 哇，讲到呢度唞一唞先，转个头翻嚟啊，我又继续同阿姚倾下。
0: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7: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8: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6: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7: 谭玉英、
8: 何基友、
6: 林柏希，
9: 放饭 I C U，
10: 放饭 I C U。
11: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12: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1: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3: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翻嚟继续呢个音乐后盾嘅访问时间啦，继续同阿姚倾紧啦。其实啱啱讲咗好多，而家譬如而家呢个世代嗰种碎片化啦，其实而家嘅宣传嘅策略上唔同啦。哇，咁但系如果嗱，作为你自己系一个即系幕后去做一啲 marketing 啊、啲 music content 嘅嘢，你会点？即系如果有一个人话哦，我想做歌手啦，喺你嘅角度入边，如果话呢个系一个好做嘅人，其实佢有啲咩特质嘅咧？你觉得？
14: 咁最直观就梗係外貌或者外在条件
13: 呢、這个
14: OK 先啦，
13: 呢个真嘅呢、這个我想讲呢一个呢，我都好想借住个大气电波去讲嘅，就係、是、呢有啲人呢会成日讲哎靓冇用㗎，靓咩㗎，我会直接就靓係硬实力，
14: 係
13: 係啦，佢冇你冇得奢求㗎，
14: 冇错，视觉係影响听觉㗎，
13: 係啦，靓係硬实力，有就係有嘅嘢嚟
14: 嘅，
13: 係 ,ok, 仲有冇
14: 咁然后就因为会考虑好多啦，咁如果佢係本身音乐造诣O K 嘅，即系甚至系可以叫叻，就系佢可以做埋 production 咧，都系一个优势嚟嘅。
13: 嗯，
14: 系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咁公司都会睇 budget 睇数字啦。
13: 哦，自己做埋我又唔使人做。
14: 系啦，
13: 嗯，
14: 咁你系帮公司悭紧钱嘅时候，咁其实系你嘅一个优势啦。
13: 嗯，
14: 咁然后就系、是、或者咁讲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咁啊，除咗样子之外，就是可能你的品味上，即系本身啊，你可能都仲系一个素人时期，咁然后就是你行出嚟都识得衬衫啊，即系
13: 哦 ，fashion
14: 系啦 ，fashion 方面咧有啲 sense 嘅，咁然后即系当然公司都会提供，咁但系有时有啲 event 可能相对小型啲 scale 细啲嘅时候，可能都 artist 自己准备，咁冇理

0: T 恤牛仔褲咁行出嚟㗎，係咪先？即係佢識得處理，咁好好啦。咁然後就見唔見談啊？
1: 但係係多嘢講就係見談啊？定係
0: 淨係口水佬嘅，唔係純粹口水佬嘅，因為其實即係 social 去社交呢個都係需要啦。因為其實有時都唔係淨係我哋去令到你多人認識嘅，咁有時透過唔同活動，你接觸唔同人嘅時候，令可能客户或者贊助商令佢哋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嘅時候，人哋可能就話啊，我哋嚟緊 annual dinner 啦，不如揾你啦，佢又帶到下氣氛，可以講到下嘢。咁又係一個加分位嚟㗎嘛，係啦，咁所以你話我會點樣評定一個人啊有冇優勢或者嫌疑做，我會從呢啲方向去入手咯。
1: 哇，咁但係會唔會其實有啲再特殊啲嘅技能佢又會好着數，即係例如我唔知佢識跳火圈咁樣，即係咁講啊。
0: 都可以係有着數嘅，咁但係如果太偏嘅話咧就。有啲难搞，同埋咧，我觉得有时呢啲咁嘅绝世武功啊，你都唔可以成日攞出嚟噶嘛，即系一下就惊喜啫，
1: 系
0: 两下就 OK 啦，三下就吓、啊、又嚟啊咁。
1: OK， 所以反而嗱，我唔系话样样嘢都系有用，而系反而嗰啲嘢，我会咁讲，其实系同 commercial。是有關係，呢個亦都係我另外一個好想帶落去嘅原因，因為其實做得呢個行業咧，即係歌手呢個行業啦，大家都有啲藝術家性格，
0: 係
1: 即係大家都會有啲覺得我覺得咁樣嘅嘢先係啱，咁樣嘅先係咩？但係你嘅角度一定係會牽涉到 commercial 嘅，因為做 marketing 啊嘛，你要 sell 嗰樣嘢啊嘛，咁所以調翻轉點樣攞個平衡呢？
0: 哇，點樣攞個平衡呢？其實咧，呢個都係我哋成日討論嘅嘢嚟噶。即係點解會成日講呢個 topic 就係、是、最簡單攞歌去講先啦。咁、其實到依家情歌或者 ballad 類嘅歌都係最容易
1: 入屋啦，
0: 入屋啦，係啦，簡單啲去講啦。咁但係，
1: 歌手好多時候都話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歌手係最唔中意唱嗰啲咁。係
0: 啊，即係個個都想型啊嘛。喂，我依家好中意 New Soul， 哇！我個甚至K-pop 嗰啲咩 UK Garage、UK Garage，即係好多唔同嘅風格都有喺度嘅時候，都我都試過俾人問㗎。喂 ，K-pop 都唔係玩緊呢啲嘢啦，咁點解我哋仲要唱 ballad 啊？咁我就會答，因為理解香港市場咯。咁但係 ballad 都有分高質同低質㗎嘛，咁然後你就去揀囉，即係其實
1: 有冇啲時候真係要投降㗎呢？
0: 投降啊，我又唔會用到投降，因為相對消極啦，投降呢個字
1: 係係
0: 其實係真係點樣去磋商同協調啦，我會咁樣去講啦，即係譬如風格上你就咗我，咁會唔會填詞嘅方向我俾你參與多啲？係啦，或者編曲方向等等，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除非你 produce 曬咧。咁我都冇嘢好講啦，即係當然都有得再講。咁但係如果你 produce 曬，或者你俾我聽得到嘅就係成個 concept 好完整，我最多諗下今個時間點唔出，會唔會嚟緊有個時間點可以出得到？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咁你純粹係淨係同我講啊，我覺得呢個風格唔啱我咯。咁咩風格啱你啊？你一係答到我。即係啦，去傾，即係都唔係話互相挑戰，但係唔好淨係拋低一句唔中意，我唔想咁，然後就咁就冇嘢傾啦。
1: 我明嗰個 concept 講緊嗰樣嘢，因為咧都有啲人咧唔知點解咧，我會聽過啲朋友會有一個咁樣嘅演繹，就係、是、覺得咧，公司一定係。控制晒个歌手想做乜嘅，系讲到好似佢系歌手嘅敌人咁样，有啲咁样嘅 con， 我唔知点解，系啦，唔知点解有个对立喺度。但系其实我就咁听完阿瑶咁样讲嘅时候，我觉得反而唔系个对立啊，而系有啲时候，当你唔想去做一件事，或者你觉得唔适合做嘅时候，你要有翻个原因去说服翻对方点解，咁我可以点？咁呢个系一个有建设性嘅合作，即
0: 系
1: 其实从来呢件事，其实讲真，我会觉得一个做幕后嘅人，佢做嘅所有嘢，佢都想成就你啫嘛，
0: 真啊，
1: 即系你，佢唔会想，即系你。 我賣，我咁樣講，即係好似有少少物化咗，但我覺得都係咁樣理解嘅，就係、是、我去賣嗰件貨，我梗係想嗰件貨賣得出啦。係
0: 啊，
1: 我唔想佢擲咗喺個倉度噶嘛。係、
0: 啊、
1: 我唔無啦，我做咩要陰你或者要扇你咧？
0: 係咯，你嘅成績係我嘅業績嚟噶嘛，我點會攞嚟教飛啊，大哥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反而我都覺得係希望即係都借住呢啲機會同幕後人傾多啲偈，大家會知誒其實。呢、这個關係，呢、这個 industry 之所以咁多人需要去做嘢，係因為大家唔可以對立嘅。
0: 係啊，
1: 係啊，其實係一個你要揾你，當你大家都係互相去說服、互相去合作嘅一個過程咯。係，咁先有好嘅音樂、好嘅嘢走出嚟。
0: 係、
1: 啊，所以都希望可以打破大家呢個迷思，就覺得冇啊，公司一定就係、是、哇唔識做個歌手噶啦，一定係覺得同個歌手對立噶啦。嗱，我唔排除，我都係嗰句。呢、這个世界上乜嘢状况都有，我唔排除有机会有，但我亦都唔排除可能调翻转个歌手冇嘢俾公司，我都讲唔出，系啦，有机会噶，佢可能好 green， 啱啱出道，我点知道可以做啲咩啫？
0: 系啊，
1: 即系我唔系佢未必系冇谂法，系我根本就唔知嗰条线应该点画，咁而或者佢唔识讲，系啊，好细个嘅啫，咁然后就变成即系慢慢你就觉得啊，佢俾人控制，俾人咩啊？但其实有时候可能就系少咗呢个沟通嘅位，纯粹就
0: 系、是、系，同埋或者讲到就系、是、好似公司系同 artist 對立，咁但係有時有冇諗過就係會唔會有啲嘢發生咗，變咗兩者之間關係不太好，導致到有溝通問題呢？即係有好多原因嘅，即係當然你做得某個 artist 嘅 fans， 你一定係覺得佢做咩都啱嘅，都撐嘅，冇問題嘅。多謝各位 fans， 你哋係米飯班主嚟嘅。咁但係有時都想大家去明白就係、是，唔係我哋唔去溝通。而是我要花好多气力去沟通，系、啦，或者尤其是你都有提到，可能一啲规模再大啲嘅公司嘅时候，一个沟通系要经过好多部门嘅，
1: 系啊，唔系净系一个人话事嘅嘢嚟嘅，
0: 系啦，或者就系啱啱都有提过 budget 呢个字啦，
1: 即
0: 系做一只歌或者拍一个 MV， 咁。哦、可能依家好兴啊，一啲用动画 merge 埋真实画面啊，或者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做法 ，AI 点样 gen 到天花龙凤都好啦，咁但系嗰啲都系 budget 嚟噶嘛，
1: 全部都系钱咯，
0: 系咯，去到公司嘅层面嘅时候，咁可能就会觉得你可能呢两只歌成绩都未太好、啊，咁然后要投放咁多，嗱一讲呢啲咧就好。现实
1: 系
0: 好数字
1: 系
0: 咁，但系又的确喺一个营运公司嘅角度，你系必须要考虑噶嘛？
1: 系啊，啱啊，我同意噶，我同意。
0: 咁所以就会牵涉好多咯。
1: 其实最简单谂就系、是、其实。這個我都同意姚講嗰樣嘢，我以前都冇咁嘅感覺，但我而家開始即係我叫做前年出咗自己歌之後，我更加有咁嘅感覺，就係、是、其實大家聽歌係唔使錢嘅。
0: 系啊，
1: 即系你揿上网听嘅啫嘛。
0: 系啊，
1: 但系拍紧后面每一个镜头、每一支灯、每一句歌词、你录紧嘅每一粒音、每秒都系钱啊。
0: 啱啊，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变相，当你会觉得哇，因为佢唔赚钱，所以公司就未必啲资源摆落去啊，或者嗰样嘢嘅时候，我又觉得无可厚非。
0: 系，
1: 所以反而系个平衡点样攞，
0: 即系、
1: 我会觉得系呢个方面多啲，系咪有机会两边都兼顾到？我觉得有。是有人是做到的，因为
0: 是的，还有刚刚也有讲过，就是 Indie 歌手为什么都可以登上到主流的舞台，就是其实你看回他 social media 如何去自己经营、甚至一些有、label 的歌手，其实他都需要去经营的，然后如果很多事都是公司安排或者、公司给什么你就去做的时候，那就只剩下那么多咯，但然后你自己再去营运，被人看到你多一点的面向，更加去喜欢你的时候，现在成日都是什么的嘛，会由舆论带动回即是出歌这件事的嘛，啊他很久没歌了点点点，或者、他这方面他真的很努力的，即如果有这些 feedback，即可能在公司内部我们都会觉得一个人很有 potential、但有时可能公司未看到、但是有你们的留言和支持被公司见到的时候，就是不是啊，不是只是我们讲啊，老闆真的网民啊、fans 真的很喜欢啊的时候、就是有个实证在这里，喂他值得可以得到多些资源、啊、这样的。
1: 是，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我即有时借着这个都除了想大家了解那个辛酸之外，都希望有些迷思是即大家可以 破除得到，
0: 系啊，
1: 你先至有机会可以有更加多好嘅音乐听嘅。始终即系香港乐坛，我觉得香港乐坛好特别，我觉得个玩法同。好多地方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样，即大家好似十八般武艺啊，要好多嘢都识啊，

0: 但系咧，我想话，当我去睇翻好多一啲其实其他国家嘅朋友时睇到香港嘅嘢，都会觉得啊，其实佢哋都几犀利嘅，即系即系你乜鬼都得嘅，
1: 系
0: 即系即系叫你去做乜都得嘅。但其实啊，呢个亦都我想最后再即系讲埋呢一个啦，就系其实所以如果咁讲嘅话，而家嘅歌手嘅自主性其实系咪比以前已经高咗好多？
1: 高咗啊，因为我接觸啦，咁其實我接觸嘅 artist 其實普遍，即係因為以前可能有啲淨係唱歌嘅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當然 vocal 都係即係你把聲都
0: 係講緊嘢，你係你歌手嚟噶嘛。係
1: 啊，即係如何掌控入面都有好多細節、好多技巧喺入面。咁但係依家好多歌手都真係會自己寫歌啊，識嘅樂器多，或者 music production 嘅認知都會多咗嘅時候咧，咁其實係都幾唔同，即係
0: 我觉得歌手嘅门槛低咗，
1: 你都可以话低咗嘅，
0: 因为你容易咗接触到
1: 嘅，
0: 系啊，即系你 po 只歌上网，你都可以有机会系真系叫一个歌手，
1: 系啊，同埋你俾钱俾上架费咁，
0: 都可以，亦都真事，呢个真事，呢个真事，变相，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而家做呢个行业，反而真系到底你有几多度板斧可以攞出嚟，即系装备好自己啊！即系如果想要嘅话，系啊，咁啊讲咗好多啦，咁再一次感谢阿姚啦，分享咗咁多喺入边嘅嘢啦，我亦希望由呢、這个角度开始，多啲朋友可以了解到，其实我唔系话想。即係講到好似咧，全部都係辛酸啊嗰樣嘢。而我想大家立體啲，喺多個角度去睇，其實呢個行業發生緊咩事，希望做到啦。係啊，第一集即係第二集啫，第一位嘉賓啫。咁啊，亦都希望遲啲有其他嘅嘉賓啊，會上嚟同大家傾偈啊。再一次感謝阿耶，
1: 客氣，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十一點。
4: 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9人，大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嘅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野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一名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收取报酬在机场拍摄被在美国被捕。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文件，说涉案中国留学生姓名译音曾伟恒，2004年出生。今年4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停车场拍摄，期间爬上一部铲车，试图打开已经上锁的货车门和货柜。调查人员又发现，一名中国联络人去年要求曾伟恒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拍摄。曾伟恒上星期日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经陆路入境美国时，在密歇根州被美国边境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联邦调查局说，他的手机存有大量军用飞机照片，他解释自己喜欢拍摄飞机，其后承认受中国联络人指使拍摄特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以收取报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本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好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料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及高效运作。数字办和业界等持份者会做好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13名立法会议员访问北京，考察当地企业及交通管理设施。代表团先到访内地网约车企业，了解网约车平台运作及最新发展。他们其后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流。陈美宝说，特区政府正引入和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今次考察可以借鉴内地在平台营运、监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有助香港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牌照制度。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
9: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4: 我哋咧就系夜晚节目啦，咁我哋成日都系条街度即系流连啦，所以啊，咁啊变咗我哋就容易接触多少咧，即系夜晚生活嘅人。
5: 我几惊你话接咗灵界嘅朋友，
4: 你讲咗就即系嚟揾你啦。跟住咧，就平时咧，我哋有时如果唔使翻工咧，咁都即系出去玩下、饮下嘢嘅，
5: 消遣下咁样，
4: 帮助下即系香港嘅夜经济啊嘛。
5: 但系有一个职业咧，我哋去咁多即系夜经济里边咧，又瘦但系都好羡慕呢个工种噶，硬系觉得呢个工种咧可以接触到好多女性，同埋得到女性嘅垂青嘅机会，究竟系咪真嘅咧？我今日请一个朋友上嚟讲下啦。
6: 佢就系 DJ 夜场 DJ，
7: Hello,
6: 介绍下自己啊。
7: Hello， 我系 DJ Yan， 你好，大家好。
4: DJ Yan 系啦，阿Yan都系 DJ， 我哋都系 DJ， 不过你嗰啲就系
5: 似 DJ 就不同皮 DJ，
4: 出碟 DJ
7: 系啊，
4: 你出嘅。
7: 在夜場裏面播歌啦，捽下碟啦，咁樣。
4: 其實我成日都見到啲外國朋友咧 ，friend 介紹我，he's a DJ 咁樣。跟住我哋次次都解釋啊 ，not disco DJ 啊 ，radio DJ。跟係啦，即係人哋外國人就唔係好識分啊。
6: 係以為係嗰啲大型 party 啊，
4: 覺得仲正添。喂，你邊度做啊
5: ？Let's go party，where you go 咁樣。
7: 其實 DJ 有好多種嘅，跟住有好多人，即係譬如我都有學教人打碟啦，我都要解釋俾佢聽。其實DJ 有分電台 DJ 啦，clubbing 嘅 DJ 啦，嗰啲 club DJ 啦，跟住festival 嘅 DJ 啦，即係打啲嗰啲 outdoor event 嘅 DJ。
4: 咁你係邊種啊？
7: 咁我其實我主力係做 clubbing 嘅 DJ，
4: 樣樣都得
7: club 嘅 DJ，
4: 級多啲。
7: 其實 club 嘅 DJ 啦，同埋有啲係 event 嘅 DJ 啦 ，event 就專係做婚禮啊、生日 party 啊嗰啲 DJ 啦。
4: 喂，然唔使即係會唔會即係頭先咁講就話咧？我睇啲 DJ 哇，即係可能扮到好誇張嗰啲啊，即係個頭好崩啊！我外國睇
7: 有啲會嘅，
5: 你係似一個書局嘅老闆咁樣，
7: 我覺得你係斯文敗類啊嘛呢啲
6: 咩啊？佢未飲酒啫，佢飲酒好勁噶。
4: 咁啊，個
5: 樣都係
4: 樣係咁樣，
5: 酒都係咁樣噶嘛。
4: 咁個頭髮會變金色啊？
6: 唔係佢咧，
7: 戴假髮啊嘛。
6: 其實咧，佢都比較即係肥胖嘅。佢係有一年突然間，我唔知佢疫情前噶啦，
7: 疫情啊，
6: 疫情前啦。咁啊，跟住仲有開噶嘛啲 cupping 咁佢。咧佢就開始操嘢啦，咁啊操下咧就哇真係有腹肌有胸肌咯開始，咁佢咧飲醉酒啦，我嘅最記得生日。佢突然间喺张台度企上张台度，我咪好大只啊！跟住除咗衫，佢做掌上压喺 clubbing 度啊，大佬！
5: 而家系咪即系全身肌肉嗰啲咁样？冇啊，先喂！
6: 而家冇成身肥哥啦，
4: 已经还翻晒俾佢啦。
6: 即系佢都唔系肥，但系就冇嗰个状态，因为佢而家又有新嘅职业啦，咁所以都比较忙嘅。
4: 喂，点样入行啊？而系细细个就好中意屋企，即系喺度播歌啊。
7: 其实就。都係蒲啦，即係成日都去蒲，或見到睇住啲 DJ， 因為本身自己有玩音樂嘅，有彈下吉他咁啊，玩夾下 band 咁樣，覺得DJ 其實好似一個樂器咁樣嘅，因為係一個唱盤，只不過將個唱盤去點樣去混音啦，做一個即係。 做曬所有嘅樂器出嚟俾大家去跳舞。
4: 咁你入行嗰時咪黑膠啊？
7: 黑膠
4: 嗰陣時更加添啊，更加即係講好技術性啊嗰時。
7: 好難嘅，好難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就初初咧就我就去喺個酒吧度，咁我就唔係做 DJ 嘅，咁我就做一個幫人哋去 tune 聲啦，做一個類似三
5: 音響部嘅同事
7: 啦，三 man
5: 你都似嘅，都似嘅。
7: 嗰陣時就有間叫 Jazz Club。咁我喺嗰度就幫
4: 蘭桂坊上樓，
7: 係啦，姚尖炮啊、Rudy 佢哋嗰啲啊，咁好勁嗰啲爵士樂手啊，幫佢哋 tune 聲 tune 咁我
4: 嗰兩樣嘢嚟嘅喎，同佢 covering 嗰陣時，
7: 但係咧個經理咧就同我喂一陣個樂隊。break 嗰陣時，你可唔可以播啲歌啊？
5: 諗埋啲叔叔啊，經理，
4: 就不過請你入局啦
7: 嚇。唔係嗰陣時都係播翻啲 jazz 同 blues 嘅嘢。
4: OK，
7: 咁啊，啱啱佢有套嗰個 DJ 機喺度啦。咁我又唔識用，咁我當時咧就喺嗰陣時學啦，自己就點樣喺個 band 嗰個休息時間嘅時候就去自己摸
6: 整啲聲出嚟啦，
7: 摸索啦，係。
5: 咁就有開始就有癮啦，開始
7: 有條癮就係一。
4: 一發點著咗，
7: 著咗之後就硬曬條人。
4: 哇！佢硬住咁去頭皮去做啊，
7: 好似拳頭咁啊。
4: 喂，咁你係即係算係由生 man， 即係嗰時真係做生 man 開始，跟住接觸好多啦，定啦音樂，跟住就嗰就用咗個黑膠去播歌，你就已經好 high 啦個人。
7: 好鍾意好鍾意。
4: 但未有咪俾你讲嘢嘅。
7: 未唔会讲嘢㗎，通常都係用音乐去表达啦。
5: 即係好少好似我哋咁样嘅，即係播下无端。好啦，跟住呢首呢就係有
4: Beatles 嘅。嗰啲 clubbing DJ 都讲嘢㗎。係
7: 呀，
4: 即係我即係喂。
7: 但有分㗎喎，有。
4: 係咪好 high
7: 呀？有分。
4: 我唔知佢咩菜。
7: 我近年即係咁
4: 嘅电视啫，我睇电视。
7: 我就比较怕丑啲嘅。咁通常都用音乐去感动大家。系啊，梗系要啦。
5: 咁呢个感动嘅过程里面，即系成唔成功感到都好多，即系女仔啊、女士啊咁样咧。
7: 咁啊，当然梗系有啦，
5: 系
7: 梗系会有啦。
4: 梗系有呢，但系呢啲嘢即系我哋就成日想倾音乐多啲嘅。
5: 系，但系呢个留翻，但系下一 part
4: 讲。既然你讲到咧，就一阵转头翻嚟要好仔细咁讲下。
5: 系啊，巨细啲。
8: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0: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7: 好，继续翻到嚟大风吹，继续有我哋三位阿范啦、KT 同埋崔健邦。
8: Yes sir，
7: 我哋身边有 DJ 贤喺度嘅。
9: Hello， 你好。
10: 头先问到阿贤啦，即系啦夜场咁啊、大家即系最中意去其中一个原因，即系我哋就为音乐
8: 系啦。
10: 但好多人真系咧，讲真系为饮酒啦。
9: 嗯，仲有嘅，
8: 醉翁之意咧就不在酒嘅，其实
9: 系啦。最主要目的都系大家结识新朋友啦。
10: 冇错，系啦，为咗识女仔。系啦，有啲人我即系知道佢根本佢都唔飲酒嘅，甚至乎人哋有隻話咧，即係蘭桂坊。如果即係你去得多啦，或者如果你喺度做嘅咧，就睇到好多咧喺蘭桂坊老鼠咁樣，就話一晚咧就嗌一杯酒就玩成晚，就甚至乎要攞人哋嗰杯酒。
7: 冇錯，
10: 呢啲真係有啊！
7: 呢啲有係有啲咁嘅，
9: 經常有啊。
10: 佢咁成晚唔幫襯，但係識埋你身邊嗰啲女仔。
9: 佢有幫襯嘅，不過喺樓下 seven 幫襯，
8: 飲醉咗自己先。
11: 我哋嗰個俗稱為 cup seven 啊嘛。
10: 好旺喂！SOHO 區嗰、那個SOHO 上面 SOHO 斜佬嗰個 seven 係最
7: 間嘢，好好生意，
9: 間間都爆曬。
11: 垃圾房隔離嗰間啊嘛，跟住仲有間食 pizza 噶嘛，
10: 勁啊勁啊！
11: 嗰度係嗰個係即係 outdoor 嘅。
10: 咁點解啲人係？
9: 通常佢哋通常都自己即系怼到自己哇，差唔多
11: 嗨嗨地啦，咁啊再入场
9: 上去入场就去识女仔啦。
7: 咁啊呢啲咁呢啲有冇景嘅呢啲咁样有？
9: 有景嘅喎，佢哋好
11: 總有市場嘅，我覺得呢樣嘢。
7: 佢啲橋係點樣咧？
9: 佢哋好多方法，首先咧就係、當然啦，佢會走去同你扮熟啦，即係同啲 DJ 嘅扮熟啦。
11: 咁我可以
9: 又會同啲
11: 免費入場先。
10: 喂，你做 DJ 好易好多，即係 make friend 啲朋友係咪？
9: 其實好容易買
10: 個個扮 friend 扮熟，你唔認得啦。
9: 女仔我都唔記得佢叫咩名嘅，最慘嘅係真係。
10: 咁但係好多啫。點解啲人要咁中意同啲 DJ 即係混埋嘢熟咧？
7: 感覺自己好有型
10: 係咪？係咪一入到去佢你 up 佢個名？我要話 Amigo， 係 Amigo。
9: 少少啦，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可能他哋想免咗个入场费啦，
11: 同埋攞到少少 free drink 啊，
9: 可以又免费饮嘢啦，
10: 即系呢啲嘢 out 咗。
9: 同埋佢又想突然之间好想听嗰只歌，佢就走嚟点歌啦，甚至乎有啲就更加会过分少少，就话我想入嚟你个 DJ 台度，可唔可以俾入嚟睇下？
7: 有咩好睇呢个 DJ 台？
9: 咁咪譬如我系一个消費得起嘅，咁係一個 VIP 啊。
8: 通常佢哋晚晚都要入嚟 DJ 台啊，都係拖啲女仔入嚟，
10: 型啲啊嘛，
11: 型啲型啲，
10: 影下相，跳下咯，
7: 震啲咁樣 DJ 台，
8: 仲要
7: 企喺上面震啲
8: 嘅，咩仲要攞個
11: 居高臨下啊嘛，
8: 攞個 headphone 啊喺度戴喺度扮扮打，
10: 扮喺度喐下玩啊咁樣啊，
8: 係啦咁樣咯。
7: 咁但係其實我哋平時喺見咁多夜場裏邊啲男男女女咧，有咩即係去結識另一個譬如異性嗰個方法係能夠簡單啲易啲啊成功率高嘅咧？
11: 等陣先，邦哥，你真係問咩呢？這個問題，
7: 嘿，各人有各方法唔一樣噶嘛，了解下參詳下都好啦。
8: 當然你個嗱，你首先你個裝束或者你個戰衣要執得好正啦。第一，
10: 即係唔可以著到成黑衣咁去，衰緊啊！
7: 你哋陳冠希咪得咯，即係其他人就真係要執翻好啲啊。
11: 係啦，我哋呢啲即係我啊，我講我呢啲一定係執得最正嘅，
8: 一定要執正啲啦。咁啊，可能
10: 你個正係所謂嗱正有幾款嘅，因為你係一係潮，一係你就名牌邊種。
8: 其实
11: 我都系嚟嚟都系呢两种，
8: 每样
10: 都得，
8: 每样都有佢嘅唔同嘅 target 嘅。
10: 哦，即系有啲系如果系 hold 啲名牌咧，你着到几潮，但系你一睄你就知你冇件贵嘢啊，佢你又唔中嘅。
8: 冇错，冇
11: 少啲机会率咯。
10: 如果人哋中意潮嘅咧，就系啦，潮哇，咁多鼻环呢度就系。
8: 你睇要拣啲咩嘢类型咯，咩类型咯，咁啊，同埋你又要慷慨啲啦，即系要
10: 请人饮酒，
8: 系啊，冇错，呢样嘢要大方。
11: 不过我觉得每个年代蒲嘅

0: 即係嗰個形式係唔同嘅，即係好似我啱啱出嚟蒲嗰陣咧，真係可以買一杯酒咧，你可以其實坐喺佢台度嘅，唔知點解。即係你以前 Queen's 年代
1: 啊
0: 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2: 係。咁你自己坐啫，有冇人埋你坐？
0: 就好多人㗎、
2: 啊，都會有人，
0: 好多人㗎。
1: 你嗰陣紅咗未㗎？
0: 嗰陣
1: 出咗名未㗎？
0: 啱啱夠年紀入去嘅啫，
1: 就已經有啲人你買杯嘢就過嚟同你傾偈咁樣啦。
0: 係啲男仔嚟嘅，通常都係
1: 你話去錯地方啊
2: ？work 啦。
0: 咁跟住後屘去到某一個，即係去到我真係長大啦。年代咧就真系開始。
2: 你最大嗰陣時係蒲邊間啊？
0: 我係 Fola Central
2: 哦 ，Fola
0: Suga 年代咯。咁啊真係
1: 好細個嗰陣時，你廿歲嘅啫應該。
0: 係啊，
2: 好廿好細個，
0: 好細個啦。咁跟住就真係要開台，咁你先可以識到新朋友。
2: 中環最多係有咩咁啫？有啲女仔你慷慨啲咁樣，佢要開咩酒啊？
3: 其實通常都香檳
2: 咯，哇，好貴香檳，
3: 香檳要
2: 最平一支都支最
0: 都三
3: 千零二千蚊咯，二千蚊到啦，
2: 係啦，香即係中環好似冇話入嗰啲，我哋愛嚟平時咧，即係我哋好啦，而家準備數倒數三聲啊，阿邦啊最知啦，係咪啊？倒數三聲，
1: 我通常都係連除夕嗰啲
2: 開幕嗰啲啊，開幕嗰啲儀式啊，
1: 喂，而家好犀利喎，嗰啲香檳好中意上面都唔知邊個發明嘅，插支煙花度，跟住一出嚟咧就十支，全部
2: 好似係英國發明
3: 咁樣，其實好耐依個好耐噶啦，咁啊跟住進化到做電子啦，電子即系 LED 燈。
2: 係，咁開香檳就係咯，我之前冇話買啲好中環會好少買啲幾十蚊一支香檳啊，所以佢起步都要千幾二千蚊噶啦。
3: 都係啊，全部都係啲貴，
2: 有啲過萬
3: 牌子啦，係啊，
2: 萬萬聲都有喎。
3: 有。
2: 哇！咁你請啲女仔飲，跟住同埋啲香檳，你知好快。倒到十杯八杯，
1: 一開嘅時候咧，身邊好多你唔識嘅人就走埋嚟嘅，
2: 就係啦。
1: 你一開一炸香檳就嚟咗好多啲朋友，
2: 我都聽講
1: 點啊咁樣啊，
3: 係咪咧？其實有好多咧，因為我做嗰啲場通常都係好黑啦，即係啲燈光好黑，同埋好逼嘅，好多人嘅。咁佢哋行過咧，就有啲咧淨係唔覺意咧，就伸隻手就去聽趁你醉咧，
1: 鼠你一杯。
3: 成支咩一杯
1: 啊？成支啊，
3: 系啊！
2: 哇，咁样好似嗌交喎！
3: 咩啊？俾人打咯，見佢
2: 真係有嘅，
3: 真係有，
1: 就用翻定
2: 嗱，其實等於偷嘢嘅喎，
3: 係啊，
0: 一模一樣，
2: 報得警嘅，
3: 即刻俾人打咯，
2: 係啦，
3: 通常都唔會報警啊，即刻
2: 報警嗰個算好嘅，
3: 即刻執翻劑啊，
2: 咁啊慘啊！你就打人就唔啱嘅
1: 嚇，我哋可以學呢啲嘢嘅，
2: 講翻先嘅，咁啊，即係就你見好多呢啲成日係啦，夜場就好多為咗攞酒又有嘈交啦，為咗女仔咧，為咗女仔。
3: 經常
2: 多到爆啦，
3: 係啊，好多好多。
2: 其實嗱，啲男仔都我成日覺得佢哋去中環，好多男仔梗係為識女仔啊，成日溝下女咁樣。咁但係會唔會調翻轉頭？啲女仔心態你見到係，其實唔係淨係你以為即係你男仔係想識女仔啫。咁啊，
1: 女仔都想識男仔噶嘛。
2: 所以其實真
3: 係
2: 好容易。
3: 而家依個年代就係啦，而家呢依年代
0: 調翻轉啦，
3: 調翻轉好多係女仔出嚟係識男仔。
2: 咁女多定男多？而家出嚟玩睇落去。
3: 女多，
1: 点睇到嗰啲女仔出嚟有求偶嘅信号咧？
3: 点样求偶嘅信号啊？你话佢
2: 着到成个求偶款咁咯，
3: 系啦，
0: 战斗格，我哋叫战斗格，
1: 即系求雨咁样嘅，即系想天落雨嗰种，着得好似小布啊咁样
3: 买酒嚟请你饮咯。
2: 哦，转翻转啊，
1: 咁紧要？
3: 系啊，问你饮啊。
2: 香港女仔
3: 系啊，
2: 香港女仔
3: 有嘅有啦，
2: 港女都会
3: 系咪啊？系咯，
0: 有 Sugar 妈咪，
3: 梗系有啊。
1: 咁但系佢哋嗰啲嘅外形系就系点样嘅咧？即系会请你饮嗰啲，即系都系非常之漂亮嘅，定系？
2: 定係
0: 一面倒，
2: 定係一面倒，飲翻自己杯嘢算啦。
3: 嗱，呢啲漂唔漂亮咧？好
1: 幾秒我見到你，有啲
0: 唔係都識得將啲情景歷歷在目咁樣。
2: 成正比啊，
3: 唔係嘅，有漂亮嘅
2: 都有嘅，
3: 有嘅有漂亮
2: 都有
3: 漂亮嘅，有漂亮有唔漂亮，唔好話漂唔漂亮啦，有漂亮有大碼有細碼咯。
2: 哦，同埋黑掹掹個夜場，
1: 即係百貨中百客咯。
3: 係啦，
2: 而家出嚟。蒲嘅女仔而家系咩多啊？香港多啊，定系國內多？
3: 香港多，
2: 始終都香港多。
3: 香港多係啊。
1: 會唔會睇你邊個長咧？即係以前係覺得咩？如果你想識外籍人士嘅，你咪去即係 DI 咁樣咯。你想識年紀輕啲嘅，就係 Sugar 咁樣噶嘛。即
3: 係
1: 基本上就玩完之後就 Vola 咁。而家咧喂，
3: 而家冇分啦，而家冇分啦，而家撈埋一齊噶啦。因為而家好多長即係經濟又唔好啦，咁啊長已經唔多，變咗就啲人集中曬去嗰幾個場。
2: 少咗幾多個場啊？
3: 少好多，
2: 你覺得少咗幾多成啊？比即係蘭桂坊最勁嘅，
3: 我諗少咗七成啊，
2: 七成啊，得翻哇兩三成嘅啫喎，
3: 係啊兩三成，
2: 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場入邊就因為冇得揀啦，即係咩國籍啊？
3: 係
2: 以前如果你譬如我哋以前都係，如果有啲場係多啲鬼噶嘛，
1: 係啊，啲
2: 咯，係啦，你自己去都好似冇人咁樣噶嘛，咁啊但係即係而家冇分噶咯。

0: 嘛，
1: 系啊，
2: 佢又话你唔俾，
1: 即系
2: 唔
1: 俾，跟住佢话你系咪 DJ 嚟噶？你咁都唔知有冇搞错啊？咁啊，
3: 哇，唔好意思，我真系听唔到啊！你谂下，真系咁都唔知有冇搞错？
2: 讲真话唔得咩？你走晒音 flat 晒，大佬。
1: 咁你又唔可以话系走晒音噶嘛？
2: 又又好高兴，
1: 佢又饮紧酒，咁样佢又
0: 又兴奋啦。
1: 佢点都会请你饮支酒嘅。
2: 佢系 nice 嘅。啊，我哋吓唞唞先啊，俾阿贤，跟住转头翻嚟再倾下。

0: 晚上11: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Care One 11月29日。

0: 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好啦，继续有啊 ，D 出现喺我哋身边啊。咁我听你讲就系你99年开始就接触呢一个 DJ 嘅行业。咁你嗰阵时开头做 DJ 嘅时候，边啲地方系叫做红噶？
3: 我嗰个年代啊，做我开始就做 DJ 啦。咁初就做一啲叫做揈头吧。
8: 是
3: 打啲中文歌嘅揈头巴噶，做过，
9: 即系个即系自然一听到啲歌就个头喐
8: 个头喐嘅，系啦，唔关任何只科学质素事嘅，
3: 系啦，咁啊，跟住就开始就做一啲叫做underground 嘅地方啦，咁啊嗰阵时就做 Queens 啦、，Queens 啦，跟住有
9: underground 先未必真系喺地牢，
8: 唔系underground 嘅意思就系
3: underground music
9: 地下音乐。
3: 系啊，跟住佢嗰阵时叫 underground music 就系叫 trance 咯 ，trance techno 咯
9: ，house 啊
3: ，techno 咯 ，techno 啊，即系冇乜人唱嗰啲啊，
9: 系系
3: 冇人唱嗰啲，即系要用啲辅助品去令你
8: 就系酒精，
9: 就系酒精，唔系酒精，香口胶啊，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嗰個年代都係最出名嘅都係 Queens 啦，吸英
10: 咯，吸英咯，喺萬豪酒店啊，
3: 嗰年
8: 代英就後期噶咯喎，
10: 吸英後期啦，
8: 後期啦，我落去
10: 我嘅前期咯，
3: 吸英嗰叫咩咧？嗰叫 Manhattan
8: 係就係吸英嘅前身哦。
9: 仲有咩咧？
10: 跟住
3: California
9: 都有，
3: 係啊，咁啊仲有。
9: 嗰時好似好多
10: 碟咯，
3: 碟
9: 係咯，
10: 有一隻碟盒勁細噶嘛，
9: 大場啦。總之嗰時從開始做嘅，跟住咧一路咁啊做 keep 住，係咪冇斷過咁多年？
3: 冇斷過啊，跟住就 Magnum 啊 ，Central 啊，
8: 就開始做啲越嚟越大嘅場啦，
3: 起啦 ，Beijing Club 啦。
9: 其實我諗我哋或者好多人即係去過中環蘭桂坊，即係都聽過啊，即係可能你未必知道啫，但可能你入咗去都聽過啊。然喺嗰啲場頭先講嗰啲最紅嗰啲場都打一碟啊，聽過你打嘅歌，不過可能就唔知道原來係你打。
3: 係，
9: 譬如我咁樣，我就識你見你嘅時候，我陣間酒樓見你嘅。但係我知道你，當然知道你，即係當然以前係啦，即係聽過啦個名。咁但係你話喺酒樓，但係點解去到即係嗰日喺酒樓？而家你係第所間酒樓啊，即係世界盃爆曬棚嗰間啦，出名嗰間嘅食點心啊，跟住24小時啊嗰間。你點解喺嗰度？即係而家你係屬於佢嘅 in house 嘅。
3: 算係啦，咁因為始終我老闆都係Rocky 啦，咁佢之前都係搞夜場，都係同佢一齊做咗蘭桂坊好耐啦。
9: 夜場之父啊，
3: 都係夜場之父啦，佢算係噶啦。咁因為而家經濟又唔好啦，咁變咗啲人就北上消費，咁變咗我哋做嗰啲 club 咧，一間一間都頂唔順啦，關門啦，咁轉賽道咯，就做酒樓啦。初做酒樓嘅時候，佢都因為喺佢生日 party 嗰度開始，咁佢生日 party 嘅時候，佢同我講話，不如set 個 DJ booth 喺度玩下啦。咁我
8: 即係佢之前真係諗住真係開酒樓嘅。
4: 冇諗過打碟嘅裏邊，
3: 冇諗過打碟嘅。咁誒
9: 喺酒樓都會唔會嘈啲㗎？會播歌㗎？因為佢
3: 冇
9: 都唔會㗎，即係
4: 可能真係堅做酒樓，
9: 正正經經嘅酒樓。
3: 係啦，冇錯冇錯。咁啊喺佢生日 party 度啊，咁啊誒，佢叫我整嗰個。
9: 即係嗰次第一次嚟㗎。
3: 系
9: 我都去咯，嗰次就
3: 去嗰次系。
9: 哇！即系整都唔觉得系，
4: 唔觉得系酒楼嚟嘅，
9: 觉得系饮紧茶咯。
10: 唔系啊，我因为我咧，我觉得食嘢好紧要噶嘛。我觉得哇，其实好嘈啊，好似咁啊。原来唔系，佢又离唔开打碟呢样嘢。
9: 但系好 high 啲人，
10: 好 high 啊啲人。
3: 咁佢叫我试下摆啲 DJ 元素落去，咁我就 set DJ booth 啦。咁啊谂紧打咩歌好咧？咁同埋佢又唔中意中文歌嗰阵时，因为咧兰桂坊嘅时候咧系全部英文歌，
9: 嗯，即系听厌晒，
3: 系啦。
8: 以前覺得打中文歌是 cheap 的，
3: 是啊 low
9: 的。以前會不會即係你嗰個年代，你又係啦 low 打中文歌的時候，有咁梗有啲人係啦 high 地咁大咗咁啊！我想聽，我想快啲幫眼睛想旅行。系啊，我有冇呢啲人？
10: 情陷
3: 梗有啦，睇下系边个先。
9: 真系有，
3: 睇下系边个先啦。
9: 梗系啦，系啦。咁如果
4: 啲都走上去坐你一坐，
9: 咁如果系边个，咁你会播啊？
3: 边个？即系睇下又系。
9: 系啦，
4: 去到边个
9: 嘅阿邦哥咁样呢啲，系啦，
10: 咁啊笨啲啦。
3: 咁啊有个拳头劲嗰啲，梗系会打俾佢。
9: 我中意要做，
3: 有
4: 荷包劲嘅，
3: 荷包劲系啦。
9: 但系一打会唔会全场嗰啲观众即时有反应，即系即刻话搞错啊、反感啊，啲外国人有啲咧。
3: 有嘅，有試過有 hurt 嘅，但係後期咧啲人係癲嘅，開心到癲嘅。
9: 我即係突然間打一隻中文歌啊！
3: 係啊，
9: 例如咩歌嗰陣時？
3: 例如謝霆鋒咯。
9: 我最早係
3: 謝霆鋒。
9: 如果最早打中文歌，
3: 如果最早打中文歌嗰陣時候，都係黎明嗰啲咯，都
9: 黎明先，
3: 黎明
10: 都係眼睛上
3: 嚟，或者係劉德華啊、張學友嗰啲。
9: 咁但係
8: 劉德華打咩歌咧？請問
9: 咪獨自去偷歡？
3: 係啦，類似嗰啲。
8: 咁張學友咧？
3: 最後慢歌嚟㗎，
8: 我真係打咗慢歌，
3: 係啊，
9: 慢咩慢歌，跟住你會轉快個 beat 去，會唔會啊？
3: 會啊會啊，即刻嗰陣時咧，因為有電腦喺度嘛，即刻
9: 咁定係嗱你最早期呢啲啊嘛，咁咁早期突然間打一隻嗰陣時係 hurt 多啊，定係都 high 咧？
3: 都 high 嘅，都 high 嘅。
9: 但係最早嗱，如果你真係打中文歌係冇人去㗎嘛，唔係咩？
3: 係啊，唔係
8: 全中文歌，
9: 全中文
8: 咯。
3: 睇下你打邊類中文歌，因為我發覺咧，我捉到個路咧。如果你太過唔切，太過 remix 嗰啲咧，反而佢哋未必會受啊。反而你又打翻啲原汁原味嘅，有少少懷舊少少嘅，即係好似哥哥啊，或者啊校長年代呢啲咁嘅嗰種聲，嗰種 synthesizer 啲聲咧，佢哋覺得就哇好正，
10: 好 high 啊！睇地方咯。
9: 而家係咪發展到已經係啲外國嘅即係鬼佬？有 DJ 喺香港啦，都打中文歌，
3: 都有，但系你啲本土長大嘅啲，識講廣東話嗰啲嚟嘅。
8: 咁幾時開始有 Canto Pop 出嚟？我驚哇，好犀利喎！開咗 social media。
3: 嗱，我哋自己做嘅嗰個金曲嘢咧，咁就係2024年到啦，2024年開始自己做嘅。
9: 佢唔係好耐啦，兩年到啦，
3: 喺呢兩年咯。咁啊，因為
9: 咁你算唔算呢個咁嘅 Canto
8: Pop 係嘛？
9: 係咯，要寫
10: Canto Pop。
9: 有啲人寫 Canto Pop 嘅啫
3: ，Canto Pop 咯，
9: 係啊，有啲人話 Canto Pop 嘅，
3: 冇所謂啦，
9: 是但啦，係啦，
3: 廣東話嘅。
9: 好，咁係即係你哋係第一代做啊，即係算係
3: 早期啦，算早
9: 期，就係其實呢兩年時間啫嘛，
3: 係啊，
9: 跟住就而家就興到咩程度？而家係興到，
3: 而家個個禮拜周圍都有咯。
9: 好爆喎！
3: 酒店又有，酒吧又有，總之周圍都點都要擺
10: P 嘅又有。
9: 我嗰日去行個酒店啊，即係嗰間係平時玩 live band 嘅，即係幾十年歷史嘅 Changing Bar， 佢都封咗，
10: 係
9: 啊 ，party 包場 Canton Pop。
8: 你嗰尖沙咀嗰陣，
9: 係啊，
8: 唔係啩？
9: 喺度聽到 Cookies 嘅，又不是80年代咁樣嘅，
10: 正㗎其實。
9: 係啦，即係而家好興呢樣嘢，
3: 好興。
9: 咁啊，會你睇個 trend 係會唔會持續咧？
3: 我覺得會持續嘅，但係都要有少少，我諗都會有少少變化咯。即係變化就係點樣變化，就可能會即係我自己而家就會滲入少少唔同嘅元素落去啦。即係可能有少少當年嘅 Canto Pop 嘅原本嘅日文版啦，或者原本嘅國語版啦，嗰啲歌落去。
10: 真真正正嘅原版嚟
9: 㗎。咁你以前係打英文歌啊嘛，因為你全程英文㗎啦，可能一年都唔會打到一隻中文歌啦，係咪？如果以前
3: 係啊，以前
9: 咁你會唔會開頭接觸咁時候，哇要打中文歌、廣東歌，你係冇做過啊嘛？係咪？
3: 我大學有聽啊嘛，
9: 我有聽嘅，
3: 有
9: 咁，但你會打，你會唔會覺得又好似點解？唉，咁嘅而家個世界，不過冇計啦，揾
3: 食。我又冇覺得過，我覺得
4: 音樂冇疆界啊！你覺得
3: 真係其實每個音樂佢咁多人中意有佢原因嘅。咁你 梗係要揾你自己 enjoy 咗落去先啦，咁你先要揾點樣去唔會討厭嗰樣嘢，你就會發現嗰樣嘢係有得學習。
9: 咁啲外國人聽到啲 Canon Pop 應該有咩反應咧？即係佢真係唔係香港大嗰啲。

0: 見你呢陣咁隔離嗰啲派咁乜啲嚟黐線。
1: 我之前有個 party， 咁其實好多外國人嚟嘅。咁有一個外國女仔就點歌點隻海闊天空。
2: 嗯，
1: 係啊，
0: 佢識嘅，
1: 佢識。仲識
2: 海闊天空係好唱嘅，
0: 仲日本全街唱，
1: 仲識唱喎。佢跟住攞叫俾支咪去，佢跟住上台唱埋，
2: 唱得好嘅，
3: 係啊。
4: 不過其實咧，阿賢咧除咗 DJ 嘅身份，佢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嘅喎。其實佢都係音樂監製喎。
0: 咁要轉頭翻嚟講下。
4: 冇錯啦。
5: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唐
12: 嘉
0: 伦，好嘅，阿贤讲下啦。阿贤咧，除咗即系吓呢个嘅 clubbing 嘅 DJ 之外咧，都系音乐监制系嘛？
4: 嗯，
1: 系。
0: 点解会即系又做埋监制？
4: 监制嘅咧 ，beat 其实系咪好烦噶嘛？
1: 其实就本身之前都系讲过啦，我有夹 band 啦，咁啊自己即系对音乐其实系本身系真系对音乐好有兴，好有热诚，好有兴趣噶，就系去钻研去点样去，咦？点样弹呢段 solo 咧？点样弹呢个 chord？ 跟住就钻研下点样做呢个 beat 出嚟，或者点样去模仿呢只歌？做做下自己就觉得，咦，原来做一个音乐出嚟都唔系咁难嘅。
3: 咁但系都要有人去即系引荐啊，或者即系话俾喂，你帮我做啦咁先得噶嘛？
4: 呢个就系好问题啦。有一日咧，
0: 你又知道佢，
4: 因为嗰个人，因为嗰人饮醉酒，跟住
0: 贤哥咁样上咗贼船，
4: 佢无啦啦系啊上咗贼船咧就，喂，我帮你做歌啦，我帮你做 beat， 我好多 beat 喺度啊，咁样咁跟住大家开始咗呢样嘢，反
0: 好多 beat， 好多 bitcoin 喺度，
4: 如果 bitcoin 就正。
1: 平时就自己草草埋埋都系做一堆嘢喺度咯。
0: 你成日一做完嘅就会摆低录低，即系摆喺电脑。
1: 摆喺电脑度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仓底货咯。
0: 但系你系全部都系快歌嚟噶？
1: 冇唔系，梗唔系啦。有快有慢，
0: 你快慢
1: 咩类型都有啊？
2: 即系情歌都有噶喎。
1: 有梗有啦，情歌又有 ，hip hop 又有 ，R&B 又有。
0: 即系你编好晒噶？
1: 编好晒，
2: 你自己作嘅，有咩都有。
0: 填词咧？
1: 填詞有陣時我做，有陣時去做咯。
0: 我都會有嘅，
1: 會噶會。
3: 哇！即係我哋節目要揸嗰首主題曲喎。
0: 係咯。
1: 冇问题，你话要得噶啦！
2: 哇，你个笑容咁似嗰啲搞笑电影嗰啲反应啊！
0: 喂，咁而家你做歌有冇用 AI 去做咧？
1: 冇，
0: 你都唔，你都慢，未系好接受到。
1: 唔系唔接受到。我见我有去研究过呢啲 apps 嘅，有睇过嘅。咁但系我觉得我系 enjoy 个过程，因为我俾唔到我 AI 俾唔到我嗰种嗰个
2: 快感
1: 满足感
0: 啊！因为我嗰个揿几个掣噶，成日讲两句跟住揿掣，

0: 同埋唔係真係自己腦裏邊諗出嚟嗰樣嘢。
1: 咁你 keep 住，即係你要 keep 住玩樂器啊？都
0: 有玩樂器，有樂器。
2: 佢、哦、彈琴、吉他
1: 兩樣，即係啲歌都用兩樣做。有時啲即係真嘢都有喎。
0: chord 就用琴去撳啦。咁啊，吉他自己通常一塊即刻掹支吉他落嚟度啲嘢。
3: 哇，好犀利喎！其實你即係 DJ 耽誤咗個音樂人嚟喎，其實。
0: 以前學嘅嘢而家用得到咯，咁講咯，可以
1: 係啦。咁而家有冇咩即係打咗咁多人碟啦？所以有冇即係啲夢想嘅咧？因為你最大最勁嘅 clubbing 都即係都係你做，
3: 最好
1: 都俾你
3: 打過曬啦，
1: 係啦，酒樓都俾你打、打起埋啦，而家
0: 夢想係發達咯。
3: OK。喂，但我想問頭先你話你即係做過好多音樂監製嘅，有咩作品啊？
0: 作品啊，幫阿 KT 做過好多
2: 啦。最近如果你話反而出到街、出到街啊，成功出到街，其實應該係阿維維同阿 Bob 佢哋嗰套電影。
1: 哦，咁啊，馬來西亞嗰個學生，
3: 哇，商業嘢嚟嘅喎，即係。
2: 係啊，咁啊，咁就就幫我哋做主題曲，我填詞咁樣。
1: 哇
3: 哇，
2: 係啊，
1: 好大製作啊！
2: 咁同埋我有一首情歌，其實
3: 我哋準備播嘅應該。
2: 我哋有首情歌，
3: 有冇喺度咧？我哋喂，揾一揾先。
2: 跟住就其實都幾 hit 嘅，就 hit 歌又唔 hit 人嘅，嗰、那個係我唱嘅。咁啊喺尖沙咀嘅而家嘅夜場啦，即係
0: 啲 DJ 改編曬，
1: 有人播啊，真係
2: disco 版
0: 改編，
1: 叫咩名啊？
2: 係叫做 You and Me， 咁就啲後生嗰啲僆仔係識唱嘅。但唔知係
1: 尖沙咀好多 disco 嘅咩？
2: 系啊，
0: 有上樓嗰啲，
1: 嗰啲唔係叫 clubbing 啊，
2: 嗰啲唔係 disco，
1: 係啦，好多人唔明嘅成日話，喂，我哋話唔係，我哋啲好聽人講話
3: clubbing 啊，
1: 我唔
3: 係
1: 去，即係有啲人話我唔係去 disco 啊，去 clubbing 啊，其實 clubbing 分 disco 最大分別係咩咧？
0: 歌路唔同，歌路唔同 ，clubbing 咧就比較有型啲嘅，即係冇咁多啲嘭切嘭切嘅嗰啲廣東歌嘅 remix 嘅，
1: 咁但係而家 clubbing 會唔會有都因為做生意嘅關係都要播？
0: 就係啦，而家
1: 都要播 Canton Pop。
0: Canton Pop，
1: 咁咪兩樣嘢越嚟越
0: 近
1: 嘅咯，
0: 係啊。但係
1: 裝修會唔會有分別咧？
0: 裝修都會嘅，都會有分別嘅。咁如果 clubbing 通常都係喺蘭桂坊啦、中環嗰邊
1: 型啲嘅，
0: 係啊，比較西化啲咯。咁如果尖沙咀嗰啲或者佐敦嗰啲就比較 disco。
3: 佐敦都有。
1: 咁我哋真係冇去，真係唔知啊，都有啊，
0: 有山林道嗰啲都有。
1: 咁有幾多間場到以你所知，尖沙咀、佐敦咧，即係 disco 場。
0: 冇啊，數啊冇數過，但係應該好多上樓嗰啲有。
1: 幾十間有嘅。
0: 有，應該有。
1: 有啊，
3: 我都危險噶啦，應該。
1: 佢
3: 即係治安差啲係嘛？真
0: 係。佢哋嗰啲都係
3: 有一套秩序嘅，
0: 自己地方嚟㗎，自己
1: 本身你係屬於嗰度，你
3: members only，
1: 你就唔會覺得危險，即係你翻屋企你唔會覺得危險㗎，係咪先？你唔會好驚每日。翻屋企喺門口啊，好驚啊！翻屋企你唔會，即係自己喺度大啊，就 OK
0: 啦。冇錯啦，
1: 即係又係有另外一個世界玩啦。
0: 係啊，
1: 即係都佢哋聽到
0: 友善嘅，其實都有
1: 都好開心嘅。聽到啲佢哋聽到啲，譬如講，
3: 有冇人笑對你唔友善咧？其實
0: 都有。
1: 咁多年又係最危險，有冇咩？
3: 有冇啲咩？哇！嗰次真係執翻條命啊！咁樣
0: 都有啊，試過幾次嘅都，試幾次，因為通常呢啲夜晚好多人都飲醉酒，
1: 飲醉酒有幻覺啦。
0: 跟住就即係可能行過唔覺意去就以為。你撞佢或者咁，跟住就喐手喐腳嗰啲咯。
3: 咁你唔知啦，同佢講：喂，我係 DJ 嚟噶喎。
0: 講咩乜都冇用噶，佢啲
1: 醉咗啦，
0: 係啊。
1: 咁你點算啊？係咯，咁點啊？
0: 咪入醫院咯。
1: 哦，真係俾人打嗰次。
0: 係啦，係啦，係啊，入醫院咯，係咯。
2: 即係陰公
0: 啊！係啊。
3: 咁但係你入完醫院之後，你療傷之後，你又出翻嚟繼續呢個職業，咁咪真係好愛音樂
1: 咯？又唔練大隻啲，跟住
0: 冇啊。
3: 咁頭先我講佢練大隻，做
1: 咗手，幫佢打拳啊嘛。係
0: 啊。
1: 咁咪點咯？
0: 冇辦法，你做呢行你就預咗係要會遇到呢啲乜嘢，睇下你唔好飲醉咯自己。
1: 咁咪唔揾個 secure 啲 clubbing 嗰陣時啲老闆喎，揾個 secure 喺個 DJ booth 嗰度。
0: 有
1: 側邊都攔住。
0: 有啊，之後咪有。
1: 真係會
0: 嘅。有
1: 保護下你啊！
0: 咁咪送埋我翻屋企添啊！
1: 哇，冇啊，
0: 送埋我翻屋企啊，係啊。
1: 咁有冇啲咩見過咧最驚險嘅，即係或者最誇張嘅豔遇嗰啲啊，啲人嗰啲啦，哇！啲咁離譜都得嘅嗰啲即係
0: 豔遇啊，直情即場喺度即係好開心咯，
2: 就地蒸發。
0: 差唔多噶啦，
1: 喺個大廳噶咯喎，
0: 大廳啊，
2: 蝶背蛙泳啦喺度，
0: 兩個攬埋一嚿，
1: 你歌打得好聽啫，
0: 跟住我記得我仲拍埋片添喎，
1: 哇！
2: 其實佢次次都有片噶，
1: 好多片都你冇咁
2: 多片
1: 噶，乜你係居高臨下啊嘛，
0: 我試過
3: angle 好啊，
0: 咁我試過你喺 YouTube 咧，我條片咧就係有成年裏面我儲埋嗰啲 kiss 嘅鏡頭咯，
3: 好温馨
2: 好多
1: 温馨啊，可能害咗好多家庭啊。
0: Ha ha ha ha ha!
1: 東窗西鳳
2: 啊。咁咧咧，夜場咧，其實咧，我聽好多人講咯，話夜場咧一定要有啲靈異嘢咧先旺嘅嗰個場。咁、你有冇遇過？
0: 我又冇遇過喎，但係我又聽過佢哋話係一定係如果呢個場旺就應該係
2: 有嗰啲嘢，
0: 但我就冇遇過。
1: 你自己咁多年都冇，
0: 我自己 feel 唔到。我唔知啊，可能我個煞氣大啩。
3: 系啊，你个书局老板啫，个书
1: 局老板甜筒辉咁啊，大佬真系惊啊！
3: 系抗拒呢啲灵体，但系嗰时听讲有个场特别猛噶嘛，嗰、那个又系以前嗰个 roller 特别猛噶嘛，系嘛？有冇听过？
2: 我落亲去都唔系好精神。
0: 唔系嗰啲人好猛噶咋，
2: 嗰啲人
1: 好旺人哋，
2: 嗰啲所谓鬼都系外国人士嚟噶嘛，通常都系
1: 闯鬼种嗰啲，
3: 冇听过呢啲嘢嘅大家，
2: 冇
0: 听过，
2: 太逼啦嗰度。啲人氣太勁，
0: 落到去個個
2: 落到去你直行緊年宵咁樣啊！咁你唔會諗嗰啲嘢啊？
1: 喂，咁啊，即係嗱，最後啊，賢哥，你覺得即係嚟緊呢個香港呢個夜間嘅生活，好多人都話即係香港冇啦，冇曬計啦，即係夜生活夜繽紛搞唔掂，八點後。都冇乜人啊，條街搭車又啱啱又俾人擺上網，
2: 係咯，
1: 又話八點後出街食飯都要好大勇氣啊！成日講埋啲咩？咁你自己覺得香港會唔會復甦翻咧？呢個嘢經濟
0: 會嘅，會嘅，香港會復甦嘅，不過要啲時間咯，同埋大家努力咯，同埋都要政府都要配合下，可能要俾啲夜晚嘅消費券咯，我覺得應該派下。
1: 政府配合下啲
3: 香檳，唔係香檳券咁樣嘅
1: 咩？唔係，或者所有官員係翻晚九朝五啊嘛。
0: 其實係好嚟，可以其實應該都係。體驗下究竟夜晚係咩回事？
1: 唔係將翻工嘅時間
0: 係啊，
1: 然後呢都係一個辦法可能，跟住咁啊就係再有啲刺激下嘅經濟咁樣。
0: 冇錯，
1: 好啦，咁啊唔該曬賢啊，咁
0: 多謝曬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政治图谋不会得逞。一名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收取报酬在机场拍摄，在美国被捕。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文件，说涉案中国留学生姓名译音曾伟恒，2004年出生。今年4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停车场拍摄，期间爬上一部铲车，试图打开已经上锁的货车门和货柜。调查人员又发现一名中国联络人去年要求曾伟恒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拍摄。曾伟恒上星期日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经陆路入境美国时，在密歇根州被美国边境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联邦调查局说他的手机存有大量军用飞机照片，他解释自己喜欢拍摄飞机，其后承认受中国联络人指使拍摄特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以收取报酬。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由新鸿基地产投得。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新地早前已经投得第一期项目，相信具有协同效应，提升整体项目的发展潜力，预料将成为区内市中心地标。林子斌说，第二期项目总发展楼面超过300万平方尺，投资金额亦相当庞大，可以供应大约5510伙。由于发展商在新界西发展及商场营运相当具经验，因此亦保留商场营运权。他说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目标在2030年竣工，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铁路优势，并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仪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 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和业界等持份者会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另外，数字办会在今个月和下个月分别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及香港网络安全攻防演练，进一步推广网络安全，提升本港整体网络安全防护及应变能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离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会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3: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1: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2: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3: 谭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4: 方范 I C U。
5: 方范 I C U。
6: 周一歌。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神台，你好嘛，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这首作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的了，不过歌名很多时候我们跟着他一起唱，不知道真的记不记得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你是不是一切都顺命的了？既然这样安排，或者侧跟的人成日都是这样说，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四个字叫做合久必分。悲观咁睇咧，又好似觉得哎呀乜，原来真系爱情冇永恒噶。但系另一样嘢，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咧，有好多嘢咧，一开始都系有终结嘅。

0: 咧，你嘅无糖分子，佢哋 Honey Punch 播放次数130次。
1: 我气势极其难，
0: 亚军同样身上榜。

0: 勁錯放次數154次，要衝衝衝衝衝衝，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業中心贊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1至5晚上12至1，星期6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有留意呢一首歌曲作品嘅开头啦，一啲好精彩嘅口琴演奏，冇错，嚟自 C.Y. Leo， 音乐就系咁可爱，唔同嘅类型都可以摆埋一齐，擦出一种全新嘅化学效果。C.Y. Leo 加上咗好中意 R&B 嘅一位朋友，佢系 Young Hyson， 完美崩坏。这首歌的开头，大家听到这些的枪的声音、战火的声音，有没有突然间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句说话，我哋喺最后讲下，最后战役，从此之后世界和平，唔会再有战争。其实讲到话战争咧，除咗系国与国之间之外咧，仲有系喺屋企啦，喺工作嘅环境啦，当你同侧跟嘅人有一啲意见唔同嘅地方，又或者大家唔知因为咩嘅原因唔喜欢对方嘅话咧，其实战争嘅场地咧系随时都会有。唞一啖气，你一个深呼吸，可能你觉得事情都唔系咁。

0: 周国贤仿生觉知。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5: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清晨记忆。
9: 一轮繁忙的工作之后，希望这个时间你可以真真正正唞一唞，休息一下。欢迎你，新城资讯台，好吗？我是程海欣。

观的心理，来自 Robbie Williams 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Come Undone。 没错，你听回 William 的一些作品， Robbie 的一些，的而且确你听回 Robbie Williams 的一些作品，你都发现他似乎对于别人看他的生活的那种目光有着一些在歌曲里面渗透着的反叛。好像之前他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 Better Man， 是啦，怎样才是活出一个更好的人呢？是不是就是人家眼中自己的标准呢？

香港都是属于一个天气都几反常的地方，不过相对于其他呢，其实香港都不算的了。诶，讲出一个道理，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是一个比

乐的而且确有好好的疗愈作用的。好似刚才这首作品，不需要担心现在目前不是那么顺境，那么好天气，终于好天气， Rubber Band 放好。

0: afraid of no ghosts.
1: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2: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2: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机，情海恩。

心情好似天气一样阴晴不定，有阳光普照的时候，当然亦都有翻风落雨。不过这个世界的定律就是这样，不紧要的，暴风雨过后太阳又会出来。多谢晒学友和我们一起打气，一起努力向前，阳光普照。接住下来，大家都可以慢慢搭真下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好有意思。有时候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消息说，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的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计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典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都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胁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也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换尊重的基础之上。又指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星期四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查，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查口岸的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四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的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本港方面，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的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面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同业界等办好 持份者会做好的充分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另外，数字办将会在今个月和下个月分别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及香港网络安全攻防演练，进一步推广网络安全，提升本港整体网络安全防护和应变能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五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天文台在凌晨的0時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上一集请了两位朋友上来聊天， XLH 这个病患者，你们再打个招呼啦。
14: Hi， 我是 Ashley。
15: Hello， 我是 David。
13: 是的，那两位都是 XLH 病患者。其实 XLH 学名就是性联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其实就是缺乏这个磷酸，基本上都是一个罕见病，移民分子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之前分享了几集，讲他们怎样发现以及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都很多不同的影响，包括他身体上骨，特别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甚至 Ashley 就 话听力都受影响啦。咁同埋原来咧，包括埋内分泌会有失调啦，可能会影响埋个心血管啊，有高血压啊等等啦。咁啊 ，David 就话啊，自己暂时都未有呢个听力受损嘅。不过咧，上一集有讲到咧，其实佢哋好多唔同嘅日常生活咧，都会啊有啲限制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有啲障碍啦。咁啊，譬如 David 咁可以坐住轮椅啦，咁好多想做嘅嘢都未必可以做到啦。咁啊，包括佢细细个好想踢足球啦，咁亦都包括佢细个时候好想见到人哋踩单车啦，亦都冇乜机会去踩到啦。咁佢又话自己其实好多嘢想做嘅，譬如包括旅行啊咁。咁但系上一集咧，佢就话自己因为好少机会去旅行啦，但系去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咁啊，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你上次讲话去边度，快啲讲俾我哋听去边度啊！
5: 其实系旧年咧，因为我哋学院有个交流团，咁我装咗交流团。就去哈薩斯坦嘅，咁呢個當時呢個國家我講出嚟咧，發覺身邊好多朋友，好多人甚至都未聽過，都唔知喺邊嘅。咁其實都係喺中亞嘅一個國家啦，因為自己由細都即係比較中意睇啲歷史嘅嘢啦，所以都聽過呢啲地方啊，所以中亞都係其中一個自己想去嘅一個地區嚟嘅，咁所以都好難得，有呢個機會就即刻報咗名，亦都好幸運地都揀中我都可以跟埋一起去，所以個其實係舊年嘅事啦，個經歷都十分之精彩嘅。
13: 點樣精彩法？快啲分享俾大家知下先。
5: 因為其實就首先比較麻煩一樣嘢係喺去嗰個國家咧，香港係冇直航嘅，咁就需要飛咗去北京，喺北京再轉機過去，咁成個航程都成七八個鐘啦，都非常之攰，即加埋去到之後，其實喺嗰個國家咧，喺佢嘅最大城市啦，阿拉木圖啦，咁但係去到嗰度，其實因為都係一個比較發展中嘅國家嚟嘅，啲好多設施其實就唔係好完善，所以其實輪椅去到都幾唔方便嘅。我印象好深係搭佢嘅地鐵啦。個地鐵因為佢係原本啲防空洞去改建而成嚟，咁係非常之深嘅，但係佢又冇 lift 嘅喎，咁啊係用人手，咁啊有架車咁樣就裝個輪椅喺上面，然之後就搭扶手梯落去。哇！佢係因為好深啊，係見唔到底嗰下，其實係好驚啊，好擔心嘅。同埋就我第一次有機會啦，喺阿拉木圖就上咗雪山啦。去到真系海拔都非常之高，真系好大雪上到去，乜都睇唔到。咁但系咧，我系呢世人即系轮椅第一次行雪地咧，觉得呢个都系绝无仅有嘅一个体验啦。所以我觉得呢两样嘢令我嘅印象系非常之深刻咯。
13: 系，因为其实嗱，你就算讲旅行啦，即系我哋平时都会接触好多轮椅嘅朋友啦，咁都讲紧啊，有时带佢哋去边去边，喺香港都好似好多嘢限制嘅，即系要谂好多唔同嘅地方俾佢哋啦。咁就算去啲发达国家 ，even 日本好，边度好，其实都唔一定系轮椅好方便啦。咁去到中亚呢个地方，我都几深信，其实佢哋未去到一个设备可以好令到啲轮椅可以好方便。咁除咗头先你提及过系用防空洞改成嘅地铁，你有好深嘅印象之外，咁有冇影響你其他地方？你根本係完全係去唔到，其他團友先可以去，跟住你就喺度望住佢哋上去咁樣樣噶。
5: 其實啲團友都好照顧我嘅，都盡力去幫我，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大部分佢哋去到嘅地方，我都可以跟住去，只不過就喺個過程就比較曲折啲咯，因為佢好多地方係嗰啲無阻礙設施咧，其實佢係有嘅，只不過就我覺得好唔標準咯。啲斜度係設計得非常之斜，我感覺都唔係俾輪椅用嘅。咁所以好多時係面對呢啲情況，同埋好多又係啲樓梯啊、冇電梯啊咁樣。所以都係靠其他團友去幫手咯。試過有一次就係我哋搭嗰啲纜車咁上到一個山嘅山頂。跟住喺山頂咧，但係纜車係冇得落翻嚟喎，係要坐佢哋嗰啲即係一啲小巴咁啊，先可以落翻山。但係個小巴佢只能夠去到個山腳，去到山腳之後翻酒店嗰段路又要自己諗辦法喎。咁所以呢啲有好多好有趣嘅經驗啦，又試過有一個人喺嗰邊 call 車翻酒店啦，都其實都幾驚嘅。
13: 即係你一個人啊，自己
5: 係一個人，因為其他團友就去咗玩其他啦，咁但系我又要 有啲事情要翻酒店處理，就變咗要一個人坐佢嗰啲車翻去咯。
13: 都幾緊張嘅喎，因為就算除咗又未試過啦，嗰啲地方又比較特別啲啦。咁、即係言語溝通上有可能會有障礙嘅喎。咁嗰台係咪嗰次自己 call 車都叫順利，冇特別嘢發生啊？
5: 冇特別事發生，因為其實當時嗰個地方距離酒店唔算好遠，同埋。有前後都有朋友去幫手做聯絡啊，做啲協助啊，所以都順利嘅。不過就同個司機就大家溝通上爭啲咯。我英文唔好，佢英文都唔好咁變咗。Google Translate 嚟講。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咁但系其实真系一个旅程咧，即系可唔可以讲到话，如果呢个旅程假设系冇其他团友一齐帮手去处理，其实你系成唔到事嘅，即
14: 系我都好肯定。
13: 嗯，
14: 自己一个人系。好难在这个、地方可以有怎样的旅途，应该都难。
13: 嗯嗯，其实、这个旅程很特别，即是你刚才这样讲都觉得、都很深刻，令人哋会。其实之前你有没有去过其他什么地方旅行这样？
14: 我由小到大都没什么旅行这个概念，因为家里小个的时候，家里家境又不是说十分之好。无论是看医生啊，或者是屋企其他開支啊，都用咗好多錢啦，同埋屋企人都好忙，其實根本冇時間帶我去旅行啊，定係點？唯一有啲印象就可能細個嘅時候，因為帶我去廣州嗰度睇醫生，睇完醫生就順便喺廣州嗰度遊覽下咁樣，所以我都印象深刻就係、呢世人第一次見到熊貓就喺廣州嘅動物園，係啊，同埋就喺。所以就呢啲就係好少有地一齊去屋企人一齊玩嘅經歷咯。咁到咗大個啲之後咧，又都係受限於身體嘅原因啊，同埋都真係經濟能力上嘅問題，所以都冇乜機會去旅行啊。所以但係自己始終個心都係想，都一直都睇得。想得好远啦，咁所以未来有机会都一定自己尽力去争取。
13: 旅行我谂对你嚟讲系好，即系点讲好记得嗰样嘢啦。头先你讲翻到，咁你有冇嚟紧系想计划啊？将来如果我仔去一个地方，会去边度啊？有冇谂定呢样嘢啊？
14: 嚟紧再去都想去中亚，
13: 嗯，
14: 因为今次去咗哈萨克，嚟紧想去埋佢周边嘅，好似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土库曼呢啲国家都想去多。即係都想去埋，所以反而就自己對一啲比較熱門嘅地方嘅興趣又唔係好大，即係想去睇多啲其他人未必睇過嘅嘢，都未必探索過嘅嘢咯。我覺得呢個經歷會 珍貴好多。
13: 咁但係會唔會需要花費好多人力物力啊，同埋要儲啲彈藥啊，或者要揾好多資料？
14: 呢個當然係。
13: 你覺得成唔成到事，或者短期內幾耐之後幾時可以成到事？
14: 幾耐我又唔敢講，但係只係講盡力啦。
13: 咁我哋又講開啦，頭先你話其實礙於經濟問題咁啦，其實係咪你

0: 暂时系咪都冇工作，冇全职嘅工作噶？
1: 其实我到而家仲系一个全日制嘅学生嚟嘅，咁都仲未有一啲受薪嘅工作。咁其实本身身体呢个情况都几难去揾到合适嘅工作嘅，即系喺我读翻书之前咧，有几年嘅时间都有翻过 part time。
0: 嗯，
1: 但系因为嗰阵时都系透过好似劳工处啊，透过一啲 NGO 嘅辅助就业计划啊，咁去揾一啲工作啦，但系都好难揾到自己觉得合适嘅咯。咁同埋始终身体呢个情况咧，又唔系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单位佢都有一啲合适嘅设施可以俾到我去好合适点去做嘢，所以系真系困难嘅。即系哪怕就算系我而家叫做系学历上啊或者专业资格上系有啲提升之后啦，我到而家我去抌 CV 都好难去揾到工作咯。其实都同样都系面对紧呢个问题，所以就因为呢样嘢，我觉得令到经济能力方面系真系有啲受限嘅。咁其实当然都其实都关自己事嘅，始终自己又唔系话个学历非常之高或者有啲好特别嘅技能，咁所以都几无奈嘅。
0: 嗯嗯，你而家读紧乜嘢啊？
1: 我四年前就即系想，当时受限就于话，好似当时翻紧 part time 又冇乜嘢好好嘅发展前景啦，咁就不如再读翻书啦，咁就最后就拣咗读社工嘅，因为想做一啲自己认为有意义啲嘅事，同埋自己都系中意对人，中意同人沟通啦，中意同人去相处，咁所以都拣咗呢一个专业去读啦。咁而家都叫有咗一个注册社工嘅资格啦，同埋都体验咗好多啲社福界嘅一啲实习嘅经历啊，咁所以比起当年就我觉得个心态同以前又好唔同咯。
0: 嗯，咁会想将来，你而家仲读紧啦，会唔会系想将来读完之后系会喺呢个行业度，可能喺个行业发展帮多啲有需要嘅人咁样样啊？
1: 呢个系啊，因为本身自己当初就系有去唔同嘅一啲机构啦，唔同嘅 NGO 嗰度有参与活动嘅，我觉得个心态就系当时见好似佢哋推行嘅好多活动啊。他做緊有好多嘢啊，感覺上都唔係啱自己，啱自己去玩啊，啱自己去做嘅一啲嘢啊。變咗嗰時候，我諗不如試下真係自己落手去做，去 plan 一啲適合翻自己或者適合翻其他同樣處境嘅朋友啦。咁所以就揀咗呢一個方向去進修啦。所以如果以後再去，未来的发展呢，我想都是在返呢方面都想尽力去協助一些都面对緊相同或者类似背景的朋友咯，同埋都想将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啊一些经验啊都能够摆返落去去令到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咯。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剛才有講到咧，就話其實你之前就再去進修咧有幾年嘅時間咁啦。咁係嗰時其實你本身已經係畢咗業，係諗住做嘢，但不過好難揾嘢做。咁所以你先再翻去再進修啊？定還是因為啲咩原因？好似頭先你咁講，因為我想再進修，可以再幫到多啲有需要嘅人啊，日後有機會嘅話。定還是你因為揾唔到工，咁所以你先至再翻轉頭去進修咁樣啊？
1: 其實當時係翻緊 part time 嘅，翻緊都一份寫自由嘅 part time，其實個環境都幾好，因為同事啊老細對我都非常之好，但係我覺得太舒適啦，同埋
0: 真係舒適得滯，
1: 太冇乜挑戰咯，同埋其實做嘅嘢唔係自己想做嘅，即係唔係一啲我係想對人多過想對住一啲文件啊，對住啲支票啊咁樣，所以就想能夠做一啲可以發揮到自己長處嘅嘢咯。其實我而家都講唔出自己咩長處，不過就真係想多啲去面對翻人咯。同埋我都幾肯定當時其實份工再翻落去，其實個發展個上升空間都唔會好大啦。咁樣所以就如果想轉行嘅話，咁最好辦法都係提升翻自己啦。所以就揀咗去讀書咯。
0: 咁你頭先你講到就話你之前就去翻緊 part time 啦。咁係咪都曾經老闆好好啦，同事都好好啦。但係咪之前都會 send 過好多唔同嘅信去好多唔同地方，都碰過好多釘，或者係直頭冇任何嘅音訊咁樣樣嘅？
1: 之前就見過好多份工，有啲就真係唔請啦。咁但係有啲又有啲佢雖然肯去接納我，但係我又覺得個條件又唔係好啱自己心水，或者工作嘅類型都唔係自己想要嘅嘢，其實都係吸收翻呢方面嘅經驗啦。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好嘅選擇嘅話，都係要提升翻自己先啦。所以點解要重新讀書？點解要再進修？都係呢個原因。
0: 但會唔會係？譬如話我哋有時遇到啲病友或者其他嘅朋友仔，有時都同我哋講翻就係、揾工好困難，就係因為未必係一個主流社會會容納到佢哋啊。包括我哋，譬如有啲視障朋友好啦，或者啲坐住輪椅朋友都好啦，佢就話佢見工嗰時咧，見工之前咧，好似講得好地地，但係當時見工嘅老闆一見到佢哋坐住輪椅，或者見到佢哋有其他唔同嘅身體上嘅缺陷咧，就開始就有啲反應啦，或者覺得啊唔考慮到啦。咁有冇曾經都有啲咁樣嘅經歷？
1: 我聽過有其他朋友有啲經歷，但我自己就冇，因為我唔係就咁見到有份工就直接去投 CV 或者就咁去見，因為我都始終都係透過翻，譬如勞工處嘅展能就業科啊，譬如透過一啲機構嘅輔助就業服務啊，因為透過呢一啲服務咧，你係會精準好多嘅。咁請人嘅僱主佢都知道佢要請嘅係殘疾人士，咁幫你轉介嘅呢啲機構，佢都好明確地，佢都要知道嗰個機構即係嗰個公司係唔係適合你去翻工，所以就少咗呢啲去到先知道你係坐輪椅就覺得你唔適合啊呢啲情況，呢啲就冇。但係就變咗，其實個選擇其實係少咗咯。都相對覺得幾窄啊，就可以翻嘅工係窄嘅。咁但係我最近嘅經驗就因為我而家放緊假，我都比較得閒，都想揾啲 part time 啊，揾啲唔同嘅嘢可以做啊咁樣，所以都有揾工啦，有 send CV， 但係都最近 send 咗好多 CV 都冇回音。可能因為我喺 CV 裏邊我都有提過自己嘅身體情況嘅，我唔知關唔關事啊。但係暫時嚟講都面對緊類似嘅問題啦。
0: 如果有啲僱主而家聽到咧，就覺得或者係David 都可以啱到你哋個工作，都可以試下，即係可能原來有興趣嘅，都可以 David 可以試下試咁樣樣。你不如講下你自己專長係啲乜嘢嘢？
1: 我都好難講我專長啲乜嘢，只不過就我會想揾翻啲可能都係社福界方面嘅，因為始終自己係讀社工出身啦，係想揾一啲係同社福界相關嘅，譬如一啲大組啊，一啲做一啲導師啊，或者去做一啲活動方面嘅助理啊，等等呢方面嘅工作咯。暫時嚟講都係呢一類啦。
0: 好啊，咁大家又聽到啦，或者有時都可以去我哋活動喎，幫下我哋唔同嘅其他個案都可以嘅喎，都好歡迎一齊做義工喎。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讲开揾工呢方面咧，都想问下 Ashley， 其实喺你嗱，你由好细个开始都已经有呢个病啦，到你出嚟做嘢，你读大学都好，咁喺你个揾工个过程里边，都冇有冇遇到咩困难嘅？
3: 可能我一开始自己比较清晰，因为我一开始就读书嘅时候又拣咗商科啦，咁我就最后读 corporate admin 啦，即系行企业管治啦，所以其实当时其实我可以选择出嚟做 com set 嘅，但系咧嗰时咧就我2008-09嗰出嚟咧金融海啸，咁我冇咧嗰时即系屋企又唔系话环境好好，家境又一般啦，我哋所以冇可能一下子即刻要攞5000蚊嚟做一个 com set 嘅注册，跟住所以就又有基礎揾起咯，做一個文職先咯，做文員先咯，我嗰時係開始揾，跟住其實真係都好難揾到，最後咧係輾轉下揾到一啲contract out 嘅工作，咁就喺一個政府部門度做一個日薪嘅合約工開始先嘅，即係正式畢業之後，係啦，嗰時就開始就發現政府部門好似幾啱我。
2: 系
3: 啦，但系奈何又唔系话我想考就有噶嘛，咁所以嗰时就辗转都做过唔同嘅政府嘅合约啦，跟住然后又再出翻去私人公司，我都有做过出去私人公司做咗一阵会计啦，又做过又做翻打字啦，咁我乜都有再做翻啦，都系主要都向办公室内嘅工作揾，咁所以咧就都 OK， 我自己觉得算系我还虽然有少少棘。嗰時金融海嘯，但係我都叫做最後都順利咁，最後係投考到政府工嘅，係咯，都試咗好幾年，我先成功到，
2: 係啦。咁而家起碼個工作上都叫好順利，可以
3: 系啊，因为政府部门其实真系好人性化嘅，真系好帮到。因为其实我见工咧，我都好坦白嘅，我同我嗰个面试官有讲话，我有攞住我嗰个 medical report 嘅，我话我系一个长期病患，即系我有呢个 XLH 呢个病嘅。咁即系我希望，即系如果你即系考虑请我，你都要考虑我有呢个病咯。所以我俾晒我所有嘅资料俾佢哋。咁最后我真系好好彩，佢又真系有请我，又俾 offer 我，所以我就。好开心咁做咗而家十几年，系啊。
2: 咁我想问下咧，你比较好彩啲啦，即系个成个情况都叫大致都好顺利啦。咁有冇啲其他你所认识嘅 XLH 嘅病友，佢哋喺揾工作啊，或者佢日常生活度都会遇到好多嘅阻滞或者困难咁样样？
3: 反而系我听到嘅系佢哋读书嘅时候反而容易啲会遇到一啲歧视。系啦，好似我不过我自己系我妈妈咯，因为我自己感受唔到，因为当可能我妈妈帮我挡咗好多，因为我细个着住脚架啦嘅时候咧，啲好多人觉得呢个小朋友做乜咁奇怪要着脚架嘅，跟住我妈妈就后屘先话翻俾我听啦，佢成日俾人问嘅，咁啊。我媽媽又好樂天嘅，所以我覺得小朋友係咁就係咁噶啦，跟住就冇所謂嘅，所以我就完全喺我媽媽嘅愛裏面咧包圍下咧，所以我係冇感受到歧視嘅，係。但係我知道好多病友咧係喺日常生活啊，喺學校嗰個環境咧係遇到一啲歧視啊，或者一啲唔好嘅狀況會 bully 佢哋嘅，所以係。其实是可能因为大众对这个病认知不够啦，所以就会令到他们有一些误解啊，即是歧视他们的身体那个残疾那个方向咯。但其实如果我们即是现在很好啦，有新针，如果我们可能有新针仔的情况下，我们健康成长正常翻嘅时候，又可以正常咁投入翻喺呢个社会服务翻嘅时候，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好的狀況出現啦，會係
2: 即係幾方面啦。同時間即係如果譬如早咗幾集，你都提過針劑嘅問題啊。如果可以用到喺唔同嘅朋友，譬如無論係大人好小朋友好用到嘅話，其實對成個醫療體系咧都可以減輕咗負擔，因為其實可以免卻咗其他一個騰騰瓜輪騰嘅一啲唔同嘅影響啊，身體上嘅狀況咁。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再傾多少少關於譬如話譬如 XLH 嘅病友，以你哋所接觸大概香港而家有幾多人啦、咁又或者係佢哋嘅狀況係點嘅？係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我哋外表上係睇唔到嘅，或者係唔係都有好大部分可能要坐住輪椅啊，或者係好多嘅限制啊。咁同埋有冇話佢哋平均醫生有冇講呢一啲嘅病友雖然 话系冇得医，但系有冇影响佢哋寿命？即系可能嗰、那个譬如我哋有遇到其他嘅病友咧，某啲罕见病咧，寿命可能平均廿几岁、三十几岁或者几多岁咁啊？呢、這个病又有冇呢啲嘢发生嘅咧？咁我哋下一集可以再讲多少少，譬如话你哋个会成立咗之后做啲乜嘢啊？咁嚟紧将来有啲咩展望？咁下一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啊！

0: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大约5000人失踪。而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星期四嘅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高缓嘅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查，利用专业仪器同埋设备设法搜寻失联人员，并重点搜查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同埋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嘅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四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赔偿。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并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强调，早前已经提醒菲方拘留所，这一名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对方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尽快查明事实的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和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失职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践行动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郭家坤又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的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计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法会，审议消费税减免的相关法案。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叶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的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3日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财经方面，环球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0.6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0.07%。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清姐点醒你？
5: 你玩股，股玩你啊！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聯儲局線人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Nick Timmerow 指出，沃納的政策傾向正由審慎偏鷹轉向謹慎樂觀和按兵不動，沃納的言論就令到美債息自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場對聯儲局今個月的加息預期都略為降溫。美國十年期債息由今個星期較早期觸及的33個月高位回落。歐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經高見15年高位的德國十年期債息下跌約 2.5 個基點，而英國十年期債息都由較早前觸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過8個基點。隨著加息預期略為降溫，美元匯價都回軟，反映美元對一籃子貨幣的美匯指數失守99關口，跌至大約兩個星期低位。沃納較早前說，若果美國經濟數據證實通脹的壓力正在舒緩，他傾向主張在9月的政策會議上維持息率不變。环球债息回落就利好了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 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 0.6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 0.07%。聯儲局理事沃納支持局方按兵不動的言論，就令到市場對今個月美國加息的預期降溫，美元匯價下跌之下亦都利好了金價。現貨金曾經升至一個星期高位，升幅大約 2%， 現寫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紐約期金就升 2.8%， 收報每盎司4539.9美元。本港方面，港铁公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地旗下的两国企业有限公司投得，公司亦将取得此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拥有权。项目是港铁40年来规模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约269万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约5510伙。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的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郭家坤又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他的政治图谋不会得逞。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观望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唔大，但仍然徘徊喺大约六周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有联储局线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 指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

0: 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沃勒较早前说，若果美国经济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在舒缓，他倾向主张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环球债息回落就利好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0.6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0.07%。联储局理事沃勒之前局方按兵不动的言论，令到市场对今个月的加息预期略为降温，利好金价。现货金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大约2%，现时在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国际方面，俄罗斯和德国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都将关闭多间在德国的设立的在德国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的决定将进一步损害德俄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在上个月初在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德国早前就宣布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以作回应。尼日利亚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导致有40人死亡。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表示，当地在星期四发生一宗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根据当地传媒报道，当日的清晨，大约200人乘船行至当地一个原油加工厂附近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过程中，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目前事发现场已经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展开调查。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0: 点醒你，
1: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秋日过好。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

0: 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0: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将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5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环球的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1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50%，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3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有联储局先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w 指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硬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

0: 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沃勒较早前说，若果美国经济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在舒缓，他倾向主张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观望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就不大，但仍然徘徊在大约6个星期高位。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3美元，微升0.28美元，升幅0.32%。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就收报每桶95.52美元，微跌0.11美元，跌幅0.12%。现货金就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约2%，现时大约在每盎司4470美元楼上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会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说，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刚展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在基辅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俄罗斯和德国就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都会将关闭多间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决定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在上个月初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说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马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在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

0: 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由林晴报道新闻。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受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以及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预期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观望。

0: 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就变动不大，但仍然徘徊喺大约六个星期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有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现货金就做好，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约2%，现时大约在每安士$4,470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安士$4,539.9。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长次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指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的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在基辅与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俄罗斯和德国就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将会关闭多间在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的决定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说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在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星期五凌晨1:04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强度是5.1级，震源深度10公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天有力尊在这
7: 里。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的新歌完美后的好完美地只是在等的。
7: 又不是长期都要等的，刚才你 stock 人那些 都是工作来的，那些都是一些准备功夫来的。都是一些准备功夫来的，都要在网络世界上去了解他多一些。
6: 喂，但我想知道，如果有人是觉得对你有兴趣，他去看你的 social media， 他都应该找不到你内向那面的。
7: 是喎，
6: 跟住他就会在问啊，他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呢？就咁样，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嘅？
7: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6: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7: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6: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4: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办公室 G20 发声，中国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商务部称，敦促美方撤销对华制裁，明确中欧磋商不能单方面提出要价。上海发布国际贸易中心15/5规划，2030年在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当中将保持全球首位。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拟达到4平方米。世界最长跨海高铁桥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塔同日封顶，7座主塔全部完成。新学期伊始，深圳校服冲上热搜，不用统一采购，商超外卖随意买，深圳模式引发了全网热议。国际方面，美联储发布最新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受到战争冲击，全球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柴油价格创下了最近4年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小幅上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小幅的回落，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4: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在近日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全球经济失衡、主权债务及中国经济形势等议题发声。他强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央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15: 潘功胜指出，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正通过影响供应链、推升通胀等方式拖累全球经济。各方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谈及全球失衡问题，他表示解决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应削减财政赤字，顺差国则应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他特别强调，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在主权债务问题上，潘功胜表示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潘功胜还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他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5规划的战略重点。潘功胜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针对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潘功胜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随着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中国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已大幅下降。此外，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3: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的贸易规模已经连续5年突破了10万亿。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上海城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3万亿美元。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跃升，上海正稳步迈向贸易强势。继续来听报道。
16: 此次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具体包括到2030年，上海在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保持全球首位，十五五期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离岸贸易额累计5000亿美元以上等。为此，规划从增强贸易枢纽功能，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方面，推出22项重点任务。在贸易维度上，重点是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合作能力。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已经连续5年口岸贸易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十五五期间，上海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枢纽功能，巩固提升口岸贸易服务辐射能力。同时，规划也提出了本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发展的具体目标。在消费维度上，重点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居民服务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十五五期间，文旅休闲、娱乐体验、金融服务、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明介绍，申城将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全球企业的服务力。
17: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首先是明确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十五五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的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气新能源等潜力的品类，分层构造上海价格，提升上海价格的影响力。
16: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有8万多家外资企业、7万多家外贸企业、300多个空运通航的航点、350多条海运的国际航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关键节点。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澜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18: 我们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项目的落地，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的示范效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让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更广。
16: 十四五期间，保税维修、进口再制造、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其中不少都是上海首创率先试点。上海海关副关长黄新天表示，新的五年将推动创新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19: 主要在两端，一个在进口端，我们将着重的提速我们研发用的物品的进口的效率，精准的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从而呢赋能我们的产业源头创新。另外在出口端，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以及 AI 相关的产品，这些高端制造，推动新质产业放量增长，促进我们上海制造加速扬帆出海。
16: 针对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的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上海已构建起一家3+X 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一个线上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临港、虹桥三个线下服务中心以及 X 个海外服务网点，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 上海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透露，下一步服务网点将在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像跨界风控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专业产品，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20: 各海外站点呢，将统一落实五项基础的服务定位，当好市场信息的千里眼，双向对接的连心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权益保障的护航者和对外开放的智囊团。五大职能呢，这个涵盖企业出海事前咨询、事中对接和事后维权的前链条，打响企业出海在上海的品牌影响力。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1: Hello， 早晨。
22: 早晨。
23: Hello， 早晨。
21: Hello， 早晨。
2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2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25: 我是梁继章，
21: 我是黎莉。
25: Hello， 早晨。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数据显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提质升级，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达到6.6万亿元，增长22.4%。展望15/5，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已擘画清晰蓝图。从量的扩张到质地跃升，从贸易大势到贸易强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正稳步迈进，也为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战略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天气方面，今天凌晨6:30前后呢，再度复活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上午10点以后呢，台风中心进入到广东潮州的饶平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的黄色预警。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福建多地已经启动了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市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今天停航。在广东南澳大桥实施的临时封桥禁止通行，轮渡呢全线停航，滨津海区也是临时关闭，汕头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也停课了。

0: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应急处置情况。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昨天晚间8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截至当天中午12点，此次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继续同步开展人员的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黄玲就近期国际经贸热点密集发生，针对美欧及法国的相关贸易举措做出了强硬的回应。针对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的论调，黄玲指出，其实这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找出借口。中方坚决反对，并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的单边制裁，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中欧经贸方面，黄玲强调，中欧各层级经贸磋商坚持平等解决彼此的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作为要挟，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希望欧方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此外，针对法国反超快时尚法，黄玲表示，该措施假借环保之名行排他之实，涉嫌违反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实施该做法，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资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会上介绍了15时期我国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为了激活消费潜力，国家将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支持打造高质量的自主赛事品牌，解决群众观赛一票难求问题，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在全民建设方面，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万4平方米左右，国家将新建或者是改扩建5000个以上的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等多功能运动场，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等存量空间，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此外，还将大力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增加支持力度，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眼下全国大部分的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当中的一个重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部分地区同比涨幅甚至达到了 50%， 全国鸡蛋价格已经悄然站上了最近3年同期的高点。那么未来蛋价还有多久将会上涨？目前全国整体的供需和价格情况又是如何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上午九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一派繁忙景象，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2: 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吧，增加了20%吧。
3: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给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1: 据商户们反映，鸡蛋价格自八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在分析近期价格异动时指出，
4: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八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

0: 近三年同期的最高。将视野扩展到全国范围，鸡蛋价格的上涨趋势同样显著。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 10.36 元和 11.17 元，环比分别上涨 5.17% 和 3.43%， 同比分别上涨 37.04% 和 26.79%。针对这轮全国性的价格上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分析认为，
1: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 2%， 推升了鸡蛋价格。
0: 供应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卓创资讯分析师刘小莹表示，
2: 供应端方面，八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0: 面对持续走高的蛋价，产业链上游的养殖场户也在积极调整策略。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场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一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3: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两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0: 对于广大消费者关心的蛋价还能涨多久这一问题，专家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预期。朱宁分析指出，
1: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亚洲今年新开辟了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9月2号全国首批 19.6 吨进口的秘鲁香蕉经前海上海航运线路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到了中国市场。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的驾驶的士 Cybertruck，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到1.8%。比特币就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近日美债息至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 而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

0: 只在声明中表示将会精简旗下业务和资产组合，去到2035年会将车型的阵容削减约五成，其计划是希望提升大众旗下品牌的营运效率、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能力。同整个德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大众汽车都面临需求低迷、向电动化转型慢过预期，以及来自中国品牌的竞争加剧等问题，大众汽车的销量和盈利能力备受打击。而观望着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不大，仍然徘徊在大约6周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有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同伊朗冲突的规模，他说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至于中东地区的军事打击，在过去几日就有升级。另外，他说美方正就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曼斯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种事件尚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但他都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的态度。伊朗媒体日前报道，美军当日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而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的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声称，在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前海上海航线将两国海运时间从35到40天缩短到了23天，为企业节约成本超20%。该航线自2024年底开通以来，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35.5吨，货值达到98.7亿元，货物种类从34种目前增加到了75种。截至目前，秘鲁的蓝莓、牛油果、葡萄、香蕉等优质的鲜果已经获得了我国的检疫准入。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累计进口的秘鲁水果达到了4.1万吨，占全国进口总量的87.2%。在该航线的带动之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的进出口货值同比大幅增长31.1%。今天在建世界最长的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永高铁杭州湾跨海铁大桥，今天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的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了施工，大桥建设转入了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线无轨道标准的设计建设是通苏嘉永高铁全线关键性的控制性工程。通苏嘉永高铁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的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络布局。9月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要素的综合演练，为了正式通航做出准备。本次演练集结了14家单位，20余艘的船舶，采用了全流程实景的模拟。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的内河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演练覆盖的运河主航道至钦州港域的全域线路，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及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的运行状态。综合演练明天还将持续。新产业和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的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又反映出了产业的发展变革。自从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工种也已经完成了公示，即将正式发布。其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做些什么？未来的市场前景又如何呢？
2: 在不久前落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各式各样能够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形机器人成为焦点。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还有的能够熟练完成拆箱、码垛、零件分拣等工业操作，动作衔接流畅稳定。据现场观察，这些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作业场景。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周莹莹便是其中一员。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100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令人关注的是，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6岁。他们不仅承担训练场的数据采集处理工作，还负责现场的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任务。更让人意外的是，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体系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这无疑为更多怀揣科技梦想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前沿产业的大门。 从产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前景十分广阔。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指出，
6: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2: 为了应对这一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教育体系已经开始了前瞻性布局。今年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的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为了减重人的标配。但是不少网友发现呢，站在不同的体脂秤上测出的体脂率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能相差10几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体脂秤到底准不准？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专家介绍，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柳鹏看来，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7: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1: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达13个百分点。为何在不同设备上

0: 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甚至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这类设备并不能直接称出脂肪，而是通过向人体发射微弱电流，测量不同组织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1: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0: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进一步指出，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2: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远距离梁咏琪。乐之。

0: 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柳鹏表示，
4: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做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3: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

0: 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长期变化趋势。第二，保持每次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除了测量方法本身，体脂率的解读同样值得关注。按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 25%， 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 30%， 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连东波提醒，体脂管理应当遵循科学原则，而非一味求低。
1: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0: 此外，体脂率仅仅反映脂肪在总体重中的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的具体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柳鹏强调，
2: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新学期伊始，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关注。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来征订家长被动缴费的惯例，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场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的模式。这一看似反常规的做法，却让深圳校服成为了现象级的公共话题。接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喜的介绍。
4: 在许多地方，校服采购往往伴随着家长的诸多烦恼，指定款式价格虚高，购买渠道单一，尺码调换困难。而在深圳，走进任何一家商超、文具店，甚至打开外卖平台，几十元到百元就能买到一套全市统一的校服。学生们穿着同款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学校年级标志。一位深圳学生是这么描述自己校服的。
5: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4: 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模式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深圳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校长徐永红表示，
6: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4: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到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而买多买少全凭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
7: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1000多吧。
4: 深圳校服模式不仅是放得开，更是管得住。政府退出具体销购环节，转而专注两件事，定标准与强监管。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由此形成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深圳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处处长熊中峰介绍，同一款式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8: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4: 今年八月， 深圳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 93.0 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服，守护学生隐私。同时，每件校服附有校服监管码，扫码即可溯源质检报告与企业资质，这构建了放而不乱的底线性保障。从统一款式、放开购买，再到细化颜色、防透视标准，深圳校服的出圈不只是一件蓝白上衣，更是一场长达20余年的民生探索。把选择权还给家长，把竞争交给市场，把安全底线交给监管。一件校服背后是城市治理思路的不断迭代。过去，校服采购环节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价格虚高本质是附加了非市场化的权利租金。深圳用透明的规则与充分竞争将隐性成本归零，校服回归衣服本身价格，同时全市一款，抹平了校际与家境差异，减少了攀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身份认同，也让多孩家庭能就医循环，学生升学无需重构，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深圳校服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它证明解决民生痛点并非只有政府大包大揽或完全放任市场两条路，通过搭建统一标准，聚合市场规模，引入市场竞争，辅以透明监管，深圳探索出了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路径。
3: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42.09点，今天微幅收涨0.02%。深成指报13625.12点，收涨0.1%。创业板指收报在3312.54点，涨幅是0.01%。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0.4%，报1611.17点。今天从盘面上来看，液冷概念持续的活跃，培育钻石整体拉升，机器人概念反弹。跌幅方面，农业股继续调整，个股多数处于下跌状态，整个市场有3500只个股飘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9: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震荡整理。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像贵金属啊、保险啊、航运港口、电子元器件这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军工啊、房地产、农林牧渔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仅有1.7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400多个亿。那么近期的一个 A 股市场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额呢是在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缩水。那么7月1号呢还是在3.6万亿，那么7月31号呢则变成2.5万亿，8月上旬呢还是有2.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水平，8月底呢开始维持在2万亿上下。而就最近的几天来看的话呢，2万亿的成交额呢也是变得非常的一个困难。那么今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呢只有1.78万亿。那么成交量的一个持续的低迷的话呢，反映出当前的一个市场的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那么在缺乏一个明显的增量资金入场的一个背景下呢，场内资金呢更倾向于一种防御跟轮动。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早上七点。
1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 对于伊朗媒体指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就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在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种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信息。但他亦都讲到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说，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而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时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住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长次的会谈会在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指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的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财经方面，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市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的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 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了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近日美国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10年期债息下跌约 2.5 个基点，英国10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而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两个星期低位。而现货金就做好，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大约2%，现时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3: 新城广播。
14: 湾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约30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11: 清姐点醒你，
15: 你玩股，股玩你啊！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7: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1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17: 第三位。
19: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3: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礼拜五嘅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候啦，今日最高气温去到成三十度左右啦。不过呢轮都系天阴阴咁啦，阳光方面就唔系话真系咁猛烈嘅。咁其实我哋成日讲人如果喺一个繁忙嘅时间里面，尤其是天气热有阵时你要工作都真系会汗流浃背，同埋而家有工作暑热指数都会停啦。咁但系如果你唔停就可能对健康有影响啦。但如果由机械人去做咁又唔同啦。机械人好多时候我哋讲紧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嘅，而家尤其是科技进步之下已经开发了很多由机械人取代一些工种的情况出现的了。
4: 早前有啲機械人就去咗嚇香港度賣售貨員啊嘛，就嚇賣俾阿財爺陳茂波，咁啊開頭問佢開學啊嗰日係開學前啦嚇，有咩推介？咁啊用廣東話問咧，就好似都開頭唔係好答到嘴啊，應該係夾咗嘅，我懷疑啊，
3: 應該有個程式夾咗㗎啦，
4: 係但係嗰個唔係應該係個店主係夾咗，要話叫阿財爺問呢個問題，咁後來佢就推薦話開學啊有個開學。用具包咁样吓，咁其实远远同一个灵活嘅人类咧，就仲有好大距离嘅吓，即系佢嘅柔软度啦吓，咁成日都话即系机械人大赛咁，已经唔再话净系跑步跳高跳远啊，系要有啲实际嘅生活场景嘅比试啊嘛，吓接衫咁你吓边个机器人接得叻咧，咁接衫。就扣楼啊，绑鞋带，而家大家起身做紧嘅嘢。
3: 嗱，最初嘅层面咧，你觉得机械人咧，譬如我哋而家出去食饭，譬如我琴晚去食饭咁啦，嗰间食肆已经，其实好多食肆都已经应用咧，就系机械人送餐啦。个机械人咧，嘟嘟嘟嘟去到你个台个侧边咧，停咗喺度，咁你由个服务员咧就喺佢嗰度咧攞啲餐咧上台咁啦。呢个已经好普遍噶啦，咁特别系咧，而家见到机械人咧就要入屋啦。咁啊，当咧做乜嘢咧，做一啲咩家务助理啦，头先你讲接衫啦，又或者咧向家庭方面可能照顾啲长者啊，甚至可能咧再远啲咧，就系帮你煮埋饭啊，最好就系帮你执埋屋啊，咁啦。
4: 确实谂啊，咁谂啦，科幻电影有好多啲咁嘅情节嘅。
3: 唔系而家开始有训练啦。
4: 不过啲情节就永远都有即系变成恐怖片都有啦吓，即系机人叛变啊嘛吓，咁喺你屋企叛变都几头痛喎吓，个机人都可以坏噶。咁如果你咁放心，俾佢照顾。

0: 个初生婴儿咁吓、啊，如果佢做错事，摆咗落啲热水度，咁真系冇命噶、
1: 哦。诶，依一刻而家就系真系未得住嘅，不过预期咧，有啲业界咧估咧，未来咧5-10年左右啦，就可能真系咧，诶，机械人可以咧做啲家务，特别系啲细致嘅家务啦，有机会可能取代佣工姐姐都唔定啊，甚至可能安老院方面而家成日话人手唔够嘛，咁其实安老院系咪可以揾机械人帮手去做咧？嗱、啊，除咗机械人之外咧，其实诶机械人都有啲辅助噶，譬如有啲机器方面，而家已经系可以帮手啊，譬如机械臂啊。甚至可能咧，照顧長者上面咧，日本方面亦都有咧，全自動啊，沖涼機啊，基本上面咧，如果你係人口老化之下咧，其實話咧，當地嘅安老院而家試行緊啦，有幾十部咧就推出市場咧，其實話非常之受歡迎嘅，因為咧，好多安老院咧，其實佢哋人手都唔夠啦，人口又老化啦，咁其實咧，轉眼間咧用咗呢啲嘅話咧，你一來可以刪減人手，二來咧亦都可以咧令到個運作上面咧能夠有效率啲啊。
0: 咁我去新加坡交流嘅时候呢、就去过当地都系救世军营运呢个老人院啦、都好几年前㗎啦，已经有佢又唔系要机械人，一个机器啦吓，冲凉机嚟㗎吓，咁系点样体验呢？类似你一个大啲嘅有盖嘅按摩椅咁样吓，咁、佢就不过唔喺前面坐落去嘅，佢系如你咧推嘅轮椅咧就喺后边咁推入呢、這个按摩机咁啊吓，咁但系佢唔系按摩机嚟，佢一个冲凉机，咁你推住轮椅推入去都好啦，咁当然个轮椅可能就特别啲安排系防湿咁啦，咁成个长者当然嗰啲长者应该就系自理能力就好差嗰啲嚟噶啦，咁就个机器就会帮佢冲凉，咁即系我问下啲长者去有啲倾偈都倾到嘅，都话啊好好啊，好中意啊，咁啊即系呢个趋势啊真系不可逆挡，
1: 可以做埋咧帮你抹埋身啦，干埋身啦，你基本上咧打开个太空角，我讲咧而家你头先讲新加坡啦，日本咧最近推出咧即系世博会嗰度咧就展出咗，全球咧大家话咧都即系爆红啊，亦都已经宣布咗又会量产添啊嚟紧吓，咁就系咧外形就头先都讲啦，科技感十足嘅太空舱咁啦，入到去躺平之后咧又唔使咧查呢个番碱嘅，机械咧就会自动咧灌住啲热水啊、冻水啊咁啊沟埋啲泡咁，咁帮你咧系冲凉，冲完之后咧其实仲会帮你干埋身添噶吓。
0: 吓、啊、咁所以你而家成日话人形机械人嗰、那个。即系发展啊，人形呢个想法都系好卡通片啊，科幻小说嘅情节嚟嘅啫吓，唔系。如果你现实生活嘅场景，佢其实好多应对咧，又唔需要人形嘅吓，即系人类系
1: 做到就得噶啦，
0: 演化出嚟嘅，两脚行啊，开头系四肢啊嘛，咁你跟住啊，有啲器官嘅都你都唔知佢功能系咩啊。啊，即係舉個例啊，有啲人就話腳趾都冇乜用噶啦，咁啊，不過有人就話腳趾唔係啊，你平衡啊，好緊要啊咁樣。咁其實你做乜要人形咧？咁即係所以嗰個實際咧嚇，將會發展咧，相信咧就將會好似科幻小説咁樣有唔同形態嘅機械人啊。即係我俾我揀，我梗係揀個三頭六臂啦，係咪？一次過同我沖咖啡。啊！煎多士、炒蛋，成個早餐就
1: 我唔會揀三頭六臂，因為咧太過醜樣啦。我中意咧個美觀感好啲嘅，
0: 所以就美所以就視覺咯。點解人會覺得人形會視覺就係、你覺得佢威脅性低啲，
1: 舒服啲咯，睇落去
0: 威脅性低啲嘛，即係好似我哋都啲動物性嘅嚇、見到同類又冇咁擔心嘅。咁但係你如果講工業上嘅應用咧，其實工業嘅機械臂啊呢啲咧，其實已經係。广泛应用噶啦，
1: 尤其是而家喺手术上面啦，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咧用呢个机械臂咧可以帮手咧辅助手术啦，咁令到咧病人方面咧开个伤口咧其实唔需要咁大，有一啲咧系转弯位置啊，甚至可能入啲嘅位置咧，可能咧如果人手嘅话咧，你要开个伤口阔啲先至能够入到去咧，可以做到呢个手术。但系如果你用呢啲机械臂嘅话咧，辅助落去咧，你嗰个手术就可以用微创啦，咁复原咧其实都快好多噶。
0: 咁而家好多就算你做检查啊。咁好多都係用呢個機械人輔助啦，嗰啲叫協作機械人啊嘛，嚇，所以我哋唔好迷戀要有個人形機械人先啦，嚇。咁其實已經係廣泛應用㗎啦，工業嘅機械臂呢啲嚇，全球已經幾百萬個嚇，即係應用嘅場景㗎，即係幾百萬台啊用緊啊。咁而中國內地咧就係最大嘅應用嘅。场景嚟嘅，亦都系制造最多呢啲工业用机械臂嘅地方。咁点解我哋仲可以最近出口仲可以增长有强劲咧？其实吓啲机械臂都功不可没啊。咁啊唔好话我哋人口多啊，中国人口多咁制造强国，好多地方人口多啦。点解即系出口都系唔得咧？ 咁其實我哋就懂得去應用。

0: 新嘅技術啊嘛，嚇國家又比較開放啊嘛，唔會話好似嚇香港好落後啊，我啲工業地方係嘛，仲話啊設計我都同我有一個老闆傾開偈，佢話啊裝修嗰、那個工廠大廈啊係都要個契咧，就話要有幾多個洗手間啊，幾大面積有幾多格，咁啊激到佢死，因為佢已經係。全部諗用機械人㗎啦，機械
1: 人唔需要呢啲。
0: 係啦，我話做乜？咁我最尾就為咗滿足嗰個法例咧，佢就一排洗手間咁樣，就其實都設裝出嚟都冇人用嘅。佢話就嘥錢，就係特登要整排。
1: 呢、這個正正就係反映咧，其實我哋喺條例啊或者法例上面未能夠咧，可以某啲嘅場景上面咧與時並進啊。因為而家可能其實你啊人手上面可能已經有機械人咧去取代到某啲工種啦，但可能我哋當初定嗰個法例嘅時候，仍然都係保障住工人啊，保障住一啲嘅安全等等嘅情況咧之下咧定立咗啲法例。咁其實而家要諗，即係機械人其實加入之後個法例上面係咪要改變呢？
0: 好多應用同埋習慣都改變啦，譬如你嚇勞工你要俾休息噶嘛，你唔可以開24小時，日日都要做到通頂噶嘛，但機械人又可以喎，係咪？
1: 都會輕機嘅，要小心啲嘅。
0: 配套又已經唔同咗啦，係咪？即係你譬如話你工商業大廈嘅供電咁樣係嘛？啊，夜晚唔好話唔俾你電嘅咁。咁就唔係咯，咁第日你可能要啊，真係24小時，如果要24小時喎，啲電力供應嚇，咁、機械冇電又差唔到啊嘛，咁呢啲場景咧，其實就要即係有特改變啦嚇、法例又更加係啦，咁你好多頭先講個嗰啲工廠嘅洗手間呢、這個就一個好典型例子，咁你其他嘅例即係場景都好多噶嘛嚇、即係所謂消防咁啊，消防又。對人嘅安全啫，咁機械人就唔使諗咁多噶，咁係咪有啲地方嘅要求啊，或者有啲即係個標準啊，要修訂咧？咁呢啲其實即係遠遠都未上到議程討論喎。
1: 咁啊，仲要咧就係機械人，如果你要訓練佢咧，你都要俾啲場景去訓練噶。咁其實咧內地方面咧就真係咧走快好多步。你睇翻咧，啱啱咧我哋而家講緊開學日啦，咁好多時候開學日你都會諗到小朋友啊或者年青人啦，但係咧同學同一齊開學咧，仲有咧就係咧位於北京方面咧其中咧一間嘅幼稚園啦，佢就搞咗幼稚機械人啊幼稚園咧，同一批咧唔同嘅形態嘅機械人。人咧同埋小朋友一齐开学噶，咁呢个幼稚园咧就仿效住人类咧，小朋友成长嘅模式咧，就俾机械人喺真实嘅物理环境当中咧，透过佢哋可能感知啊、行动啊，或者咧试下做咗呢啲嘢错咗又点样，系自主咧系进化，希望咧喺个真实场景方面咧增加机械人方面嗰个运作。
0: 咁啊，當然啊，即係教育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領域啦，咁但係你話由機械人去直接接觸未成年嘅學童，咁嗰個法規啊，或者嗰個界線就係難以拿捏啦。咁你已經即係唔好講話人工智能啊，社交媒體咁都爭議不休啦嚇。對於未成年人究竟應該點樣用係嘛？咁啊，啱啱 Meta 先打輸嘅都係認輸㗎啦嚇，和解咁賠錢就係修改嗰啲算法啊，修改佢啲營運啊，唔好引啲嚇細路去拉呢啲嘢啊。咁呢啲其實即係。是新領域啊，新事情啊，咁又唔應該一嚟嚴管嘅，咁但係好似人工智能呢一類咁，紐約嗰啲已經即刻話，學生你唔好用啦，人工智能咁立法去規佢啦，咁機械人一樣啦、即係咪即係去接觸未成年嘅小朋友？
1: 咁你接觸就冇我頭先講嗰個咧，淨係機械人嘅幼稚園，即係淨係得小機械人嚟嘅啫，咁就訓練佢哋咧就喺一個實際嘅工環境當中咧就係、是。即係好似小朋友啊，你喺個校園裏面，你當係一個社會嘅縮影。而機械人咧，今次就係機械人幼稚園，淨係得機械人。
0: 即機械人，佢要成日好幼稚園咁學習。
1: 冇錯啦，係啦。
0: 咁但係頭先我提話同幼童接觸、未成年人接觸已經有噶啦，機械人嚇、
1: 不過都要小心咯。
0: 嗰啲直情係有啲係同你陪伴式嘅機械人啊嚇，咁係即係爸爸媽媽嗰啲電子奶嘴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咁而家嗰啲電子奶嘴升級咧，到係可以成為一個可以機械人咁樣嘅形式同你對話、啲父母啊監護人唔得閒啊嘛咁忙。
1: 但係同機械人對話有陣時就要真係小心啦，有可能有個安全隱患喺度啦。一方面就係你一路同佢傾，如果你有負面情緒嘅，佢點樣去開導你咧？開導得你啱唔啱咧？佢機械人都未必係一個，佢當然未必係一個專家嚟嘅，佢都係可能參考好多唔同嘅 data 數據等啦，同人咧方面嘅處理咧未必一樣嘅，呢個要小心啦。
0: 咁仲會係去。 係咪教緊一啲你以為好安全嘅嘢嚇？譬如話語文咁，咁香港都有中小學咧引入咗機械人做教英文啊，啊英語嘅伴讀陪你讀英語啊。咁啊老師覺得梗係覺得啊機械人朗讀出嚟嘅口音咧可能會準比人啊更加準確喎、咁樣嚇咁咁，但係其實啊即係除咗增加個好奇心同埋興趣之外嚇、如果佢嘅互動當中啊咁你叫佢講啲英文粗口咁佢講唔講咧？即係啊你教唔教小學生講英文粗口咧？咁咁呢個都係啊即係要防範嘅嘢嚟嘅嚇。咁啊新事物啊，既唔可以啊完全封殺佢，當佢好似獵巫主義咁樣啊，啊攞當佢女巫咁樣攞去燒，亦都唔應該咧就無遠佛界啊，任去接觸未成年人啊。
2: 財資大道。早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财资大道，
14: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社评。咁社评有好多唔同话题啦。今日话题咧，《星岛日报》嘅社评讲咧，就系高登记率打破退市悲观论噶，简朴取替㓥房跨前一大步噶。简朴防风制度咧，今年3月1日展开为期1年嘅登记啦，喺8月底啱啱好走咗一半噶。据房屋局咧最新嘅数字，喺短短半年之内已经接获咗超过70000个嘅分间单位啦，大约20000个嘅住宅单位咧登记申请噶啦。回顾制度推出之初咧，社会系上面不无疑虑噶，有人担心业主咧反应冷淡，亦都有人认为咧规管门槛过高啊，或者会造成咧大量嘅劏房业主咧索性系退市嘅。然而随住首阶段咧早料优惠咧嘅期限逼近啦，8月份嘅登记数字明显系回升嘅，足以证明政府以经济诱因引导业主积极配合嘅策略咧，正系发挥住预期嘅效果噶。香港而家大约有110000个嘅分间单位啦，首半年已经登记咗70000几个。相当于全港数字的超过60%的。如果以政府估计未来大约有80000个的分间单位会以简朴房形式的营运计算，目前登记比例更加已经接近90%的，反映有意留在市场的一批业主绝大部分就已经是登记的。外界曾经担心大批业主离场、逼迁租客、租盘是急减或者是租金大幅波动等等连锁的反应，全属是过滤的。如今是高登记率反映 大部分有意继续经营的业主咧，仲系会留保留单位嘅，亦都会按照制度要求逐步系转型为简朴房嘅。可见市场咧整体反应系正面同埋理性噶。今届政府咧处理基层住屋嘅问题咧，已经成为一套比较完整嘅政策组合噶啦。一方面通过咗咧兴建简约公屋啦，同埋增加传统嘅公共房屋嘅供应啦，为居住环境咧不适切嘅家庭咧增加咗替代选择噶。另一方面咧，通过早已经咧系立法嘅分间单位嘅租务管制啦，保障租户嘅基本嘅权益啦，再以咧简朴房嘅制度定出咗最低嘅居住标准啦，以逐步咧就系淘汰咧最恶劣嘅㓥房噶。过去香港㓥房问题之所以咧系积重难返咧，其中一个咧大嘅症结咧就系在于咧政策往往系陷入两难噶。若果唔加以规管咧，基层嘅居民就需要长期忍受恶劣嘅居住环境，但系若果规管咧就过急过速嘅话咧，又可能会导致大量嘅单位咧突然间消失嘅，最终受害嘅仍然系租户本身嘅。如今政府通过多管齐下嘅策略啦，即系增加替代嘅供应，亦都着手淘汰劣质嘅单位，一公一管一疏一堵咧喺市场压力之下迎难而上嘅，正系逐步改善咗长期存在嘅 K 型嘅居住现象，俾告别㓥房。由政策目标变成咗有路线图噶，有时间表同埋有执行咧，捉住咗呢个实际嘅行动噶。首半年咧，超过70,000个嘅单位登记，无疑咧就系一个咧系良好嘅开局嚟噶，证明市场咧未有如一啲嘅悲观嘅论述所讲啦，因为出台咧新规管咧而导致普遍嘅抗拒啦，甚至有大规模嘅退市噶。大多数有意继续经营嘅业主，正系选择进入同埋支持制度噶，只系政策咧保持住。只是政府保持住政策的节奏，既是坚守住最低居住的标准，又为业主和租户提供了合理过渡的空间，这样香港多年来最棘手的劣质㓥房的问题就有望成为历史了。
0: 今天的社评的主题都很多样化的，本地首先提到这个简朴房的登记数字，亦都有东方日报呢就标题是讲宏福苑的业主大会的吐苦水洒向居民都市苑，提返呢个合安管理咗宏福苑余下落嚟嘅法团事务之后呢，居民都仍然有好多疑惑同埋不满嘅。咁亦都有讲呢个深圳奇迹嘅商报嘅标题係探寻深圳奇迹共创亚太美好明天嘅。咁提到尤其係嚟緊有好多重磅活动都係深圳举行啦，11月嘅 APEC 更加係全球嘅焦点啦，直接机会去探讨返呢即係成个深圳嘅发展嘅历史嘅奇迹，让中国的兴起可以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亦都有其他的话题，好像经济日报就用中西模式的撞火花结构改革解困局。从 G20 的财长罕有地没有发表联合公布，由美国又用主席的身份出声明，反映了呢这个 中西方的模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财政和经济发展上面走紧不同的路，亦都呢要各自探寻自己的利弊。咁亦都呢有其他值得再同大家深入讲讲嘅信报嘅标题呢，就係纽约藏金信誉下降，香港把握契机吸金。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呢原本係各国央行嘅藏金库嚟嘅。但随住地缘政治衍生了越来越多的变数，纽约的信誉就保证不再好像以前那样。荷兰中央银行就刚刚宣布将价值百多亿美金的86公吨黄金就转移，分别从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就运往英国伦敦。原因是全球政治局势就动荡加剧的时候要作出及早的危机准备应对。纽约的情况对香港有很大的启发。此消彼长，特区政府近年决定加快步伐打造国际黄金的交易中心，目标是 三年里面黄金仓储超越了2000公吨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呢已经在7月开始试办营运的了。香港呢只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风险管理被各国央行呢就深入去加以信任将会可以就吸纳这些机遇。
11: 财资大道。
15: 早上七点半。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

正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才能够回落至美伊战前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很多措施来到压低利率，但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观望美伊局势的变化，油价变动不大，仍然徘徊大约6个星期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联储局理事沃勒就释放支持维持联储局息率不变的信号。市场分析员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亦都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都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就由较早前的触及19年的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而随着加息预期的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而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就令到股市有追捧，美股的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

0: SpaceX 就升超過 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 1.8%。 大众汽车监事会批准了 一项重组计划，规定在5年之内在全球范围再裁减约50000个职位，当中包括管理层职位，亦令到公司的整体裁员计划总数达到10万人。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将会精简旗下的业务和资产组合，至到2035年将车型阵容削减大约50%。计划希望提升大众旗下的品牌营运效率、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能力。同整个德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大众汽车都要面临需求低迷、向电动化转型慢过预期，以及来自中国的品牌竞争加剧等问题，大众汽车的销量和盈利能力都备受打击。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到俄美的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但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喺九龙方向近拆城轩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吐露港公路喺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今朝咧，美元对日元咧系155.82啊，咁日本央行咧亦是咧就干预咗个市啊，琴日吓，咁啊日元方面咧就急升咗上嚟嘅。咁啊，另外咧，日本咧七月份咧所有家庭支出咧较咧前一个月咧上升0.5%，呢个咧比市场估计咧系略为差啲嘅。咁啊，前一个月咧就下跌咗6.4%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方向啦。早晨，陶国斌。
1: 早晨。
2: 早晨
0: 啊！咁今朝嘅市况方面咧，见到咧美股收咧又好翻啲啦。咁其实咧，而家局势方面就仍然都存在啲唔明朗因素噶啦。咁但系咧，见到个美汇方面咧就跌翻落嚟啦。点睇而家个投资前情况咧？
2: 其实我相信你头先讲嗰个系好重要嘅，就系、是、所谓不明朗嘅事咧就持续紧。咁但系问题有冇机会系即系冇咁不明朗咧？咁我谂好大程度上咧就系、是。好視乎究竟我哋一開始嗰個期望係有幾高，即係通常就係你高嘅期望，咁就容易失望啦。咁而家我相信最大嘅不明朗嘅來源咧，始終係特朗普個班子點樣去處理佢一連串嘅你講即係無論外交、軍事、經濟而家講緊金融嘅危機啊、美債等等其實好大程度上咧由去年佢重新上場到而家咧，基本上外邊人望佢嗰個作風咧，唔會覺得話絕對意外嘅。咁但係即係佢每一次出嘅招數都好似啊，即係你即係傳統上邊大家未必話真係咁容易去做呢啲咁樣嘅動作。咁但係佢都做。咁但係隨住佢越做越多咧，慢慢個你可以話對即係大家對呢類咁嘅套路咧。開始習慣咗，所以佢嗰個震撼力咧喺邊際上邊咧，我哋話佢額外再做多少少咧，其實個震撼就減少。咁呢樣嘢就係某程度上係回應翻頭先你講嗰、那個不明朗因素存在，不過就其實係慢慢淡化咗。你見佢由舊年打呢個關稅戰，到今年打實體戰，而家佢要由美國財政部嗰度做一啲市場嘅干預，無論係匯市或者債市咧。基本上咧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就係、是、佢美國嗰個債台高築咧，其實真係好難搞。咁舊年佢嘗試係話會唔會即係向全世界各地即係要同美國做生意嘅都要即係唔好話歲歲來朝進貢啦。咁但係都起碼即係立一筆先啦。咁但係呢個實際上我哋如果從經濟嘅角度去睇咧，就唔係真係咁有效，因為好大程度上唔係單方面對方比，你自己本身入口嗰邊都比，咁所以其實條數又就算有冇法理依據都好咧，其實又未必係真係佢諗到咁完美。咁到今年，咁佢原本諗住要打仗，咁又即係委內瑞拉就好好啦，即刻又攞油，又搶到人，咩都搞掂啦。咁但係去到伊朗咧，就拖死咗佢嘅，即係佢嗰個油價影響所及。嘅通脹個數字上咗去啊，通脹預期上咗去咧，其實唔係咁容易掹得翻落嚟。咁就算你而家話喐十係想即係做翻回復翻啊，即係呢個金融海嘯之前嗰啲情況係一個正常時期嘅，唔好搞咁多嗰個資產負債表咁龐大啊，唔好講咁多呢啲期望管理做咁多呢啲預測，即係搞亂曬成個。即係大家市場同埋央行之間嗰個互動，咁呢個係佢嘅想法，佢表達得好清楚。但係係咪可以貫徹得到呢？起碼我相信從即係而家最新嘅各方面嘅言論去睇翻咧，即係美聯儲其他有份投票嗰啲人咧，就未必係咁睇嘅。即係佢哋都係慣咗過去嗰三任嗰種模式，佢作為一個技術官僚，亦都有嘢可以依循啊。即係佢有啲嘢發表，大家一齊傾咁，然之後有咩鑊，其實就唔使點咩嘅，因為都係要等多啲人個數據出咗嚟，跟住佢就最多大不了咧，即係我哋後知後覺嘅就補加翻落去。所以我相信真正喺九月份係咪真係外間講到咁即係一定要加息咧，就未必。即係佢個口風就好緊啦。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就借住個口風講咗咧，就當做咗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嘅。即係大家知道，如果佢真係勉強要加息咧，咁另一邊雙你咪即係同。美國財政部嗰方面對著幹咯，啱啱調翻轉人哋嗰度要撳個息落嚟，你個要加個息，雖然你加係短息，但係你成個知識曲線都會有影響，所以我相信暫時咧，市場都會係由而家一路去到意識，嗰一段短嘅時間咧，起碼咧會反反覆覆，就係、是、喂究竟佢加定唔加，究竟即係干預唔干預，咁我相信其實你每次見到個。即係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然之後個 yen 咧，啱啱即係先嗰一個禮拜，將之前七月份嗰個嘅預期咧，完全即係或者唔係預期，嗰、那個

0: 干预之后嘅嗰个升值咧，全部抵消咗之后咧，佢又而家要做一次，咁大家慢慢会知道个套路，即系佢每次又消耗一批咧，又再会可能会再做多次干预，咁啊大致上慢慢会形成咗个区间出嚟咯。我相信呢个系短时间之内大家会期望会见得到嘅情况嚟。
1: 你讲紧 yen 咧，咁其实咧睇翻咧今次咧就大家都估计咧，会唔会日本央行咧再出手咧干预啦？咁但系咧睇翻咧就日本央行公布啲数据经常账嘅数据就显示咧，佢哋未有喺礼拜三咧日元抽升当中咧提供咗大规模嘅资金支持嘅，意味住即系其实佢哋只系出口述，即系就已经令到个 yen其实就由160嗰个低位咧弹翻上去155左右呢啲位啦，今朝15.84啦。咁你点睇咧？即日本央行其实咧都将会喺18号咧公布嗰个议息结果，一般而家预期佢都有机会可能会加息。你自己睇嗰个方向点样走咧？
0: 啊，系噶，你话即美国财政部之前即系呢个布钦特嗰度即一路讲话叫日本你即系谂好啦，即系唔好再用以往嗰套方式去做啦，咁要加息啊，要各样嘢，即其实简单一句，美国就惊住会烧到佢哋自己嗰边啊嘛，个美债个债息一路推上去，所以就希望日本嗰度咧就先顶住先，咁如果佢顶唔到咧，尽量谂办法咧，就美国其他嘅机制去帮得到咧，就唔使真系烧到去美国本身嗰个美债危机嗰度。咁但系咪咁容易咧？咁我相信有几个即系好大嘅问题嘅，即系咩？好去翻最根本。如果根本即係彈藥係充足嘅，一開始就唔使借咁多錢，一開始就唔使舉債舉到咁嘅地步，亦都唔使後尾就係全部自己有買翻曬嗰種咁樣嘅量寬嘅情況，咁所以我就會有多少覺得其實普遍嘅市場人士咧，你嗰下嘅震撼，咁我咪嗰下驚下先咯，咁我即刻縮一縮咯，咁但係見得幾次就知道其實你有數得計。嗰、那個規模咧，唔會話真係好大嘅，即係動作可以做得到太多嘅干預。你即係燒咗幾多次咧？咁所以好大程度上咧，而家慢慢就會轉向翻咧，就希望就喺日本央行嘅層面咧，喂，你加啦，咁你收窄翻嗰、那個息差都好啊，咁即係唔好收窄好多，都收窄少少。咁我相信係喺日本央行嗰度咧，係應該會有一個咁壓力喺度，同埋亦都反證日本央行本身佢哋之前一路講利率正常化咧，都已經係想講緊，無論係個通脹要翻去正數啦，跟住然之後係嗰個利率，即係無論係實質利率定係名義利率，都盡量翻去正數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符合佢哋原本個諗法。咁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啦。咁既然美國嗰方面亦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可能都會順勢會做一做，即係儘管嗰、那個幅度未必係好大，但係都會嘗試咁樣做。咁呢方面亦都係令到點解你話即係可能單純係咪即係淨係單純出口述咧？咁都會因為後著有可能有動作啊嘛，咁所以都會某程度上令到即係想萬里長空嗰啲嘅投機者或者短線參與嗰啲咧，會有所顧忌咯。
2: 但系而家投资市场啊，喺特朗普呢个第二任期开始都唔能够唔用政治去考虑喺一啲布局嘅，咁即系好似荷兰咁，原本喺个国际政治上都唔算好大嘅即系矛盾点嘅，咁但系佢哋啊央行决定咧，将啲黄金实金咧就嘅储备咧就由纽约即系坐船啦，咁去翻呢个伦敦。咁其實早前喺中東戰爭開始咧，都有一啲個別啦即係投資者咧，啲金條咧就要喺中東想移走啊，咁但係就當然霍爾木茲海峽啊窒住啦。咁但係央行行為又唔止話係個人嘅風險為立喎，係成個國際板塊上面，英國美國話要去俾人去美元化，咁唔知去美元化而家係去美國化，所有同美國有關嘢咧都喂係唔好靠曬佢，或者甚至乎最好唔好要同佢有關係。咁呢個趨勢喺投資市場會有咩演變呢？
0: 其實係大嘅事件嚟嘅，咁由即係。又坦白講，又唔係淨係特朗普上場先係咁，即係過去嗰幾年，就算拜登任內或者再之前嘅第一任嘅呢個特朗普嘅任期咧，其實都陸續見得到美國係同全球其他地方，即係佢嘅貿易夥伴咧，都會係有個越走越遠，唔係淨係同中國，同其他都係。咁我諗呢個亦都冇辦法避免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就係隨住佢哋本身有佢哋自己 嘅有啲裏邊解決唔到問題咧，咁佢就你話以慢化又好，或者係愛分散即係選民嘅注意力都好，就會喺外邊即係有事端噶啦，呢啲即係屢見不鮮噶啦。咁但係點樣去執行咧，或者係佢執行嘅力度啊，有幾震撼咧？咁就當然由即係最合適嘅啊呢、這個劇目最合適嘅演員就係特朗普去做咧，因為佢唔怕嘅，所有即係非常規嘅嘢佢都可以試嘅。咁呢個亦都你見得到佢嗰、那個做法咧。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試還試咯。咁呢啲問題呢啲嘅動作咧。正正我相信就危及咗美國佢嗰、那個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其實你過去嗰四十幾年咧，你講嗰個雙赤咧，其實從來差唔多近乎係冇收窄過嘅，即係可能有一兩年咧，特朗呢、這個克林頓任內嗰時咧嘅貿赤可能會好翻些少。咁但係整體上面個債一路都碌緊上去，咁但係冇所謂，因為其他地方係你或者買佢派又好，或者要繼續同佢合作啊。做生意都好正常，係要即係喺個央行個外匯儲備嘅層面度有翻咁上下個比例係即係同美元有關。咁我相信呢個係共生嘅關係嚟嘅。咁但係打從特朗普佢真係擺到明話，我唔做生意啦，關税你講緊即係二三十%都仲以勉強啦，你去到100%以上嗰啲即係唔使做生意噶啦。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大家即係我真係計唔到數，好自然地我自己要將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儲備嗰度。一相當部分咧就要即係減持美債嘅啦，咁另一方面就入翻黃金。我諗呢個由央行層面到普通老百姓，到所有機構投資者，大家都知嘅。咁所以就係只不過做嘅動作有幾快有幾慢，中間過程當然唔係話一支箭就搞掂曬啦。咁但係慢慢逐步都係會見得到，所以我相信最終受惠到嘅應該都仲係會好似黃金。頭先你提到有啲其他地方要搬走啲金，其實呢個係會陸續做，因為大家都擔心原本。有啲你喺話喺美國嘅美聯儲嗰啲嘅，咁其實係咪仲有喺度咧？都驚嘅，即係以往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嘅情況，所以陸續係會有呢啲情況做緊出嚟。儘管你話頭先打仗嗰度可能會斷一斷，或者係阻滯咗下，但係最終個效果上面就係大家要減持美元、減持美債，然之後增持黃金。咁只不過即係可以話係比較幸運地啦，對於美元資產嚟講，佢有個美股去幫佢撐一撐。咁呢方面就係、是、等佢冇即係嗰個嗰、那個壓力啊，冇即係即刻顯示得咁快咯。相反，如果好似舊年四月份嗰下關稅戰啱啱開打嘅時候咧，就即係股匯就一齊跌噶啦。咁當然到佢股匯就一齊跌咧，外邊都唔容易即係可以幸免嘅，多數都會正相關嘅。呢、這個就係大家要小心。由而家去到即係呢個中期選舉咁上下時間咧。我相信會繼續有好多非常規嘅動作，亦都個市況會波動嘅。
2: 到十一月前，可能特朗普有啲怪招出都唔頂噶即係佢陸陸續續都係啊，即係出口術啊，固然之係佢嘅絕技嚟噶啦嚇，講咗先算，到時做唔做到啊？過幾個月又話唔記得咗啊，縮沙啊咁，所以啊，十一月前佢要用啲咩啊扭轉乾坤咧嚇，即係都難搞啊！咁你話佢唔理民意又唔係嘅，你睇個即係林肯浩咁俾啲傳媒走上去訪問啲美國大兵啊，講到好辛苦啊，半年啊冇見過太陽啊咁啊，即刻而家就去咗巴提亞到陽光與海灘啊！咁點知隻船啊去到巴提亞咧，就俾更多嘅傳媒就影到近照啊！成隻船好似生咗鏽咁樣，
1: 更擔心
2: 啊！咁你玩個船就知嘅啦，啊船一定要行嘅，唔行咧嚇、啊，即係佢鏽就係會咁嚟嘅。你即係喺個海度喐下咧，佢就唔會長期停到同一個海面咧死梗嘅。咁啊有疫情嘅時候最多記憶嘅啦嘛，大家、見到啲我哋啲渡輪啊，都抬起曬嘅要嚇，即係唔可以就係擺喺個海上面。咁你諗下林肯浩咁喺個波斯灣外邊咁成大半年咁，梗係爛霉霉爛爛咁啦，真係好似嗰啲二手航空母艦都仲好過佢咁啊！咁呢啲咁嘅搞到佢冇面啊！而家又流傳翻話特朗普曾經半夜打過俾啲海軍嘅主帥咧，就喂叫佢搞好啲鏽鐵問題喎！哇，我微觀管理都咁緊要嘅。
1: 連呢個艦長咧都已經話咧，好似睇嚟咧，好似停車場咧架車咧邋遢咗咁嘅呢個，但係佢都話正常現象嚟嘅，咁啊睇下點樣處理啊！
2: 嚇！呢啲咁嘅怪招有啲嚇、啊，有啲。会有啲咩怪招出嚟咧？喺金融市场，特朗普。
0: 我谂头先你讲得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佢嗰个micro managing 啊，即系睇得好细、好仔细。咁呢个其实唔一定系坏事嚟噶，即系尤其是如果佢惯咗系做一个私人企业 的老闆很多都看得很小的啦，剛剛即是這排講緊有年輕的科技的巨頭啊，即是都是看得很小的，即是每100元的單都要自己簽，據講下。咁所以其實你話是不是看到小就不好呢，就未必，但是以他作為即是呢個美國總統，凡凡嘢都關佢事嘅，咁反而調翻轉頭，會唔會係佢要喺啲好核心嘅嘢嘅上邊咧，係做得啱？好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佢要做得啱，佢對佢嚟講乜嘢為之做得啱咧？你頭先講咗一樣好重要，就係佢係咪唔理民意？啱調翻轉頭，佢係一個即係如果大家話佢係民粹嘅總統咧，就唔可能唔理民意，因為佢個即係來源啦，個權力個來源各方面嗰個支持度咧，就係嚟自。即係呢啲選民啦嘛，咁但係又話分兩頭，大家又唔好覺得話一定因為中期選舉佢一定要幫共和黨做啲乜嘢，我反而覺得其實共和黨得唔得咧就一件事，佢自己得唔得咧就另一件事嚟噶嘛，即係佢上場之後嗱推嗰啲政策，哦做得到，哇好誇張嗰啲，咁佢又有面啦，但係做唔到嘅，咁個市況波動嘅，咁如果佢提早部署咗嗰啲指責又好啊，家族啊、朋友啊各樣都好啦，咁其實亦都無妨嘅，對佢嚟講即係。公就佢贏，字就你輸嘛。咁我諗呢個係對於大家即係去理解呢個人或者佢個行事為人咧，要多一重咯，就唔好淨係咁片面就覺得話佢一定係為咗美國某種嘅即係好集體嘅利益去諗嘅。其實未必㗎，佢可以話我既幫集體諗，但亦都幫自己諗，都好大程度上係咁。
1: 咁啊，特朗普都講得好清楚啦，佢話中期選舉咧就唔會影響咧對伊朗個戰略，因為自己咧就冇參選嘅，咁啊只係咧需要咧協助共和黨嘅啫。咁啊，當然佢都有講，黨友就應該一致咧認同咧佢咧就係對伊朗方面咧嗰個情況嘅。咁另外特朗普咧最近咧亦都出咗個$1嘅美金嘅一個頭像嘅幣啦。咁呢個硬幣咧同樣咧具備法定嘅貨幣效力啦，預計今年秋季咧正式就投入市場啦。咁話咧就係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其實被搶購一空啊，硬幣就有紀念價值啦，同埋流通性咧亦都有喺度嘅。咁啊特朗普都好多古怪嘅唔同嘅動作啦，俾市場咧個驚喜啊驚嚇啊咁啦。咁另外咧就係比特幣方面啊，睇到咧就升到。三个月以来的高位升到去$81,000美金楼上的。其实现在在这个局势不是那么明朗，样样东西金啊汇啊都可能有些波动性的情况之下，比特币的走势会怎么走呢？
0: 其实我相信以那个美国和其他地方越走越远，其中一样东西他很想把握得到，就是在那个比特币那方面或者叫做加密货币整个系统的话语权的。咁某程度上呢樣嘢亦都可以抗衡得到，有另一批人就我哋唔要美元資產，唔要美債，美元咧就要黃金。咁其實某程度上係令到即係你話比特幣同黃金咧，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個替代嘅關係喺度，即係競爭。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可以放落去睇佢哋嗰個。價格嘅變化，但係就唔係話好細微，每一日啊，或者係好短時間，反而係即係一段中長期嘅距離咧，似乎係兩邊去拉扯緊一個咁嘅動作。你要信黃金啊，我呢邊信比特喎，咁你即係大家即係鬥過先算啦。咁我諗呢個係大嘅方向上邊咧最關鍵嘅地方。咁當然其實佢都部署曬好多人喺度啦，即係佢自己即係本身個仔。跟住然之後成扎嗰啲即係啲政策啊，其實佢第一任佢係唔支持嘅，最初嗰時，咁到第二任競選嘅時候就又支持呢樣嘢，咁然之後擺好曬安插咗大量人馬喺度嘅時候，咁我相信佢哋都會繼續推進呢樣嘢咯，喺嗰個政策層面上面應該都有好多嘢係會方便佢嘅。
1: 好啊，咁啊，今日朝早啦，嚟先同阿陶國斌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財資大道。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0: 爱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的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对于伊朗媒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就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在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种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讯息，但他都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有怀疑的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西南部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的交火。胡塞武装当日凌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军官，另外有20多人受伤。胡塞武装方面都有15名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同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打死打伤胡塞武装大约50人，并俘虏了部分人员，击落了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的战况发布消息，不过该组织当晚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他的无人机袭击了政府军多个战线的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讲明地点和时间。财经方面，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联储局息率不变的信号，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大约 2.5 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